0: 3万，这样能前后呼应啊。要不都在城里头呼着，再叫人包围怎么办呢？都安排好了，程咬金这才引得胜之兵，带着满营众将来见皇上李世民。这李世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没想到有今天呢，老百姓也涌上街头，列队迎接军人。这大队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来在城里。单说程咬金，到了帅府下马，先见过唐王李世民，又见过军师大帅。李世民拉着程咬金的手，老人家，您辛苦了，谢天谢地，您真回来了。哎呀，陛下呀，我这个人办事一向是准称啊。哎，我怎么搬的兵是一言难尽呐，总算老天爷睁眼了，我主洪福齐天，我们才能转败为胜。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把薛丁山叫过来了。二路元帅，其他的战将在薛丁山后头。李世民看了看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这么威武，不认得是谁。程咬金给介绍：“主公啊，这就是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呢。这次出力解围，全靠着他呀。哦，原来如此。”另外，我再跟主公你说，你知他谁呀？他是大帅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你别忘了，丁山呢还不过来见驾。薛丁山领着满营众将早都跪倒了。陛下在上，臣薛丁山众人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李世民激动地拉着薛丁山的手，哎呀，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丁山呐，全靠你了，功高莫如救驾，技狠莫过绝粮。你算立了首功一件，军师，快快快，给丁山立下大功一件，救驾之功。那块有人给记功，不必说了。薛丁山站起来，又把满营众将叫过来，分别给做了介绍，特别介绍到窦一虎这儿。李世民饿得那模样，好像都没乐出来，心说这是个人吗？跟矬地缸差不多少。但是薛丁山一介绍他的功劳，李世民大吃一惊，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吩咐一声也立下大功一件。标明挂号了，和窦一虎美的直拨了脑袋，心说心想事成啊！嘿，看来我跟薛姑娘的事儿还真有门了。他退在一旁。那么彼此都介绍完了，薛丁山得见过父亲薛仁贵。薛仁贵在旁边站着都傻了。丁山是我儿子，6岁那年失踪了，没想到这孩子还活着。因为皇上在那问话，他不便插言。现在君臣大礼见完了，父子再相见了，故此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你看，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血缘的关系，不管多少年没见面，这是亲爹，这亲儿子，他那感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当然，这种哭是喜中悲了，高兴的哭。柳凡二世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薛金莲，过来一家人团聚。哎，这个说几句这，那说几句那，哎呦，简直说不完的心里话啊！就这样过了3天，该唠的话也唠得不得灵了，城里秩序井然。所送来的粮草分发各军，救济老百姓。出榜安民，一切恢复了正常。所有的人也吃饱了饭了，也来了精神头了。这程咬金利用这3天的时间，把回京搬兵的经过一仆一解、一五一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后来跟大帅薛仁贵说：“ 仁贵啊，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说，老人家说吧。他不是吗？这个在我们来锁阳关的路上，路过一座棋盘山，就那小矬子窦一虎，你知道啊？窦将军知道，还有他妹子窦仙童，他们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我们给劫了。劫咱呢，还是不是真心？就是提了个一个条件，那个姑娘叫窦仙童，你看见了啊？看见了，窦一虎的妹子啊。对，仁贵啊，这姑娘有个小小的心愿，要以身相许，许配给你儿子薛丁山。有这等事儿啊？咱有啊。但人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人家许诺了，棋盘山1万多人归乡大唐。人家兄妹随营到锁阳关前来救驾，万贯家财不要了，全捐给军营。哎呀，我一想也行哎，这姑娘你也见着了，长得人样子实在是不错呀，武艺超群，就算我就给做了主了。我答应了，让丁山呢娶个媳妇儿，这事儿呢我也不能包办。我跟我俩侄儿媳妇儿，你那两位夫人，我也做了商量，两位夫人也点头同意了，这婚事就定下了。哎，只是咱爷们没见着面，没跟你提呢。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当爹的，所以这事儿呢，不能不跟你打个招呼。仁贵啊，你觉得这事儿我们办的怎么样？薛仁贵听完之后，顿时把脸就沉起来。老人家，此事不妥当吧？哦，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老人家请讲啊，丁山是我儿不假，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在锁阳关解围的路上，这定下终身，这太难点了，这呀，我怎么向满营众将交代呀？而且17条禁律54斩，这第3条明文规定啊，临阵收妻有掉头之罪。我老人家，你怎么能办这种糊涂事儿？怎么拿丁山的婚事做交换的礼物啊？这不行。薛仁贵这一拨了脑袋，程咬金不乐意了，我仁贵啊，呵。哈哈哈，吃饱了是吧？有精神头了啊！哎呀，什么都想起来了。方才我没讲吗？不是无缘无故的临阵收妻。咱比方说，两军阵前开仗，什么也不因为，这姑娘就瞅上薛丁山了啊。薛丁山也看上这姑娘了，两个人就私定了终身了，不顾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要干这事儿，那当然咱不能答应，得以军法从事。他这情况他不特殊吗？17条禁律54斩是固定的，那么轮到实际的事儿还得变通一下，这有何不可呢？你看看，我好心好意的跟你捣鼓捣鼓吧，你还不乐意了，又端出这些词儿来反驳我。你真叫我心里头不痛快。老人家，行行行行，您这不跟我说了吗？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好了，这事儿就放到这儿吧。那你同意不同意？我好好想想。您别逼我答复，行不行？那好吧，你想2天啊。你这事儿还悬着呢。您昨天窦一虎还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他妹子的终身大事，他也着急呀。你不吐了口，这事儿定不了局呀。我等你回信啊。好，薛仁贵没表态。过了几天，正好召开军事会议。两军阵前呢，这仗早上呢，还得打。你别看锁阳关解了围了，这是局部战争，那大型的战斗还在后头呢。不开会行吗？薛仁贵召集所有的众将，全都到了中军保障。哎，把事情分派了一下，啪啪啪，全讲完了。 薛仁贵这才说话：“薛丁山，儿在。”薛丁山高兴，嘿，一看爹，条理的，哎呀，非常秩序井然，充分显露出爹爹的才能啊！当儿子的能不高兴吗？现在他这个二路元帅基本失去作用了，那个元帅那个衔是虚的，解了围了就没他的事儿了，还得听大帅薛仁贵的，所以他也站在战将之中。他爹指明这一叫的，薛丁山高高兴兴迈步来到帅案前边，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不知爹爹哪方派遣？”薛丁山，我问你一件事儿，爹说吧，在棋盘山，你招了亲了？哎喂！薛丁山一听啊，甭问，大概我程爷爷都跟我爹说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有点抹不开。薛丁山脸一红，把头低下了。嗯，爹爹，是有这么回事儿，他是因为……别说了，我全知道了。薛丁山，我去问你，17条禁律第3条怎么说？薛丁山一听，这口风不对。那作为元帅的他什么不懂啊？军纪军律背得滚瓜烂熟啊！他爹这一拷问他，薛丁山心里头一翻个，马上挺直了腰板，回爹爹：“临阵收妻，怎么样？”临阵收妻，理当斩。好，好啊，你背得挺熟啊。既然这样，你执法犯法，该当何罪？你身为二路元帅，本身就犯了军纪，这还了得吗？来呀，把薛丁山推去杀！谁也没想到，程咬金在旁边坐着呢。老程一听是什么？杀了？喂呀！薛仁贵精神有点错乱了，大概饿的，这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再看刀斧手愣了一下，刀斧手没伸手，什么原因呢？恐怕听错了，这怎么能呢？就见薛仁贵脸往下一沉：“怎么，你们敢抗令不遵吗？”啊喂，推着杀了！这回听清楚了，刀斧手是执行命令的，啊，不敢不听。来到薛丁山近前：“薛将军，这，对不起，打掉头盔，拿过绳子来，把薛丁山给捆上。”这块伸手捆的这时候，程咬金实在坐不住了，拍案而起呀：“哎，等等，等一等，我大帅。”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老千岁，我方才叫他背的那条，您听得清清楚楚，他违犯了军纪，理当斩首。您还用问吗？程咬金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我大帅，大帅，你这人好不懂情理。头几天我把详细的内情都给你介绍了，哎，你锁阳关的人不清楚，我们领来的人谁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不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吗？军纪是死的，执行是活的。我叫你变通变通。哎呀呵，你这很好。哎呦，脸往下一沉。哎呦呦呦！你可是元帅了，你可真有权力了。我告诉你，薛仁贵，你赶紧把你方才说的话收回来，不能杀丁山。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有原因的。你杀他，我也不答应。另外，我跟丁山已经说过，这事儿我包揽了。当初丁山曾经问过我。说一旦我爹爹要怪罪下来怎么办？我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我给担了保了。我说你爹要怪你，有爷爷盯着的。我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 我得负责到底呀、啊，薛仁贵啊，冲着我的老面上，拉倒了吧！薛仁贵冷笑一声：“老人家，君无戏言，什么事儿都能迁就，唯独这个事儿没有半点迁就的余地。本帅正在治功，老人家愿意坐着你就坐着，累了回营休息去吧。我的事情你不必多问。”喂呀，好好好，好好好，薛仁贵，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嘿嘿，好嘛，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一招全在手，简直就招不开你了。这么办，薛仁贵，哎，你要杀冰山，连我一块儿杀了吧？谁让我包揽的呢？谁让我爱管闲事呢？我是罪魁祸首，你杀了我吧！程咬金，这可是中军大帐啊！你搅闹大帐，该当何罪？嗨，爱怎么的怎么的，你杀了我得了，你杀冰山就不行。这程咬金可真玩了命了，连跺脚再晃脑袋，这就要碰头，弄得薛大帅是骑虎难下。正这么时候，有人禀报给皇上和军师。李世民呢，身体不太好，趴了两天了。徐军师正给皇上探病，故此都不在。中军保障这一闹事儿，有人撒脚如飞，请皇上见军师，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世民一听，一咕噜声儿起来了：“哎呦，这还有这等事情？外边给我备马！”徐军师陪着来到中军保障，陛下驾到。薛仁贵赶紧站起身来列队迎接，把皇上、把徐军师接进中军保障。李世民一看，那真的，薛丁山在那捆着呢，气色不正，低着脑袋，满营众将那脸色都不太正常。皇上就坐之后，这才问：“大帅呀、啊，这是怎么回事？”“陛下是这么回事。”薛仁贵把经过一说，李世民乐了：“大帅，哈哈哈哈，朕身体不爽，故此把这事儿忽略了。你做的对不对？”“
1: 对。”“
0: 无可指责，你处置你儿子应该不应该按律治罪，但是老千岁程咬金说的在理儿啊，什么事情都有个变通啊。丁山临阵收妻情有可原，而且他收妻之后率领着10000生力军解锁阳之围，足以蒋功补过了。我都特别高兴，你何必深究此事呢？听朕的话，此事算了吧。这还不说，我愿意重中为媒，把窦仙童许配给薛丁山，你愿意吗？皇上拍板的，大元帅不得听皇上的吗？薛仁贵脸一红，赶紧躬身施礼：“多谢陛下开恩，臣遵旨照办就是。”程咬金把嘴一撇：“行了吧？还是皇上官大，皇上说什么是什么，我不行啊。哼，狼崽子，为你们老一辈少一辈的卖命，到时候卸了磨就杀驴，真叫人寒心。”薛仁贵还得向程咬金赔礼。那位说：“薛仁贵是不是多此一举啊？这人怎么这么固执，这么不懂情理？”“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薛仁贵这是演的一出戏呀、他不这么做不行啊。”薛仁贵多聪明，一琢磨这事儿，我阴不提阳不提，你知手下人说什么，背后就背不住说：“你看，又是大帅，又是二路元帅，娶媳妇纳妾都随便。

0: 咱都不行了，还是人家是一家人。往后如果要落下这个名，怎么领导这些军队？所以就得忍痛这么做。他也明明知道杀不了薛丁山，但这个假戏就得真唱，非得演到这个份上才到火候。皇上军师出了面了，才能压住别人的口舌。这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处到他这个地位，他不得不这样做。其实薛仁贵也不傻，能忍心杀儿子吗？可这件事儿，皇上这一拍板，薛仁贵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陛下，既然这样，薛丁山暂时留在军营之中，讲功补过，叫他立功赎罪。所有的功劳应当一笔勾销。皇上一听明白，薛仁贵给自己找台阶下，压一压众人的口舌，点头答应。丁山呐，你爹说的不是没道理，功劳给你勾销了，不等于把你能耐勾销了，这个仗大有打头，你要继续努力在战场立功，听见了吗？多谢陛下开恩，绳解开了，功劳给勾了。实指这也演戏，那玩意儿能勾得了吗？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薛丁山弄得大红脸，退在一旁是低头不语。但他心里头也怕他爹呀，有一肚子怨气儿也不敢倾诉啊。知他爹那也翻脸不认人呢，那是大帅呀。执掌大权在握，那玩意有些事情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事儿刚处理完，报事的蓝旗就跑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了！苏宝同虽然撤了兵了，二次卷土重来，在锁阳关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点名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城开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元帅薛仁贵刚把事情处理完，警报传来，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卷土重来，要在锁阳关外跟唐营决一雌雄啊。其实这个事儿一点不奇怪，每个人都绷紧这根弦了，准知的一场凶杀恶战不久即将到来。苏海虽然说吐了血，打了败仗，元气未伤，你六国的军队兵强马壮，岂能善罢甘休呢？所以呢，唐营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刚报告完了，薛丁山在旁边一听，刚才受的爹爹的责怪，把功劳一笔勾销了，觉着脸上无光啊。而且讨地骂阵的人指名点姓叫自己出战，故此薛丁山分他为辽战群，来到帅案前，大帅，儿不才，愿请令出战。薛仁贵满意的点点头，丁山呐，虽然你出事的日期不多，但是你千万要谨记戒骄戒躁啊，两军阵前要多加谨慎，盼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人马出城交战去吧。多谢爹爹。可这薛丁山神采奕奕，披挂整齐，在外边提枪上马，带领5000军兵就杀出锁阳关。他刚走，程咬金呢坐不住金銮殿了。哎哎，大帅，给我一支令行不？我给丁山官敌料阵，我孙孙出战，我不跟着我有点放心不下。你看程咬金还真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薛仁贵点了点头，老人家，您年纪高迈，我不忍让您出战。哎，有那我在家养老好不？这是两军阵前，我不能吃白饭，对不对呢？我应当给国家出力报效，大帅你不必心疼我。既然如此，老人家，您就官敌料阵去吧，可以监督着薛丁山，我把他就交给您了。哎，你放心吧，爷爷最疼孙子，孙子有点闪失，爷爷不放心。就这样，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500也出了锁阳关，给薛丁山官敌料阵。单说薛丁山带着人马过了护城河，到两军阵前摆下方阵，手提银枪立马在阵前。他一看呢，对面六国联军能有10000左右人，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正中央绣旗之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女将。你看这薛丁山没出事以来竟遇上女将军，他一看这员女将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百花袍，胯下桃红马，掌中五谷烈烟苗。那位说这是什么兵人？5个齿的叉。那叉呀分多少样，一个尖儿的那叫枪或者叫矛，俩尖儿的就得是叉，仨尖儿的也是叉。 五个尖儿的也叫叉，叫五谷烈焉苗。再看这员女将，长得千姿百媚，万种的风流，人样子漂亮极了。你别看偏帮外国的女子，呵，两个大眼跟葡萄粒相似，长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上一边还带着个酒坑，再这么一披挂，那简直除了娇媚之外还带着威严。后边跟着200女兵女将，干嘛？保护这员女将的。薛丁山一看，其中有那么几个丫鬟没有盔甲，但是每人手中都有军刃。最使人不解的是，他们每人手中拖着个笼子，就像那大鸟笼子似的，外头用黑布罩罩着，笼子里装的什么玩意儿看不见。一字排开，全骑着马在后边，这员女将提着烈焰苗在最前边。薛丁山看罢多时，把战马带住，用银枪一点，呆，对面女将报上名来。单说这员女将，两军阵前列好阵势，指名点姓叫薛丁山。时间不大，一看锁阳关开关落锁，唐兵唐将摆下一座方阵，正中央素白缎大旗旗角之下闪出一员大将。再看此人，八尺多高的身材，扇子面的身躯，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铠，外罩水火袍，胯下白龙马，掌中毒龙宝戟，背后背着打将鞭，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往脸上一看，嘿，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呀。薛丁山可真漂亮。您看，您听了这么多的书，出来吕布、子都，那长得是人所公认的漂亮之外，就得数薛丁山，那小伙长得真材料，在马鞍脚上一坐，越舞扬威，光彩夺目。什么样的女人见着薛丁山不动心？这员女将看了看，脸一红，心里翻了仨个，有说不出的滋味。但是两军阵前，这是敌对的国家，啊，不能留客气。再看这个女人，双脚一

边飞虎战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越越。你问我是谁吗？然。好嘞，我哥哥就是三川六国最高统帅苏宝同，我是他妹子，我叫苏金莲。您可听清啊，这是苏金莲。薛丁山的妹子叫薛金莲，您可别弄混了。薛丁山点点头，哦，闹了半天你是苏海的妹子，因何指命点姓叫俺薛某出战呀？薛丁山嘛，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前者我哥在两军阵前败在你手，被你一鞭打得口吐鲜血。至今卧床不起呀、啊？你忘了吗？啊，这一鞭就白打了不成吗？姑奶奶押粮运草来到两军阵前，一看我哥哥被打成那样，我肝胆欲裂呀！问明了真相之后，故此领兵见你，我要报这一鞭之仇！哈哈哈哈哈！苏金莲呐、啊！你不认为你这么做有点异想天开吗？就凭你能给你哥哥报得了仇吗？那可得两说着，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休走，招家伙，哗！阴阳一合，把五谷烈焰苗是分心变次。薛丁山手擎毒龙宝戟，怀中抱琵琶，往外一架，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程咬金在后头给督战。老程眼睛还不太花，为了看得更清楚，让人把手巾板拿过来，再次把眼睛擦干净。老程捋着胡子看着，毛包子，丁山这小子命里犯桃花啊。怎么竟女的跟他伸手呢？这一个赛一个的。这大丫头叫苏金莲，指名点姓叫她出来，这里边肯定有点套头。我得看准机会啊！要行的话，我再给她保一回媒。你看，这老程有老程的打算，眼珠不错，在后头观战，打斗到30几个回合。苏金莲不知啊，什么叫不知？敌不住薛丁山。一看薛丁山马快戟特别神，不是人家的对手，虚晃一插是拨马便走。走可是走，没闲着，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哨来，哨是骨头磕的，往嘴里的一叼。哨声刺耳，听得真真。薛丁山不明白他吹哨干什么，你看他不明白，人家苏金莲手下的人懂的。那些丫头美中手中托聋子那些人，一听这哨声，其中有3个丫头啊，啪啪啪，把笼子上那个罩全掀开了，一开那笼子门，用手一拧，嗒。从这笼子里头飞出3只神鹰，鹰啊，叫太阳神鹰，这专门饲养的。哎呦，这种鹰才厉害呢，小个不大，翅膀长，嘴特别尖，还带个钩，特别那俩爪子跟10把钢钩相似，脖子上都有小串铃，那俩眼睛是锃明刷亮。专听主人的。苏金莲一看，3只太阳神鹰放出来，用手一领，那意思一指薛丁山。再看3只鹰在空中一打旋，紧跟着翅膀一抿，奔薛丁山就扑过来了。丁山是大吃了一惊，呀，没见过这个呀！比方对方，他是个人，有多高的能耐，薛。

愣往下牵，牵上就是一个窟窿，拧上就是一块肉。就这么几下的功夫，薛丁山的汗就冒出来了。哎呀，不好！怎么办？把掌中的宝戟，他就抡开了，嗖嗖嗖嗖，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就得这么护着，就那样也没有鹰快。你想，你跑，你能有飞得快吗？那鹰它灵活呀，其中有一只鹰一打旋，唰，正好钻了个空子，转到薛丁山身后去了。就在薛丁山骑的这匹马的屁股蛋子上，嘣就一口，一下就一个窟窿，拧下一块肉去。薛丁山骑的登云马是宝马良驹，宝马也架不住疼啊。哎呦，这匹战马疼得稀溜溜暴叫，一蹦多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宝马受惊，是落荒逃走。你主人指挥他，他不听了，他受惊了，马屁股蛋子后头鲜血直淌啊！苏金莲一看是微微的冷笑：“薛丁山呢？这回我看你往哪跑！”把那骨头哨往嘴里一塞，干绕绕一吹，三只太阳神鹰唰一打旋，回归本队，钻到笼子里头。使唤完了，老老实实进了笼子了。就这样，苏金莲提着五谷烈烟苗是紧追不舍呀，非要把薛丁山给抓住不可。单说薛丁山，怎么带马也带不住了，只好提戟扣住铁骨梁，身子往下一塌，任凭这匹马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下也下不来了。这匹马一转眼离开了锁阳关，就钻进大山去了。登高山，跳壕沟，也不管什么地方，他也往前窜。薛丁山吓得一闭眼呢，这样栽下去还活得了吗？哎，这马跑着跑着，来劲儿了，来什么劲儿？正好的往山坡下跑，速度不减，马失前蹄，踩在一块石头上了，啊，哧溜一打滑，马站不住了，啊，哭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人带马是滚下山坡呀。那薛丁山头顶盔，身挂甲，多沉的分量，这一下栽血，摔个半死不拉活呀，仰面朝天，脑袋嗡嗡直响，顿时是人事不省。哎，这匹马静劲儿过去了，往前跑了一程，一咕噜声起来，这匹马没精神了，起来。莫回头，他不跑了。来到主人近前一看，哦，我把主人给摔着了，全怪我，可没办法，我屁股太疼啊，我不跑怎么的？哎呀，马心里头也有数，一看主人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怎么办呢？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呢，精通灵性啊。再看这匹马扬起脖来嘶鸣，切切！别看马不会说话，干嘛呢？呼救，盼着有人来能救薛丁山。哎，不巧不成书，正这时候，山环里头出来十六七个猎户，打猎的，猎叉、弓箭，全都有。其中有几个小伙子，德胜沟上挂着山鸡、野兔，打了不老少。为首的一匹黑马，马鞍桥上坐着个大块头，平顶身高1丈挂0，头似麦斗，眼似钢铃，阔口咧腮，再看满头的花朵。你说是个男的吧？他还带那么多花。你说是个女的吧，哎，比那男的难看的还难看。
这位手中提着一对双。

锤，背后背着弓箭，听着战马嘶鸣的声，顺着声音来了，人越越越越。为首的这个主看了看，这匹马叫唤，地上还躺个人，一抬腿咯楞把双锤挂上了，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后边那些人也跳下来了。姑娘，您要干什么？闹了半天还是个姑娘。这姑娘回头看了看，你们说我干什么？没瞅这儿躺着个人吗？焉能见死不救？好好好，姑娘，您随便。有这丑丫头迈步过来了，蹲到薛丁山身边看了看。我这人怎么的了？这是摔的。哎呀，人事不省，我给号号脉还能有救没有？号号脉听了听，没事儿。脉搏跳动稍微微弱点，就来把水葫芦拿过来，给他灌点水喝。手下人遵命照办，给薛丁山灌下几口水去。哎，你别说，这个水这玩意儿能救人。薛丁山没病没灾的，就是摔了这一下子，临时休克，喝了几口水，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呢，有一伙人站到面前，没见过，不认识。薛丁山多聪明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眼前一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瞪着眼看着自己。薛丁山一想，甭问，是人家把我给救了，救命之恩，焉有不报之理。薛丁山赶紧咕噜声站起来，冲着这主一抱拳，恩公在上，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我这厢有礼了。哎，我你叫什么名儿？薛丁山一琢磨，人家是我的恩公，要问我是谁，这玩意儿不能说瞎话。恩公，在下非是旁人，正是薛丁山是也。哦，你。

0: 薛丁山是也。啊，你就叫薛丁山呢？哎，我问问你，咱别弄错了，得对上号。有个大元帅薛仁贵，你认识不？薛丁山一听，废话，那我能不认识吗？啊，薛大帅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你是不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是你吗？哎呀，愧领愧领。那是殿下加封的，哎，就是我。哎呀，瞎猫碰死耗子来，你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啊？你们哥几个听见没听见？我正想着薛丁山呢，没想在这儿碰上来。来来，我好好看看。说着话，拉着薛丁山的手这路瞅。薛丁山也纳闷，心说这位有毛病啊。满头插那么多花干什么？谁大老爷们插花？哎，是有病怎么的？壮士，你这是何意？待着！谁是壮士？公母你都不分了？你睁开那眼睛好好看看，人家是正经的黄花大闺女。薛丁山一看，我的妈！还有这样黄花大闺女，可吓死个人了。薛丁山觉得有点失口了，哎，是是，原来是姑娘救了我，就往后注意啊，说话留神，嗯，先睁眼后张嘴，懂不懂的？人家十七八个大闺女，你就叫壮士，多臊人！说完之后，他乐了，哎，我二路元帅啊，我告诉你这么说得了，我闭上眼睛，你就在我的眼前，你说邪门不？咱俩也没见过。都说你小伙长得漂亮，我就合计着那个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哎，今儿这么一看呢，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薛丁山一听，提这玩意儿干什么呢？我已经起来了，战马就在旁边呢。薛丁山这才说：“姑娘，你救了我，我万分感激，公务在身，就此告辞啊。”我多谢姑娘，能不能留个地点呢？将来了我好报恩。你干嘛这么着急？啊，没唠够呢，匆匆忙忙你就走。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不行吗？薛丁山一看遇上馋麻头了，不跟他说清楚还真就走不了，就把战场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马受伤了，受惊了，就这么的落荒逃走。那锁阳关外还打着仗呢，我的背后可能还有人追呢。我这么回事儿？我说谁这么缺德，没事放小家巧来伤你啊？不是家巧，是鹰啊！我看那鹰就是小家巧，那玩意儿有什么了不得的？你石宝大将龙虎状元叫家巧撵着滋滋直跑啊！呸啊！真丢人！这么办得了。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这么办吧，你上马，我陪你回去，我会都会都那个什么苏金莲呢，我看看他那假巧怎么那么厉害。薛丁山一听着，感情是个二百五，这一说话语无伦次，又不敢笑，啊，姑娘不必了吧，您的心我领了，那是战场啊，战场怎么的？战场吓唬谁呀、啊？你看我是个姑娘，我经得多见得广，我也不是当着你吹，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了，小小的战场能下得住我吗？哎，薛丁山呐、啊、咱怎么办啊？我可不是吹，你领我回去到两军阵前见见这个苏金莲，我要赢不了他，嘿，你就是我爹。说到这儿他上马提锤要大战苏金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2: 别忘了登山杖。
1: 时间让生命坚韧。
3: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7: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8: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慧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是中雨，局部是大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跟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预计3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最新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30号，也就是明天，是多云到晴天。
0: 嗯，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是从这个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它要最高气温都将处于在33度左右，持续高温开始了啊，
1: 而且雨水明显减少了。
0: 对，雨水减少。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然后呢，从这周开始，然后呢到下周都已经开始有一个这个高温天气的出现了啊，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很重要啊，特别是我们年龄大的叔叔阿姨，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你就出门锻炼的时候不要去逞强，不要，对吧？很多叔叔阿姨出门锻炼他逞强。
1: 他有的时候看别人可以做很多动作啊，高难度的动作，也想去尝试一下，是不是？
0: 哎，特别是到了点了，我之前有一个听众就到了点了，每天是比如说早上到了9点，到了10点必须出门，不管风吹雨打，他必须出门。
1: 就不管再热，或者是外面雨下的暴雨，
0: 对，暴雨他就得出门。然后呢，他老伴就问你为什么要出门，对吧？
1: 嗯。
0: 到点了呀，我得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
1: 我习惯了。
0: 对，然后他们就一开始就是以为真的是很好的坚持，后来呢，他就觉得不行，他可能有点轴，就是用那个当地的话讲，有点轴。
1: 钻牛角尖。
0: 钻牛角尖，后来就跟他开导说：“你这样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你说9、10点钟那个太阳正照的时候，你不能这样出去嘛，对吧？”后来慢慢的就跟他说：“那你如果天气不好，你就在家里活动活动。”然后他跟我们反馈特别有意思，他把家里的客厅已经布置成这个健身的场所吧，那个茶几已经挪走了，
1: 就空旷的地方，
0: 空旷的地方。然后他要在那打太极拳。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叔叔阿姨很有意思。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呢，就是我们按天气按身体的需求来，不能是说当然坚持做一件事情很好
1: 很好，
0: 但是你不能是说这个天气特别不好的时候你非要在外面，对吧？就是没苦吃硬吃，
1: 就量力而行，然后看情况，
0: 对，
1: 做出适当的改变。
0: 对，这么大年纪了，咱以这个健康为第一位，好吧，叔叔阿姨，咱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儿，这是一个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阿姨打电话来说，你都不知道我家这个老头子，到点就走。我当时还怀疑他是不是有点什么事儿瞒着我，对吧？就到点就走，你知道吧？
1: 风吹雨打都没问题。
0: 是的，就是风吹的，下再大，打这个伞就出门了。而且他那个线路特别规整，就是每天就是那个线路特别规整，最后是落点是落在。

0: 来给大家介绍相伴啊，我们老朋友不用再说了啊。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那和大家建立了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
1: 那么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您将听到由肺癌为数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发布，中国胃癌治疗迎来里程式突破。
0: 那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我们将一起关注到别等了，渴了再喝水，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究竟该怎么选？那同样很多的病和癌症，咱是省出来的啊。尤其是夏天，提醒大家，省钱是好习惯，但是会省出你不健康的身体。
1: 那么今天相伴帮帮团依旧是为我们叔叔阿姨们解决生活琐事、答疑解惑，同时为大家点歌送祝福。
0: 那每周我们将请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像昨天我们就来自于省立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这周五我们还会有律师团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可以在这两天整合整合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到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来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1: 同时，安徽视讯智慧养老也同时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还有医院专家和律师的在线视频直播，都可以为老年朋友答疑解惑。那么，只要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获得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 APP 里面找到顶部菜单栏“智慧养老”，点击即可进入体验。
0: 其实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的 APP 里面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的内容，健康养生啊、生活指导啊都可以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来下载一下。如果您自己弄不好，可以来找身边的年轻人给您先下载好。这样的话呢，听我们节目会更加的方便。好了，节目开始，先听首歌，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这首歌，也是一首老歌，老歌手唱的，叫做《春泥》。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相伴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伴新鲜事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肺癌为数期脑卒中防治中国专家共识发布，2026北京国际胸外科学术大会及第十届的中医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首都医科大学的胸外科学系主任张毅接受了中心健康采访时表示，在这十年，中国的胸外科微创技术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跑的跨越。
2: 中医胸外科微创学术交流会已连续举办十年，是连接中外胸外科前沿技术、诊疗理念的重要交流平台。回顾这十年，张毅用跨越一词来概括。
1: 那这个共识的出台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我国现存的脑卒中患者逾千万，肺癌术后为数期缺血性的脑卒中发生率为0.3%，而在合并的脑梗病史当中，也是发生率可升级到了4%以上，较普通的肺癌手术人群的脑卒中风险高出了10余倍。一旦发生，半数以上的患者遗留不同程度的永久性神经功能障碍，严重影响到术后的生存质量。
2: 共识首次系统规范了肺癌为数期脑卒中的风险评估、为数期管理及术后监测，围绕血压控制、血糖管理、抗栓药物调整、术中神经监测、手术时机决策及术后早期筛查等关键环节，提出18项临床推荐意见，为我国肺癌为数期脑卒中提供防治了重要依据。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的胃癌治疗迎来了里程式的突破。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胃癌为数期的免疫治疗创新大会上，北京大学的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的主任沈林说到，让在场很多人看到了希望，到2030年实现了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6.6%的目标，胃癌将不再是拖后腿了。
2: 相较5年生存率达到90%以上的乳腺癌、50%以上的血液肿瘤，胃癌的生存数据长期处于低位。
1: 那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我国胃癌的年发病人数超过了35万，而位列所有的恶性肿瘤第五位，死亡人数超过26万人，位列恶性肿瘤第三位。更令人揪心的是，多数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处于到中晚期，超70%患者已经确诊处于到进展期。那即便接受了根治性的手术，术后的复发风险依旧达到了40%到70%。
2: 采用术前联合、术后维持的创新策略，彻底实现了去化疗。这一成果让术后去化疗不再是愿景，而是现实，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好，治愈机会也更高。
1: 那这一突破也是填补了我国胃癌的为数期免疫治疗本土化高级别证据的空白，也标志着胃癌治疗理念的一次深度的变革。随着胃癌为数期新适应的获批，期待着为数期免疫治疗能够规范落地，切实提升局部的进展期胃癌的诊疗水平，为达到健康中国2030目标贡献力量。
2: 再来关注打喷嚏、流鼻涕总不见好，专家提醒可能不是感冒。每到换季，身边总有人反复的打喷嚏啊、流鼻涕的困扰，这到底是换季着凉还是过敏性鼻炎发作？许多人傻傻分不清，甚至误判耽误了治疗，影响了生活质量。
1: 那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其实特别的相似，特别容易被混淆。在由近日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的自我健康管理系列访谈上，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活动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医生也说到，两者核心区别在于到病因和伴随的状况。过敏性鼻炎，它是机体接触之后过敏源后引起的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鼻痒、眼痒，病程较长，而常年或者是季节性的反复发作。但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除了打喷嚏、流鼻涕之外，常伴有发热、头疼等症状，病程较短，通常1到2周它就可以治愈了。
2: 对于长期反复发作、明确单一过敏源且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可以尝试脱敏治疗。文丽萍强调， 脱敏治疗并非适合所有患者，必须在医生严格评估和指导下进行，不要自行尝试。
1: 那其实对于到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吃完感冒药能不能开车也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这个问号在脑海当中啊。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到修订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公告，其中又提到了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以及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精密的仪器等，这意味着又一款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服药后禁驾的清单当中。
2: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监局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
1: 来说一下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警示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用或含有酒精饮料的，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船以及从事高空作业、机密仪器，这些字迹在里面啊。
2: 如果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说明是药驾。那么药驾就是指司机在驾车过程中服用感冒灵或精神类药物后可能引起的嗜睡、头晕、眼花、晕眩等症状，近年来已逐渐走进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
1: 那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的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以及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的培训。好，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世界肝炎日是在这个昨天，2026年7月28日，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啊。今年我国宣传主题叫做

0: 做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不少人其实分不清乙肝、丙肝、脂肪肝。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啊。
1: 那么乙肝它主要是病毒藏在血液里，但是得到了不幸中的乙肝，那也可以放心一起吃饭、握手、拥抱，包括一些亲密接触，它是不会传染的。别歧视乙肝感染者，很多人带着病毒平时没啥感觉，可是一旦长期熬夜喝酒，肝脏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0: 大家说丙肝是悄悄的来伤肝，很容易慢慢的发展成肝硬化的啊。其实不正规的像纹眉、纹身、洗牙、医疗操作都有可能感染到风险，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但是好消息是丙肝现在能够完全的治愈好，建议有空大家可以去查一个叫丙肝抗体。
1: 那么脂肪肝说白了就是吃出来的，很多年轻人脂肪肝脏超标，它并不是病毒引起的肝炎，但肝脏持续发炎同样很危险，严重也会诱发肝癌，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预防肝炎的发生啊。其实做好个人防护三件事儿其实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你要尽量的少喝酒，不要长期熬夜，成年人最好查一次叫乙肝的两对半和丙肝的抗体，别感觉到身体没不舒服他也不去检查啊。那么家庭的防护也很重点，乙肝妈妈不用焦虑，规范做好母婴的阻断，完全可以生下健康的宝宝。另外呢，虽然一起吃饭不会传染，但建议家里常备公筷，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类疫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相伴新鲜事给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相伴生活圈。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3: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4: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啊！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当中，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到了哪些精彩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喝水的问题啊，都知道这个喝水其实挺重要的。
5: 嗯
4: 嗯，不要等了口渴了再喝水，那可能就晚了啊。现在正值大暑，那热浪袭人，夏天补水讲究其实挺多的。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它其实是大有学问的啊。日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何丽就介绍到了这个怎么样喝水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看三伏天怎么样科学喝水啊。
5: 嗯，三伏天像普通成年人群，他每日推荐饮水量是1500到1700毫升。之前小李也说过的，你一天基本上是可以喝到这么多的。
4: 我一天三大杯大概能倒个1800左右啊，我那个杯子是600的嘛。
5: 很标准。那么像户外劳作、高温作业、大量出汗人群，每日饮用水它可以提升至2000到2500毫升。然后单日饮用水总量不适合就超过3000毫升，
4: 不能太喝多啊，
5: 不能一直就不停的喝，对吧？
4: 嗯，
5: 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就是我们说的水中毒。同时还会加重脾胃虚弱人群下肢水肿等，像老年人呢、儿童、脾胃虚弱人群，每日饮水量尽量控制在1200到1600毫升，全程是遵循分次小口饮用原则，不要一次性去饮用大量的水。
4: 再来说说饮水的水温底线啊，日常不饮用这个冰水，冰水会造成胃部的血管骤然收缩，那抑制这个肠胃的运化，喝完之后短时间内容易口干，长时间喝冰水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的湿气啊。另外，冰镇饮料西瓜其实能带来短暂的清凉，但是治标不治本，以及大量出汗之后，提醒大家切勿立刻大口的灌冰水，先坐一会儿，静下来，小口的饮用温的凉水，这样的话能降低这个胃肠的一个刺激啊。
5: 那么怎么样的去科学饮用节奏？那么补水核心原则就是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饮水量控制在100到150毫升就可以了，然后每半个小时补水一次，不要等到喉咙极干渴才去喝水，口渴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了，一次性喝下大量水容易引发腹胀，还会加重下肢水肿。
4: 那问题来了，白开水现在夏天还有很多人在家喜欢熬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很多人在问哪一款水是夏天补水的最佳的选择，
5: 排行榜是吧？
4: 对，我们来给大家来罗列罗列啊。
5: 那么白开水那就是不要说的，肯定是第一名。
4: 嗯，
5: 日常补水最佳选择，不管是小孩啊，或者长辈，或者脾胃虚弱者、减脂人群以及生理期的女性都可以去喝白开水，它能够直接为身体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或凉茶那样越喝越渴。大暑时节，白开水它就是补水的刚需。
4: 你会经常听到一句话：“喝点水吧，
5: 嗯、就
4: 喝点白开水吧。”
5: 给到一个夯，
4: 对吧？就是说，有人在让你生病了，喝点水吧，
5: 多喝水，
4: 多喝水。恋爱当中的这个女性，然后身体不舒服，男性经常跟她说：“多喝点水吧。”然后在家会跟孩子说：“多喝点水吧。”我们所谓的这个水，可能是指的是白开水啊，白开水要多喝，不是说你多喝点奶茶那也是水，那是不行的啊。再说绿豆汤，绿豆汤是清热祛湿的，绿豆汤是清热利水的，能够有效的缓解大暑带来的心烦闷热。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量出汗之后只靠喝绿豆汤解暑来解渴，补充淡盐水的效果会更好。加糖的绿豆汤含有大量糖分，容易发胖，减脂的人群要选择无糖款，建议一天饮用量不要超过500毫升，而且不能空腹喝啊。
5: 嗯，
4: 就是你喝绿豆汤，好多人多喜欢放糖，
5: 对，
4: 然后好喝，
5: 他觉得口感会更好。
4: 对，而且很多人喝绿豆汤，他不吃那个豆子，他只喝那个水，
5: 那就等于大量的饮用糖水，
4: 哎，
5: 对吧？
4: 这是对的啊，其实是不行的啊，
5: 不健康。
4: 你要真想喝的话，就不要放糖，喝那个绿豆，纯绿豆熬出来那个水，其实它没有问题啊。
5: 那说到绿豆汤，刚刚你也提到了淡盐水嘛，
4: 嗯，
5: 淡盐水它能够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快速缓解暴晒后身体会发软啊、头晕、四肢无力，防止电解质失衡，适合户外工作、运动、出汗多、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人群。但日常在室内不出汗时，如果长期去喝淡盐水，会造成钠超标，加重水肿、升高血压，还会增加肾脏代谢负担，高血压患者和中老年人是不推荐的。
4: 嗯，刚刚说的是叫淡盐水啊，我们再来说一个，现在很多市面上卖的叫苏打水，卖了很多啊，还有叫什么无糖苏打水。那无糖苏打水它是呈这个弱碱性的，能够临时的来中和过量的胃酸，适合夏天暴饮暴食之后出现反酸烧心、胃部不适的人群，不含糖，也可以作为解馋的代替饮料的选择，适合饭后容易胃胀反酸，想喝饮料又怕胖的人可以偶尔饮用来代替白开水啊。但有一个注意啊，苏打水它有这个碳酸氢钠在里面，老人跟儿童不建议来长期喝，气泡容易引起胀气。我给大家来做个总结啊，其实就白开水最好，全天以温白开水为主，午后燥热搭配一碗无糖绿豆汤，外出大量出汗喝一喝少量的淡盐水，反酸胀气偶尔喝苏打水。这刚跟大家说这么多水，它有不同的场景，希望大家不要来混淆了啊。好，来继续跟大家说一个，生活圈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也有问题。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刚刚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有人问我们三伏天出汗多，哪些场景必须补充电解质水？我们稍后在这个相伴帮忙团当中来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啊。好，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个省钱。好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叔叔阿姨，认为钱它是省出来的，很多钱跟癌症它是省出来的吗？这个省字是他们打了引号的，尤其夏天提醒大家，省钱也许你会省出身体的不健康。
5: 如果是不幸患病或者是有一些癌症的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会找上我，对吧？疾病和癌症它是通常发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一些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也有可能会导致癌症，尤其是与省字密切相关。到了夏天，有些钱它是真的不能省啊。一些看似省钱的操作，实则是在给身体埋下了病根。像天热不开空调，我们去吃隔夜菜，或者是瓜果蔬菜烂了继续吃，调料常温存储，这都很多叔叔阿姨或者老年人他会做的事。
4: 是这你想想看，家里的这个老年人是不是也经常在家做我们刚刚说到的四个事情啊？首先，老人夏天更应该及时开空调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皮肤温度的感受的敏感性它是下降的，对于到外界温度来说它感受不是很明显，所以即使室温偏高也有可能感觉不到热，也就无法及时的降温补水。 但实际上我觉得由于他们体温调节功能跟适应能力下降，长期处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出现脱水散热不佳的情况，从而引发中暑，并且高温中暑可能会带来加重原有的一些疾病，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有那个基础性疾病嘛，带来一系列的并发症，引起各个器官功能出现问题，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展为叫热射病，这是一种重型的中暑，死亡率在20%-70%，其实老年人患者的死亡率可能会更加的提高一点啊。
5: 哎，没错。那么怎么样的吹空调它才更健康？相对来说，第一就是把控温差，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度左右，夜间开启睡眠模式，还有就是定时通风，每到2-3个小时就开窗通风10分钟，更换室内空气。第三点，一定要做好遮挡，冷风它不要直接的去吹头啊、腰啊、膝盖，常备一个薄外套护住敏感部位。第四点是善用除湿，进入3伏天之后，天气高温高湿，此时要善用空调的除湿功能，让室内温度控制在40%-60%的湿度，那么搭配风扇，就是很多现在不就买空调扇对吧？它是空调扇，它主要是促进空气循环，体感更凉爽。很多人说我开空调了，为什么还要开电风扇？
4: 是的，其实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好，另外要跟大家说，我们刚刚说的是开空调，再来说瓜果蔬菜啊，瓜果蔬菜烂了一半切掉继续吃，家里一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苹果烂了个洞。另外一半还吃吗？你还吃吗？
5: 挖了切了我继续吃，对吧？
4: 大鱼应该不会吃，
5: 我不会吃，
4: 你就直接扔掉。当你扔的时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会跟你说你浪费，
5: 对，
4: 那一半我还能吃。
5: 你别扔垃圾桶，待会我来处理。
4: 他会经常会讲是放那儿我来吃，然后呢，我一般听到这个话呢，我就直接
5: 扔掉了，
4: 直接丢垃圾桶了。
5: 丢得远远的。
4: 我家还遇到过，就那个橘子一半一半有一牙坏了，他把它扔了，剩下来一半放着。
5: 他说没事，剩下都是好的。
4: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说好，直接丢了。然后在家还引起了一顿争吵，说哎，扔我的橘子，
5: 这都没坏，对
4: 对对，
5: 能吃浪费，不会过日子。
4: 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你这样省，它是会省出问题来的啊。食物发霉之后，没有发霉的部分，它也可能残留有霉菌、细菌和毒素，这个毒素比如说黄曲霉素就是在当中的啊。长期使用腐烂变质的食物可能会损伤肝脏，增加肝癌的风险啊。
5: 那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呢？像对于蔬果、水果、蔬菜，它一定要去买新鲜的，如果食物腐坏或者变质就不能再食用了啊。不仅是腐烂的水果，霉变的花生啊、瓜子等坚果，长斑的鸡蛋、发芽的土豆等等等等，都是变质的，容易引发中毒，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尽早的扔掉。
4: 哎，对，还有土豆发芽千万别吃啊。就是以前家里我土豆发过芽，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说那个发芽土豆一定要丢，它有毒的，它是有毒性的啊。另外呢，我们跟大家说不要吃隔夜菜啊。什么叫不要吃隔夜菜？就是过了一夜的菜。隔夜菜不仅流失大量的维生素营养成分，而且滋生细菌，夏天的温度特别高，食物容易变质，可能产生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轻它是腹痛、腹泻、呕吐，重者可能会食物中毒啊。更危险的是亚硝酸。

0: 是，那首先颜色它就不对了，更何况它当中的这个就有害物质它又增加，还有现在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叫凉菜，就中午拌的黄瓜什么的，其实晚上也最好别吃了。
1: 很多人都说我一次吃不完放冰箱，对吧？然后反正凉菜也没有看，
0: 对对对，
1: 看也没有变质，味道也还行。但是它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
0: 这个一定不能，特别凉菜，我们就希望就这一顿吃完就结束了，不要放到晚上啊。
1: 少做一点，
0: 少做一点。对对对，还有像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喜欢囤什么呢？就我们家门口有个卖馒头特别好吃，我也喜欢买，囤馒头，买10个馒头回来，就跟抢不着似的，就买回来了。吃，每天吃馒头，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但是夏天的话，尽量建议大家把馒头放在冷冻，不要放冷藏，放到冷冻是冻起来。你买10个可以，你明天要吃2个，你就把这2个放在冷藏室，剩下来的把它放到冷冻室。你要拿出来之后再把它蒸一下，其实它是跟那个刚刚出锅的口感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1: 而且高温也可以起到一个杀毒消菌的作用。
0: 对对对，就是一定不能放到室外或者是冷藏室，一放放一个礼拜啊，那是肯定不行的。你说冷藏室，我家有一块冬天的咸肉。放在了冷藏，我那天发现它已经长霉了，真的长霉了。我当时还纳闷，我说咸肉怎么会长霉了？后来是因为其实咸肉也应该放到冷冻室的。我们家是过年的时候腌的那个咸肉嘛，没吃完。
1: 所以还是刚刚说的，它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对吧？就可以保存的完好。
0: 是，所以要注意啊。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叫做调料常温储存，它的细菌其实也是超标的啊。
1: 那么像经过加工的调味品，在未开封的状态下，通常我们一看保质期1到2年，对不对？但是在开封之后，大家很多人都不注意，就是放在室温较高的厨房啊，或者是煤气灶旁边，它温度非常高，很容易变质。像植物油、酱油、醋之类的，开封之后只能放到2到3个月。像一些酱类的，花生酱、沙拉酱、番茄酱等酱类，开封后只能放1到3个月。
0: 这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啊。
1: 对呀，就是我们通常只看保质期嘛，保质期没过期，那还能用，对吧？
0: 就继续用，对。而且这些调味品大部分它其实都是放在厨房的，都是放在厨房的。
1: 那么像刚刚说的，还有一种就是蚝油、生抽，这大家做菜都会用到的，对吧？其实是更不耐保存，开封后通常需要放在冷藏室。
0: 那也有一项调查啊，在室温储存下的蚝油，我们说这个室温是24度和30度，开封之后的第6周开始检查出细菌了，第8周细菌的总量就超过国家标准了。但你冷藏，就是冰箱的冷藏，虽然也有细菌检查出来，但是它是在国家的这个范围当中的。所以说如果家中调味料放久了千万别吃啊，劝父母买新的啊。就是你没发现你家的盐和糖会结块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受潮，或者是说它已经有细菌滋生了。
1: 你没开封之后没办法给它做到完全密封状态吗？
0: 我家是这样，我家是有一个那个装盐和装糖的那个小罐子。我家一般就倒一点出来，剩下来是放在那个冰箱里的，
1: 保存好，
0: 然后这边一点用完我再把它倒出来。其实这个方法其实特别好，大家可以试，不要买一袋盐出来的时候全部把它倒在那个大罐子里面，放在厨房，
1: 就放在厨房。虽然用的时候很方便，
0: 对，
1: 就随时拿。
0: 对，但我家这个是麻烦点，每次要倒，但是我觉得还是更加健康一点。大家可以买个专门放盐放糖的一个小罐子，每次不要

0: 慢出榜，
1: 虽然用的时候很方便，
0: 对，
1: 就随时拿。
0: 对，但我家这个是麻烦点，每次要倒，但是我觉得还是更加健康一点。嗯、大家可以买个专门放盐、放糖的一个小罐子，每次不要四个方向，一个是天热开空调，一个是不要吃这个叫烂掉的瓜果蔬菜，还有一个不要吃隔夜菜和调味料的常温储存，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来，我们听首歌吧，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叫选择。

0: 餐饮单位必须具备至少一名专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以一人服务一家为原则，其主要工作包括检查操作卫生、检查设备状况、组织开展体检、开展培训和食品检验，并参加继续教育培训课程。食品安全管理为先。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好，相伴生活圈来关注一个大家在夏天当中容易去忽略的问题：夏季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凉快？好多人说肯定穿白色，对吧？不同颜色的衣服暴晒之后温差怎么样？日常通勤当然是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亮色保障安全，深色是来规避蚊虫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全是硬科技，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味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

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地度过盛夏。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3: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4: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2: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5: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4: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5: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6: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2: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7: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4: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2: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这两天全省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跟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明天3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6度。预计30号明天多云到晴天。
0: 好，来给大家依旧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我们说了，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啊，就是当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那参与热线是最直接的。那如果嘉宾没有来到直播间，你有什么样的话想跟我们说，想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帮您解决，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跟我们联系啊。首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啊。
1: 那么在改版之后的相伴里，我们会为大家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相伴新鲜事儿、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涉及的内容也涵盖了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资讯、叔叔阿姨们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交流和点歌送祝福。同时我们安徽视讯养老频道也正式上线了，像我们的嘉宾呀，或者是医院医生或者是律师来到直播间，您都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您只要关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公众号里面，就会获得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那么在 APP 里面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就可以进入体验了。
0: 其实很简单啊，智慧养老的平台，你看像我们之前的一些来的嘉宾，他们的一些精彩的内容，我们都是已经给大家剪辑好放在我们这个智慧养老的平台上了，大家可以来进行回看。好嘞，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来发送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来按照顺序跟大家解释一下，按照顺序给大家来播你的这个歌啊。希望大家能理解啊。之前有很多听众说，哎呀，这我歌怎么还不放，对吧？
1: 因为太多了，没有，我看每天留言都很多。叔叔阿姨们，
0: 对，不着急，我们会给大家来按照顺序来播放。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问题，就刚才第一个小时就有听众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1: 三伏天是吧？
0: 对，就是他问了一个，我来刷新啊，三伏天出汗多。哪些情况下必须来补充电解质水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1: 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喝电解质水，就是像长时间户外暴晒或者高强度体力劳动时啊，在高温室外连续活动超过一个小时，包括工地施工啊、外卖配送、田间农耕、长跑健身等场景，身体就会大量出汗嘛，然后钠钾等电解质它就会造成流失。此时如果只喝白开水，电解质是得不到补给的，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晕、心慌、小腿抽筋等问题。建议这个时候啊，就是及时补充电解质水。
0: 这刚刚的几个场景、几个情况，如果你有，你就要及时补充。

0: 另外，你看像大汗淋漓的时候，衣服反复湿透，运动的时候，如果出汗多，然后贴身衣物干透之后留下了白色的盐渍，他们都说叫汗迹嘛。代表了体内的钠离子流失特别明显。单一饮用白开水稀释血液当中的电解质浓度，会诱发一些疾病，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水中毒。并伴随着浑身发软、恶心、头晕等症状，必须搭配补充电解质水。哎，这第二个情况啊，
1: 没错。那么出汗的同时啊，会伴随着食欲差、腹泻、反复抽筋时啊，那么三伏天，不少人他的脾虚湿气重，不仅出汗多，还存在腹泻、胃口不佳的情况，双重渠道造成了钾元素流失，很容易出现身体反复抽筋的情况。这类人群他就不要去大量饮用电解质水了，少量补充即可，稳住体内的离子平衡。但是要注意，电解质水是大量出汗后的针对补给性饮品，属于功能性饮品，适合按需应急饮用，不适合当成日常的饮用水。
0: 就是你平时不能说每天都喝电解质水，就是我要一旦出汗特别厉害，像小孩运动，
1: 就干活了，
0: 干活了，
1: 对吧？出了大汗。
0: 哎，对对对，我运动了，干活了，出汗了，就是在户外工作的这些，朋友，可以来适当的补充一下电解质水啊。好，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刚才大家的留言。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之前还有人留言问我们说，夏季天然解暑的菜有哪些？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个专家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就夏天要吃的5款蔬菜，它又祛湿清火，然后又更加的健康。
2: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几种解暑的蔬菜大家可以多食用。一是冬瓜，有利水消肿、清暑祛湿的功效，含不含脂肪，可炒也可以炖汤。二是丝瓜，有清热凉血、通经络、解暑除烦、缓解心烦燥热的作用，可炒吃。三是苦瓜，它能清心降火、解乏消暑、专消口舌上火、心烦失眠。四是莲藕，能清热生津、健脾开胃，生吃清热，熟吃养胃。五是番茄，生吃、熟吃都可以，它有生津止咳、开胃的作用。这些食用的蔬菜适用于大部分的人，但要因人而用。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FM 107.3为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问题，可以来通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问题啊，每天有很多问题，我们来一一的跟大家说一说。
1: 我这边看到网友李金他说：“喝豆浆是否会让血糖升高？”
0: 喝豆浆啊？
1: 对。喝豆浆不放糖应该
0: 应该还好，豆浆它不就是豆子那个黄豆那个打出来的吗？其实你说那个大豆的豆浆升糖指数，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高啊。豆浆富含优质蛋白质，那个大豆的异黄酮跟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同时脂肪含量低，几乎不含胆固醇，进入身体之后又有营养，又不容易影响到血糖跟血脂。但刚大鱼说的对，你别放糖。
1: 对，你刚说让血糖升高，我估计您是不是有这样的操作，就是加白糖或者
0: 加
1: 冰
0: 蜂蜜。
1: 糖、蜂蜜这样的，让口感更好嘛？或者是还有一种就是五谷混合的豆浆，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么
0: 五
1: 操
0: 谷
1: 作？
0: 混合哪五
1: 就
0: 谷？
1: 你刚刚不是说了黄豆吗？然后有黄豆，你可以去有的叔阿姨他会加大米呀、小米呀、燕麦或者红枣、桂圆
0: 哎呀，
1: 这样的，你看它谷物它淀粉比较多嘛，它升糖就比较明显。
0: 还有你像红枣、桂圆这个东西也都特别甜的，
1: 对，它
0: 那，
1: 自带就是一些糖分在
0: 对
1: 里
0: 对
1: 面。
0: 对，是的，是的。叔叔阿姨会讲，你看我都不额外加糖了，我就放点燕麦、红枣、桂圆，怎么就升糖
1: 多
0: 了？
1: 看起来都很纯净的食物 呀！
0: 是的，怎么就升糖了？就不行啊！跟你们说一下啊，豆浆这个，特别是市面上的有一些这个卖的甜豆浆、豆浆粉，它里面含白砂糖或者含那个麦芽糖浆，它也是升糖的啊。
1: 我们刚刚也说它，黄豆它毕竟还是含有淀粉类
0: 对
1: 的
0: 对
1: 物
0: 对
1: 质
0: 对
1: 嘛，
0: 对，
1: 就一次性如果饮量太大的话，其实也会升糖的，
0: 是那
1: 就少喝嘛。
0: 控糖人怎么喝豆浆？就是我要控糖，我怎么喝？也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1: 那么配料就是只选黄豆或者黑豆，然后不去掺杂刚刚说的五谷嘛，就是米啊、杂粮啊、干果。然后第二点就是绝对不要再去加糖了。还有就是分量，就是我们刚说一次不要喝太多嘛，就一次200到300毫升，不要当水喝，当饮料喝，对
0: 两
1: 吧？
0: 百三百毫升就是大概正常的家里的杯子的一
1: 一
0: 杯，
1: 杯，
0: 大
1: 对。
0: 概也就一杯啊。怎么喝时间好，跟正餐一块儿。比如说我早上一杯豆浆，一个鸡蛋或者一个包子，对吧？那跟正餐搭配在一块儿喝是最好的。不建议空腹大量的来单独饮用啊，也不建议延缓主食的吸收。另外呢，就是要看这个，如果你是外面买的，不是自己家来打的豆浆，你要看配料表，要避开含糖的款。很多的豆浆它有无糖豆浆，还有什么含糖豆浆两种，你要分开啊。
1: 它很多，它无糖、含糖还有无蔗糖，
0: 无蔗啊，对对
1: 对。
0: 对，这得看清楚啊。好，这喝豆浆也有讲究啊，不是说我好多人说我叫健康，我把我能放的杂粮全部都放进去，那这喝到最后我血糖怎么还升高了？
1: 我这么喝看起来可健康了，对
0: 是
1: 吧？
0: 是是，那天我今天一杯豆浆，一个鸡蛋，吃个包子或者吃点面包都是可以，是可以，对吧？但是你这个，那你要控制血糖，那可能是控制不了的啊。还有稀饭，其实它也升糖挺高的，跟
1: 对，
0: 大家
1: 是
0: 讲
1: 的。
0: 一下啊。好，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问题，我们刚说豆浆这个，我们的朋友说，我们的圈圈就说了，他说红肉每天可以吃多少克？
1: 红
0: 红
1: 肉，
0: 肉，
1: 红肉它是每天摄入量就是，小于等于500克，
0: 应该
1: 也就我们说的
0: 每
1: 一斤
0: 周
1: 嘛。
0: 的摄入量，一
1: 对，
0: 周啊。
1: 每周啊，每周的摄入量，它的优先选择你肯定是鱼啊、虾这种白肉，肯定是更好的嘛。然后避免去烧烤啊、油炸烹饪方式，推荐是蒸、煮、炖等低温做法。那么红肉到底说的是什么肉呢？就是和叔叔阿姨也说一下，就是红肉我们通常煮的就是猪肉、牛肉、羊肉一系列哺乳动物的肉，虽然能够提供蛋白质和铁，但过量的摄入会有增加癌症的风险哦。
0: 是，对吧？就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红肉，每周摄入量小于等于一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个问题，这个朋友说到的是夏天到了晒背的问题啊，说我有阴虚，可以晒背吗？夏天到了，听说晒背可以补阳气，请问怎么正确晒背？晒背不是补阳气，我觉得晒背
1: 晒
0: 是
1: 背，
0: 热呀，对吧？
1: 三伏天晒背还是要注意一下啊。
0: 对，冬天可以。
1: 对，三伏天毕竟天气太热了嘛。
0: 嗯嗯。
1: 但是你如果真的需要有这个需求的话，
0: 我就得晒。
1: 对，那么就尽量选择在7点到9点或者更早的时候，就是刚太阳出来的时候，不是那么热。
0: 6点到8点其实也挺好。嗯。
1: 或者晚上就傍晚，
0: 傍晚
1: 太阳稍微落山一点。
0: 嗯。
1: 就是，而且不必要每天都晒。
0: 嗯嗯。
1: 晒一天。然后晒一次就可以了，然后隔几天再晒一次。
0: 对对对，而且阴虚体质的人其实不适合三伏天来晒。
1: 嗯、
0: 三伏天晒背，当然它可以来帮助祛湿。好多人晒背的原因是因为它要祛湿嘛。
1: 嗯。
0: 和体内的寒气可以来疏通经络、补肾、促进钙吸收、改善血液循环、改善睡眠质量。但你注意晒背的时间、位置、时长都很重要啊。并且晒背虽好，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啊。
1: 嗯，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三伏天是自然界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此时气候炎热潮湿，而湿为阴邪，是易伤阳气的。
0: 嗯嗯嗯，那你看三伏天晒背有些注意事项，跟大家讲一讲啊。嗯，其实晒背，首先我跟大家讲，晒背其实特别适合冬天手脚冰凉的人，阴虚体质、体质虚弱的人，这是典型的冬病夏治嘛，这属于冬病夏治。
1: 嗯、
0: 那三伏天晒背的注意事项就是晒背晒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不能说我晒完背之后，哎呦天哪，我这个大汗淋漓了，
1: 就跟洗了澡似的。
0: 那你就不对了啊！晒背的时候出汗过多，并且伴随着体温的升高，四肢无力、头晕、口渴，要考虑到它就不是晒背了，那你就中暑了啊！这个要及时看医生了啊。同样晒背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啊。
1: 那么晒背一定要记得补水，我们刚刚一直说了喝白开水，白开水，那么晒前晒后可适量饮用白开水或者刚刚说的淡盐水，不可以空腹去晒背。
0: 嗯，
1: 还有就是晒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着装，易穿浅色轻薄宽松的衣服，不要去穿一些深色更加吸热，对吧？
0: 嗯。
1: 那么也要做好防护，就是做好头部啊面部防护，可以戴帽子或者遮阳伞，若后背裸露应该涂晒，涂上一点防晒霜，
0: 对对对，
1: 不然晒得背通红脱皮那也不好了， 对吧。
0: 你看就夏天很多人去海边玩，去海边玩也有人就趴那趴着就故意晒背，但他一定是涂了防晒霜的，一定是涂了。你如果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去海边玩，如果没有涂防晒霜，这一天下来那个背后回去肯定特别疼，会脱皮。
1: 像我之前去海边，我还没有特意去晒背，就是没涂防晒霜，
0: 就是去玩，
1: 就是我玩了2个小时左右，第二天刺痛难忍呢，
0: 而且可能会脱皮，特别是男士，可能有的不讲究，
1: 对，
0: 就没事儿。不要紧，我而且是泡在水里的，就是来回跑嘛，对吧？那种，但是也会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到晒背的时候，如果真的要把背后裸露在外面晒，一定要涂防晒霜，
1: 做好保护措施。
0: 然后我看有的阿姨晒背这样，她是打个伞，把那个脑袋和脖子那个地方她是遮起来的，
1: 嗯、
0: 然后在那晒背。
1: 但是你的背部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护啊。

0: 是要做好防护。另外啊，要跟大家讲啊，就是食用了苋菜、芹菜、菠菜、柠檬、芒果等光敏性食物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到暴晒啊。好嘞，晒完背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要跟大家讲一讲啊。
1: 那么晒完背之后你要更换，因为衣服都汗湿了嘛，一定要更换衣物，不要去立即冲凉或者是直吹空调，这样对身体不好。还有避免带着大量的汗水去冲凉水澡，或者是进入温度过低的环境，
0: 那其实都不好啊，
1: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0: 好嘞，我们来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点歌啊，有一个听众，我们的阿一说要点个歌叫《爱情鸟》，一首老歌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应该林依轮唱的啊，比较老的歌了。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5: 好，生活帮帮团，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象说，他说这个夏天的毒虫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人被这个咬完之后呢当成是蚊子包，然后咬完之后有红肿溃烂，疼痛难忍。他说夏天的这种蚊虫是怎么回事呢？不同蚊子或者不同虫子咬完的包，我怎么分辨它到底是蚊子咬的还是虫子咬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夏季户外游玩越来越多了，不少朋友啊都遇到了被蚊虫叮咬、红肿、疼痛的困扰。那今天我们就来连线专家，教大家如何快速的分辨不同的咬伤。
7: 夏季呢，医院接诊的这个虫咬的病例以昆虫以及寄生虫最为常见，主要呢像常见的有蚊子、蜱虫、隐翅虫、毛毛虫、燕虫、麻黄等等。那么这几类虫子叮咬以后呢是各有特点的。蜱虫叮咬以后呢一般是感觉不到疼痛，叮咬1到2天之后呢轻者可以见到局部的一个红斑，中样呢有瘀点呀或瘀斑，重的呢瘀点周围呢就会出现水肿、丘疹、水泡，时间久了呢还会出现结节。隐翅虫体内呢有强酸性的毒液，毒液呢沾染皮肤以后呢，局部的皮肤呢就会出现条索状的、片状的或点簇状的红斑，上面呢会出现这个密集的小脓泡，患者呢会感到明显的一个瘙痒、灼痛或者是灼热感。毛毛虫呢是通过毒毛刺入皮肤释放毒液，接触以后呢会立即感到刺痒、灼痛。皮肤上呢会出现红线状或成片等分团样的红斑。亚螨的幼虫或者是样虫，它是非常小的，它叮咬以后呢会形成一个具有特征性的胶痂，表现为中心坏死，周围红涌，就像一个小的火山口，而且呢常常伴有高热。蚂蟥呢吸血的时候呢会分泌抗凝剂，所以。
5: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哪些虫咬完之后是怎么样的。像夏天你看有我们刚说蚊虫， 有蚓翅虫，还有像马蝗，对吧？
8: 嗯、
5: 我刚刚还在跟大鱼说，我说马蝗是不是在田里才有的？
8: 田里比较多，
5: 田里比较多，
8: 蜱虫。
5: 对对对，今年就各种各类的虫，好像就是陆续的就开始，没听过的一些这个虫的种类就出来了啊。
8: 天气炎热嘛，它很多、
5: 嗯、
8: 之前比较少见的虫，它可能大量的繁殖都出来了。
5: 嗯嗯 嗯，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第一就是带小孩出去，其实可以穿一个防蚊裤，
8: 嗯、
5: 就是那个裤子那个裤脚啊，它是收口的，就是收口的裤脚，虽然说是长裤，但它比较薄嘛，其实也是防止蚊虫、
8: 嗯、
5: 最好出门的时候就喷点防蚊水，然后呢就是我看老年人出门喜欢带那种大的蒲扇，就扇子、
8: 啊、对对，
5: 其实它是可以扇蚊虫，腿上打一打呀，身上打一打呀，还是要做好这个自我防护是比较重要的啊、哦、
8: 老人小孩外出的时候尽量做好防护，喷点防药水、防蚊水，
5: 嗯嗯嗯，
8: 对吧？
5: 是
8: 自己也舒服一点。
5: 是我只要穿短裤出门，我一般是肯定要
8: 必备咬，
5: 必备咬。所以我现在就喷防蚊水，喷的这个，我连那个脚踝、连鞋子上我都喷防蚊水。然后好，这是这个蚊虫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刚刚说老年人啊，就是有一个听众问到说，老年人睡眠变差，经常早醒，入睡难。靠长期吃安眠药行不行？
8: 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多老年人都会，不光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很多中年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嘛。
5: 嗯，
8: 随着你的生活方式压力增大，
5: 嗯，
8: 但是我们都不建议您去自行长期服用安眠药，
5: 嗯，
8: 因为是应该是优先去调整你的生活方式，
5: 嗯，
8: 比如说下午有的叔叔阿姨喜欢喝浓茶，年轻人喜欢喝咖啡。
5: 半都是茶叶的那种啊，
8: 你喝进去之后晚上就是很难入睡嘛，对吧、
5: 嗯、
8: 然后傍晚我们适当的散步，睡前他不去看一些刺激的视频，很多人短视频，
5: 嗯，
8: 对吧？手机晚上关灯了，然后到床上还是拿着手机一直刷一直刷。
5: 我刚才那个大鱼说，我说大鱼晚上几点睡觉？说大鱼，我说我睡得晚、嗯，我晚上洗完澡上床，我又开始刷视频。
8: 对，我晚上睡就这不好的习惯，对吧？
5: 嗯，其实这种刷视频它是有瘾的，而且你刷刷刷，也许你刷了半个小时，我问你刚刚看了什么，不知道。
8: 嗯。
5: 可能我都想不起来刚刚半小时我看了什么内容。
8: 它就是对你的视觉造成了一定的刺激，然后你觉得你看下去、
5: 嗯、
8: 但是具体的核心内容，因为现在很多是快餐类的短视频嘛、
5: 嗯、
8: 它没有很高的营养成分在里面、
5: 嗯、
8: 对吧、
5: 嗯、
8: 你就看着过个爽
5: 过眼瘾，
8: 对、
5: 嗯、
8: 爽一下，对吧？但是这样是非常不好的习惯啊，
5: 影响作息啊、
8: 嗯、所以我们失眠如果持续很久，一定要去医院神经内科去就诊，
5: 嗯，
8: 由医生来评估用药方案，
5: 嗯，
8: 请不要自己去吃量。就很多我发现有的叔叔阿姨，就是我有时候在医院碰到过，就是医生给开一些安眠药类的药品嘛，他说我要多开一点，你如果只吃这么也比如说一周一个月哪行呢，我你多给我开一点，医生不能，
5: 对对对对，
8: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医生不愿意开给你，而是你吃到一定疗程之后就应该再去检测一下，
5: 对对对，
8: 然后医生会对着你的症状然后再去给你开一些用药，
5: 就是你不能有依赖性的去吃药，对吧？还有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的像类似于褪黑素这样的说也能有助睡眠，但这些都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去服用的，不能自行来服用、
8: 嗯、
5: 好，还有再来看到了也是一个跟老年人相关的啊，说我家老人觉得吃素很健康，长期只吃素能预防慢性病吗？
8: 单纯吃素，单纯吃素，
5: 这个不合适吧？单纯吃素啊，
8: 单纯吃素肯定是不健康的，说实话。
5: 对，就是老年人消化系统其实它本身它就比较弱了，只吃素容易出现比如说蛋白质不足啊、贫血呀、啊、肌肉流失的情况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要讲究什么，讲究营养搭配。嗯，要你说单纯可以少吃肉，不爱吃的话可以少吃一点，比如你炒菜当中放一点肉丝儿、
8: 嗯、
5: 那种，它也是可以调剂的啊。
8: 你不喜欢吃肥的，你就去
5: 吃点，
8: 只挑一点瘦肉吃。
5: 对对
8: 对
5: 对对，然后适当的吃一些鱼，或者是现在鸡肉也还挺好的啊、
8: 嗯
5: 哦，牛奶啊，然后蔬菜杂粮，其实还是要荤素搭配啊。
8: 嗯，就不能只吃素嘛。
5: 嗯嗯嗯，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个是我们的汪永胜给我们发了一个问题，他说夏天不出汗是什么情况？
8: 夏天不出汗，夏天不出汗，
5: 嗯，
8: 我 我理解啊，就是表面上理解，
5: 嗯，
8: 一个就是你是否是在家久坐不运动，
5: 嗯，
8: 这样不出汗，
5: 嗯，嗯，
8: 还是说你已经外出散步了，
5: 嗯，
8: 走路，然后还是一滴汗不出，
5: 嗯，
8: 我觉得你需要首先分析一下这个症状，对吧？
5: 对，就是
8: 什么样的情况，是身体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运动，
5: 嗯，
8: 它你像老年人，他本来他的新陈代谢可能会慢一点，
5: 嗯，
8: 你在家久坐开个电扇或者开着空调，
5: 嗯，
8: 他肯定不容易出汗嘛。
5: 对，他没有说清楚，你没有说清楚什么情况，
8: 嗯，
5: 但是我们刚从几个方面给你分析了一个，
8: 嗯，
5: 一个就是生理性原因，就刚刚我们说的生理性的原因，
8: 嗯，
5: 就你长期在空调房间里待着，这是头号原因。那我不出门，我肯定不出汗，对吧？就如果你说我也出去了，我还不出汗，那你是不是汗腺？有的人叫汗腺偏少，就汗腺少，
8: 啊，就本来就不怎么流汗。
5: 对，然后他的体质代谢可能也会比较变慢。还有就是你就是喝水太少，你身体当中它是缺水的。也是会这个不怎么出汗的，所以说你要去看一下你到底是生理性的问题还是什么性的问题，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药物影响，比如吃了某些药物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你出汗的原因啊。但如果你全身性的几乎无汗，你真的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很好好的检查，看一下皮肤科或者内分泌科，要进行一个调理啊。嗯，这个天就不说干嘛，我觉得现在就到楼下转一圈拿个快递回来，很多人都一身汗啊，
8: 嗯，没错，
5: 这个夏天不出汗的问题。
8: 但是也有人确实就是像你说的汗腺不发达，
5: 嗯，
8: 我有两个朋友就是一个人属于吃饭，
5: 嗯，
8: 大汗淋漓，
5: 嗯，
8: 一个人就属于在外面走一圈，
5: 嗯，
8: 他都不怎么淌汗，嗯，但是也不代表身体就一定有问题，
5: 是，所以说你要因人而异嘛，就是你要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要先了解一下，你是什么原因，
8: 嗯，
5: 对吧？你要去医院看一下皮肤科或者是那个内分泌科，跟医生说一下您的情况，如果医生说是正常的，那可以，或者你说你夏天不出汗的话，你如果运动起来它会出汗，那也算是正常的啊，就是看一个环境的问题啊。好，还有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8: 我这边有个朋友问，老年人血压偶尔偏高，没有头晕难受，是不是就不用去管了？
5: 嗯，
8: 就偶尔血压它偏高嘛。
5: 嗯 嗯
8: 就是其实没有不舒服，它不代表就是你血压正常嘛，
5: 嗯，
8: 有很多人他其实没有什么症状，但是一量血压，哦，血压就高了，
5: 哦，
8: 对吧？
5: 是的，嗯，
8: 就是高血压，他很多时候其实就没有说你说哦必须头晕了，那肯定是血压升高，
5: 嗯，
8: 但是他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持续偏高，他确实会悄悄的损伤心啊、脑啊、肾脏，
5: 嗯，
8: 建议就是家里备一个血压计，对吧？定期的去监测血压，遵从医嘱规范调理，按时复诊，
5: 嗯，
8: 不要凭自我感觉就停药、减药或者诱发了危险的风险。
5: 哎，这个你说到停药减药，我就想到之前我们有个听众就打过热线来，
8: 嗯，
5: 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最近血压特别正常，
8: 嗯，
5: 我能不能不吃药了？我说你不能问我们不是医生，我怎么给你解答呢？你要去问医生，你说我最近血压平稳，能不能不吃药？一般来说有高血压的人他是需要长期服用这个高血压药的啊。
8: 我知道有少数人他是希望什么，他自己内心我不想再去吃药了，
5: 嗯，
8: 但是所有人都会跟他说你必须吃或者去看医生，
5: 对，
8: 他希望获得一个答复，
5: 嗯，
8: 就是说你可以不用吃了，嗯，哦，这个人说了我不用吃，但一定是不对的，
5: 对，
8: 任何人说都没有用。
5: 对，你要去找医生啊。还
8: 有，
5: 这个，
8: 只有医生说最管用。
5: 高血压药一旦高血压平稳的话，它是需要通过这个少量的药物来进行维持的，
8: 嗯，
5: 也许你这段时间生活规律啦，或者是说用药的情况，嗯，所以导致你的高血压正常了，但是医生会跟您说您可以减半，就是我爸爸也有高血压，后来有一段时间医生就跟他说你可以减量减半吃，那如果一旦不舒服的话你要立刻来，他会给你把药量再用上，
8: 嗯，所以像刚刚说的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如果有这些疾病的话定期检查，
5: 嗯，
8: 医生会给你定期就是适当的时间给你做相应的调整。
5: 嗯，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啊，我们看到每天有很多人跟我们来留言，又有听众来发要听到的歌了啊，我们也是一位老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是原子，他说想听一首歌叫阿莲，嗯，就是也是一首老歌了啊，很老的歌了，我们来听一下，稍后继续我们的相伴帮帮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好，相伴帮帮团，我们再来回复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个听众的问题，说天气特别热，没精神，听别人说是缺钾了，是否是有这个讲法哦？天气没精神就是缺钾，我该怎么样去补充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缺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的症状，那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跟乏得慌，没劲儿。因为啊，钾一旦缺乏之后，它就会影响到咱们肌肉的收缩功能。同时呢，对于心脏来说呢，缺钾还会导致心律失常。如果长期缺钾，甚至啊，有可能引发像胃肠道的功能紊乱，出现腹胀啊、便秘等问题。下面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呢，咱们饮食要做调整，增加像富含钾的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香蕉啊、土豆啊、菠菜啊、蘑菇等等。适当的呢，也可以补充电解质饮料。在咱们大量出汗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啊，可以选择适当的饮用一些含有适量钾的电解质饮料，来快速的补充流失的钾离子。第三一点呢，也可以避免过度摄入不健康的一些含糖过多的或者是过度加工的一些食品，这样控制高糖高盐的食品的摄入之后呢，进而呢可以降低钾的流失速度。
1: 其实每次就是我们听完这个专家的解答之后，觉得其实一个是科学道理有，第二是长知识啊。你说要长知识，说到夏天天热，天热的话，一到高温天气，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天热没胃口，干脆就不吃正餐，只吃稀饭，或者是我吃点水果对付一下吧。哎呀，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球球就问了这个问题，说这样做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或者健康隐患在里面啊？
3: 当然，这种饮食它是非常不推荐的。
1: 嗯，
3: 它稀饭瓜果营养它是比较单一的嘛，它蛋白质肯定不足。老年人本来就是肌肉容易流失，长期营养不够就会出现乏力啊、免疫力下降啊、低血糖。那么夏季我们提倡的是吃一些清淡，但不能过分单一，可以搭配一些鸡蛋呢、豆制品、鱼肉来补充蛋白质，多吃像冬瓜、丝瓜这样的应季蔬菜，瓜果不要去空腹大量的吃，尤其是肠胃弱啊、有糖尿病的病人，要控制瓜果的摄入量。
1: 就是说我夏天了，一到夏天没胃口很正常，别说老年人，年轻人都没胃口。
3: 我也是，我有时候晚上回去我就不想吃，
1: 对
3: 吧？
1: 对对
3: 对，太热了，一天又工作完。
1: 有的时候就是来半个西瓜。
3: 哎，对，
1: 对吧？
3: 冰镇西瓜或者冰镇饮料，爽一下。
1: 像女生可能就是家门口买碗凉皮儿，就我以前就没不想吃，就买碗凉皮儿吧。凉皮儿米线吃一点儿，
3: 就偶尔这样一次，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对，
3: 但是你不能就说长时间，我整个夏季或者三伏天我都就不吃。刚刚不有朋友就是说我不吃肉，对吧？只吃蔬菜，这样肯定是不好的。
1: 好，这个是一个饮食方面的问题，叔叔阿姨要注意啊。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个听众说，我家老人习惯趁着清晨傍晚出门散步锻炼，但是夏季户外依旧很湿热，就是我们怎么区分是普通湿热所带来的不适或者是危险的中暑呢？那中暑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呢？比较担心老年人啊。
3: 这个跟刚刚那位朋友说的出汗方式还不同。

0: 它是有出汗的情况，那如果只是微微出汗，它燥热那是正常现象嘛。但是，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或者浑身乏力、心慌、体温升高，那么就要警惕是不是中暑了。一旦疑似中暑，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解开外衣，缓解那个。缓解自己的心情，
1: 心
0: 对吧？
1: 率
0: 一定要把它平复下来，然后慢慢的去饮用温水，千万不要去马上冲冷水澡。如果出现意识模糊、持续高烧，属于重症中暑，就刚刚说的热射病，要立刻拨打120。那么提醒老年朋友，如果正午尽量去避免那个太阳下面直晒的活
1: 是
0: 动
1: 的，
0: 嘛，然后外出随身携带饮用水，感觉不舒服，马上就停止休息活动，到阴凉的地方躲躲热。
1: 你说这个政务提醒大家别出门，对，就跟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那个叔叔似的，到点儿就要出去，你这到点儿出去了，你政务出去了，那可不得热中暑
0: 之
1: 啊。
0: 前外面最高温度都35度，地表温度我估计都得40了。
1: 现在的外面地表温度至少得有一个，现在几点？快到11点
0: 十一
1: 了。
0: 点。
1: 得有一个38、39度应该有吧，地表温度啊，而且那个腿得特别抗，就我一出门我就觉得那腿特别抗，就给那个热气蒸上来那种
0: 对，
1: 感觉，对吧？
0: 是。
1: 也特别不好。好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老年人的锻炼习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还有听众在问说，早起运动和傍晚运动，哪个对身体好？你认为哪个好？我要问你，你说你认为哪个好？早上运动跟晚上运动哪个？
0: 我认为应该是不是早上好？有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会去跑步，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刷到有朋友啊或者干嘛，他凌晨或者不是凌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早，然后太阳还没出来去跑步，清晨的时候，
1: 对，
0: 然后我就会想，哎，那是不是他做的就比我好呢？他这样，今天很多人选择这种方式，其
1: 对，
0: 实我也有这个疑虑。
1: 其实你就晚上好多人说晚上运动完了之后洗个澡，他会很兴奋，对，就人兴奋了，可能对睡眠会有影响，对吧？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来听听看专家怎么说啊，到底早起运动好，还是傍晚运动对身体会更好？
2: 早起运动和傍晚运动哪种对身体更好？这个其实得分情况，今天就用1分钟给大家梳理清楚。欢迎对号入座。第一种，如果你身体健康，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其实早晚锻炼都没有太大的差别。研究发现，只要动起来，不管早上还是晚上，都能帮你减肥、增强心肺功能。所以不用再纠结什么时候最燃脂，动起来就对了。第二种，如果你血压、血糖偏高，那建议优先选下午或傍晚运动，因为这个时段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更高，降糖效果会更明显。高血压的情况类似，傍晚运动能更好的降低夜间的血压，而早上锻炼对血压的改善效果会稍差一点。第三种，如果你总是失眠、睡不好，更推荐你早起运动。研究发现，晨间运动可以改善植物神经功能，有一定的助眠作用。而且晚上，尤其是睡前2小时内运动，会激活交感神经，让大脑兴奋，反而可能会加重失眠。第四种，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等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尽量别选择清晨的锻炼，因为早晨气温低，血管容易收缩痉挛。再加上早上的血压一般会比下午和晚上的更高，这时候锻炼心脑血管的负担会加重，可能增加心梗、脑梗的风险。大家记住了吗？
1: 当然，这个早起运动还是晚上运动，一个是因人而异啊，一个是因身体而异。刚刚说了啊，血压、血糖偏高的人选择下午，失眠睡不好的人选择上午，避免睡前2小时运动，对吧？那当然还有就是，比如说有冠心病、脑梗的人，尽量选择这个，别选择清晨运动啊。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
0: 就还是提醒一下，就是运动一定要适量，对吧？
1: 对对对，这夏天好多人说趁着夏天才运，到冬天这缩手缩脚都不愿意出门了。所以夏天跟春天是一个运动高发的时节。你看每天下班，你就会看见路边很多人跑着步。
0: 跑步、骑车现在
1: 对，
0: 特别多。
1: 特别多啊，跑步回家的，然后呢，骑车的都有啊，安全放第一。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相伴了啊，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收听、参与跟陪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7.4，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家可以来继续收听啊。明天早上的9点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3: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5: 他当然是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2: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

0: 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0: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1: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0: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2: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0: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3: My brains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4: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3: Transfer into mathematics.
0: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5: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0: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5: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4: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2: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数学家的亲戚 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0: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5: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

0: 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1: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0: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2: 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宏跟邓岳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节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0: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2: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五年到十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宏跟邓岳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3: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这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毅和王宏他们的基础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0: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宏，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3: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当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给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更早的、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4: 我认为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0: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 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

0: 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8: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9: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8: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10: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1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8: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度方面也都凸显出新优势。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0: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
1: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0: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0,000的一个法国订单。
0: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0,000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0: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4: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 个家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0: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5: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0: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二科副科长梁虎说，
6: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0: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7: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0: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 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科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8: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爽，
9: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10: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发出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11: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11: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12: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

0: 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2: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3: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数据中心液冷，
4: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麦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5: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1: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6: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1: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7: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1: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 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六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9: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1: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4: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1: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9: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10: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但我比我们

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故事。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3: Yes, I am that Austrian Wolfgang Pauli, liked by half the world and

0: hated by the other half.
1: 1930年，那个被全世界一半人喜欢、一半人讨厌的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波利，他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他认为宇宙间一定还存在着一种不带电、质量极轻、穿透力极强的粒子，它带走能量却不留下痕迹，如舞台上的幽灵。他预言这种粒子恐怕永远无法探测到，它就是幽灵。
0: Yes, it's a ghost.

0: 总策划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第一集。
1: 抛里假想的这种神秘粒子就是中微子。近百年来，围绕中微子的研究成果已经四次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12年，中国科学家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从而走到了世界中微子研究的中心舞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也完成了自己的科学使命，正式退役。接替他引领中国中微子研究迈向更深领域的，将是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共同建设的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基地。它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 JUNO JUNO。
2: 大亚湾结束了，江门开始了，人类追捕中微子的路也许就没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候我已经老了，或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后来的人们会看到这条路，因为有我们的披荆斩棘，已经敞亮了许多，宽阔了许多。
1: 2013年的夏天，位于北京玉泉路19号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来自国内外的80多名科学家正在为即将启动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举行一场不乏火药味的国际合作组筹备会议。
3: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岳坤。有机玻璃球加不锈钢网架，这是我们经过反复实验得到的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的方案。针对这一项目，请大家畅所欲言。
4: No. I'm Paolo from Italy. Me and my colleagues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is proposal.
5: 来自意大利的帕洛先生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目前全世界显然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生产出这样巨大的有机玻璃球，在地底下建直径35米的有机玻璃球。他觉得我们的想象力太超越了。
6: Hello, I'm Miko from Germany. Even we Germans couldn't possibly make something like this.
5: 来自德国的 Miko 先生说，这样的有机玻璃球，他们德国人也不可能做得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
3: 各位，我理解大家的担心，但是如果各位从理论上认可我们这一设计，我们就有信心实现它。请你们相信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7: 我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肖岩，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总工程师，我从技术层面充分评估了这一设计，我对今天的中国企业充满信心。
6: You are gambling, you know that?
5: Miko 先生说，我们这是在赌博。
6: Furthermore, I oppose the computer software system solution you propose.
5: 另外，他也反对我们提出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方案。他认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人才在欧洲，这件事情应该由他们德国人来做。
8: Miko 先生，现在是2013年。不是2003年建设大亚湾实验室的时候，中国能够团结全世界优秀的软件人才一起来做。
3: 是的，这件事情不可能由你们德国人来做。
9: 是，肖楠，诸位，我看这样吧，有机玻璃球探测器方案经过精确计算和反复实验，可以说是目前最优方案。我们可以先开始 有机玻璃球的技术攻关。至于中国团队所提出的计算机软件方案，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纰漏，建议暂不列入正选方案。
10: 我是钱香华，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我不敢吭声，生怕有人挑起光电倍增管的话题。四年了，我日夜蜷缩在高能所主楼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寻找那破局时刻的光亮，然而几乎是一无所获。这是方怡院士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使命，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班前他将我叫到了办公室。
9: 请进。
10: 方院士，您好。
9: 钱香华，李肖南老师的博士生是吧？
10: 是。
9: 你上周刚完成了博士论文，李老师啊给我看了。所以我决定找你聊聊。来坐。
10: 好。
9: 毕业后有什么想法？
10: 方院士，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也许去国外做几年见见世面。
9: 很正常。我和李老师啊都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国外的研究机构，参与一些成熟的国际项目。那样很容易发论文获奖，很容易出成绩。
10: 谢谢方院士。
9: 但是今天我想真诚地挽留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做一件啃硬骨头的事情。老实说，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们必须得有人去干。
10: 方院士，什么事情啊？我行吗？我博士都还没毕业呢。
9: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行，但是我手头没人了。你的博士论文独到的见解坚定了我要找你谈一谈的信心。你知道我们大亚湾实验室用了2000只8英寸的光电倍增管，全部是日本的公司生产的，花了好几千万。
10: 这个我知道，日本那家公司生产的光电倍增管全世界是最好的。
9: 我们的下一间中微子实验室可能要用几万只光电倍增管，而且可能是20英寸的，日本那家公司也不一定能生产出来，就算他有这个生产能力也不一定会卖给我们，就算他肯卖给我们也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天价。
10: 哎呀，那方院士该怎么办呢？
9: 中国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电倍增管，它是粒子探测器的灵魂部件，我做梦都想彻底摆脱在这件事上被人卡脖子的局面。香华啊，我希望你能从明天开始干这件事，偷偷的干，憋着劲儿，咬着牙干。
10: 那能不能购买2只日本公司的光电倍增管来进行研究？
9: 不能，核心技术一定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要做就做能写进教科书的东西。
10: 方院士，就我一个人吗？
9: 还有一个叫丁薇的女孩，我们所在读研究生。当然了，需要的时候我也是你的兵。
10: 还记得那一夜我通宵未眠，当清晨的阳光爬上我宿舍的阳台时，我给法国莫达纳实验室发了一份电子邮件， 谢绝了他们的间隙邀请，在方院士为我安排的那间地下室里开始了漫长的技术攻关。
1: 就在钱香华和丁威在高能所那间地下室里向着实现光电倍增管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漫漫征程迈开步子的时候，李肖南正在广东江门的开平市金鸡镇向镇干部和村民代表科普中微子。这里是他们花了数年时间才选定的中国第二代中微子实验室的战场。
8: 哎，各位乡亲们，父老兄弟们，关于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吗？
4: 那李科学家，我们听说你们要挖的这个洞洞啊和核电厂有关哦，核污染是要毒死人的咯。
11: 是啊，那死掉人怎么办啊？
8: 哎，乡亲们，乡亲们，中微子实验是没有任何污染的，中国科学院已经在深圳大亚湾建了一间同样的实验室。哎，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口罩都不用戴，要是有毒我早就被毒死了嘛。
12: 哎，我相信啊，国家肯定不会祸害我们农民的啊。可你们要在这地底下又掏洞又炸山的，就怕坏了我们金鸡镇的风水啊。
13: 对呀，风水会好大问题的。
14: 胡说什么呢？要说真有风水这回事，我看我们金鸡镇的风水还真的要调一调了，要不然呢，怎么几百年都出不来一个富贵人呢？
12: 哎呀，老钟叔啊，你就别装有文化了。
4: 对呀、
12: 啊，逢年过节拜土地三神，就说你老婆最积极。哎，大家说是不是？
14: 那个后生仔呀！
8: 好了好了，乡亲们，乡亲们，这是国家的科学项目，全世界都关注。你看这精气神多旺啊，能坏了咱们这风水吗？我看这是紫气东来，金鸡要变凤凰了。
11: 山那边是我的养鸡场，你们要是在那边掏洞，那我这鸡怎么养啊？你们晓得吗？我那个鸡场可是祖传的，我跟你讲啊，必须要坐下来，我们好好的谈一谈补偿的问题。
15: 老爸，你昨天不是答应我要支持国家大事吗？你怎么
11: 中几位你小孩子家家的打人的事你不要讲。哎哎，
16: 老豆你干什么？
14: 祖传也是老爸我传给你的。
17: 李科学家呀，你讲的我也没听懂，但是我晓得你们干的事是国家大事。
16: 是，
17: 我家那个养鸡场该拆就拆啊，该搬就搬，不要一分钱呐、
8: 啊！哎呀，谢谢老哥啊，大气。小姑娘、啊，你叫什么名字呀？
15: 科学家伯伯，我叫钟子薇，今年读五年级了。
8: 哦，五年级，你要是有个弟弟啊，那就叫中微子吧。乡亲们，我会尽快安排大家一起去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去看看，看了大家就会放心了。
18: 2015年1月15日，我们在江门开平市金鸡镇的大石山砸下了通往地下700米的第一锤，这一锤也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知道我新的包工头生涯又开始了。2005年从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回来之后，我就一直负责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的基建，整整10年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基建规模是大亚湾实验室的10倍，也许要一直干到我退休。我不知道对于一个粒子物理学家来说，是该笑着哭，还是哭着笑。
19: 人，协警大水涌很厉害，上个礼拜树井那边的水涌凶猛多了，钻头都顶飞了。
8: 啊，黄经理，组织封堵，我马上过来，注意安全啊。
19: 好。
8: 小刘，
12: 哎，
8: 快去树井。
12: 好。
19: 派潜水员还有工程师过来，越快越好。
11: 何大贵，快上来，快呀！
20: 哦呦，李主任来了啊！
8: 周老哥，拿两瓶啤酒。
20: 好。
8: 生意还好吗？
20: 还可以啊。
8: 紫薇，你来给爷爷帮忙啊？
15: 啊，李伯伯、黄伯伯，晚上好。
8: 晚上好。
20: 啤酒来了。
8: 谢谢啊，周老哥。
20: 啊，李主任啊，黄经理，还得感谢你们呐、让我在这里开了个小卖部啊。
19: 我们这么多人聚在这儿，这日常用品也都是需要的嘛。老钟哥
20: 啊，
19: 这大石山里怎么这么多地下水啊？
20: 哎呀，我们也不知呀，怎么你们还没有复工啊？
8: 还在等新的施工方案，停了两个多月工了。
20: 李主任啊，我也冒昧地说一句，会不会真的是你们在下面闹的动静太大了，惹怒了山神和土地爷啊？
15: 爷爷，你在说什么呀？李伯伯，您是大科学家，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们的。
8: 喂，哪位啊？
21: 老师，我是钱向华，您在忙着呢吗？
8: 忙啥呀？喝点啤酒，看月亮。你的光电倍增管怎么样了？
21: 老师，还是不行。微通道板放大的路子好像也不行啊，做出来的光电转换效率远远达不到要求，几十万的试验经费炮都没冒一个。老师，我真的

0: 持不下去了。
1: 小华，别灰心啊，累了就歇会儿，歇会儿继续往前走，千万别倒下，别放弃。我们要相信方怡院士的眼光，相信我们过去这几年从一次次挫折中换来的启示。微通盗版放大的路子不会有错。
0: 是的，老师，可我却怎么也做不出来他想要的东西。五年了，我一事无成，没有得到过一次科研成果奖励，没有发表过一篇科研论文。更重要的是，猪都已经动工了，我的光电倍增管还是一张白纸啊。我会是猪奴的罪人，老师啊，我不敢想。
1: 小华，老师这边也遇到了大难题，地下大涌水彻底停工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工程就前功尽弃了，我也会成为朱诺的罪人。但是香华，我们如果成为了朱诺的罪人，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尽100%的努力。香华呀，举起杯子，我们师生在夜空中碰个杯，挺住，干杯，加油！
0: 干杯，加油！
1: 那个夜晚，钱香华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像中微子在宇宙间穿梭。我们真的会成为朱诺的罪人吗？朱诺的建设有千万步路要走，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万丈悬崖上行走。
2: 老李，老李，哎，快到下面会议室去，方院士带领的专家组赶到了。
3: 肖总，你们来了，嘿，太好了，我天天都盼着呢。走走走，
2: 走走走。
4: 李主任，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几位啊都是工程勘探方面的专家。
5: 哦，你好，你好。
4: 来来来，大家请坐啊，坐。
5: 欢迎您坐。
4: 各位，为了科学应对朱诺地下大涌水的问题，我们高能所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院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对现场进行了重新勘测，并邀请了国内几大顶级工程勘探机构的专家，共同制定了新的朱诺地下水处理方案。专家组经过极其慎重的评估，认为建设新的地下水排水系统需要增加工期以及投入，但是不会影响朱诺项目的安全稳定，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6: 哎呀，我这心呐，这些日子一直悬着，就怕这个项目因此夭折。
5: 方院士
4: 啊，
5: 只要项目安全性、稳定性没问题，再苦再难的骨头，我们也给它啃下来。
4: 好，从明天开始，竖井和斜井都正式复工，请各位专家、现场指导工人们实施超前碳水灌浆工艺，开凿临时集水井。按照新的排水系统要求，管道铺设也要同步推进。同志们呢，美国和日本的大型实验室也都已经启动，因此我们的步子慢一点都不行啊。拜托大家了，中国基础物理研究的成果也要写进物理学的教材，拜托大家了。

0: 辛苦你了。一个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粒子物理学家硬是被我拉了回来，在这山旮旯里炸石头挖山洞，是我对不起你啊。哎，
1: 方院士别这么说啊，大家都不容易，从大亚湾到江门，您顶着多大的压力，操了多少心，我们都看在眼里。
2: 方院士，老李
0: 啊，
2: 这十多年走下来，你俩最不容易。哎，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做国家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荣耀啊。
1: 嗯，肖总工，你讲的太对了。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方怡院士在岳阳电话里对我说，回来吧，祖国需要你。方院士
0: 啊，
1: 因为国家需要，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
0: 真是这样。我2001年从美国回来，也就是因为白春礼院长对我说，回来吧，祖国需要你。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再没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神圣，更充满力量。
2: 哎呀，方院士，老李，我内心其实一直有一种冲动。
0: 哦，
2: 我想用深情的音乐，用如诗的文字，用真实的影像，记录下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1: 好啊，
2: 我想让未来知道，在这地下700米，有一群人像无言的星辰，寂寞闪耀。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7: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6: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7: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6: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7: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8: 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0: 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第二集。
1: 女士们、先生们，朱脑第五次国际合作组会议已经完成了全部议程。经过深入探讨和交流，我们最终投票确定了朱脑计算机软件系统采用

0: 能物理研究所领衔制定的方案为正式方案。液闪纯化系统采用中国和意大利共同合作的方案为正式方案。我们坚信江门中微子实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为粒子物理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1: 方院士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嗓子都沙哑了。他公布正式方案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和丁薇静静地坐在会场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丁薇眼里的泪光，我知道这是浸透了苦和累的泪光。自从确定了微通盗版放大的方向之后，我们和合作厂家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熬在一条战壕里。我们召开了数百次的研讨会，我们撰写的专题报告堆成了山，可样品研制却一次次的失败。
2: 丁薇，没关系，我们继续。
3: 钱老师，我感觉大家都在拼命往前跑，我们怎么就走的，不是，是爬的那么难，看不到蔚蓝的天空，看不到彩虹。
2: 或许因为我们是在地下室工作吧。其实不仅我们难，我听说岳坤老师的有机玻璃球现在还没有找到赶来接单的企业呢，还有电子学系统的方案已经被合作组会议否了三次了。我们都在费力地爬，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座高峰。丁薇，来，喝点咖啡。
3: 不喝，样品弄出来，还有保护罩，还有防水封装，还有防汛暴公关。看来，和这个恶魔共舞的日子还长着呢。
2: 丁薇，
3: 嗯。
2: 不管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我们都一起舞下去。弄不好，谁也不许离开。咖啡，加糖了。
3: 嗯，甜。你不离开，我便不离开。
4: 时间来到了2019年，这已经是江门中微子实验动工的第四个年头了。打石山地下700米，基建施工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因为地下水的问题，工期已经延误了许多。中心探测器负责人岳坤和总工程师萧炎心里急得冒火，可见到一脸憔悴的李萧南，心里的火儿却又不忍心发了。
5: 哎，李大总管，
6: 嗯，
5: 又晒黑了不少啊！来来来，毛巾擦把汗。
6: 谢谢。
5: 哎，安装队伍什么时候能进场啊？
7: 岳导，肖总工，我们已经每天开足16个小时赶进度了。我知道你们急，但是首先要把活干好，急不来的。
8: 老李啊，知道这两年你熬得苦，听说嫂子上次来一看见你这样子哭得眼泪都止不住了。不过岳老师和我也没闲着啊，为了这个有机玻璃球，这两年跑了几十家厂子，这才请到了这位真神。
5: 对对对，哎，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汤臣科技的张总工程师，哎，国内顶尖的有机玻璃科技专家。
9: 啊，你们好。
7: 啊，你好你好。
5: 啊，他的团队这次专程来考察地下环境的。哎，方院士亲自去他们企业考察过，确实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有机玻璃生产企业，而且还是民营企业。
7: 哎呀，哈哈。

0: 有机玻璃球终于找到敢接单的企业了。
1: 对，
0: 老岳，这下不用再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
2: 是，
0: 哎，张总工，看你的了啊。
2: 哎，先别看，别看，不能看。面对你们这个巨无霸，我们心里还是发怵。直径30几米的有机玻璃球，全世界不仅没做，恐怕想都没人想。我干了一辈子有机玻璃，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你们给出的指标啊，简直是变态
3: 呀！哎，老张，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你们是代表国家在干这件事儿。从这刻开始，那我这个学生杨硕啊，每天寸步不离守在你身边，直到你们将这个有机玻璃球造出来为止。杨硕，
4: 哎，
3: 你给我盯紧张工啊，好好的盯着他。
4: 好的，老师。张总工，得罪了啊。
2: 你天天盯着我没用，你应该天天盯着我们董事长，因为即便能做出来，投入到研发生产的时间、资金、人力都很难预料，都需要董事长拍板。哎呀，偏偏我们董事长说亏本都要接你们这单，你们是疯子，我们董事长也是个疯子啊。

0: 哎，这边，哎，大家小心脚下啊！
1: 哦，来来来，老岳啊，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地下700米了。
2: 哦，
1: 这就是你的中心探测器的位置了。嗯，哎，怎么样，有感觉吗？
2: 太有感觉了！这昏暗的灯光，幽深的隧道，黢黑的洞壁，斑驳的拱顶，岳老师，
0: 啊，
1: 我感觉这就是宇宙的样子。
0: 这事人类思想的样子，还没……哎，小心小心！哎，这事还没清理干净呢，这孩子像个诗人。什么诗人？我这个博士生杨硕啊，这两年一直跟着我做计算和实验啊。哎，杨硕，
1: 哎，
0: 这位就是你的传奇大师伯李肖南老师，
1: 真的，
0: 李大总管。嘿，你得跟着他好好学啊。
1: 大师伯，
0: 你好，李阳。
1: 现在这地下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我们啊花了半年多时间重新测量以及评估了地下水的情况，设计了新的排水系统。这两年排出去的地下水恐怕能灌满半个西湖了。
3: 哇，这么多呀！难怪这地下湿气这么重。
1: 可不是，洞里基本上都是95%以上的湿度，摄氏40度以上的温度。 用不了10分钟，衣服全都湿透了。
0: 可不是吗？我这全湿了。
4: 是。
1: 为了抢回被延误的工期，工人们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天黑了才回到地面上去。下面的路还没有铺好，材料、砂石全靠人力来扛，时间长了，工人们都顶不住，基本上每年换一批。
0: 哎，
1: 只有个别例外。哎，何掌柜。
0: 哎，李主任，啥事？
1: 来来来来来，我今天给你介绍两位大科学家。
0: 哦，
1: 这位岳坤老师，是我们中心探测器的设计师；这位肖岩老师，是我们的总工程师。
0: 哎呀，老师好，你好，
1: 两位大神，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啊。
1: 老何啊，现场唯一一位从2015年干到现在坚持不离开的工人师傅。
0: 哎呀，哎，
1: 当时大融水的时候，每次都是他潜到水底去处理那个涌水口，他坚持要留在这儿，就是想多认识几位科学家。他儿子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他希望到时候有科学家能够指导一下他儿子的未来之路。
0: 哦。 各位老师，我没上过大学，连高中也没上完。可我儿子想上大学，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我不晓得咋说，我就是想求李主任，想等这里造好之后呢，让我儿子来看看，让他也来这里长长见识，长长志气。
5: 何师傅，我听明白了，让你儿子抽空来。
0: 我亲自给他介绍我们的中心探测器。
5: 何师傅，我们是真心感谢你。
0: 哎，你可以把我的微信推给你儿子，我很乐意和他一起交流啊。这，哎呀，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和李主任也说了，我可以在这里一直干下去，这是国家的道士啊！我荣耀啊！哎呀，我不懂你们的科学，但是。
5: 我也能做功效的。好，老何啊，你要一直干到庆功宴的时候啊，我还要给你敬酒呢。对对对对对，一定一定。我们呀，都要给你敬酒。
0: 敬酒。何师傅，哎，来，握个手。哎，岳老师、肖老师，我也很期待能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宴呢。
5: 张总工，你也来。 不瞒你们，我们公司除了董事长，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接这个有机玻璃球项目。一是因为投资风险大，二是研发成本高，三是没钱赚。昨天来的时候，大家还嘱咐我，到现场后找点理由再回去说服董事长取消这个项目。但是今天看到李老师和何大哥，明白我们董事长为什么坚持了。这不是生意。
0: 是，
5: 啊对，老何大哥讲的，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肯。 定会全力以赴的。庄长伯说的对啊，我们的荣耀啊！
0: 姑爷们，站起来！站起来！
1: 哎，杨硕，杨硕，起床了，起床了！吃点东西，下井去了。
2: 岳老师，工人不是搞新技术轮流培训去了吗？还下井干嘛？
1: 工人去轮岗培训了，人手不够，就得我们来补缺啊。过一段时间，安装队伍就要进来了，现场还有几个数据要再核实一下。快点，快点！小燕老师天没亮就下去了。
2: 好，来了来了，马上就好，老师。
3: 一个人在这幽深昏暗的隧道中走着，心里却反而没有那么孤独无奈了。在这个远离家、远离亲人的山旮旯里，我们都需要细心呵护着心里的那点信念，以此取暖。
4: 嗨，帕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意大利了吗？
6: 嗨，夏，我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暂时先不回去了。
7: 哟，肖总工。
4: 哎，何师傅，您也在呀？
7: 哎，在。帕洛先生说他们的纯化间的墙壁还是有些渗水，让我过来处理一下。
6: That's right。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态度，非常值得我学习。用你们中国话叫有开始有结束。
4: 是有始有终。哎呀，谢谢你，帕洛。
3: 经历了连续两个寒冷的冬天，在这南方的土地上，2021年的春天显得格外妩媚，格外温馨。打石山地下700米，那个高43米、直径43米的圆柱形水泥池子建好了，漂亮极了。那个巨型的有机玻璃球就安放在其中，李肖南那张紧绷了好几个月的脸，也常常能见到舒心的笑容了。
8: 喂，向华啊，哎，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9: 老师，老师，你听到了吗？我们的20英寸光电倍增管样管做出来了，所有指标

0: 试验、防汛暴技术开发，这条路依然很艰难呀。
1: 是的，老师，我明白。但是样款做出来，起码我在所里走路的时候腰板直了一点，我终于能够证明自己在跟大家同步前行。对了，老师，我和丁薇要结婚了，我们盼着您来做我们的证婚人。
0: 你这地下恋情进展很迅速啊。好，我一定来，一定来见证你们那地下室里的微光照亮的爱情。
2: 李主任，羊肉馅可能还缺点，再剁点吧啊！羊肉汤熬了两个多小时了，应该差不多了。
3: 哎，好好好。
2: 杨叔，
4: 哎，
2: 你把春联贴一下。
4: 好嘞。
2: 哎，丁薇，
5: 哎，
2: 预产期是几月呀？你肚子里可是我们江门中微子的第一个宝宝哟。
5: 四月份的预产期，光电倍增管保护罩最后一期试验做完，就该差不多了。哟，
2: 都七个多月了，不能老出差了啊。我帮你去找方院士说说。
5: 哎，别，千万别，要让我们家前大组长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哎，姐，你不知道，我上次因为产检耽误了组里的会议，他那脸黑的呀。
2: 嘿，你跟他闹啊？这孩子是不是姓钱呀？一会儿姐替你削他。哎，小钱呢？
5: 刚打过电话，正陪着方院士下金刚塔呢。
4: 什么？方院士也爬到金刚塔上去了？那可十几层楼高啊。
6: 哎，老爷子腰不好，爬这一趟够他受的。肖总工啊，一会儿你跟方院士申请一下，今天是大年三十嘛，年夜饭能不能给上点啤酒啊？打听你的。
2: 李主任，明天一早方院士就召集会议，我可不帮你干这种讨骂的事。
6: 哎，你这。
5: 李伯伯，肖阿姨，
2: 哎呦，
5: 过年好！
2: 紫薇来了，
6: 我们的大学生回来啦！
7: 我一放假就跟着学校老师去做课题了，昨天才回来。哎，李伯伯，这是爷爷奶奶亲手做的年糕，让我送来给大家尝尝。哦，好
2: 好好，真是女大十八变，小丫头变成大姑娘了。哎，紫薇呀、
5: 啊，
2: 我听说你大学学的就是物理学专业。
7: 是呀、啊。还是李伯伯帮我选的呢。
6: 紫薇还想毕业后啊到我们基地来工作呢。哎，这就是我们江门中微子的未来。来，紫薇，
7: 哎，
6: 一起包饺子蒸年糕，和我们一起过年，一起迎接朱娜的新的春天。
7: 好。
6: 大家都来
7: 来
4: 来来来，
5: 包饺子包饺子。
6: 好。

0: 过长达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和性能实验，江苏民营企业汤臣科技有限公司终于完成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需要的有机玻璃的生产。这个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是由265块弧形的有机玻璃拼接而成的。
1: 有拼接就会有接缝，这我理解，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巨型的有机玻璃球在未来30年里不能有一丝裂缝，这是没有半点余地可讲的。张总工，你要是不能给我保证这一条，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听见了没有？
2: 是。哎呀，您要知道，这对我们的技术能力是个逆天的考验。您知道吗？这一年多，我已经无数的被同一个噩梦吓醒。玻璃球裂缝了，裂成了一道深渊。
1: 一年，我从3年前就开始做这个梦了。哎，不跟你开玩笑了，你们也不容易。老张，第一，咱俩盯紧点，安装的时候寸步不离；第二，现场修复的人员、设备、材料随时在现场候着。
2: 行，我算是被你们绑架了。这个项目要干砸了。我也不打算在这行混了。
3: 嘿嘿，好啦好啦。

0: 我看你俩呀、也别在这瞎忧虑了，都抓紧时间睡会儿啊。老岳啊，这半年多你白头发多了好多啊，好像一下子从一个小伙儿变成一个老头子喽。
1: 我自己早上照镜子都吓了一跳，没法子睡不好啊。
0: 哎呀，你也50多了，悠着点儿啊，别老爬到网架上去，十几层楼高呢，你有事让杨硕多去爬爬嘛。
1: 哎呀，别提杨硕了。
0: 哎，杨硕怎么了？
2: 李主任，
0: 有什么话你说呀。
2: 我毕业了，得走了。
0: 啊，
2: 我签了深圳那边一家公司，这个月就得去报道。
0: 哦，对，你毕业了啊。
2: 是。
0: 哎呀，这你留下来好不好啊？你知道吗，你岳老师多欣赏你啊，是吧？现在这儿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哎，行了，老李，别为难孩子了，那家公司挺好的，小杨一去年薪就能达到50-60万呢，小杨家里负担重。
2: 老师，对不起，老师，我会常常想起大石山下这些艰苦而又紧张的日子。
0: 走吧走吧，亏你还是个博士，你还不如何大贵靠谱。
2: 李主任，
0: 何大贵，晚上我请你到镇上吃煲仔饭去。走。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这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3部，
11: 第11集。
12: 黎秋，你也是伺候了好几位主子的人，醉妃这一胎你必须给哀家当12个心。从今天开始，醉妃的一应用度之物先交由张院正审视，才许奉给醉妃。这殿内除了哀家和皇上之外，后宫诸妃都不许擅进。这是哀家的令牌，见此牌者便如见哀家亲命。
13: 太后说罢，取出袖中一块刻着凤纹的金牌递给黎秋。
14: 诺。
13: 黎秋自是知道这块令牌的金贵，他把金牌拿在手中，分量是如此的重。
12: 言儿，好好歇着，哀家每日都会来看你，想用什么只管让膳房去做。
13: 提到这一句时，太后又吩咐了一句：
12: 哦，对了，传哀家遗旨，在皇上的御膳房内另辟一个小膳房，只专做醉妃的膳食。另外让太医院的袁院判今天开始就去小膳房当差，所有的膳食除了药膳调理外，必须给哀家再当12分的心。
14: 诺。
13: 黎秋再次应道。太后吩咐完这一切，替夕颜又掖好了被角。
12: 好了，哀家明日再来瞧你，看你脸色这么不好，真让人心疼。好了，快再睡会儿啊。
13: 夕颜点点头。
15: 臣妾谢太后眷怜。
13: 夕颜闭上眼睛，太后旋即起身，手向陈元伸出，陈元连忙起身扶住太后的手，一并往殿外走去。殿外，因为轩辕玉罢朝之后去了御书房，此时显得十分安静。这份安静愈发衬得太后的话虽然很轻，却字字入耳。
12: 王妃，妍儿这胎哀家可是让你仔细照顾着， 若有闪失，这不是你能担待的，你可明白？
16: 妾身明白。
13: 昨晚太后对陈元的请辞并未允见，到了今日早上才准了他搬到天照宫陪伴夕颜。太后沉声说道：
12: 明白就好。待到贵妃诞下哀家的皇孙，也是时候该让咱们的国舅建功立业，重振王府声威了。哦，对了，哀家命工部派人将焚毁的王府进行修葺，估计到明年初也就差不多了。到那时啊，你再出宫回王府吧。
13: 明年初正是夕颜诞下孩子的时候，陈元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涩的笑意，借着低头敛去了这一抹苦涩。此后的一个月间，夕颜的胎得到张仲相保，逐渐安稳了下来。张仲正是夕颜六岁那年诊出他对荆芥过敏的人，并且夕颜的身子也得这位名医祖传膏药调理。人世间有些事情就是有着莫名的因缘巧合。在这一个月间，陈元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榻前陪着夕颜。夕颜也从陈元的口中知道了那晚王府的大火。大火之后，清点家丁时只少了老花匠一个人。这件事情与轩辕玉无关。这一个月，每日轩辕玉都会翻牌，后宫诸妃可谓雨露均泽。夕颜胎相稍稳的时候，皇后陈瑾出现在了天照宫，但是她并不是来探望夕颜的，她要找的只是陈元。陈元将皇后迎到偏殿的侧院中。
15: 听说贵妃的身子好了不少，本宫想着王妃也该有空了，所以特来向王妃讨教绣荷包一事。
16: 娘娘，快别说讨教了，妾身当不起的。
13: 陈元的气色并不是十分好，或许连日来的忧心让他的气色一直都是欠佳的。
15: 好啦，本宫不说便是。哎，本宫托王妃找的图样可有了？
16: 白子荷包的图样妾身找了几幅，就不知道娘娘喜欢哪一种。
15: 王妃是贵妃的母亲，自然比本宫更知道贵妃喜欢哪一种。这白子荷包呀，本来就是绣给贵妃聊表本宫心意的，就由王妃定夺吧。
16: 妾身代贵妃谢过皇后娘娘。
13: 陈元俯身行礼，陈瑾一边笑着一边往屋里走去。刚坐定，陈元就将图样铺开在了绣架前。
15: 婷婷，把番邦进贡的丝线取来。
16: 诺。
13: 婷婷将一紫檀木的盒子奉上，打开，里面是光彩夺目的丝线。
15: 王妃，这是本宫进宫时太后赏给本宫的，本宫瞅着颜色怪好看的，一直没舍得用，今日不妨就以这丝线来绣，你看可好？
16: 皇后娘娘，您亲绣荷包已是莫大的恩赐，如果再用这些丝线，真是要不得的。
15: 这可不仅仅是绣给贵妃的白子荷包，更是本宫献给我大训朝第一位皇子之礼，再贵重都是要得的。
13: 陈瑾看似温和的这句话，咻的一下让陈元的脸色微微一变，伺候在旁的碧落轻轻说道：
17: 咦，这丝线好香啊。
13: 这些放在盒内的丝线确实香到让人不能忽略。皇后陈瑾听得碧落这语时 脸色显然是惊愕的，用指尖挑起了其中一缕束好的绯色的丝线，轻轻嗅了一下，眉间皱紧，急忙说道：
15: 本宫自知这丝线金贵，只想着以此来绣白子荷包，才能全了本宫的心意。今日一闻，这线却是太香，如果对贵妃的身孕有影响，却是本宫的大罪了。不妨传张院正先瞧一下吧。
13: 说罢，陈瑾放下手中的丝线，那些绯色丝线从他白皙的指尖划过，好像淹了一壶血样的光彩。陈瑾未待陈元开口，又说了一句：
15: 本宫只是想略尽心意，其余的本宫不曾怀过孩子，真是没考虑周详呢。
13: 陈元温婉地笑着，一反刚才的推却之意：
16: 皇后娘娘多虑了，想是这紫檀木盒的味道，这丝线跟盒里久了，沾上些许味道也不足为奇。如果传张院正来闻，倒是让人笑话了。这线既然是娘娘对贵妃的一片心意，妾身感明于怀，依妾身愚见，只需将线取出，放在那通风阴暗处晾上几天，一定就不会再有味道了。
13: 说完这句话，陈元又望向碧落，冷声道：
16: 碧落，进宫伺候了这么久，怎么忘了规矩？主子跟前儿，做奴才的就该有做奴才的样子。
13: 这一语，陈元一反平素温柔可亲的样子，甚至带了几分厌恶。碧落脸涨得通红，讪讪地跪伏在地，嗫嚅道：
14: 奴婢知错了，请皇后娘娘责罚，请王妃恕罪。
13: 陈瑾的声音倒是温和地开口了：
15: 快快起来，是本宫考虑欠妥，你好心提醒，本宫该谢你才是。
13: 陈瑾身旁的近身宫女婷婷随着这一言，早将碧落扶了起来。
16: 今日是皇后大度，饶了你，日后再犯一定严惩不贷。
13: 碧落唯诺的应声，退到了一旁。陈瑾望向陈元说道：
15: 嗨，也罢，这丝线就交由王妃先去掉紫檀的味道后，本宫再来讨教如何绣白紫荷包吧。
13: 陈元唇角含笑，接过婷婷手中的紫檀木盒，躬身谢恩：
16: 妾身代贵妃多谢皇后娘娘。
13: 陈瑾笑得嫣然，扶起陈元，深深望了陈元一眼，随后反身步出了侧院。刚出侧院，婷婷便在陈瑾的身旁轻声问道：
14: 娘娘，既然那丝线有香味，为何不另换其他呢？
13: 婷婷是从陈瑾娘家一并陪进宫的近身宫女，自然也是陈瑾的心腹。
15: 你呀，既然王妃这么想要，为何不成全她呢？
13: 这一次陈瑾笑得连眼角都晕满了笑意。婷婷还在百思不解之间，陈瑾早已经步出了侧院。离得不远，正瞧见院正提着衣箱正往偏殿而去。陈瑾瞧见了，问婷婷：
15: 不是每日只在辰时请平安脉吗？
14: 听说这一个月以来，每天张院正都要请两次的平安脉，太后对贵妃娘娘这胎很是着紧呢。
13: 听了婷婷这话，陈瑾敛了唇边的笑。

0: 的该是我。太后是陈家人，没有错。最妃不也是陈元的女儿吗？哼，真到了权力面前，哪怕是至亲之人都是不能信的，何况只是同宗之人呢？
1: 陈景慢慢地往天照宫外走去，刚出宫门便瞧见明皇的华盖缓缓而来，是轩辕玉回宫了。陈景稍稍缓了一下步子，并没有急急地迎向仪仗。一缓间，他看到另一侧的甬道上走来一个粉色的身影，那是西令叔。西令叔走到玉辇前，俯身请安：“
2: 嫔妾参见皇上。”
1: 明皇的纱幔由随侍的宫女掀开，从陈景站的角度，他是看不到轩辕玉的神情的，只听得他的声音淡漠地从辇内传来：“
3: 平身吧。”
2: 皇上，嫔妾有不情之请，所以特来恳请皇上。
3: 何事？
2: 皇上，下月19是姐姐的忌日，嫔妾想往沐芳庵祈福，另外也顺道替醉妃娘娘求一道平安符，请皇上准允。
3: 哦，
1: 陈景听到西令叔的话，心里不禁嗤笑了一声：“
0: 如今才是10月末，这舒美人倒真是心急。”
1: 陈景想着，轻轻一笑，缓步上前：“
0: 臣妾参见皇上。”“
3: 平身。”
1: 陈景起身，抬了一下目光，明皇的纱幔后，轩辕玉斜依在玉辇上，神色莫变：“
2: 嫔妾参见皇后娘娘。”“
0: 舒美人不必多礼。”
1: 陈景又转向了轩辕玉：“
0: 皇上，依臣妾之见，虽然宫妃不得擅自出宫，但是舒美人心意可嘉，还请皇上恩准。”
1: 陈景的话总是说得很笨拙，他要的也就是这份笨拙。“
3: 准。”
1: 轩辕玉依旧淡漠地说出这一个字，手势微灰，明皇的纱幔便悉数地垂落了下来。玉辇往天照宫内行去，陈景起身间顺着西令叔的目光望去，恰看到张苑正站在偏殿前，轩辕玉布下玉辇，张苑正旋即迎向了轩辕玉，同往正殿行去。陈景微微一笑，望着西令叔：“
0: 看来醉妃这胎却是宫里头等的大事呀。舒美人此去沐芳庵祈福，也该为自己祈一下，早日怀得龙嗣啊。”
1: 西令叔的神色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起丝毫的变化，只是恭敬有加地说道：“
2: 嫔妾福薄，恐难成此恩，但是如果蒙皇后不弃，嫔妾会为皇后娘娘祈一道多子符的。”“
0: 那本宫就多谢舒美人了。”
1: 陈景轻轻一笑，又再瞧了一眼轩辕玉的身影，此时早已消失在了正殿内。西颜在榻上躺了一个多月，只有偶尔宫女会带来一些远西侯的讯息，大抵都是他沉溺美色乐不思蜀的斑斑劣迹。对于这些闲言碎语，西颜只是安静地听着，因为太后的那道懿旨，没有人会踏足这处偏殿。

0: 包括轩辕玉，哪怕他并不受那道意志的束缚。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张院正每每来请平安脉时，又说西岩的胎相仍不是太稳，不准他下榻，最大的限度就是拥着颈背坐在榻上。这时候黎秋端来了红枣莲羹。
1: 娘娘，这是圆圆盼特地吩咐膳房做的，滋补气血是极佳的呢。
2: 搁着吧。
0: 夕颜并不想用，又加了一句：“
2: 给王妃端去。”
1: 奴婢刚才给王妃另端了一碗，可皇后娘娘在，奴婢就没去打扰。
2: 哦。
0: 夕颜按照张院正的嘱咐，每天用完午膳都会小憩一下。自然是不用尘缘相陪的。
1: 听说是皇后娘娘让王妃教她绣白子荷包，绣完后给娘娘压枕呢。
2: 既然皇后在，你再多盛一碗红枣甜羹过去。
1: 奴婢已命人送了莲羹过去，皇后素来不喜欢用甜食的。
2: 是吗？
0: 夕颜倚在床榻上，觉得懒懒的，突然听到殿外的甬道上有太监碎步奔跑的声音。
2: 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听说周昭仪再度有孕了。
0: 这时陈元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了。
3: 言儿，怎么用这么少？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二集。
1: 纵然是母女，按照宫规每天夕颜和陈元的膳食是分开的，陈元会在每日用完膳之后到偏殿陪夕颜说一会儿话，再回侧院歇息。
3: 用得这么少，身子怎么吃得消呢？
6: 刚刚一阵泛酸，现在好多了。
1: 夕颜掩饰地说出这句话，再拿起筷箸，一旁黎秋早替夕颜将一块剔除干净鱼刺的蒸鱼放到了他的碟内。陈元慈爱地看着夕颜将大半条鱼用完，等黎秋伺候夕颜漱口之后才说道：
3: 颜儿，这是皇后用了三天时间亲自为颜儿绣的白子荷包，颜儿把它挂在床边，一定能保佑腹中胎儿的平安。
1: 陈元的手中拿着一个荷包，那是上好的酥缎，配上番邦进贡的丝线，在烛光下曳着绚丽的华光。夕颜笑着要从陈元的手中接过，陈元的手却是缩了一缩，不过一会儿他将这荷包放入夕颜的手心。
3: 给，这图样是我选的，可合颜儿的心意。
6: 娘亲自选的，自然合我的心意。
1: 夕颜把荷包拿在手心里细细端详起来。
6: 咦，这荷包内是什么啊？
1: 手心的荷包是鼓鼓的，显然是荷包里填了什么东西。陈元的手附到夕颜的手上，阻止他去开荷包的口子。
3: 这里面放的是百种果子的果实，这样才合了百子的意思，可不能随便去打开。
6: 哦，还有这规矩，我倒是不知了，谢谢娘。
3: 这是皇后为你绣的，要谢也得谢皇后才是。
6: 那等我可以下床后再往鸾凤宫去谢皇后娘娘吧。
1: 夕颜说罢把白子荷包递给了黎秋，
6: 挂到床边。
7: 诺。
1: 白子荷包氤氲出淡淡的香味，很淡很淡，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不过很好闻。黎秋接过这荷包的时候却是皱了一下眉头，这香味里混杂着一些果子的味道，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头晕，但是他也只能按着吩咐挂在纱幔的挂钩上。陈元望着夕颜突然说道：
3: 颜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为了你好。
1: 夕颜愣了一下，莞尔一笑，把身子倚进了陈元的怀里。
6: 我当然知道娘对我是好的。
1: 陈元的手拥住夕颜，像小时候那样拍着他的肩膀。
3: 有些事啊，并非是颜儿看到的表象，这宫里有着太多权欲的青娥，娘要的永远只是颜儿的平安，平安就好。
1: 王妃今晚的话显得有些怪异， 店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香气渐渐地和空气融为一体，逐渐淡去，再闻不得真切了。白子荷包荡悠在床榻前，那上面以极细的针法绣着白子闹春的绣图，显得很是喜庆。只是随烛影的夜红，那白子荷包却在血色的壁上留下了一道不可挥去的阴影。这些阴影在六天后第一场雪飘下的时候终于彰显开来。后宫中除了周昭仪喜怀龙嗣之外，又有两名分位较低的美人，两名玉女，一名才女怀得了龙嗣。这些喜讯是在轩辕玉登基这13年来都没有过的平凡。而随着这些喜讯的传来，轩辕玉却停止了翻牌，独自歇在了天照宫。这一晚雪下得很大，轩辕玉站在微微打开着的轩窗前，偶尔有几片雪花飘进来落在他的棉袄上，也没有让他关上这轩窗。殿外传来了通禀声，轩辕玉没有回身，直到步子越来越走近自己的时候，才稍稍侧了身，躬身道：“
7: 参见母后。”
3: 皇上不必多礼。
1: 太后径直走到了酸枝木椅前坐下。
7: 母后还没安置？
3: 啊，哀家睡不着。哀家想啊，皇上应该也不会这么早安置吧。
1: 太后说出这句话，目光顺着轩辕玉的目光望了一眼轩窗外。
7: 母后有事吗？
1: 轩辕玉还在望着轩窗外。
3: 既然皇上这么问，哀家就不多绕圈子了，也免得耽误了皇上就寝。皇上再不是13年前初登基时的皇上，如今的皇上宜平真国，苗水归顺，这样的功绩是连先帝都无法企及的。可是皇上对后宫之事终究欠妥。
7: 母后要说什么不妨直说。
1: 轩辕玉收回了目光，手一松，将那轩窗前的纱幔全部拉了下来。
3: 罪非失而复得，皇上为了他颇尽心力，制造了不少美好的传说，也让百姓都认定罪非是我殉朝的福星。对于这些，哪怕罪非带着身孕随皇上回来，哀家都对罪妃的孩子视若珍宝，竭力呵护。可是皇上，这后宫不止她一个女子，其他后妃也都巴望着你的宠爱，你何苦为了她一个人置诸妃于不顾，又自苦了身子呢？
7: 母后的话儿臣不明白。自回宫以来，除了把罪妃安置在偏殿，儿臣一直奉行雨露均则的庭训。难道母后的意思是让儿臣再专宠某人吗？
1: 太后拍了一下酸枝木椅的扶手。
3: 哀家最容不得的就是专宠，专宠一人势必祸乱军心，这是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7: 那母后想看到什么呢？
3: 皇上，你要保一个女子不是这样去保的，其他人也都是命啊。
7: 母后，那罪妃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1: 太后顿了一顿。
3: 她的命是命，却是天定的命，
8: 而你却在违背着天定的命。万一此事泄至前朝，哪怕三省六部如今向着你，哀家都担心。
7: 母后，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儿臣知道您要在这位置上一直坐下去，所以儿臣让您如愿。至于今后怎样，就不劳母后多操心了。只这一次，嘴妃的命只属于儿臣一人，任何人如果染指，朕不光会像五年前一样处置了三妃，朕还会让整个后宫为他陪葬。母后，您可明白了？
1: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羽翼的收尾里俨然含了戾气的煞戮。
8: 哀家不明白。
1: 太后一拍酸之椅的扶手，霍地站起，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的乱跳，额上的青筋蹦起，他的声音虽低，可是字字嘶哑。
8: 如果是旁的事情，无论百件千件，哀家都依你，可眼下你这样放不下，他终将成为你的掣肘。你一向对后宫冷眼相望，随他们去争去闹，除了先皇后那次，你都不会干涉。但如今呢，他一出事，你就乱了方寸，竟然不惜为他起兵征伐征。

0: 而三地犯糊涂，可这殉国的百年基业却容不得你有半分糊涂的心思啊，我的皇上。
1: 轩辕玉沉默着，神情依旧淡漠。
0: 皇上，哀家知道失去他你会难受，先皇后去时你也那样难受过，可五年不行，八年过去，最终你不还是走了出来。殉国万里河山，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总会再有合你心意的女子的。
2: 母后，朕断不能眼睁睁瞧着她去死，她死了，朕这里就一并死了。
1: 轩辕玉的手指向自己的左胸，那下面是直抵心脏的位置。
0: 皇上，
1: 太后唤出这一声，她的身子再难控制地往后退去。
2: 母后，她腹中的孩子朕不会交给任何人，不论是男是女，只会在她身旁安然长大。
0: 皇上，真要为她付尽后宫所有的嫔妃吗？
2: 既然入了宫，哪怕朕不这样做，又有几个能活过十年呢？这后宫的残忍并不会因为朕此时的残忍有所转变。母后，您该看得比朕更清楚，只要合了祖宗的规矩，其他有什么打紧呢？
0: 皇上，祖宗的规矩纵然不能变，但如果皇上间接去变它，最终只会成为我殉朝的劫难。
1: 轩辕玉不再说话了，轩窗的纱幔被晚风吹掀起了一角，他看到偏殿的灯火却又是亮了。随着这灯亮起，是黎秋惊慌失措的尖呼声，
3: 快传张院长。
1: 轩辕玉的神色一变，径直地就往殿外走去。太后皱紧了眉头，也随着轩辕玉一并地往那偏殿走去。轩辕玉走得很快，刚进殿时，发髻上、眉毛上因为没有来得及遮伞，全都被雪润湿了。这一层润湿更让轩辕玉清晰地闻到了殿内的血腥味儿。床榻旁边，王妃沉园跪伏在地上，榻上夕颜却是面若金纸地躺着。轩辕玉更快地走到床榻前，手附上了夕颜的手腕，指着一副，他便不可遏制地低吼道：
2: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1: 轩辕玉目光凄冷地扫向跪伏于一地的宫人，面色阴郁到连刚走进殿的太后都将本准备的话悉数吞回了。陈元的语声带着一缕不自然：
4: 皇上，今天娘娘用了晚膳还好好的，不曾想突然间就……
2: 好，很好，如果她有任何闪失，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1: 轩辕玉似从牙缝间挤出了这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带着嗜血的煞气腾腾。床榻上，夕颜轻轻地吟了一声，他缓缓睁开眼睛，能觉到腿间的温热感。这种温热感刚刚伴着一阵剧痛，让他的神志陷入短暂的昏迷当中。现在他再次觉到时，心底是没有办法抵御的那种惶恐之感。夕颜的手下意识地攀到身旁唯一可以攀附的地方，那是绵软的锦袄一角。他的眼睛抬起，只看到轩辕玉焦灼的目光望向自己。夕颜的手更紧地握住轩辕玉的锦袄，

0: 一脚，却好像是握住最后的救命的稻草一般。
1: 保住我的孩子。
0: 轩辕玉的手附在夕颜的手上，能觉得他手心的冰冷。轩辕玉俯下身，把夕颜的身子拥进自己的怀里。除了冰冷，还是冰冷。轩辕玉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带着从没有过的哽咽。
2: 不会有事的，不会的，朕越过你的事，一定都会兑现的。
0: 夕颜将自己的身子紧紧地倚在轩辕玉的怀里，那里有他一直想要却不能再要的温暖。殿外，张院正的身影出现了。轩辕玉望着张院正，只说出了一句话：
2: 无论怎样，保住翠妃的孩子。
0: 张院正点点头。经过太后的身旁时，太后的眉头一皱，手死死地撑住一旁的祭案，再不作声。殿外，雪肆虐地下了起来，这些肆虐落进一个人的眼底，却带了一丝难以遏制的惊喜。陈景此时本已安置，听了婷婷的疾病，半起的身子道：
3: 你说张院正这么晚被急唤到天照宫偏殿？
4: 是啊，连皇上太后都赶了过去，想是出了什么大事。
3: 既然出了大事，本宫自是要过去一趟，替本宫更衣。
4: 娘娘，这会子您要过去？
3: 当然，本宫作为六宫之主，怎能不过去呢？
4: 哼！
0: 陈景的唇边勾起了一道笑弧，冷冽而又妖冶。天照宫里，张院正诊脉完毕，略已沉思，才说道：
5: 娘娘的胎，臣会保。但是娘娘现在的情况不宜再受干扰，还请皇上禀退闲杂人等。
0: 未等轩辕玉开口，太后缓缓开口说了：
6: 都下去吧。
0: 本来跪伏在殿内的宫人纷纷起身退下了。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只有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4: 第三部
11: 第13集。
12: 起身的瞬间，陈元好像望了一眼张院正，又似乎只是瞧了一眼榻上的夕颜。张院正随着陈元那若有似无的遗忘，微微侧了一下脸，不过一会儿已是背身而立。陈元经过太后身旁时，只觉得一道如电般的目光朝自己射来，他强作震惊，终是一咬牙，快速地往那殿外走去。外面的雪下得愈发的大了。陈元走到甬道的时候，看到有监辇行来，两排宫灯后，皇后身着一袭水红的裙装，正下得辇来。雪太大了，陈元看不清楚皇后脸上的神情，只觉得浑身突然很冷。殿里轩辕玉的声音很冷，那种冷好像是从心底溢出来，生生地刺入人的耳帘一般。
13: 也请母后到后宫安置。
12: 说罢，轩辕玉朝殿外唤道：
13: 来人，送太后回宫。
12: 轩辕玉这一唤声音虽不是十分大，却足以让后者的李公公听到。李公公连忙递眼色给墨菊，墨菊看了李公公一眼，轻蔑的一撇嘴，躬身迎向走出殿的太后。太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只是疾步地走出殿。殿里只剩下轩辕玉和张院正二人。张院正微扬着眉间，从药箱子中取出了一个透明的瓶子，那里面是一些同样透明的液体。
14: 皇上，醉妃因为受了活血之物的侵袭，才导致胎相不稳，有见红之兆，但是幸好发现的及时，并不是不能保，只是今晚纵然得保，离临盆还有6个月，这6个月中再有闪失，母体的损伤定会十分严重，待到那时 恐怕更非皇上所要啊。
12: 轩辕玉抱进怀里的人羽翼艰涩，
13: 朕请师父千万保下这个孩子。
12: 轩辕玉唤张院正为师父，是的，他的师父除了名义上的太傅之外，实际上是张仲。张仲就把手里的瓶子交给了轩辕玉，
14: 来，把这个先给他服下。他的脉象很奇怪，仿佛被刻意压着一些什么，这种脉象才是我一直担心的地方。
12: 张仲沉吟了一下，见轩辕玉将那药瓶接了过去，话还是没有说完。
13: 这也是朕所担心的。
12: 轩辕玉打开药瓶，轻轻地拥起吸盐，把那些透明的液体缓缓地倒进吸盐的口中。
13: 但是目前朕只想好好保住他这胎。
14: 皇上，今日之事是为师疏忽了。
12: 张院正不再自称为臣，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他和轩辕玉之间便不会有那些身份权威的阻隔。实际上，他不仅是轩辕玉的师父，也同是叶帝百里南的师父。可是这一层关系，除了两国先帝之外，知晓的人却是不多的。
13: 师父能去救太医院，替朕保这一胎，也是朕的大幸了。
12: 轩辕玉话里虽这么说，语音里仍然是满满的担忧。张仲望向了轩辕玉，这世上能让他屈就的事情已经很少很少了，唯有这一胎，哪怕轩辕玉不请，他都会来的。
14: 哎，你这么抱着，为师怎么替他施针呢？
12: 服药水虽然有奇效，却还是要用银针来度脉，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用。轩辕玉默默地望了一眼怀里的女子，才将她再次地放到榻上。起身间，轩辕玉的额头正好碰到床榻边挂着的那个白紫荷包，便将荷包拿开了。轩辕玉忽然觉得有些许的果子味道传来，他下意识地将荷包取下，荷包里是鼓起的，将荷包的束口扯开，里面是满满的一包杂果，五彩缤纷中有些果壁沾着一些细碎的粉末，不细看根本是不会注意到这层附着在果壁上的粉末的。轩辕玉沾了些许的粉末，放到鼻端处轻轻地嗅了一下，粉末并没有一丝的味道，可是这种无味的粉末终是让轩辕玉皱紧了眉头。这时张仲的声音在轩辕玉的身后悠悠地传来，
14: 应该无碍了，但是接下来一直到临盆，他都必须卧在榻上，也受不得任何情绪的波动了。
13: 有劳师父了。
14: 皇上，有些事毕竟你是皇上，为师管不得，可是那些女子终究再如何都是命，这样怀胎已是伤身，如果要催产，恐怕
13: 朕自有分寸。
12: 轩辕玉稍稍回身，把那荷包放入到袖中。
13: 师父，哪怕由您亲自为朕的后妃保胎，有些事终究是防不胜防啊。
14: 皇上的意思是？
12: 张仲的目光不自禁地望向了床榻，那里本在几天前悬了一个白紫荷包，那图样他看过一次便不会再忘。然而正因为不会再忘，每一次请脉他都会刻意地避开那个荷包。
13: 啊，朕说说罢了，烦请师父再开一副汤药。 朕只想他尽快康复起来。
15: 好，
13: 有劳师父了。
12: 轩辕玉听到张仲的脚步声消失在殿外时，并没有立刻换人进来伺候，他的手抚上夕颜的脉象，再也没有小产的色质了。轩辕玉这才稍稍地宽了心。忽然，轩辕玉觉得夕颜的手腕轻轻动了一下，他醒了。轩辕玉正要起身时，却听到夕颜低低的声音：“
9: 谢谢。”
12: 轩辕玉毅然转身，正要离开，突然觉得衣襟有些沉，略一低头，只见夕颜光洁银白的指尖在轻轻扯住自己的衣襟。虽然只是这么扯着，却让轩辕玉站在原地再也迈不开步了。轩辕玉蓦然侧身，墨黑的眼眸锁住夕颜苍白的容颜，夕颜也正瞧着轩辕玉，只瞧着又咬了一下嘴唇，眸滑低回间，终还是松开了轩辕玉的衣襟。轩辕玉玄黑的衣襟缓缓地坠落，他的心也一并地坠落下去。
9: 皇上，外面雪大。
12: 夕颜把脸几乎埋进颈背，说出这句话。轩辕玉的心随着这句话不由地升起了一丝暖意，他回过身来，轻柔地将夕颜在外面的手放进颈背，这一放让两人的距离更近了。
13: 朕知道你的身子也弱，再不能受凉。
12: 轩辕玉此时的话语也是轻柔的，夕颜轻轻点了点头。他忽然看到轩辕玉的袖口垂挂着那白紫荷包的璎珞，夕颜的目光随着这璎珞陡然变得焦灼起来，他嗫嚅着想说什么，却还是没有说出来。轩辕玉将夕颜纤细的手指轻柔地一根一根地松开，将那些璎珞悉数地收回袖中，宽慰般地轻拍了一下夕颜的手背。
13: 这件事交给朕去处理吧，别再为这些费心劳神了。
12: 夕颜略略地抬起目光望向轩辕玉，眼底含了些许的雾气，这些许的雾气让他本来明眸动人的眸子添了些许的温柔，轩辕玉的心也变得柔软无比了。
9: 我信他，我知道他一定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圆满。
12: 天照宫正殿里，太后此时正坐在榻上，她没有回慈安宫。当她看到雪中陈瑾和陈元蓦然相视的身影时，她就打消了这个回宫的念头。
16: 同宗的女子本该是惺惺相惜的，曾几何时却怎么都变得表面风平浪静，可暗地里却剑拔弩张呢？
12: 此刻太后带着护甲的手轻轻地扣着扶手，语音犀利：“
16: 皇后，这么大的雪，不好好的在宫里歇着，却来了这儿呢。”
12: 陈瑾躬身，语音显得很恭敬：“
17: 回太后的话，臣妾听说皇上连夜传张院正到天照宫，担心是否贵妃身子有恙，所以才匆匆赶来。”“
16: 哦，皇后真是有心呐。”
12: 太后不置可否，继续说道：“
16: 贵妃的身子现在已经无恙，皇后可以安心了。”“
17: 听太后这么说，臣妾就放心了，毕竟这可能是我们训朝第一名皇子啊， 所以臣妾这几日还特意去往侧院，请教王妃绣白子荷包，给醉妃压枕呢。
16: 嗯，白子荷包。
12: 太后念出这四个字，目光冷冷地瞥向了陈元。陈元连忙回复道：“
15: 回太后的话，皇后说要绣白子荷包，所以妾身提供了图样，足足用了三天，皇后才绣完。前几天，妾身就把这白子荷包带送给醉妃，醉妃甚是喜欢，并感明皇后娘娘的恩德，命妾身挂在了榻边。”
12: 同样躬身在旁的黎秋，手不自禁地绞紧了衣襟，但他不过是一个奴才，能做的只是晋升。
16: 哦，黎秋，去把那白子荷包拿来给哀家瞧瞧。
12: 还未等黎秋应声，殿外早传来了一声：“
13: 不必了。”
12: 轩辕玉大踏步地迈进殿来，将那白子荷包往陈瑾身上一掷，冷声说道：“
13: 皇后，你绣得好荷包。”
12: 陈瑾闻听此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语音里带着惶恐，眼睛中也仿佛要流下泪来：“
17: 皇上，这毕竟是臣妾第一次绣白子荷包，虽然拙劣，可是臣妾真的用心了。”“
13: 只怕你的心未必是用在这绣法上了吧。”
12: 轩辕玉从夕颜刚才的神情里已经猜出了几分。陈瑾嗫嚅着拿起了那个白子荷包：“
17: 难道皇上怀疑这丝线有问题吗？这丝线是太后赐给臣妾的，臣妾一直没舍得用。”
12: 陈瑾顿了一顿，瞧了一眼太后的神色，好像恍然大悟道：“
17: 皇上定是不悦这丝线的味道，是吗？绣之前，王妃身旁的丫鬟就提醒了臣妾这个问题，然后王妃说，由她把这丝线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几天，就不会有问题了。如果皇上不信，可传那丫鬟一问便知。”
12: 太后终是开了口，她冷笑了一声：“
16: 难道皇上怀疑哀家赐的丝线有问题吗？”“
13: 朕不敢，只是任何人如果存了心要加害朕的罪妃以及朕的龙嗣，朕就都不会姑息。”“
16: 好，既然皇上怀疑有人利用荷包使醉妃差点小产，今日不妨就把此事审一个水落石出。”
12: 太后话语刚落，莫菊已经躬身把荷包从陈瑾的手中取来，转呈给了太后。太后闻了一下荷包，接着淡淡说道：“
16: 这丝线的味儿早就没了，如果有，也是放在紫檀木盒中的味道。这紫檀木虽香，可也不致滑胎呀。”
12: 太后把那荷包随意地再瞧了一眼：“
16: 但如今这里面倒透着一股子果味儿。白子白子，这寓意倒是好啊，只不知是借了白子之意，还是其他什么，也未可知。”
12: 顿了一顿，太后又将荷包中的果子倒在了手心里。“
16: 嗯，传张院正来瞧一眼吧，免得皇上疑心。”“
13: 不必传了，朕已经知道里面的乾坤。”
12: 轩辕玉说着凝向了陈瑾：“
13: 皇后，这荷包是你一个人所绣？”“
17: 是，正是臣妾一人所绣。王妃是教了臣妾绣法，以及绘了图样给臣妾。”
12: 陈瑾应得很快，并没有丝毫的踌躇。“
13: 那填在荷包内的呢？”
12: 陈瑾略略地抬起脸来，本是要望向太后手中的荷包的，不想正对着轩辕玉那俊美的脸， 他的脸一红，忙低下头，语音带了几分不自然。
17: 是臣妾用了好几天去收集来的，因为王妃说这才合了白子的意思。
13: 皇后真是费心了，这白子里竟还含了一位天门子。
12: 轩辕玉语声渐冷，而太后则勾起了一抹笑意。
16: 皇后，你往这荷包内填上白子之后，王妃没有先瞧一下吗？
17: 这个
12: 陈瑾有些犹豫。这时陈元开口说话了。
15: 回太后，一开始皇后在妾身那儿绣了半幅荷包，妾身觉得甚好，无需再做指点，皇后便带回鸾凤宫中绣完，包括填上白子。
16: 那么看来这天门子怎么进入这荷包内的，必与皇后是脱不开干系的。皇后可知什么叫天门子吗？
17: 臣妾不知道，臣妾也不记得所找的白子里有一位叫做天门子。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四集。
3: 虽然这荷包是臣妾独自绣完并填上白子，但是臣妾后来交给王妃时却是没有束住口的。王妃，这一点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6: 皇后的语音是做不到平静，甚至于有些愤愤然。
7: 是皇后交给妾身时是没有束口的荷包，妾身当时称赞皇后的手艺甚佳，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并当着皇后的面把口束上了。
6: 陈元的语音听着虽是镇定自若，然而却隐隐透着些许什么。恰在此时，李公公的声音传了过来：
0: 皇上，太后，罪妃近身宫女碧落求见。
6: 太后转脸问道：
8: 哦，何事要求见哀家和皇上呢？
0: 碧落只说有要事必须面奏皇上和太后，请皇上和太后做主。
6: 轩辕玉眉心一皱，太后却已经说话了：
8: 传他进来吧。
6: 殿外响起细碎的脚步声，碧落小心翼翼地请安后站在了殿中央。
8: 说吧，你知道些什么？
3: 奴婢怀疑翠妃娘娘差点小产，和皇后娘娘绣的荷包有关系。
6: 碧落畏惧地看了一眼陈景，实则他的目光却是越过陈景瞧了一眼陈元，才轻声说道：
3: 奴婢记得那天皇后娘娘将绣好的荷包拿来托王妃赠与醉妃娘娘，王妃吩咐奴婢去奉热茶来，但是奴婢手镯皇后娘娘接茶时并没有接吻，奴婢就撒了手，于是整杯茶打翻了，濡湿了皇后娘娘的衣襟，王妃恐会损及皇后娘娘的凤体，特意去取了新裁的裙衫与皇后，可就在王妃去取衣服时
6: 太后语音冰冷：
8: 既然说了就不要吞吞吐吐，怎么了？
3: 奴婢自知闯了祸，当时被王妃并退到殿外伺候，不小心瞧到皇后娘娘换了一个荷包在桌上。
8: 换了一个荷包？你可看得清楚？
3: 回太后的话，奴婢不曾看错，却是皇后娘娘从衣袖里又拿出来一个荷包换了上去。
8: 既然当时看到，为何当时不告诉你家主子呢？
3: 回太后的话，奴婢不敢说，奴婢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荷包里会有什么乾坤，只是今晚听到醉妃差点小产，回想起前几天的情景，才揣测出这荷包是有问题的。
8: 皇后，如果这奴才所言属实，皇后的所为倒让哀家真是刮目相看了。
6: 太后看似淡淡说出这一语，话语里倒是透出了一语双关的韵意来。皇后不知是因为气氛还是心情难以平静，一张小脸此时已经涨得通红，他不顾礼数，只径直地问了碧落一句：“
9: 本宫问你，如果本宫替换了荷包，难道图案就绣得一点差异都没有吗？
3: 这图样本是王妃所给，皇后如果绣得有差异，自然王妃是会瞧出来的，所以皇后再怎样都不会让图样有所差异的。
6: 皇后不再问碧露，转望向太后。
9: 臣妾想问太后，当日赐给臣妾有丝线多少？
8: 一盒丝线至多32只。
9: 那再请问太后，其中冰银丝线又有几只呢？
8: 冰银丝线的色泽最是珍贵，制作又十分不易，哀家赏你的至多只有一只。
6: 太后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
8: 即便全国这种丝线也唯有哀家这儿还有一只，再不可得了。
9: 那请太后细看手中的荷包，按着白子图中所需用的冰银丝线，臣妾那儿是否还有剩余？
6: 太后拿着白子荷包，荷包上的图案，坐在中央嬉戏的那名孩童，穿着一袭银光闪闪的衣裳，正是用含有的冰银丝线绣成的。太后仔细地瞧了一眼白子荷包上的图案，
8: 你那一只该是所剩无几了。
6: 太后的目光煞地射向碧落，手一拍拂椅，
8: 大胆奴才，竟敢在哀家面前做这诓供！你可知道，这白子图中所用的冰银丝线已近一只丝线，如果皇后调换了荷包，所需的另一只冰银丝线又从何处来呢？难道是哀家给的不成？
6: 碧落被这一拍，立刻吓得不停地叩头在地。
3: 啊！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啊！奴婢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6: 碧落的失常，落进殿内诸人的眼底，只透出了一种意味。陈元的脸色微变，轩辕玉看了一眼看似无辜的陈情，
8: 你什么都不知道，倒知道在殿外看清楚了主子换荷包。如果主子真是有心换荷包，又岂会让你瞧见？连奉茶都会奉得这么闪饰，哀家看你这个奴才留在宫里也是没有用处了。
6: 太后冷哼了一声，语音里赫然带出了杀意。
3: 太后，此事真的和奴婢无关，是王妃让奴婢这么做的，王妃的吩咐奴婢不敢不听啊。太后，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
6: 碧落痛哭失声，不停地扣着金砖地。陈元转向了碧落，
7: 碧落，我何曾让你这般？
8: 够了，都给哀家住口。
6: 太后打断这句话，目光将殿下诸人的神色一并收入眼底，当然也包括轩辕玉的。
8: 陈元，你跟哀家来。
6: 太后说出这句话，又瞧了一眼轩辕玉，她看得清楚轩辕玉眼底乍现的那抹寒光。
8: 皇上，哀家借你的内殿一用，是否可以呀？
10: 母后既然开口，朕岂有不允之理？
6: 太后点点头，陈元步子一致，也旋即跟着太后往内殿走去。内殿里，漫着明黄色的纱幔，这些纱幔此刻都静静地垂落着，没有一丝的浮动。太后缓缓地走到银炭盆边，刚回身，语意里再也没有一丝的犀利。
8: 阿元，为什么你不信哀家呢？
6: 陈元的嘴唇颤了一下，他看着太后，声音出来时是带着苦涩的。
7: 太后， 是祖宗立下来的规矩，您让妾身怎么信你呢？
8: 那天哀家知道你听到了，所以哀家当晚没有见你，也没有准你立刻去天照宫，就是想让你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仔细想清楚。然而你还是让哀家失望了。
7: 是，妾身都听到了。即便妍儿不是妾身的亲生女儿，可妾身没有办法看着她因为这道规矩白白送了性命。哪怕要忤逆您的意思，妾身都顾不得了。
8: 愚昧，醉妃的身子如今这么孱弱，难道你认为她经得起小产一次吗？
7: 妾身知道，所以妾身驱了那丝线上的味道，只在荷包里用了磨得极细的天门子粉。这粉的药力不会那么霸道，虽然可治小产，但有张远正在，是定能护得妍儿周全的。
6: 太后听到这一语时，终是不能不动容了。
8: 阿元呐，你何苦如此呢？从闻到丝线的味道，隐约有淡淡的苏和水的味道，我就明白了一切。
6: 太后再开口时，俨然带了几分的沧桑。
8: 阿元，每次你都愿意成全别人，不论自己付出什么代价，为什么你还是不信哀家三年前对你的允诺呢？是，祖宗规矩摆在那儿，但哀家都安然地活到现在，哀家自然也会给你的妍儿一个活路的。
7: 太后，
6: 陈元的眼底终于流下了一颗泪来。太后走进陈元，轻轻地替他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8: 阿元呐，脸上的伤好了，可你心上的伤何时才能好呢？哀家是误解你了，所以这么多年哀家没有给过你好脸色。但是换到任何一个女子身上，谁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夫君在外面长宿不归，而你呢，却瞒了那么久，连哀家都一并瞒了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妍儿进宫，哀家想你会把这个秘密一直瞒到死吧。
7: 太后，妾身真的从来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真的。
8: 哀家信你说的这一切，但是荷包一事，你是动了那个心，也做了那件事。这一切即便是中了别人的计，却连哀家都不能护你，因为哀家要顾全的远不止这所谓的真相。
7: 妾身明白，妾身也不怨皇后，是妾身自己要这么做的。从妾身把那些天门子的粉末撒进荷包的时候，就知道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可是妾身只要妍儿的周全，其他的无所谓了。
6: 陈元的泪渐渐在太后的擦拭下才止住。
8: 哀家没有想到皇后的心会这么狠。
7: 妾身也狠啊，妾身想借着这事儿去扳倒皇后，毕竟您那晚对她说的话让妾身真的恨了她，也认为她始终是妍儿今后在宫里的障碍，所以妾身想让人误以为是她绣的荷包有问题， 因为那些粉末再过几天就该悉数散落殆尽，到那时只有这个荷包是最大的嫌疑。
6: 陈元顿了一顿，就像多年前一样牵住了太后的手。
7: 所以今天的一切是妾身咎由自取，再怨不得他人。
8: 归根结底是你不信哀家，不过哀家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你信的。
7: 太后，妾身知道自己始终会成为妍儿的弱点，这件事妾身愿意应承了下来。妾身只求太后一件事，可以吗？
8: 什么？
7: 妍儿本性纯良，其实是不适合宫闱的。这一胎如果是皇长子，还请太后千万留下他的命，哪怕就此放他出宫，好吗？
8: 哀家会护他周全的，你放心。
6: 陈元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望着太后。
7: 相信一个人真的很难，否则你和我又怎会走到今天仍然相互猜忌呢？只这最后一次我选择相信你。
6: 这一语陈元没有再用任何的尊称，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们两小无猜的岁月，只是一切却再也都回不去了。
8: 好了，你安心去吧，哀家不会让贵妃为这事儿过于伤怀的。
6: 天照宫正殿，陈景此时跪在坚硬的金砖地上，这一跪是当时向轩辕玉下的跪，而轩辕玉似乎已经忘记了射他起身。金砖地很冷很坚硬，陈景跪的膝盖很疼，但再怎么疼他都得要跪下去。
9: 今晚之后我还是这大训朝的皇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荷包里的天门子跟我有关。事实上这也不是我做的，我不过是成功的引着那人带我做了这件事。步步攻心我做得很好，从小父亲教我的就是如何谋心。唯一可惜的是我先前将丝线进了涉水，陈元竟没有存扳倒太后的念头，否则的话今晚这场戏该更精彩。不过也正因为那天丝线的香味让我注意到了碧落，一个有欲望有所求又让主子生了芥蒂的丫头往往是最好利用的。
6: 想到这里，陈景的唇边浮起了浅浅的笑，但陈景忽然觉得有一股龙涎香在逼近，这才迅速收敛了这笑意。陈景看到轩辕玉稍稍俯下身，那墨黑的眼睛正望着自己。
10: 皇后在笑什么呢？
6: 陈景恢复了怯怯的样子，眼底含着楚楚动人的神情。
9: 皇上，臣妾没有笑，只是跪得腿麻了，所以。
10: 哦，腿麻。
6: 轩辕玉的唇边嚼出了一抹光滑动人的笑容，他这一笑让陈景的目光再离不开轩辕玉的脸。
10: 想是被这银炭熏出来也未可知，皇后且去殿外跪着吧，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起来。
9: 皇上。
10: 皇后，你确实需要清醒一下，在朕没改变主意之前去殿外跪着。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5: 小矬子斗一虎，这回出兵见仗的下了决心了，一定得好好打，卖卖力气，立大功。只有立了大功，才能讨好老薛家。哎，我要娶这薛姑娘，就不至于那么费劲了。闹了半天，他有个人的贪图啊，人真是无利不起早。那么见着敌将王伯超，两个人各通姓名，话不投机，站在一处。结果一伸伸手，王伯超啊，一看倒了霉了。你看这个矬子长得不怎么地，能力特殊的。哎呦，这身子怎么那么灵巧？往上一蹦就一丈多高啊，而且力大绝伦，这条大棍是呼呼刮风。行前就后，忽左就右，你抓不着他，在马肚子底下滋溜滋溜来回直钻。这王伯超本来个儿就大，再骑着马，得哈着腰跟他伸手，还得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你不信，他在底下紧出溜滑了上就够呛啊。40几个回合，把王伯超累的是通身是汗呢。正在这时，二路元帅薛丁山、老监军程咬金、男女众将全都亮了队了，哎，到两军阵前给窦一虎观战。二路元帅薛丁山一看，行，这窦一虎果然厉害，吩咐手下的军兵来。擂鼓给窦将军助威，扎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窦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窦将军加把劲儿啊！咕噜噜噜噜噜，窦一虎偷眼一看，呵。元帅、监军、满营众将全来。

0: 在这儿给我观战呢。他再一看，哎呦，在薛丁山身后有个漂亮的大姑娘，银盔素甲，白马掌中绣绒刀，那不是薛金莲我的未婚妻吗？我未婚妻也来看我来了，我更得卖力气了。您说这位这脸皮有多厚，竟想美事儿？哎，您别说，这个人这个精神呢是占一切的主导。这个精神可了不得，他这一高兴一抖擞精神，哎呀哈，浑身轻松敏捷，就有了动力了。这棍子耍得跟飞了一样，王伯超一个没留神呢，正好让窦一虎这一棍子打到马的前腿上头了，咔吧一声把前腿给打断，马失前蹄，扑通就卧下了。王伯超一个倒栽葱，整个摔下来。还没等着王伯超咕噜起来，窦一虎双手抡着大棍照着王伯超那脑袋啊，啪打了个脑浆崩裂，不解恨，在屁股上腰上又补了两棍子。就他那把力气，就这条大棍拍上还好得了吗？王伯超两军阵前一阵亡，西凉兵一看不好，像潮水一般就跑下去了。往哪儿跑？回界牌关呢。
1: 窦一虎一看，不行不行不行，
0: 他们要进了城，把吊桥挑起来，我们瞪眼进不去啊，现在就得趁热打铁。窦一虎是干劲倍增，把掌中大棍往空中一举，回头一看，都他的人，都棋盘山的，他手下这一万来人都分配到先锋营敢死也。窦一虎高声喝喊：
1: 你们都听着，养兵千日，贵在一时啊，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随着本将军冲啊，快点冲。
0: 随着西凉兵这屁股就追到了，西凉兵啊上吊桥，窦一虎上吊桥，西凉兵刚到城门洞，窦一虎领人也追上来了。没等关城门，这窦一虎就冲进城去了，占领了东关呢。他的敢死队像潮水一般冲进界牌关，顺着马道杀上城楼，把西凉兵杀的是四散奔逃，走马取过界牌关。等薛丁山大队人马进城的时候，窦一虎已经派人进城维持秩序，占领四门，光西凉兵那俘虏就抓了两三千号啊，军需寄养堆积如山呐。等二路元帅总监军程咬金进城歇马，刚升座帅厅，窦一虎晃着脑袋咧着大嘴前来请功受赏。
1: 二路元帅，末将不才取过界牌关，已经打死了王伯超。
0: 好，窦将军果然是条汉子，军政司在，给窦将军立下首功一件，头等功给记下了。
1: 窦一虎美的摇头晃脑啊，
0: 其实立不立功这都小事儿，他主要惦记薛金莲呢。哎，这块给写完了，程咬金挺高兴，拍拍窦一虎的肩膀：“孩子，行，行啊，看来爷爷疼你就算对了，照这样干啊，接着干，听不听见？别松气儿。”“
1: 爷爷你放心吧，我不带松气儿的，只要是往前打。”暴打前敌都是我的事儿，现在扫北王不在了，先锋官也没了，我愿意代替先锋官。
0: 哎，行啊，
1: 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程咬金跟薛丁山一商量，马上委任窦一虎为代理先锋官。进城之后头一件事出榜安民，
1: 二件事，找罗通的尸体，把人头找回来，先给缝上，用棺椁成殓起来，就在界牌关举哀一天。那毕竟这是两军阵前呢，事情特多，所以呢，经过一商议，让罗章押解着灵柩回京城。哎呀，这罗章哭得跟泪人相似啊，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腰系麻绳，手举哭丧棒，扶着灵柩，带着亲兵卫队，哎，给他爹的尸体送回京城。他走了，咱不说。单说薛丁山，就在界牌关休兵一日，次日留下人守关，带着大队人马继续往前进发，就赶奔锁阳关。终于到了墓地了。等到了锁阳安营下寨之后，程咬金陪着他，他带着窦一虎，居高临下往前一看，薛丁山大吃了一惊啊！那锁阳离着脚下这还挺远呢，外围全是西凉国的人马呀，马号挨马号，帐篷挨帐篷，一眼都望不到边呢，跟大海的波浪相似。远处烟雾飘渺，不用问，那就是锁阳城啊。皇上、军师、大帅都在里头困着呢。薛丁山心说：“我以为着。”这帮人都饭桶，好几万军队就冲不出来，那玩意儿简直就不可相信。今天一见出不来，出不来，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这有多少人马呀？将近百万呢，那往哪儿冲去？就是我手下这些人，能不能突破重围，杀进锁阳，还在两说着。二路元帅是不住的皱眉呀，程咬金看出来了，孩儿啊，为难了吗？是啊，老人家这敌人太多了，兵力胜我数倍，这场大仗够呛。是啊，孩子，油缸得使到这儿上，现在咱的人马就得以一敌十啊，没有这股勇气，恐怕是冲不过去呀。这阵城里的还不知道援兵来了呢，小子，你得鼓起劲儿来，无论如何得闯进锁阳关，解敌人包围之围呀。窦一虎过来了，
2: 我二路元帅不必担惊，我既然是先锋官了，冲锋在前呢，在下不才讨一支令箭，我要突破敌营，到锁阳关去报号。薛丁山看看他，窦将军，你准备带多少人？
1: 就带着我手下5000敢死队足矣。
2: 窦将军，谈何容易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精锐都在锁阳，而且大帅苏宝同两个军士。飞波僧、铁板道能征惯战的人都在这儿，远非界牌关可比呀！你一个人带着几千人马，你能冲得进去吗？
1: 天天，看来元帅是不相信我了。
2: 不是不相信你呀，这样吧，要想闯连营，你一个人不行，咱们得重新部署。你听信儿吧。窦一虎不敢多说了。视察完了，安营下寨，薛丁山召开了个紧急会议，所有副将以上的几十个人全都参加了，把军用地图往桌上一铺，让大伙献计献策，最后争论来争论去，薛丁山做出决定，采取两股齐下，一支军队攻打南门。一支军队攻击北门，为什么呢？这就叫打敌人个首尾难顾。薛丁山率领主力攻打南门，秦京12家少国公带着30000生力军攻打北门，一座生援呢，就这样分了兵了。 头一天做了充分的部署，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三更天，两方的人马披挂整齐，一声炮响就展开了冲锋。这个大战场少有啊，数年来少见的，这一下就投入十几万兵力。薛丁山手下的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兵刃抄到手里头，人人全都参加了战斗。那么窦一虎身为先锋官，手提大棍，带着敢死队是冲锋在前，一鼓作气就冲破了敌人12道防线，就冲入重围。西凉兵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唐兵冲进来了，敌人来了，那跟真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啊！唐兵唐将都豁出去了。这时西凉兵撒脚如飞，到了金顶黄罗帐，给大帅苏海苏宝同报信。单说苏海，前些时招待了程咬金，后来把程咬金送走了。老程也走了，苏海苏宝同这脑袋等冷静下来一扒的这滋味，认为上当了，上当了，中了程咬金的计了。这老家伙跑这白活一顿没那么八宗事儿，很可能闯连营他出不去，使了个稳军计，哎，假说投降我们，骗取我的信任，我把他放过去了，他肯定回京搬兵求救去了。跟飞波僧铁板道一说，一僧一道也乐了，大帅啊，您说的不假，您看您款待程咬金的时候，我二人一言未发，如果当时要指破这件事，怕您不高兴。其实大帅这没什么了不起，程咬金搬兵求救有什么了不起？他能把谁搬来？大唐朝的精华都在锁阳被困，国大空虚，没有良将，他就带了点军队，都是乌合之众，能突破得了连营吗？哎，往返得多少日子？那锁阳关里边被困那些人都得活活饿死，渴也得渴死的。您怕什么的？劲儿咱不能松啊，加强戒备，是继续围困锁阳。有道是，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就把他困死。您说这古往今来呀、啊，这个绝粮计这招可够缺德的。哎，你多大的能耐，你不吃东西能行吗？嗯。多正困的你连筋脉都没了，不是举旗投降就活活饿死。所以说计狠莫过绝粮啊，36计里头就有这么一条叫绝粮计。没想到这会儿唐兵到了，程咬金把救兵搬来了，而且来势如此凶猛啊。那苏宝同不知道界牌关丢了吗？知道。王伯超阵亡的事儿，他也知道了，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没有料到唐兵来得这么快，也没料到他们晚上来偷营。报事的蓝旗向他一禀报，苏宝同大吃了一惊，啊啊，有这等事？来呀，拜马抬刀，全军应战。飞波僧铁板老道，上路的上路，上马的上马，长起灯球火把来到两军阵前，再一看西凉兵啊，六国的军队开了锅了，东窜西跑啊。苏宝同吩咐一声，鸣锣让他们到旗下集合，不要跑。嘡啷啷锣声一响，西凉兵啊 一看主帅出来了，这才放心，纷纷归队。现在才恢复了正常的秩序。苏宝同立马横刀是拦住去路。正在这时候，小撮的窦一虎领着敢死队冲到面前。窦一虎一看，呀哈！哎呀，眼前闪出无数的兵马，把去路拦住。 为首的有员大将金甲红袍，胯下青鬃马，掌中和善板门刀啊。左边一个和尚，右边一个老道，后头都督、平长、七里各八特务，能有一二百号，不用问。正中央这是总头，说不定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兵马大元帅苏海苏宝同。
1: 我可强留神呐、啊！我听说了，这下子可厉害，不能掉以轻心。把大棍往空中一举，代替去令站住列队。等队伍站好之后，窦一虎双手提棍，来到队伍的最前边，把脑瓜子一拨了，呆了嗨！我你们哪个是苏海苏宝同？
2: 快点过来送死！爷爷等的不耐烦了。苏海往对面一看，一个矬把子，摇头晃脑，口吐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啊！各位，压住阵脚，本帅临敌！哒哒哒哒哒哒，他这个马刚出列，就是几丈远。 后边有人说话了：“大帅，您得沉住气呀、啊！这么大的战场，用得着您吗？有道是‘杀鸡焉用牛刀’，末将足矣。”苏海提刀回头一看，官拜左将军，人们都管他叫青椒不辣。左将军。 那是西凉国的一员猛将，将军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拎着耳朵把他摔死。这是个妖精，这是人吗？催马抡凤翅鎏金镋，来到窦一虎近前。窦一虎得仰着脖看人家，人高马大呀。
1: 喂，你是苏海苏宝同吗？非也，我乃。
2: 左将军青椒不辣，对，青辣椒没红辣椒辣，这一点都不假呀。我他妈这叫什么名呢？哎，我告诉你啊，我会的是苏海苏宝同，我那辣椒土豆我不稀的打，你给我滚回去！哎呦，矬把子，你敢骂我？拿命来！轮流金躺便砸。
1: 窦一虎往旁边闪身躲过，把绝招拿出来了，啊，呲溜呲溜，肉肉，在马肚子里来回钻。哎，他这个儿小，他沾光。越是那大将跟他打仗，越吃亏。你得哈着腰，低着头，这玩意儿他难受，这玩意儿。一砸他呲溜没影了。一问他哪去了，跑马屁股后头去了。刚拨转马头，呲溜，在马肚子里又过去了。 真是看不见摸不着啊！把青椒不辣挤得满身是汗，一个没留神，啪！让窦一虎一棍子正拍的太阳穴上，哭求死尸栽落马下。那匹马一看主人死了，败归本队，首开其门，立下战功。 薛丁山众人都在后头看着，行哎！薛丁山是眉飞色舞，跟程咬金说：“程爷爷，看来窦一虎真有两下子，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是啊，是啊，丁山，你算说对了，你是例外了。有很多那溜光水滑那小伙，看着好看不中用，白马不是。” 往往有些人长得其貌不扬，他有特殊的能耐。你看这窦一虎就有这么两套。你还记得
2: 封神榜有个土行孙吗？啊，记得记得，这位是土行孙一转呢。嗯，哎呀，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仙，看来我们收了一员虎将。
0: 是啊，来啊，擂鼓，给窦将军助威。
2: 鼓响三通，摇旗呐喊。窦一虎回头一看，哎呦呀呀呀，你看这玩意儿是真行啊！哪回我打仗，全体众将都给我助威。他往薛丁山身后一看，哎呦，薛金莲、薛姑娘看着我呢，看着我呢，看那意思是乐呢。哎呦，行哎！只要我伸手的时候，薛姑娘在旁边一站，我这勇气就倍增。没勇气也有勇气了，呵，他浑身这个轻快劲儿就甭提了，晃着脑袋，这哑脖子紧喊。苏海，你过来。第二个过来的大将，报通名姓叫八里马华。哎呀，窦一虎一听，我这名儿，他太难听了，你还不如叫焦溜肉段呢。什么叫八里马华？拿命来吧你！肉肉肉肉，哗啦哗啦啪！一棍子削到八里马华后脑海上了。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落马下。你别说呀，窦一虎真有两下，这条大棍泼风八打，神出鬼没呀，没费吹灰之力，连胜两阵。第三阵过来的谁呀？铁板老道，苏海手下的副军师飞波僧铁板道，这是苏海手下的左右手啊。副军师过来了，铁板老道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迈着方步，撇着嘴，晃着苍蝇栓，来到窦一虎近前。无量天尊，孽障，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看你的寿路已到了。哎呀，窦一虎抬头一看，这老道能有七十来岁，长得相貌凶恶呀。心说话，我老师跟我讲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既然我遇上老道了，我可要多加谨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小矬子斗一虎，在锁阳关前大抖神威啊，你看把他美的连连打胜仗，他晃着个脑袋，简直心里高兴的不得了，天底下都装不下他了。咱不有那么句话吗？人来疯，人来疯。这话怎么解释？这人那个能力啊，那是无边无沿。等一高兴了，精神抖擞，就尽是发疯啊。现在这斗一虎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大能耐了。可正这时候，铁板道来了。铁板老道是六国联军的副军师，受一人传授，高人指教。有人说这老道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非等闲之辈啊。那么窦一虎见了他面之后，心里头也盘算着，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特殊手段，面对妖道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这一伸伸手，窦一虎一看，这老道果然厉害，掌中一对七星丧门剑，光华缭绕，呼呼刮风，的确是有两下子。但是咱们平心而论，铁板老道尽管这么厉害，未必占得了上风。今天窦一虎发疯了，把掌中这条大棍使的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刷一遍招白猿棍，刷一遍招八卦棍，又一遍招五行棍，行者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真没想到唐营里边还有这么个东西，甚是厉害呀、啊！我要稍有不慎，就得吃亏。哎，我糊涂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叫铁板道，我真能耐赢不了他，我还有暗器。

我何不用暗器迎他？老大想到这儿，虚晃宝剑飞身形跳出圈外，双桑门剑交到单手，喊了一声：“哎！”道一虎果然厉害，贫道不是对手，实赔了。往下一塌腰，那意思呢？败阵走了。道一虎贪功的心切，道一虎一琢磨，走了门都没有啊！你看我打死那青椒不辣八里马华，那都没多大的用，打死十个也不如他一个。要像铁板道这样的，揍死一个我就露了脸了，能叫他跑吗？窦一虎偷眼一看，所有的将军们都在后边给观战，尤其是那薛金莲也在人丛之中，正瞪着眼瞅着他，他更人来疯了，把大脑袋瓜一拨了，高声喊喝：“呆！我杂毛想跑连门都没有，你家爷爷追下来了！”揉揉揉，三窜两纵，就到了铁板老道的身后了。他万没有料到，这老道有特殊的手段。老道跑是假的，人往前边跑，眼角往后头扫着，一看小矬子追上来了，老道心中高兴：“丑鬼，这是你找死！”看看离着不远，就见铁板老道伸出右手来，在白布囊之中嘿拽出三块铁板。要不怎么叫铁板道呢？他这皮兜子里头一共装着36块铁板，能有多大呀？能有四寸见方。这铁板中间厚，四面薄，

刀一虎在铁板老道身后不到一丈远，老道一转身，胳膊再长这一抡。说时迟，那时快就到了。刀一虎就觉着眼前光华一闪，马上意识到不好，哎呦，他扔了暗器了，轮要我的命了！情急之下，他也看不准怎么回事，就得快步了脑袋吧，冷不丁往下一哈腰。 是本能的躲避，打面门这块铁板从头顶上飞过去了，没伤着他。左边这块碰破了衣服也过去了，右面这块他没躲开，他往下一哈腰这么功夫，右边这个铁板扑奔的梗嗓就到了，转着圈跟那飞碟似的。那要碰上还了得了？ 窦一虎一看，把眼一闭，完了，我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这功夫，耳聋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多准，把铁板给击落。这箭就这么准。回过头一看，谁射的？闹了半天是二路元帅薛丁山。薛丁山神射手，真有两下子。原来他在后边观敌料阵，窦一虎所有的经过薛丁山全看见了。薛丁山不敢掉以轻心的，眼睛瞪得一般大，闭住呼吸瞪眼盯着他。一看老道一败，心里就明白八九了，这老道见招没散，步伐没乱，他怎么能败呢？哦，要使败中取胜，还得说薛丁山明白，故此就做好了准备了。薛丁山就盘算着他使用什么暗器，因此把弓箭就准备好了。那边一扔铁板，薛丁山凭着灵敏的脑袋、锐利的目光看得非常准，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啪一支箭击落铁板，就这一招就绝了。唐营上下欢声雷动，好神射，好剑法。窦一虎等睁开眼睛明白了，心里非常感谢薛丁山，心说话还得我这大舅子，这有两下子啊，哎呀，把他妹夫给救了。你说谁承认呢？他自己承认。这阵没法谢。窦一虎一琢磨，这牛鼻子老道太缺德了，竟敢用暗器伤我。要不是二路元帅一箭解围，焉有我的命在？他火往上撞，过来就一棒子。老道也惊呆了，没想到铁板百发百中，居然失效。谁射箭射得这么准？他没看清，就在一愣神的时候，窦一虎到了近前了，抡棍便砸。他往旁边一闪，躲开了，下边这一棍子没躲开，正扫他腿肚子上的。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量那个风儿，这阵还没忘念这玩意儿呢。哎，不管怎么说，保住了这条性命，腿肚子轻了一块，无所谓，养些日子就好了。哼，窦一虎美的呆。三川六国的人们，你们听着，我叫窦一虎，哪个不服挂来，今天我是包下来，来一个我赔一个。铁板老道败归本队，满面羞愧，来见大帅苏海。我量天尊元帅，贫道我别说了，别说，道爷，兵家胜败此乃常事，这算得了什么呢？赶紧下面休息去吧。有人搀扶着铁板道，怎么给治？

0: 商暂且不提。大和尚飞波僧在旁边看得清楚，飞波僧一看师弟受伤，觉着自己颜面无光啊，赶紧催开八叉梅花鹿，晃动紫金钵，来战窦一虎。窦一虎一看，行啊，走个老道来和尚，嚯，这和尚这坨可不小，毛炮也得有300斤，这大肚子噔楞噔楞的，光头顶，嘟噜腮，怪眼圆睁，看年纪能有70多岁了，身穿灰布僧衣，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手中使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就是使的那个大挠钵。咱说白叫大镲子，唰唰唰，就那玩意儿，转圈是刃，大小跟那锅盖差不多少。哪有使唤这玩意儿的？骑的不是马，是一头鹿。这本身就套着一层神秘的光环，让人看着就威敬三分。但窦一虎不在乎，用棍子一点：“
1: 哎，秃驴叫什么名？”
0: 弥陀佛，我乃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联军的军师，飞波僧是也。
1: 哎，一个好饼都没有，杂毛走了，来个秃驴，来来来来，爷爷陪你走几趟。
0: 飞波僧催开八叉梅花鹿，大战小撮的窦一虎。这窦一虎有点累了，他也是人呐。尽管人来疯，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哎呀，一开始还行，打斗到20个照面，窦一虎累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有心败下去吧，他丢人。大话扔出去了，不败有点盯不住。正在他着急之时，就听身后嘣铃铃铃铃铃铃，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一马趟翻来到近前，娇滴滴女子的声音：“
2: 哟，哥哥，不必担惊，小妹助你一臂之力，凶僧接刀。”
0: 窦一虎一看，妹子窦仙童。再看窦仙童舞动秋水雁翎刀，对飞波僧就下了绝情了。哎呀，这下可解决问题了。窦一虎能到个手的喘喘气儿，心说罢了，还得我妹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1: 行啊啊！哎，我妹子不来还真够我的呛啊！正在这时，又听见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灵的，哗哗哗哗哗哗，
0: 又发出女子的声音：“
2: 哟，嫂嫂，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咱们双战凶僧。”
1: 窦一虎一看，谁呀、啊？闹了半天正是薛金莲，薛姑娘。哎，我的未婚妻来了。
0: 他一看薛金莲满身披挂，胯下桃红马，掌中绣绒刀，更加了三分人才，长得太美了。这身装束带着傲骨英风，跟一朵出水的芙蓉相似。把个窦一虎喜欢的心里直痒痒，
1: 嘿呀，哎呀，大概姑娘心疼我了，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她看我出了汗了啊，心中疼爱我，所以才助我一臂之力。
0: 您其实她净想好事，薛金莲出马为啥？心疼窦仙童，窦仙童是嫂子，虽然现在没。

蹦起多高来。好悬没把菲波森给甩下来，抹头就跑。就这样，菲波森也败归本队。回来模样都变了，你拖那个福啊！大帅，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有点盯不住了。哎，军师，这算得了什么？没受伤就算不错了。这苏海是六国联军元帅，这玩意儿竟打败仗了啊！怎么包围锁阳关呢？威信就落地了。故此他亲自出阵了，要会斗窦仙童、薛金莲和窦一虎。他这一出马不要紧，薛丁山看得清楚。薛丁山心里说话：苏海可厉害呀，非等闲可比。

0: 让令部尊掉头知罪，回去吧。会同了窦一虎三个人回归本队。窦一虎还有点不服气呢，一边喘气儿一边问：“哎，元帅，让我们回来什么意思？”窦将军，你累了，你们立了大功了，应当好好休息。本帅亲自临敌。
1: 哎，元帅，杀鸡焉用牛刀？我正在兴头上，还是我来吧。不必多说，退，在一旁。哎哎，好嘞。
0: 窦一虎不敢说什么了。薛丁山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跟苏海、苏宝同打了照面。大伙一看，真好看。薛丁山银盔素甲跟银娃娃相似。 苏海、苏宝同是人高马大，跟火燎的金刚相似，一丑一俊，二人碰了面了。苏海用大刀一指：“你就是薛丁山吗？”“然，你就是苏海吗？”“不错，正是本帅。”“好嘞，无话可谈。来来来，赶紧催马！你我二人决一胜负。”
1: 薛丁山是大战苏海、苏宝同。这两个人一伸手，针尖对了麦芒了，刀枪并举，二马盘团。两军阵上鼓声震天，谁都希望自己的人取胜。窦一虎紧咋唤：“把那鼓敲的响点给咱们元帅诸位，快点！”咕。
0: 元帅旗开得胜吗？刀成功啊！三川六国也不示弱，也在后边是摇旗呐喊，给大帅苏海助威。简短解说：一百回合没分胜负。那么战场上打得如此激烈，锁阳关里边的人无动于衷吗？非也。 早有探马拦旗报到帅府。二主唐王李世民、军师徐茂公、大帅薛仁贵，都叫人困傻了都。为什么呢？没吃的。您别忘了，人以食为天，不吃东西活得了吗？说也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城中有一部分粮草，他们随着带了一部分，后来驸马秦怀玉押粮运草又送了一部分，全靠着这几部分维持到现在呀。头半个月，那粮草剩的不多了，怎么办呢？杀战马吃，那不能饿死。即使这样也盯不住了。唐王李世民。 一天配给三两粮，元帅军是二两粮，文武将官一两粮，士兵光喝米汤。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喝了多长时间？喝了半个月了，把人喝的都浮肿啊，站起来都打晃，一个个瘦的是皮包骨，二目无神呐。 就这样还坚守锁阳关呢。咱说句实话吧，连那耗子洞都刨开了，那耗子有攒头有余粮都掏出人都吃了，老百姓饿趴下无数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功高不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这个绝粮计这玩意儿可要命啊！
0: 程咬金一早到现在，燕空西秒，城里的人都绝望了，完了。现在摆在面前两条道：一条开棺投降，向苏海、苏宝同递降书、交顺表，可以活；一条坚守锁阳关，就死路一条，活活饿死。正在愁的不得了，这么时候，报事的进来了。 你看那报事的，一边往里跑，一边摔跟头，头重脚轻啊，晃动着小细脖大脑袋，给主公道喜，给大帅军师道喜。哦， 何喜之友

0: 咱的救兵来了啊！此话当真，屋里人都开了锅了，外边都打翻天了。不信，请主公、军师大帅登城观看，援兵到了。哎呦，把大伙儿乐的，平常一点劲儿都没有，这阵把拐棍儿都扔，互相搀扶着，顺着马道登上城。李世民饿得眼皮都撩不起来了，他是皇上，一天吃三两，这三两粮顶个什么呢？都哎，勉强维持着。李世民就登上城楼，觉着头重脚轻，有点翻心，冒虚汗呐。靠着处女墙，手扒着垛口，往外观瞧。哟，这回看清了。就见大唐朝的旗号飞舞啊，果然发了无数唐兵唐将，两军阵前正在厮杀，离得远看不清是谁。李世民可乐坏了，哎呀，李世民高兴了，问军师大帅：“大帅，你看怎么样？”“陛下呀，外边人来了，咱不能坐以待毙呀。”咱马上开棺落锁，出去也得帮帮忙啊！皇上一听说的对，马上降旨，在城里头选拔了一万军队。这一万军队，唬人还行，走道勉强还能走得动。开棺落锁，摇旗呐喊，冲啊！迎接救兵，捉拿苏海、苏宝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大帅薛仁贵奉旨行事，点兵一万杀出锁阳关呢。尽管这一万军队没有战斗力，但是深受鼓舞啊，援兵来了。这人这一高兴啊，也忘了饿了，跑不动也跑得动了。再看这一万人呢，就像疯了似的，冲到外边。两军会合是声势浩大，苏海正大战薛丁山，偷眼一看，呀哈，锁阳关被围的人也杀出来了，我腹背受敌，就有点手忙脚乱，一个没留神，让薛丁山枪里加鞭呢，这一鞭结结实实拍到他后背上。你说这下劲儿有多大？做大将的身后有护背旗，八杆护背旗啊，护住这后背和后脑勺。护背旗有旗囊，都是牛皮啊，多少层纳的一块的，护着后背，让薛丁山这一鞭打的，把旗囊也给打碎了，护背旗也给打折了。要没有这玩意儿保护着，苏宝同是骨断筋折，当时就得毙命。就这样把他疼得往前一哈腰，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眼前是金灯烂冒，吐着血是败归本队，哗哗。苏海这一受伤败走，军无斗志了，元帅都败了，这下就乱了阵脚了，让唐兵一个冲锋，打得这七零八落。就这样，锁阳关的人跟二路元帅领的人两军会合，冲进锁阳关，杀退了六国联军，解了锁阳之围。你看咱们说书多简单呢，这么几句话完事儿了，实质上那么简单吗？处理这个善后还有一段时间呢，等进城之后，程咬金提出来，丁山呢、啊、丁山呢、啊，咱不能都进城啊，带来的人马太多，最好在城外安营扎寨，保卫锁阳关，形成犄角之势，可以互相声援。爷爷您说的太对了。就这样，薛丁山下令在外头成立南北两大营，跟锁阳关三吊脚，每一座大营准备精兵3万，这样能

前后呼应啊，要不都在城里头呼着，再叫人包围怎么办呢？都安排好了，程咬金这才引德胜之兵，带着满营众将来见皇上李世民。这李世民乐得眼泪都出来了，没想到有今天呢，老百姓也涌上街头，列队迎接军人。这大队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来在城里。单说程咬金，到了帅府下马，先见过唐王李世民，又见过军师大帅。李世民拉着程咬金的手：“老人家，您辛苦，谢天谢地，您真回来了。哎呀，陛下呀，我这个人办事儿一向是准称啊。”哎，我怎么搬的兵是一言难尽呐！总算老天爷睁眼了，我主洪福齐天，我们才能转败为胜。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把薛丁山叫过来了，二路元帅。其他的战将在薛丁山后头。李世民看了看，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这么威武，不认得是谁。程咬金给介绍：“主公啊，这就是十宝大将、龙虎状元、二路元帅薛丁山呢。这次出力解围，全靠着他呀。”哦，原来如此。另外，我再跟主公你说，你知他谁呀？他是大帅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你别忘了，丁山呢，还不过来见驾。薛丁山领着满营众将，早都跪倒。陛下在上，臣薛丁山众人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李世民激动地拉着薛丁山的手，哎呀，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啊！丁山呐，全靠你了，功高莫如救驾，计狠莫过绝粮，你算立了首功一件，军师。快快快，给丁山立下大功一件，救驾之功。那块有人给记功，不必说了。薛丁山站起来，又把满营众将叫过来，分别给做了介绍，特别介绍到窦一虎这。李世民饿的那模样，好像都没乐出来，心说这是个人吗？跟矬地缸差不多少。但是薛丁山一介绍他的功劳，李世民大吃一惊。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吩咐一声也立下大功一件，标明挂号了。和窦一虎美的直拨了脑袋，心说心想事成啊！嘿，看来我跟薛姑娘的事儿还真有门了。他退在一旁。那么彼此都介绍完了，薛丁山得见过父亲薛仁贵，薛仁贵在旁边站着都傻了。丁山是我儿子，6岁那年失踪了，没想到这孩子还活着。因为皇上在那问话，他不便插言。现在君臣大礼见完了，父子再相见了，故此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你看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血缘的关系，不管多少年没见面，这是亲爹，这亲儿子。他那感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当然这种哭是喜中悲了，高兴的哭。柳凡二世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薛金莲过来，一家人团聚。哎，这个说几句这，那说几句那，哎呦，简直说不完的心里话啊。就这样过了3天，该唠的话也唠得不得灵了，城里秩序井然，所送来的粮草分发各军，救济老百姓，出榜安民，一切恢复了正常。所有的人也吃饱了饭了，也来了精神头了。这程咬金利用这3天的时间，把回京搬兵的经过一铺一解、一五一十，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后来跟大帅薛仁贵说：“仁贵啊，

0: 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说，老人家说吧。他不是吗？这个在我们来锁阳关的路上，路过一座棋盘山，就那小矬子窦一虎，你知道啊？窦将军知道，还有他妹子窦仙童，他们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把我们给劫了。劫咱呢，还是不是真心？就是提了个一个条件。那个姑娘叫窦仙童，你看见了啊？看见了，窦一虎的妹子啊。对，仁贵啊，这姑娘有个小小的心愿，要以身相许，许配给你儿子薛丁山。有这等事儿啊？咱有啊。但人提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人家许诺了，棋盘山1万多人归乡大唐。人家兄妹随营到锁阳关前来救驾，万贯家财不要了，全捐给军营。哎呀，我一想也行哎，这姑娘你也见着了，长得人样子实在是不错呀，武艺超群，就这么我就给做了主了。我答应了，让丁山呢娶个媳妇儿，这事儿呢我也不能包办，我跟我俩侄儿媳妇儿，你那两位夫人我也做了商量。两位夫人也点头同意了，这婚事就定下了。哎，只是咱爷们没见着面，没跟你提呢。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当爹的，所以这事儿呢，不能不跟你打个招呼。仁贵啊，你觉得这事儿我们办的怎么样？薛仁贵听完之后，顿时把脸就沉起来。老人家，此事不妥当吧？哦，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老人家，请想啊，丁山是我儿不假，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在锁阳关解围的路上，这定下终身，这太难点了，这呀，我怎么向满营众将交代呀？啊，而且17条禁律54斩，这第3条明文规定啊。临阵收妻有掉头之罪。我老人家，你怎么能办这种糊涂事儿？怎么拿丁山的婚事做交换的礼物啊？这不行。薛仁贵这一拨了脑袋，程咬金不乐意了。我仁贵啊，呵，好好好，吃饱了是吧？有精神头了啊？哎呀，什么都想起来了。方才我没讲嘛，啊，不是无缘无故的临阵收妻。咱比方说，两军阵前开仗，什么也不因为，这姑娘就瞅上薛丁山了啊。薛丁山也看上这姑娘了，两个人就私定了终身了，不顾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们要干这事儿，那当然咱不能答应，得以军法从事。他这情况，他不特殊吗？17条禁律54斩是固定的，那么轮到实际的事儿，还得变通一下，这有何不可呢？你看看，我好心好意的跟你捣鼓捣鼓吧，你还不乐意了，又端出这些词儿来反驳我，你真叫我心里头不痛快。老人家，行行行行，您这不跟我说了吗？我做到心里头有数，好了，这事儿就放到这儿吧。那你同意不同意？我好好想想，您别逼我答复，行不行？那好吧，你想2天啊，你这事儿还悬着呢。您昨天窦一虎还问我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您他妹子的终身大事他也着急呀。你不吐了口，这事儿定不了局呀。我等你回信儿啊。好。薛仁贵没表态。过了几天，正好召开军事会议。两军阵前呢，这仗早和呢，还得打。你别看锁阳关解了围了，这是局部战争，那大型的战斗还在后头呢，不开会行吗？薛仁贵召集所有的众将，全都到了中军保障。哎，把事情分派了一下，啪啪啪，全讲完了。 薛仁贵这才说话：“薛丁山，儿在。”薛丁山高兴，嘿，一看爹，条理的，哎呀，非常秩序井然，充分显露出爹爹的才能啊！当儿子的能不高兴吗？现在他这个二路元帅基本失去作用了，那个元帅那个衔是虚的，解了围了就没他的事儿了，还得听大帅薛仁贵的，所以他也站在战将之中。他爹指明这一叫的，薛丁山高高兴兴迈步来到帅案前边，躬身施礼：“儿参见爹爹，不知爹爹哪方派遣？”薛丁山，我问你一件事儿，爹说吧，在棋盘山，你招了亲了？哎喂！薛丁山一听啊，甭问，大概我程爷爷都跟我爹说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有点抹不开。薛丁山脸一红，把头低下了。嗯，爹爹，是有这么回事儿，他是因为……别说了，我全知道了。薛丁山，我且问你，17条禁律第三条怎么说？薛丁山一听，这口风不对。那作为元帅的他什么不懂啊？军纪军律背得滚瓜烂熟啊！他爹这一拷问他，薛丁山心里头一翻个，马上挺直了腰板，回爹爹：“临阵收妻，怎么样？”临阵收妻，理当斩。好，好啊，你背得挺熟啊。既然这样，你执法犯法，该当何罪？你身为二路元帅，本身就犯了军纪，这还了得吗？来呀、把薛丁山推去杀了。谁也没想到，程咬金在旁边坐着呢。老程一听是什么？杀了？喂呀！薛仁贵精神有点错乱了，大概饿的，这是精神有点不正常。再看刀斧手愣了一下，刀斧手没伸手，什么原因呢？恐怕听错了，这怎么能呢？就见薛仁贵脸往下一沉：“怎么，你们敢抗令不遵吗？”啊喂，推着杀了。这回听清楚了，刀斧手是执行命令的，啊，不敢不听。来到薛丁山近前：“薛将军，这，对不起，打掉头盔，拿过绳子来，把薛丁山给捆上。”这块伸手捆的，这时候，程咬金实在坐不住了，拍案而起呀：“哎，等一等，我大帅。”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老千岁，我方才叫他背的那条，您听得清清楚楚，他违犯了军纪，理当斩首。您还用问吗？程咬金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我大帅，你这人好不懂情理。头几天我把详细的内情都给你介绍了，哎，你锁阳关的人不清楚，我们领来的人谁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不情况特殊，情有可原吗？军纪是死的，执行是活的。我叫你变通变通。哎呀呵，你这很好。哎呦，脸往下一沉。哎呦呦呦，你可是元帅了，你可真有权利了。我告诉你，薛仁贵，你赶紧把你方才说的话收回来，不能杀丁山。老人家，为什么？为什么？有原因的。你杀他，我也不答应。另外，我跟丁山已经说过，这事儿我包揽了。当初丁山曾经问过我，说一旦我爹爹要怪罪下来怎么办？我把胸脯子拍得啪啪响，我给担了保了。我说你爹要怪你，有爷爷盯着的。我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 我得负责到底呀、啊，薛仁贵啊，冲着我的老面上，拉倒了吧！薛仁贵冷笑一声：“老人家，君无戏言，什么事儿都能迁就，唯独这个事儿没有半点迁就的余地。本帅正在治功，老人家愿意坐着你就坐着，累了回营休息去吧。我的事情你不必多问。”喂呀，哈哈哈，哈哈哈哈！薛仁贵，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啊！嘿嘿，好嘛，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一招全在手，简直就招不开你了。这么办，薛仁贵，哎，你要杀冰山，连我一块杀了吧？谁让我包揽的呢？谁让我爱管闲事呢？我是罪魁祸首，你杀了我吧。程咬金，这可是中军大帐啊，你搅闹大帐，该当何罪？嗨，爱怎么的怎么的，你杀了我得了，你杀冰山就不行。这程咬金可真玩了命了，连跺脚再晃脑袋，这就要碰头，弄得薛大帅是骑虎难下。正这么时候，有人禀报给皇上和军师。李世民呢，身体不太好，趴了两天了。徐军师正给皇上探病，故此都不在。中军保障这一闹事儿，有人撒脚如飞，请皇上见军师，把经过讲述一遍。李世民一听，一咕噜声起来了：“哎呦，这还有这等事情？外边给我备马！”徐军师陪着来到中军保障，陛下驾到。薛仁贵赶紧站起身来列队迎接，把皇上把徐军师接进中军保障。李世民一看，那真的，薛丁山在那捆着呢，气色不正，低着脑袋，满营众将那脸色都不太正常。皇上就坐之后，这才问：“大帅呀、啊，这是怎么回事？”“陛下是这么回事。”薛仁贵把经过一说，李世民乐了：“大帅，哈哈哈哈，朕身体不爽，故此把这事儿忽略了。你做的对不对？”“对。”“无可指责。”“你处置你儿子应该不应该？”“按律治罪。”“但是老千岁程咬金说的在理儿啊，什么事情都有个变通啊。丁山临阵收妻情有可原，而且他收妻之后率领着10,000生力军解锁阳之围，足以蒋公补过了。我都特别高兴，你何必深究此事呢？听朕的话，此事算了吧。这还不说，我愿意重中为媒，把窦仙童许配给薛丁山，你愿意吗？皇上拍板的，大元帅不得听皇上的吗？薛仁贵脸一红，赶紧躬身施礼：“多谢陛下开恩，臣遵旨照办就是。”程咬金把嘴一撇：“行了吧？还是皇上官大，那皇上说什么是什么，我不行啊。”“哼，狼崽子，为你们老一辈少一辈的卖命，到时候卸了磨就杀驴呀，哈哈，真叫人寒心。”薛仁贵还得向程咬金赔礼。那位说：“薛仁贵是不是多此一举啊？这人怎么这么固执，这么不懂情理？”“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薛仁贵这是演的一出戏呀、啊，他不这么做不行啊。”薛仁贵多聪明，一琢磨这事儿，我阴不提阳不提，你知手下人说什么，背后就背不住说，你看。又是大帅，又是二路元帅，娶媳妇纳妾都随便， 哎，咱都不行了，还是人家是一家人。往后如果要落下这个名，怎么领导这些军队？所以就得忍痛这么做。他也明明知道杀不了薛丁山，但这个假戏就得真唱，非得演到这个份上才到火候。皇上军师出了面了，才能压住别人的口舌。这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处到他这个地位，他不得不这样做。其实薛仁贵也不傻，能忍心杀儿子吗？可这件事，皇上这一拍板，薛仁贵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陛下，既然这样，薛丁山暂时留在军营之中讲功补过，叫他立功赎罪。所有的功劳应当一笔勾销。皇上一听明白，薛仁贵给自己找台阶下，压一压众人的口舌，点头答应。丁山呐，你爹说的不是没道理，功劳给你勾销了，不等于把你能耐勾销了。这个仗大有打头，你要继续努力在战场立功，听见了吗？多谢陛下开恩，绳解开了，功劳给勾了。实质这也演戏，那玩意儿能勾得了吗？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薛丁山弄得大红脸，退在一旁是低头不语。但他心里头也怕他爹呀，有一肚子怨气儿，也不敢倾诉。知他爹那也翻脸不认人呢，那是大帅呀。执掌大权在握，那玩意有些事情不得不慎重考虑。这事儿刚处理完，报事的蓝旗就跑进来了，报大帅，大事不好了。苏宝同虽然撤了兵了，二次卷土重来，在锁阳关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点名叫二路元帅薛丁山出城开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3: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2: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元帅薛仁贵刚把事情处理完，警报传来，六国联军最高统帅苏海苏宝同卷土重来，要在锁阳关外跟唐营决一雌雄啊。其实这个事儿一点不奇怪，每个人都绷紧这根弦了，准知的一场凶杀恶战不久即将到来。苏海虽然说吐了血打了败仗，元气未伤，那六国的军队兵强马壮，岂能善罢甘休呢？所以呢，唐营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刚报告完了，薛丁山在旁边一听，刚才受的爹爹的责怪，把功劳一笔勾销了，觉着脸上无光啊。而且讨地骂阵的人指名点姓叫自己出战，故此薛丁山分他为辽战群，来到帅案前，大帅，儿不才，愿请令出战。薛仁贵满意的点点头，丁山呐，虽然你出事的日期不多，但是你千万要谨记戒骄戒躁啊，两军阵前要多加谨慎，盼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你一支令箭，带领5000人马出城交战去吧，多谢爹爹。可这薛丁山神采奕奕，披挂整齐，在外边提枪上马，带领5000军兵就杀出锁阳关。他刚走，程咬金呢坐不住金銮殿了。哎哎，大帅，给我一支令行不？我给丁山官敌料阵，我孙孙出战，我不跟着我有点放心不下。你看程咬金还真就是个热心肠的人。薛仁贵点了点头，老人家，你年纪高迈，我不忍让您出战。哎，有那我在家养老好不？这是两军阵前，我不能吃白饭，对不对呢？我应当给国家出力报效，大帅你不必心疼我。既然如此，老人家，您就官敌料阵去吧，可以监督着薛丁山，我把他就交给您了。哎，你放心吧，爷爷最疼孙子，孙子有点闪失，爷爷不放心。就这样，程咬金带着亲兵卫队500也出了锁阳关，给薛丁山官敌料阵。单说薛丁山带着人马过了护城河，到两军阵前摆下方阵，手提银枪立马在阵前。他一看呢，对面六国联军能有10000左右人，旗帆招展，袖带飘摇，正中央袖旗之下一匹桃红马，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女将。你看这薛丁山没出事以来竟遇上女将军，他一看这员女将头顶凤翅金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百花袍，胯下桃红马，掌中五谷烈烟苗。那位说这是什么兵人？5个齿的叉。哎，那叉呀分多少样，一个尖儿的那叫枪或者叫矛，俩尖儿的就得是叉，仨尖儿的也是叉。 哎，五个尖的也叫叉，叫五谷烈焰苗。再看这员女将，长得千姿百媚，万种的风流，人样子漂亮极了。你别看偏帮外国的女子，呵，两个大眼跟葡萄粒相似，长眼睫毛忽闪忽闪的，小脸蛋上一边还带着个酒坑，再这么一披挂，那简直除了娇媚之外还带着威严。后边跟着200女兵女将，干嘛？保护这员女将的。薛丁山一看，其中有那么几个丫鬟没有盔甲，但是每人手中都有军刃。最使人不解的是，他们每人手中拖着个笼子，就像那大鸟笼子似的，外头用黑布罩罩着，笼子里装的什么玩意儿看不见。一字排开，全骑着马在后边，这员女将提着烈焰苗在最前边。薛丁山看罢多时，把战马带住，用银枪一点，呆，对面女将报上名来。单说这员女将，两军阵前列好阵势，指名点姓叫薛丁山。时间不大，一看锁阳关开关落锁，唐兵唐将摆下一座方阵，正中央素白缎大旗旗角之下闪出一员大将。再看此人，八尺多高的身材，扇子面的身躯，头顶天王盔，身披太岁铠，外罩水火袍，胯下白龙马，掌中毒龙宝戟，背后背着打将鞭，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往脸上一看，嘿，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呀，薛丁山可真漂亮。您看，您听了这么多的书，出来吕布、子都，那长得是人所公认的漂亮之外，就得数薛丁山。那小伙长得真材料，在马鞍角上一坐，越无扬威，光彩夺目。什么样的女人见着薛丁山不动心？这员女将看了看，脸一红，心里翻了仨个，有说不出的滋味。但是两军阵前，这是敌对的国家，啊，不能留客气。再看这个女人，双脚一点飞虎颤，这匹马

往前走了一程。岳云，你问我是谁吗？然。好嘞，我哥哥就是三川六国最高统帅苏宝同，我是他妹子，我叫苏金莲。您可听清啊，这是苏金莲，薛丁山的妹子叫薛金莲，您可别弄混了。薛丁山点点头，哦，闹了半天你是苏海的妹子，因何指命点姓叫俺薛某出战呀？薛丁山嘛，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前者我哥在两军阵前败在你手，被你一鞭打得口吐鲜血，至今卧床不起呀，你忘了吗？这一鞭就白打了不成吗？姑奶奶押粮运草来到两军阵前，一看我哥哥被打成那样，我肝胆欲裂呀。问明了真相之后，故此领兵见你，我要报着一鞭之仇。苏金莲呐，你不认为你这么做有点异想天开吗？就凭你能给你哥哥报得了仇吗？那可得两说着，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休走，招家伙，哗噜噜。阴阳一合，把五谷烈焰苗是分心变次。薛丁山手擎独龙宝戟，怀中抱琵琶，往外一架，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程咬金在后头给督战，老程眼睛还不太花，为了看得更清楚，让人把手巾板拿过来，再次把眼睛擦干净。老程捋着胡子看着，马包子，丁山这小子命里犯桃花啊，怎么竟女的跟他伸手呢？这一个赛一个的。这大丫头叫苏金莲，指名点姓叫她出来，这里边肯定有点套头。我得看准机会啊！要行的话，我再给她保一回媒。你看，这老程有老程的打算，眼珠不错，在后头观战。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苏金莲不知什么叫不知，敌不住薛丁山。一看薛丁山马快戟特别神，不是人家的对手，虚晃一插是拨马便走。走可是走，没闲着，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个哨来，哨是骨头磕的，往嘴里的一叼，哨声刺耳，听得真真。薛丁山不明白他吹哨干什么。你看他不明白，人家苏金莲手下的人懂的。那些丫头美容手中托笼子那些人，一听这哨声，其中有三个丫头啊，啪啪啪，把笼子上那个罩全掀开了。一开那笼子门，用手一拧，从这笼子里头飞出三只神鹰，鹰啊，叫太阳神鹰，这专门饲养的。哎呦，这种鹰才厉害呢，小个不大，翅膀长，嘴特别尖，还带个钩，特别那俩爪子跟十把钢钩相似，脖子上都有小串铃，那俩眼睛是锃明刷亮，专听主人的。苏金莲一看三只太阳神鹰放出来，用手一领，那意思一指薛丁山。再看三只鹰在空中一打旋，紧跟着翅膀一抿，奔薛丁山就扑过来。丁山是大吃了一惊，这没见过这个呀。比方对方他是个人，有多高的能耐，薛丁山也不在乎。
跟这神鹰身手，这还没遇见过呀，因此显得有点慌乱，赶紧用毒龙宝戟往外扑了。他得护住自己。但是这三只太阳神鹰，经过严格的训练，有办法啊！唰，三吊脚的向薛冰山展开进攻，专挠薛冰山的面门，抓眼睛、抓脸，那要给抓上还好得了吗？而且那大尖嘴正往下牵，牵上就是一个窟窿，拧上就是一块肉。就这么几下的功夫，薛冰山那汗就冒出来了。哎呀，不好！怎么办呢？把掌中的宝戟，他就抡开了，嗖嗖嗖嗖，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就得这么护着，就那样也没有鹰快。你想，你跑，你能有飞得快吗？那鹰它灵活呀，其中有一只鹰一打旋，唰，正好钻了个空子。转到薛丁山身后去了，就在薛丁山骑的这匹马的屁股蛋子上，嘣就一口，一下就一个窟窿，拧下一块肉去。薛丁山骑的登云马是宝马良驹，宝马也架不住疼啊。哎呦，这匹战马疼得稀溜溜暴叫，一蹦多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宝马受惊是落荒逃走。你主人指挥的，他不听了，受惊了，马屁股蛋子后头鲜血直淌啊！苏金莲一看是微微的冷笑：“薛冰山呢？这回我看你往哪跑！”把那骨头哨往嘴里一塞，干肉肉一吹，三只太阳神鹰唰一打旋，回归本队，钻到笼子里头。时候完了，老老实实进了笼子了。就这样，苏金莲提着五股烈烟苗是紧追不舍呀，非要把薛丁山给抓住不可。单说薛丁山，怎么带马也带不住了，只好提戟扣住铁骨梁，身子往下一塌，任凭这匹马爱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吧，下也下不来了。这匹马一转眼离开了锁阳关，就钻进大山去了。登高山，跳壕沟，也不管什么地方，他也往前窜。薛丁山吓得一闭眼呢，这样栽下去还活得了吗？哎，这马跑着跑着，来劲儿了，来什么劲儿？正好往山坡下跑，速度不减，马失前蹄，踩在一块石头上了，哧溜一打滑，马站不住了，哭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人带马是滚下山坡呀。那薛丁山头顶盔，身挂甲，多沉的分量，这一下栽下，摔个半死不拉活呀，仰面朝天，脑袋嗡嗡直响，顿时是人事不省。哎，这匹马静静过去了，往前跑了一程，一咕噜身起来，这匹马没精神了，起来。摸回头，他不跑了。来到主人近前一看，哦，我把主人给摔着了，全怪我，可没办法，我屁股太疼啊，我不跑怎么的？哎呀，马心里他也有数，一看主人仰面朝天在这躺着，怎么办呢？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呢，精通灵性啊。再看这匹马扬起脖来嘶鸣，起来起来！别看马不会说话，干嘛呢？呼救，盼着有人来能救薛丁山。哎，不巧不成书，正这时候，山环里头出来16、17个猎户，打猎的，猎叉、弓箭、
全都有。

听见，听着战马嘶鸣的声，顺着声音来了，人越越越越。为首的这个主看了看，啊啊，这匹马就。

您要干什么啊？闹了半天还是个姑娘。这姑娘回头看了看，你们说我干什么？没瞅这儿躺着个人吗？焉能见死不救？好好好，姑娘您随便。有这丑丫头迈步过来了，蹲到薛丁山身边看了看。我这人怎么的了？这是摔的。哎呦，人事不省，我给浩浩卖还能有救没有？浩浩卖听了听，没事儿。脉搏跳动稍微微弱点，天亮把水葫芦拿过来，给他灌点水喝。手下人遵命照办，给薛丁山灌下几口水去。哎，你别说，这个水这玩意儿能救人。薛丁山没病没灾的，就是摔了这一下子，临时休克。喝了几口水，明白过来了。哎呀，睁眼一看呢，有一伙人站到面前，没见过，不认识。薛丁山多聪明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眼前一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瞪着眼看着自己。薛丁山一想，甭问，是人家把我给救了，救命之恩，焉有不报之理。薛丁山赶紧咕噜声站起来，冲着这主一抱拳：“恩公在上，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我这厢有礼了。”哎，问你叫什么名儿？薛丁山一琢磨，人家是我的恩公，要问我是谁，这玩意儿不能说瞎话。啊，恩公。在下非是旁人，正是薛丁山是也。哦，你叫薛？哎，等等等，你叫什么？丁山就一愣，心说：“我这名还犯忌讳是怎么的？这位什么意思？怪吓人的。”薛丁山是也。啊，你就叫薛丁山呐？哎，我问问你，咱别弄错了，得对上号。有个大元帅薛仁贵，你认识不？薛丁山一听，废话，那我能不认识吗？啊，薛大帅那是我爹，我是他儿子。你是不是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军？是你吗？哎呀，愧领愧领，那是殿下加封的，就是我。哎呀，瞎猫碰死耗子了！你这事儿怎那么巧啊？你们哥几个听见没听见？我正想着薛丁山呢，没想在这儿碰上来。来来，我好好看看。说着话，拉着薛丁山的手，这路瞅。薛丁山也纳闷，心说这位有毛病啊，满头插那么多花干什么？谁大老爷们插花？是有病怎么的？壮士，你这是何意？待着。谁是壮士？公母你都不分了，你睁开那眼睛好好看看，人家是正经的黄花大闺女。薛丁山一看，我的妈！还有这样黄花大闺女，可吓死个人了。薛丁山绝对有点失口了。哦，是是，原来是姑娘救了我。就往后注意啊，说话留神。先睁眼后张嘴，懂不懂的？人家十七八个大闺女，你就叫壮士，多臊人！说完之后，他乐了。哎，我二路元帅啊，我告诉你这么说得了，我闭上眼睛，你就在我的眼前，你说邪门不？咱俩也没见过，都说你小伙长得漂亮，我就合计着那个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哎，今儿这么一看呢，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薛丁山一听，提这玩意干什么呢？我已经起来了，战马就在旁边呢。薛丁山这才说：“姑娘，你救了我，我万分感激，公务在身，就此告辞啊！我多谢姑娘，能不能留个地点呢？将来了，我好报恩。你干嘛这么着急？还没落够呢。”匆匆忙忙你就走，我有事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不行吗？薛丁山一看遇上馋马头了，不跟他说清楚还真就走不了，就把战场的经过讲述一遍，说我马受伤。

0: 伤了，受惊了，就这么的落荒逃走。那锁阳关外还打着仗呢，我的背后可能还有人追呢。这么回事儿？我说谁这么缺德？没事放小家巧来伤你啊？不是家巧，是鹰啊！我看那鹰就是小家巧，那玩意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十宝大将、龙虎状元，叫家巧撵着滋滋直跑啊！呸！真丢人！这么办得了，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这么办吧？你上马，我陪你回去，我会都会都那个什么苏金莲呢，我看看他那家巧怎么那么厉害。薛丁山一听，感情是个250，这一说话语无伦次，又不敢笑，姑娘不必了吧，您的心我领了，那是战场啊，战场怎么的？战场吓唬谁呀？你看我是个姑娘，我经的多，见的广，我也不是当着你吹，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了？小小的战场能下得住我吗？哎，薛丁山呐，咱这么办啊？我可不是吹，你领我回去，到两军阵前见见这个苏金莲，我要赢不了他，嘿，你就是我爹。说到这儿，他上马劈锤，要大战苏金莲。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由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播讲。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说这个笑话不是现在的事情，清朝在这个光绪年间的事情，在这个沧州啊，有这么一家子，是个大财主，家里头有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亲哥四啊，脾气可不一样啊，这老大呢比较算呢厚道，老二呢也很老实，唯独这老三，哼，要多奸有多奸，要多坏有多坏，交朋友都不交他，人送他外号是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一子不花。这老三，这老四呢很老实，要打老三嘴里说呀，管老四叫傻子。其实啊，这老四不傻，怎么他看不惯老三这个行为，哎，所以呢这个老四啊就不愿意理他。那么这老四呢，他根本不傻，老四就是一个厚道，所以啊一看老三那样，他不愿意理他，老三老跟他反对，就管他叫傻子。赶到这年呢，大比之年，上京赶考，这老三心里就想了，这玩意儿四人都去，这老四傻了光叽的，半道竟气人，也不爱说话，问他十句九不答，可气，不带他去，跟大哥二哥说说，那什么，大哥二哥，明天爹爹让咱们动身了，明儿是好日子，咱们上京赶考，这个我想咱们哥仨去，甭带老四了。老大不愿意了，为什么？他傻，你管他傻不傻呢？不是，他没学问，没学问有你什么？没学问他瞪着他到那儿，他也中不了，白花这冤钱。废话，花钱也不是花你的，咱爹有钱想这么花，人家啊把兄弟还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呢，咱们这亲弟兄一样，要去都去，要不去全别去。老大这样主张，老二也这样主张，老三一个人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老三心里就不愿意，憋了一宿坏主意。哎，第二天他想出一办法来，老四傻傻呵呵，他不愿意说话，行，就这主意。吃完了早点先，家院备了四匹马，白马牵出来，老员外亲自送出门外，白马都给你们备好了啊，别辜负这一片心，好好的到那儿做文章，走吧。大爷刚要上马，老三给拦住了，大哥二哥等会儿，这个咱们这样就走啊，对爹爹太不恭敬他了，爹爹给咱们备的马啊，这个亲自送出咱们来，咱们得让老人家喜欢喜欢。这么着吧，我出主意，咱们哥四每人做一句诗，打油诗，合辙押韵就得，也甭很深奥，听见没有？做上这句诗呢，咱们就跟着一块儿进北京赶考。要连这么句打油诗都说不上来呀、啊，那就让他在家里待着得了。知道老四不爱说话，当他没学问，以为他说不上来。老大一听这也没办法，他说这也对吗？那谁先说？哎，长者先，幼者后，您是大哥，您先来。老大说好，听我的，爹爹背刁鞍， 老二你说，老二说上马手接鞭，老三说此去谁得中，这趟去啊谁能得中呢？该你了老四。老四不愿理老三，装模作样憋了半天说一个字儿，咱。你呀、啊、此去谁得中，咱就你呀、啊、你别胡扯了，大哥二哥这可不能带他去了，听见没有，咱们说五个字他一个字，这像话吗？大爷要跟他辩别，怎么不像话呀？此去谁得中，你问谁得中，咱当然他有那把握，没那把握中得了吗？咱这一个字，你别看一个字管着咱们这十五个字，咱们都中不了，他得中，学问好。走，一催马走了，老二也随着，傻子他不傻呀，老四也跟着走，老三一瞧他们仨，哟哟，你们都跑了，把我留下，我也走吧。没办法了，老三也跟着走了。刚一出村庄啊，碰见一个出殡的，这是清朝时代，那时候人呢他迷信，老大一看，哼，碰见出殡的了，老三说，哎，大哥二哥好，碰见棺材，出门碰见棺材有财，咱们这个每人做一句诗，以这为题，大哥您先来。老大一听怎么又来了，好好，我说出庄碰见一口财，老二说许多人党讲他台，老三说当时抬到坟营地，老四买要完了。大哥他怎么又一个字儿啊，一个字儿怎么了，他说买，废话，你说的当时抬到坟营地，那棺材到坟地不埋还摆着呀。啊，那是埋，是埋就完了，走，又走了。这老三可就恼火了，心里想着，无论想一什么办法，想一什么主意，我也得把傻小子给扔下，带他去呀、啊，带他去，我这一道我得气死啊，这走了半天，这么气人了，走吧。走来走去，天快黑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庄。有护庄河，到这河边这么一看呢，有个独木桥，哟，骑着马过不去了，不但骑马过不去了，在这个河边啊有个施木的先生，唱小曲的，扛着弦子，拿着马杆，也在这个桥这儿拿着马杆戳的，意了意思的要走啊，又不敢走，他怎么很窄一个小独木桥，老三一看，哎，这个行了，大哥二哥，你看这小独木桥有意思啊，这个施木先生这害怕他不敢过，那咱们以这为题，干嘛又一人来一句诗啊，哎，您知道您先说，好好，我说，远远看见独木桥，老二说这边走来那边摇，老三说施木先生不敢过，老四绕，大哥他说绕，大爷说对呀、啊，师母先生不敢过，绕那边绕大桥去，甭说他绕，咱们也得绕下去了。老三这个气呀、啊，过了桥，别走了。

0: 你不是就爱说一个字儿吗？说完一个字儿，大哥二哥还说你有学问，一个字儿管着我们这二十一个字儿。行了，明儿个人都怕饿，把你傻小子给饿回去。他憋了一坏主意，第二天早起来，他老早就起了，起来一看呢，外头下雨，人不留人天留人，更好，叫店里的伙计，伙计伙计，给你二两银子，给我买他二斤牛肉，啊，买俩西葫芦，买葱买姜买蒜买油买盐，嗯，买他三斤面，听见没有？买柴火倒水，剩下钱归你，我们吃包饺子，你帮帮忙。啊，是，伙计一会儿工夫东西都买来了，让伙计帮着，摆馅儿啊。剁好了和好了面活得了，那哥仨还没醒呢，到屋里叫去，大哥大哥别睡了，天不早了，二哥起起起，哎傻子别睡了，起吧。老大揉了揉眼睛，哟天不早了，赶紧打行李。哎，打什么行李，走不了，下雨呢。这你就不对了，你睡不着了干嘛诚心搅我们呀，走不了多歇一会儿，还歇什么呀你。大哥二哥，咱们今儿过阴天吃包饺子，那多费事，不费事，您起来看看，你看，馅儿拌好了，面也和好了，二两银子，钱我花的，我也不找你们要了。老大一想，这老三没这么厚道过呀，他自己把这馅儿也搞好了，面也活得了，还花二两银子，这什么意思？老四心里他也纳闷，嗨，你干嘛花钱呢？不不不，跟您说，打这儿起，咱们是天天住店吃这个，我天天花钱，一直到北京没关系，谁也别拦我，拦我也不行，天天吃这个。可这么着，咱们是这个，咱们在家里头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有佣人，现在呢咱们四人出门，就咱们哥四，这叫什么呀，下米的吃饭，添水的喝汤，都得干点门，您看见没有，现在活得了，面也活好了，就剩了就劲儿擀皮儿煮包捞烧火。大哥您说吧，您干哪样？老大说，那好吧，我就劲儿，我擀皮儿。老二说，您就劲儿您擀皮儿啊，我煮我捞。老三说，我包我烧火。你呢？吃
1: 吃
0: 真可气啊，吃他还说一个字儿呢，人这都是我煮我包我捞，他这个吃。

那意思，吃吧。老三给拦住了，等会儿，一块儿吃，听见没有？这锅就好，捞出来咱们一块儿吃，又捞出这么多半盆来，蛮好喽。哥儿四面，一个小吃碟儿，一双筷子。老三拿起来，哎，大哥二哥，这馅儿可不错。老大说啊，我先来个尝尝。哎，你先等等，怎么了？这饺子就这么吃吗？老二说不，哪能就这么吃啊？蘸醋啊？我知道，就这么白吃啊？老大说我知道，你花个二两银子那得多的呢，甭废话了，吃完了我给这二两银子。老三哎，大哥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不白吃，没干你们打这儿天天吃这个都我花钱。咱们打家出来这一道竟干什么玩来了？老大说没干什么，咱不就作诗吗？对呀、啊、这个作诗好啊，长学问呢，长学问到北京赶考做文章做得好就能中，作诗是长学问的。打今天起我出个主意，咱们无论干什么咱们都作诗，现在要吃饺子了咱们就要作诗。您听明白了啊？咱们这字不限制几言，这饺子可有限制，咱是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哎，对了，比如说大哥您头一句您说九个字儿，九言您吃九啊，二哥你说七个吃七个，我说六吃六啊，老四你要说四个就吃四，一个字儿管一个饺子，来吧。老大这才听明白，心说老三你可太坏了，这是诚心要饿老四一顿呢。本来他这一道上净说一个字儿了，你不给他出主意不说心事他还来一个字儿呢，他一个饺子哪保得了啊？老大要拿这做哥哥派头了，吓唬他们，胡说，吃饭呢是捣蛋呢，啊，做什么事啊？我就不做，我先吃。老三也气坏了，好容易想出这主意啊，你吃，我周桌。老三说，哎，别，大哥别吵。老大说别吵什么呀？他这不是诚心打算饿傻子吗？一个字管一个饺子，那行吗？你琢磨他那么大饭量，一个饺子他饱得了吗？大哥您怎么了去？他没学问，咱们哥俩还不能多说吗？他不限制多少字吗？咱不会多说吗？说下来剩下的吃不了也够老四吃的，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老大一想，对呀，谁先说呀？当然还您先说，以什么为题呀？您自己找。好，我找。这墙上连个画都没有，找不着题。哎，抬头往外头一看，接着玻璃往外一看，房檐底下有个燕子窝，小样的燕子窝。老大一看，行了，我就以这为题。抬头看见一燕窝，抬头看见一燕窝，我这七个，我剥七个吃行吗？呵，老三这份尖呢？不，我是监令官，我给您来。抬头看见一燕儿窝，哎，这您再吃。老二一看，好嘛，按着字儿抠啊，这可不好办。老二也生气了，我说，小燕儿里边八九个，瞧着啊，小燕儿里边八九个，我吃。弄筷子都把这饺子杵碎了，怄气。老三一看，哎，二哥您那怎么吃呢？啊，你管得着吗？盛上一勺汤，我这不是饺子，汆丸子带片汤，你甭管。赌气子搁在旁边不吃了，为什么呢？等这老四说不上来好给他吃。该你说了。老三这份损一想，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窝里头有八九个小燕。哎呀，这小燕儿，小燕儿不会出窝打食啊，得大雁出窝打食。哎，我说大雁出窝把食打，把食打回来喂小燕儿，喂小燕儿不合辙，一个字儿他就说喂。

0: 对，就让他吃一个饺子。
1: 行，
0: 我说了啊，我说
1: 大雁出窝把石打，老四他损呢，说完了这句就指老四，老四也生气呀，就想说喂，这喂呀都到嘴边上了，让老大过去把嘴给捂住了，说说喂呀，还怕呢，你琢磨琢磨，这么大饭量你吃一个饺子饱得了吗？
0: 饱不了。
1: 饱不了你怎么说喂呀？
0: 大雁出窝把石打，就剩了喂了。
1: 这怎么会就剩喂了？你要说进窝再喂，这不还吃四呢吗？等会儿喂还吃仨呢，先喂后喂还吃俩呢。
0: 老三说，您着这么大急干嘛呀？您这教他不算，不是教，我告诉他，明白了吗？老四点点头。那么说多少吃的多呀？
1: 不限制多少字，越多越好，一个字管一个饺子，明白了吗？
0: 老四啊，刚才是气的，其实早听明白了。一个字管一个饺子，说多少都行。
1: 是啊，你说吧。
0: 他把这饺子盆呢，
1: 老三说，你怎么回事呢？干嘛呀？
0: 这全在这儿呢。
1: 可不全在这儿呢吗？一盆半还少啊？
0: 谁吃啊？
1: 谁吃？大伙儿吃，谁说的多谁吃的多。
0: 那我可就要得罪了。
1: 得罪什么呀？你说呀。
0: 你们都怎么说的？
1: 呵，你怎么这么麻烦呢？告诉你，大哥说抬头看见一燕窝，二哥说小燕里边八九个，我说的大雁出窝把石打，该你的了。
0: 大雁出窝把石打。
1: 三哥，你给我记个数啊。他最可气呀，让老三给计数。老三心想，你还能说多少？顶多你说进窝再喂。好，我给你计数，你说吧。
0: 大雁出窝把石打
1: 啊，我说了，你说呀。
0: 我
1: 把大雁说一说。老三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也吃七个。老四一翻白眼儿，
0: 我凭什么吃七个呀？
1: 废话，你说七个字儿，你不吃七个？
0: 我还有词儿没说完呢。
1: 你还有？
0: 这多着的呢。
1: 多着呢。好，那你说吧。
0: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好容易才把石打够，敏翅收铃进了窝，大雁刚把窝门进，小燕一见笑呵呵，这个就把妈妈叫，叫声妈妈你听着，你在外面把石打，溜溜饿了我半天多，大雁一见不怠慢，叼过石喂了个德，喂了那个喂这个，喂了这个喂那个，喂了那个喂这个，老三说这都是你的了。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非遗啊，
2: 对呀，
1: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重要了，
1: 传到我们年轻人这辈，
2: 到这辈怎么样啊？
1: 需要我们继承，
2: 不单得继承，
1: 还得发展。
2: 没错，
1: 要求演员呢，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2: 对对对，
1: 文学修养啊，
2: 那太对了。
1: 说白了吧，
2: 怎么样？
1: 语文啊，起码得过关吧。
2: 哦，这是一基础
1: 啊，这是对每个年轻相声演员的基本要求，
2: 基本素质。
1: 但是呢，
2: 怎么呢？
1: 有的演员呢？就达不到这种要求。有的演员呢，文学方面就薄弱。有的演员呢，
2: 哎，您先歇会儿，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有的演员就说我呢，啊，
1: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2: 你挡着哪儿了？你这个，你这全漏了，知道吗？
1: 这不让指了，
2: 别这么指我，
1: 多事儿呢，这
2: 讨厌吗？这啊，
1: 有的演员呢，这
2: 后边也不行啊。前面不行改后边了是吧？
1: 有的演员这方面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我告诉你，别指我啊，指人不礼貌，知道吗？
1: 不让指，
2: 别指我，
1: 不指不指呗，
2: 就是啊。
1: 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2: 看我也不行啊，
1: 我这么点小眼你都发觉了？
2: 废话，你的眼都撇成那样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1: 那怎么说呀？
2: 你就直接说，
1: 直说呀。
2: 对呀，
1: 叶鹏最次。
2: 你别嚷嚷行吗？你别嚷嚷，不是说嗓门大就有理啊？
1: 最次啊？
2: 谁最次啊？
1: 语文方面不过关呢。
2: 我语文怎么不过关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干嘛烫着了？是怎么着？
1: 咱俩啊，打小是不是一块长起来？
2: 北京叫发小。
1: 对，我们俩发小啊。
2: 对呀，
1: 打小语文就次啊。
2: 谁说我小时候语文好着呢？
1: 好着呢。
2: 那怎么着？
1: 非得披露您的事迹吗？
2: 没关系，您可以在这阐述阐述。
1: 我说一说啊。
2: 对呀、
1: 啊，打小啊写的作文，
2: 谁不写作文啊？
1: 我的母亲。
2: 你问问在座的，凡是上过学的都写过这篇作文。
1: 你怎么写的呀？
2: 我写的好极了，
1: 抄范文，
2: 那就对了。嗯，知道吗？
1: 有理了，你还
2: 你得会抄啊！
1: 天下文章一大抄啊，看你会抄不会抄。
2: 对呀、
1: 啊，你就不会、啊。
2: 我抄的最好，
1: 最好了啊！上来啊，
2: 怎么写的？
1: 风卷着乌云，
2: 你听听，
1: 天压得低低的，
2: 大环境描写，

0: 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哎呀，我伟大的母亲啊！
1: 哎呦，我可怜的傻妈呀！我妈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太太太委屈了，这个。
0: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
1: 啊，
0: 你不会写呀、啊？
1: 哎哎哎，
0: 塑造一个傻妈的形象。
1: 不是塑造傻妈，
0: 语文不过关。
1: 我那时候岁数小，知道吗？年小，
0: 岁数小，
1: 少不经事。
0: 这我怎么就好呢？
1: 你哪儿好了？
0: 我打小语文就好，
1: 是吗？
0: 那是
1: 啊，
0: 家学渊源。
1: 什么叫家学渊源呀、啊？
0: 我是皇族。
1: 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是什么？
0: 这乐什么？这乐什么？我是皇族啊！
1: 你怎么个皇族啊？听着，
0: 你看
1: 啊，
0: 现在有姓爱新觉罗的没？
1: 那是清朝的这个满清后裔啊！
0: 那是满清的后裔啊！
1: 你呢？
0: 我是
1: 啊，
0: 北周的后裔。
1: 什么时候的后裔？
0: 北周啊！哪位知道？
1: 您这一说，这支书一千多年前去了。
0: 北周的后裔，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北周，
1: 北周的皇上复姓宇文啊。
0: 你看，有点历史。
1: 那当然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开皇爷啊，
1: 叫
0: 宇文觉
1: 啊、哦，是是是，
0: 我也是啊，
1: 啊，
0: 复姓宇文，
1: 你叫
0: 宇文特好。
1: 哦，这是、啊，咱俩得拉拉手。
0: 你也宇文特好？
1: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0: 哎喂。我跟你逗嘛，
1: 不要玩笑，
0: 确实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打小，
1: 嗯，
0: 打小学习呀、
1: 啊，嗯，
0: 一步步的成长，
1: 嗯。
0: 后来上初中，
1: 嗯，
0: 上高中，
1: 对对对，
0: 上大学，
1: 都上大学。
0: 有人了解吧？
1: 啊，
0: 有人了解我吧？
1: 了解什么？
0: 有熟悉我吧？
1: 干嘛呀？
0: 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进入了咱们这个清华大学。
1: 你听听反应，你听听尴尬不尴尬？一个鼓掌的都没有，知道吗？
0: 他们以为是假的呢。
1: 我告诉你，不是清华大学不值得骄傲，样出败类就是你。
0: 谁谁谁？什么叫败类？
1: 你嚷嚷什么？你
0: 什么叫败类？
1: 你不要嚷嚷行不行？
0: 怎么不是嚷嚷
1: 啊？
0: 我这骄傲和自豪。
1: 你不要骄傲，你稍微收敛一点好。
0: 骄傲自豪。
1: 你说你是清华的就清华的。
0: 这就十一年啊！
1: 啊，十一年。
0: 不开玩笑啊！
1: 啊，
0: 我清华十一年呐！
1: 啊，那么长。
0: 咱的文化新闻的底蕴呢，很深厚的。
1: 就这模样。
0: 很深厚的
1: 啊！
0: 真的真的。
1: 那管什么、哎、那不也说相声吗？
0: 就说相声跟说相声就不一样啊！
1: 啊，
0: 今天在这里
1: 怎么了？
0: 跟大家就讲一讲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1: 你先，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呀，这乐的就对了，知道吗？
0: 这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
1: 废话，这是一小包裹，
0: 这有什么可乐的？
1: 您这么高的文化，
0: 吃知识有什么可乐的？
1: 这么高文化，你在这儿不要说汉语拼音，好不好？
0: 什么汉语拼音？
1: 你自己说的清楚。
0: 说什么了？
1: 知识是知识是，
0: 对不对？知识是。
1: 维特阿沃俄伊乌约波波莫佛德特诺罗，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0: 唱什么唱什么？
1: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莫诺的沃坡奇这个日斯特这个五与五起意思。
0: 你有病吧？
1: 阿布斯德俄佛格勒和伊基克勒莫诺沃坡奇日斯特五与五起意思。再来一遍，阿布斯德俄佛格勒。
0: 别唱了。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你上满了钱了是怎么？
1: 就这破玩意儿、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
0: 你说的是知吃诗。
1: 你说的是
0: 滋滋滋知吃诗、
1: 啊。
0: 什么小鱼小月有礼貌，见着鸡七夕马上就脱帽上。你说那玩意儿？
1: 这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说的是
1: 嗯，
0: 关于吃的诗歌。
1: 关于吃还有诗歌？
0: 吃知诗。
1: 再说一遍，
0: 懂吗？
1: 啊，
0: 听懂我这节奏了啊？
1: 啊，
0: 关于吃的诗
1: 叫。
0: 吃知识，是啊，记着口型啊，吃知识，听了吧？吃知识，
1: 你冲这边，你冲这边，这我知道了，就是吃知识，
0: 对对对对对，
1: 吃知识，
0: 吃知识
1: 啊！
0: 哎，关于吃的诗啊，
1: 关于吃还有诗呢？
0: 当然
1: 哎呦，当然了，
0: 民以食为天呢
1: 啊，对。
0: 食以节为先，
1: 对呀、啊，
0: 咱普通的老百姓
1: 啊，
0: 生活里边
1: 嗯，
0: 用不着作诗
1: 啊，
0: 咱老说点什么
1: 嗯，
0: 俏皮话啊，
1: 嗯，
0: 歇后语啊，
1: 对呀、
0: 啊，说这个就离不开吃。
1: 我告诉你，歇后语、俏皮话我最熟悉，
0: 熟悉吗？
1: 太熟悉了，
0: 说个上句儿，
1: 我接个下句儿啊，
0: 是这话吗？
1: 咱来一来啊，
0: 就这个啊，
1: 你说呀，
0: 猴吃麻花，
1: 满拧。
0: 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窝头翻个，
1: 大现眼。
0: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1: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0: 哎，
1: 我呀，
0: 有这句啊，有这句啊，八百斤面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1: 啊，这都是关于吃啊，
0: 多讲理啊，这话呀，
1: 啊，
0: 这是咱老百姓，
1: 诗人呢，
0: 诗人的不能说俏皮话啊，
1: 诗人呢，
0: 就用诗句
1: 哦
0: 来记录关于吃的内容，
1: 比如说。
0: 失敬。

0: 啊，最老了，
1: 《诗经》当中啊，一共是305篇。
0: 对，
1: 孔子总结过。
0: 孔子说：“
1: 说诗300，一言以蔽之。”
0: 什么意思？
1: 就一句话总结啊。
0: 总结起来，
1: 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0: 不对，
1: 思无邪。
0: 不对。思无俗，思无俗，不是思无邪，拼不到一块去，知道吧？
1: 你这个知识就停留在汉语拼音这个阶段了。
0: 他们就是思无俗嘛。
1: 不是啊，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的内容。
0: 哦，那没有。
1: 思无邪。
0: 哦。
1: 但是有好多关于吃的东西。
0: 有什么呢？
1: 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0: 哦。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
1: 你给我一木桃，
0: 你给我一琼瑶。老太太给我，
1: 我哪儿去找去啊？
0: 给我也不要，我不爱看这琼瑶那戏，
1: 是吧？
0: 咱们什么青青河边草啊，一帘幽梦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我不爱看。
1: 你挺爱看的呀，
0: 我这不熟悉他那名
1: 儿怎么那么熟呢？
0: 他不爱看那个，
1: 不是这意思
0: 啊，
1: 就是你给我一水果，我给你一美玉，就是拿食物换美玉，两者当中蕴含着情感都非常真挚。
0: 您说这是先秦
1: 呢？
0: 往后有吗？
1: 唐宋时期
0: 怎么样啊？
1: 到了那诗歌繁盛的年代啊，诗歌当中吃什么有什么，
0: 吃什么有什么，
1: 你说吃什么？
0: 我吃点荤的肉类行吗？
1: 随便吃，
0: 吃点鸡肉有吗？
1: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0: 有，
1: 鸭肉，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0: 哦，就在里头呢。
1: 对，
0: 吃羊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0: 吃牛肉，
1: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你怎么回事啊你？
0: 行，算我没记住。
1: 真是的，
0: 吃猪肉，
1: 吃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0: 这也有，吃鹅肉，
1: 吃鹅肉，
0: 鹅肉，
1: 吃鹅肉没有？
0: 有，
1: 没有吃鹅肉。
0: 鹅
1: 也没吃鹅肉。
0: 鹅，取向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可好吃了，搁我们东北那嘎就吃这个。
1: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你不忌口，你知道吗？
0: 你管着有没有？
1: 怎么全是肉啊？
0: 那这么着，我来点素的有吗？
1: 吃素的也有啊。
0: 啊，
1: 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
0: 这什么意思啊？
1: 趁着夜里下雨了。
0: 啊，
1: 对着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
0: 对吗？
1: 哎
0: 吗？对酒当歌吗？
1: 哎吗？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0: 不这么解释，
1: 不这么解释。
0: 哦，哎，行，这算有，
1: 蔬菜也有，
0: 水果，
1: 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
0: 难不住你。
1: 哦，有，
0: 我来一绝的，
1: 随便吃。
0: 我打算吃寿桃，有吗？寿桃，
1: 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0: 我怎么不能吃呢？
1: 你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你都忘记你这些履历了吗？你怎么能吃寿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0: 哎呀，没有，就说没有，你不会知道吗？
1: 这有什么不会的呀？
0: 有吗？
1: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0: 寿桃也有，
1: 都有。
0: 我这回我来点海鲜，
1: 海鲜吃什么？
0: 吃鱼，
1: 吃鱼。
0: 哎，
1: 刚多了，
0: 有吗？
1: 大伙儿都熟悉的诗句，比如说
0: 啊。
1: 鸡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
0: 哦，桂鱼还有吗？
1: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0: 鲈鱼，
1: 楼高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鱼上时。
0: 河豚
1: 、河豚知道长什么样吗？
0: 知道啊，
1: 长什么样？
0: 河豚吗？
1: 对，就长这样。哎，别看他不会诗句啊，表演个东西特别的形象。哎，他这么着能坚持2小时呢。
0: 哎，逗我，我来不了，2小时我都臭了，知道吗？
1: 反正河豚也有啊。
0: 河豚
1: 最爱吃鱼的。
0: 谁呀？
1: 苏东坡。
0: 苏轼。哦，
1: 留下典故了吗？
0: 什么典故？
1: 三吃鱼。
0: 三吃鱼的故事。
1: 哎，就是咱说一回啊，其中一回啊。
0: 怎么呢？
1: 就是这个，他有一个朋友。
0: 叫
1: 佛印，
0: 那大和尚，
1: 佛印法师
0: 啊，
1: 有这么一天呢，苏东坡做一鱼，刚要吃，
0: 怎么样？
1: 佛印来了，
0: 他来了一块吃吧？
1: 那不行啊，苏东坡是个很鸡贼的人了，
0: 他还奸诈。

0: 一点，
1: 不跟他一块吃，想把这鱼给藏起来，
0: 藏起来不给吃啊？
1: 对了，就藏在一个草编的这么一个小篓，
0: 竹篓，
1: 哎，藏在草篓上边了
0: 啊，
1: 哎，搁在书架上，佛印早就看见了，
0: 佛印更记载，
1: 看见了，不能明着要，
0: 那他
1: 文人们，
0: 文人之间。
1: 含蓄
0: 啊，
1: 幽默，
0: 嗯，
1: 绕着脖子的给你给要过来。
0: 你光这么说呀，也不直观，
1: 不行。
0: 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1: 表演表演。
0: 哎，一个人演这个佛印，一个人演东坡先生。
1: 那我就东坡
0: 啊，
1: 我苏东坡。
0: 那我就来佛印，
1: 你来佛印法师。
0: 大和尚，
1: 大和尚，
0: 我跟你要鱼吗？
1: 你跟我要鱼，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我是一什么和尚？
1: 你就一个，就是一个跟我要鱼的这么一个和尚
0: 啊，就是这么一和尚，
1: 就这么一和尚
0: 啊。行行，
1: 佛印啊，佛印来，
0: 佛印啊，
1: 对对对，
0: 来来来，我来了，佛印来，
1: 想吃鱼了，这么
0: 想吃鱼，
1: 来来来。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洒家佛印已经三天没有沾着荤腥了，待洒家也吃一只鱼，哒哒哒，哇！快点，
1: 快不？
0: 嗯，
1: 我就提醒你一件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你是佛印，
0: 对呀，
1: 不是智深，知道吗？
0: 你的意思？
1: 这是一个文绉绉的和尚，
0: 有文气的和尚，
1: 这幽默睿智委婉的要这鱼，那都哪儿去了？
0: 委婉的要鱼，
1: 委婉的要鱼，
0: 再来不得了！阿弥陀佛
1: 啊，佛印
0: 东坡先生，我要吃鱼，
1: 哎，
0: 把那鱼给我拿下来，我进门我就看见了，吃的
1: 忒直白了。
0: 那我应该呢？
1: 不能愣要，
0: 怎么呢？
1: 我教给你啊，问我，
0: 问你什么？
1: 问我这个苏字怎么写？
0: 太好写了，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1: 什么简体字、繁体字怎么写？
0: 繁体字我也知道啊，上面一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1: 你会写不行，
0: 那我
1: 不能嫌你，这时候就得问我，
0: 就得问你。
1: 故事里就这么写的：
2: 阿弥陀佛
1: 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请问就是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怎么写呢？
0: 哎呀。很奇特，
1: 哎呀，佛印法师啊，
0: 哎，东坡先生，
1: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这像话吗？这个
1: 废话，这个你都问出来了，你还问我什么呀？
0: 必须这么问是吧？
1: 就这么问，不许说怎么写。
0: 东坡先生，
1: 佛印法师，
3: 苏字怎么写？
1: 我都不想告诉你，你这
0: 说
1: 就是上边一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那要把这鱼跟这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 哎，这是知识了。
0: 怎么呢？
1: 把这个鱼跟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0: 啊，
1: 这字儿还念苏，
0: 还念苏。
1: 对了，
0: 那要把这鱼搁在草字头的上边呢？
1: 哎呀，佛印法师
0: 啊，
1: 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既然不能够把鱼放在草的上边，那就把鱼拿下来吃了吧。
1: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啊，就这故事。
1: 哎，难得难得，你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这么睿智的形象，
0: 难得。
1: 对对，当时苏东坡就是被怼得哑口无言，没办法，把这个鱼拿下来，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你等会儿，怎么那么残忍，把和尚也给吃了？
1: 谁说把和尚给吃了？
0: 你不是说把鱼拿来，把佛印都一块吃了吗？
1: 不是，把鱼拿下来，把这个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一块儿吃啊？
1: 不是说把鱼和佛印一块儿吃了？
0: 哎呀，我以为和尚炖鱼呢，这个
1: 没听说过，太残忍了，你这个。
0: 哦、这就是苏东坡爱吃鱼。
1: 苏东坡爱吃鱼也留下诗句了，也留下诗句了。
0: 怎么说的？
1: 长江绕郭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0: 您这一说呀，老文绉绉的，这唐宋时期吧，现在哪有人写诗啊？
1: 现在是确实是啊，
0: 对呀、
1: 现在没有了
0: 啊。
1: 关于这个吃的诗，现在写的人少了，
0: 现在写的少了，
1: 没有人写。
0: 那这么着得了，
1: 怎么样呢？
0: 您因为您有文化知道，因为您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
1: 对对对对。
0: 这么着，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1: 怎么样？
0: 您写一回关于吃，就是那个屈居诗啊。您写一写，
1: 写一写这个屈居诗。
0: 对，
1: 好好好，我写一写啊，
0: 写吧。
1: 咱们这个，咱们就按这个西江月。
0: 哦，
1: 西江月这意思。
0: 我知道，六六七六吗？
1: 对，六六七六
0: 啊，您说吧。
1: 六六七六开始写啊。
0: 啊，头一句。
1: 头一句啊，写吃啊，
0: 吃啊，
1: 中华饮食文化，
0: 头一句就不错，
1: 可称精深博大，
0: 没错。
1: 调和酸甜与苦辣，作诗赞美于他。
0: 快说一说，
1: 来到东北那个，
0: 搁东北
1: 猪肉粉条当家，
0: 对，
1: 撸串啤酒烤鸡架，嗯，再拍一盘黄瓜，
0: 这是东北。
1: 来到天津吃嘛？
0: 吃嘛呀？
1: 包子、炸糕、麻花，嗯，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呢？
1: 一顿我能吃仨，
0: 这不少吃。
1: 来到陕西吃仨？
0: 到陕西，
1: 羊肉泡馍几家，
0: 好吃啊。
1: 再来一碗彪彪面，嗯，陕西说话
0: 什么
1: 聊子，
0: 就是好。
1: 雷登欧的广州，
0: 哎哎哎哎，我跟你说，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方言，知道吧？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啊，到四川吃啥子喽？
1: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了吗？
0: 那就吃什么呢？
1: 那就讲究吃了
0: 啊，吃了
1: 鸳鸯火锅、钵钵鸡，嗯，肥肠、鸭肠、脑花，
0: 这都是地方的。
1: 对了，
0: 我问问你，全国人民都吃的能作诗吗？
1: 过年期间呢？啊，过年咱都回家。
0: 对呀，
1: 回家就喊我妈，嗯。问了一声吃点啥啊，我往床上一趴
0: 啊，就不管了。
1: 初一件件丰盛，
0: 对呀，
1: 朋友圈里都发，嗯。初二开始吃剩菜啊，一直吃到初八，
0: 剩太多了。
1: 哎，对呀。
0: 我问你，到了北京吃什么呀？
1: 北京天子脚下
0: 是喽，
1: 爆肚涮肉烤鸭，哎，再来一碗炸酱面，
0: 怎么样？
1: 就算嗯，必须腊八，
0: 腊八蒜，
1: 还有很多小吃，
0: 再说说，
1: 也是风味俱佳。
0: 都有什么呢？
1: 卤煮、炒肝、炸灌肠，啊，豆汁焦圈最大。
0: 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你瞧，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啊，
1: 800斤面大寿桃啊，废物点心是他，
0: 我呀。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说到他女朋友，嗯，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6: 你跟大伙说说，
5: 他女朋友名字叫幸福，
6: 是他
5: 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6: 人家都说我们家幸福像花一样。
5: 像花啊，你们家幸福又不是花，嗯，能插你这
6: 什么
5: 金坨坨上吗？
6: 想清楚了再说。
5: 确实是花啊，嗯，长得甭说了啊，身材好啊，
6: 就是
5: 亭亭玉立，
6: 是他
5: 又瘦又高，
6: 没错，
5: 跟竹竿似的，那腰跟竹竿似的，那腿跟竹竿似的，那胳膊跟竹竿似的。
6: 行行行了，哎，累了，我找一梯子是吧？
5: 就说他苗条啊，
6: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5: 最主要对你好。
6: 哎，你说说这个吧，
5: 百分百，
6: 那是啊，
5: 李然都得挖空心思，嗯，送他们家幸福一些特别的礼物，
6: 我得对得起人家。
5: 第一年送了一部手机，
6: 让他随时和我联系。
5: 第二年送一飞去来气，
6: 甭管飞多远，都得回到我身边。
5: 第三年送一蛋糕，
6: 品尝爱情的甜蜜。
5: 第四年送一打火机，
6: 这就要点燃生活的火焰了。
5: 还美呢，
6: 那怎么着啊？
5: 四样东西加一块儿，
6: 什么呀？
5: 鸡飞蛋打呀、啊！
6: 我一会儿。

0: 们都看见了，就你的腿毛一根一根全滋着，远处一看俩狼牙棒子，呵，
1: 不至于的啊。
0: 哎呀，再一照太棒了啊，这小伙子太帅了，
1: 你说说，
0: 太精神了，这叫整装待发，
1: 就赶紧走吧，
0: 骑着车就出去了，嗯，拿着这束花啊，蹬着自行车，嗯，一边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呀？
0: 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1: 行了，嘿，没闸您就慢点骑吧，
0: 风是一个劲儿的刮，嗯，他是一个劲儿的骑啊，骑着骑着发现后边跟着几个卖花的，
1: 干嘛追我呀？
0: 你这一边叫人一边捡呢，
1: 您看吧，我跑这天女散花来了，
0: 好不容易骑到他们家幸福公司的楼下啊，站在寒风中静静等待，嗯，还别说。过来个大妈跟他套近乎，
1: 说什么呀？
2: 小伙子，哎，我认识你。
1: 是啊，
2: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您说，
2: 你抱这韭菜哪儿买的？
1: 我说大妈，您什么眼神啊？
2: 这不是韭菜吗？
1: 什么韭菜呀？我这，行了，您拿走包饺子去吧。
0: 你看自己都承认了吧？
1: 啊，你这花全掉没了呀。
0: 我觉得此时无花胜有花。嗯嗯，他们家幸福一出公司，啊，依然是光彩照人。
1: 我们家幸福像花一样啊。
0: 两个人骑着车就奔饭馆了。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没闸，
1: 这车还没修好呢。
0: 去的那叫
1: 主题餐厅。
0: 到了餐厅里边啊，两个人要了一瓶红酒，点了一根蜡烛，
1: 这叫烛光晚餐。
0: 要说人家服务生太棒了啊，一个个西装笔挺，绅士风度。嗯，走过来冲你们俩人深鞠一躬，
1: 怎么说的
0: ？Hello，
1: 你看还讲的是英语。
0: 大哥想吃点啥呀？
1: 我说就一句啊，
0: 说多了怕你听不懂吗？
1: 谁听不懂啊？
0: 想吃点啥？来一个套餐啊！先生稍等。哎，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了，等了，等。
1: 这动静有点耳熟啊，怎么？
0: 抬抬抬！
1: 啊，这就上来了。
0: 您的套餐。

0: 面无私，店中金，
1: 老陈素办心里美，
0: 最后来盘陈世美，让你感情别出轨吗？
2: 我说你这没王朝马汉，
0: 你说啥玩意儿？
2: 王朝马汉，
0: 我的名字叫王朝，马汉是俺们这儿大掌勺。
2: 我到了开封府了是吧？
0: 嗯，那老板就叫贾开封
2: 啊，
0: 真的。我们老板就叫贾开封，时刻给您敲警钟，陈世美套餐提个醒，让你小子别放
2: 心。哼，我们也吃这套餐，
0: 吃这多好啊，
2: 这不起哄吗？这结账，
0: 就等着这句呢
2: 啊。
0: 您的消费400元，您是刷卡还是现钱？
2: 我先刷的你。
0: 刷我干啥玩意？
2: 废话，什么就400元呀、啊、宰人是不是？
0: 哎呀大哥，你可别这么说
2: 啊。
0: 啥叫宰人呢？
2: 你还不宰人呢？
0: 400块钱不算啥，搁俺们这儿才算狗头铡。您说这饭还怎么吃？
2: 那是没法吃的。
0: 两个人骑着单车就奔电影院了。
2: 你看电影去。
0: 没闸。
2: 这车还没修好的。
0: 到了电影院里边，环境太好了。
2: 是。
0: 里边一对一对的青年情侣
2: 啊，
0: 少男少女
2: 啊，
0: 头挨着头，脸对着脸，有这种氛围。
2: 赶紧看电影吧。
0: 看不了了。
2: 怎么了？
0: 前排打起来了。
2: 为什么呀？
0: 前排啊，坐着一瘦高高男生跟一个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旁边呢，坐一胖墩墩男生跟一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吃着吃着，瘦高高男生出去买水，胖墩墩男生出去放水。本来瘦高高男生回来应该继续跟瘦高高女生吃冰激凌，胖墩墩男生回来继续跟胖墩墩女生吃冰激凌。可是由于电影院里光线太暗了，瘦高高女生就坐到了胖墩墩男生边上吃胖墩墩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也坐错了，坐在瘦高高女生边上吃瘦高高女生冰激凌。瘦高高男生不干了，说你胖墩墩男生凭什么坐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胖墩墩男生说，明明你坐在我瘦高高女生边上吃我瘦高高女生冰激凌，我才坐你胖墩墩女生边上吃你胖墩墩女生冰激凌，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2: 我，我这看场电影蹦下四个说相声的，跑这连绕口令来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各位朋友，春节好。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二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4: 第一次。
5: 嗯，是。
3: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5: 是。
3: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4: 咋介绍？
3: 按您家里的习惯。
5: 那我先说。
4: 好。
5: 我叫白云。
4: 我叫黑土。
5: 我71。
4: 我75。
5: 我属鸡。
4: 我属虎。
5: 这是我老公。
4: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5: 差辈儿。
3: 请坐，请坐。大叔的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4: 哎，
3: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4: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3: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5: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3: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4: 是后天。
3: 不是后天。
5: 那是哪一天呢？
3: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4: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5: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4: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5: 对，没有这么问的。
4: 是吗？
3: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4: 我说吧。
5: 你说。
4: 我有准备。
3: 啊，准备好了。
4: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3: 这是首诗。
5: 该我了。
3: 那大妈也准备了。
5: 是，我站着说。
4: 等你。那急去。
5: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4: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儿？
5: 礼貌。
3: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这。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不行？
4: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5: 你说。
3: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3: 要做报告啊？
4: 再说不行吗？
3: 行，您说吧。您说。
4: 大家好。9898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3: 快起来，等我摔着了吧，
4: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5: 没事，挺成功。
4: 成功
5: 成功。
4: 丢人了
5: 没有？
3: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4: 那你放松的事儿。
3: 对，
4: 他这脾气也不说呀，
3: 没来
4: 早说早明白。
5: 把那鞋穿上。
4: 帮我放松呢。
5: 要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
4: 拖鞋不行是吧？
3: 行。
5: 不礼貌。
3: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4: 看过，你不姓崔吗？
3: 对啊，
4: 实话实说那个。
5: 你不叫崔永元吗？
3: 对，
5: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3: 真的，
5: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3: 这么说的，
5: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4: 你咋这样？
5: 说实话吗？
4: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这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3: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5: 他还说你
3: 就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5: 不说了。
3: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4: 我们相约58。
5: 约在冬季。
3: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哎呀，
5: 这事儿你看别说，
3: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4: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5: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4: 真不会审美呢。
5: 怎的？
4: 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3: 还不如鞋拔子呢。
5: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4: 不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3: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5: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4: 哎呀，哎呀，这词儿
3: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还。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5: 问我呀。
3: 大妈呀，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5: 他就是主动和我接近，没事和我唠嗑， 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3: 暗送秋波呢？
4: 别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呢？
3: 秋波是这青年。
5: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4: 啥呀？
5: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哦。
4: 送吧，年轻秋天。
3: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您想想有没有？
4: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吧。
6: 我说
3: 呗。大妈说，
5: 俺俩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4: 对，
5: 那前儿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纺成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3: 糟了！
5: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3: 挖社会主义墙角？
5: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3: 这罪过不轻啊！
4: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3: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4: 嗯，
3: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5: 说出来真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4: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3: 还有家用电器啊？
4: 手电筒嘛。
3: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

0: 钱，
1: 现在
0: 怎么回事？
1: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二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个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2: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1: 你心眼小，
2: 你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1: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2: 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1: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0: 说不对，这样，哎，大叔，这样不对，
1: 干啥呀？
2: 不赔了，
0: 别，
2: 我不赔了，
0: 别别别，
2: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0: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1: 错了行吧？你这不懂，
0: 少说两
1: 句，都录像。
2: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0: 哎，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走，
2: 大岁数的，你走。
1: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了。
0: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1: 别生气
0: 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1: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0: 这事儿您闹大了。
1: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0: 您是对的，
1: 给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2: 别，我跟小崔说，
1: 都坐那说呗。
0: 大妈说，
2: 有一天晚上，光光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1: 别说
2: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0: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1: 涛声依旧了。
0: 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好了，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那我先畅想呗。
0: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0: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1: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0: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1: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可以呗。
0: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0: 好想法，
1: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0: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1: 我拍个黄瓜。
0: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的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

0: 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2: 拉倒吧。这么丢人呢，
0: 大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有点关键呢，你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你说这个，
0: 啊？我们下去看啊。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5: 老板，那老板，
4: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5: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4: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5: 一会儿就到，
4: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6: 屋里头有人吗？
4: 赵老师。
6: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哎
4: 呀，你好你好你好啊。哎
6: 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4: 啊，不，我是男性。
6: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啊，闺女。男性。
4: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赵老师，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屏戏的 MTV。
6: MTV？
4: 是啊。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6: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4: 对，
6: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4: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屏戏的 MTV。
6: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4: 好啊，
6: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4: 好，
6: 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4: 不是先听的，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6: 包装？
4: 是啊，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6: 那咋包哎？
4: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6: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4: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儿咋儿咋儿咋儿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
6: 嗨
5: 嗨，
4: 嗯哼，
5: 嗨
6: 嗨，
4: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好，
6: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4: 哦，您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5: 嗨
4: 嗨，嗯
5: 哼，嗯哼，先生。哦，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
4: 哎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嗯哼，说得好。嗯哼，这就是语言包装，
6: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
5: 那怎么咱们 TV 吧、
4: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5: 名字也包装？
4: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5: 啊，这个我知道。嗯嗯，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哦，他的真名字叫李在文。嗯嗯嗯，你就拿我说吧。啊啊，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啊啊，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4: 那可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国际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5: 玛丽基斯
4: 怎么样？
5: 这一说我们都是斯字辈的。
4: 啊，对，你们都是斯字辈的。
5: 我叫啥斯来着？
4: 玛丽基斯。
5: 玛丽基斯
4: 好吗？
5: 麻辣鸡丝，
4: 记住了，
5: 记住了，麻辣鸡丝。哎妈，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4: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您就叫这个名字
5: TV 吧。
4: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5: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4: 这都是给您的。
5: 不，就不就是。
4: 不要激动。哎呀，
5: 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4: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5: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 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4: 好，
5: 我真得谢谢总啥来着？
1: 总监啊。
5: 总监呢？总监。
4: 不要客气，
5: 谢谢，
4: 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5: 还签字儿？
1: 按手印也行。
4: 啊，对，按手印
5: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来了呢？
4: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5: 中了。啊，
4: 好，
5: 咱 TV 吧。
4: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除一部分。
5: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4: 那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5: 好。
4: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5: 别给扔了。我
4: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5: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4: 好好看一看。
5: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4: 怎么样？
5: 不行，后几年还没缝上呢。
4: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5: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4: 再换一件。这件，
5: 嗨，这还没上袖呢。
4: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哎，
5: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4: 您穿上看一看嘛。哎，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5: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4: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5: 不是，大兄弟呀，
4: 什么？
5: 不是，总务，
4: 总务，
5: 总统，
4: 总
1: 监，
5: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4: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5: 扣钱。那坐船着吧。
4: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5: 那还要准备？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秀。春打六九头。
4: 停。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2: 火
4: 啊，对。
5: 你就像那一把火，
4: 是这个意思。
5: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4: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5: 六月六，
4: 错了。
5: 六月六，
4: 错了。哎呀，
5: 这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这。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5: 啥叫耳麦？
4: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5: 哎，这听不着。哎呀，
4: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5: 哎呀，啥呀？这
4: 跑什么嘛？上场。
5: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4: 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5: 这不搅和了？
4: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这节奏就是 rap，
1: 改出版了，
0: 。好啊！
1: 这还好呢。哎，
0: 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糟改人了啊！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哎呀，
0: 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干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甭着急，我帮他。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别，姥姥哎，您不能走啊！您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啊！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啊，买了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
2: 拿出去看看啊。
1: 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
2: 快点，
1: 快了，村长来了，没好事。
2: 哎，哎，我在
3: 这懒家伙又睡着，
2: 我让你睡。
1: 哎呀，我醒
2: 醒。
1: 啊，村长，
2: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1: 这不省粮食吗？
2: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累，好容易给你找个技术活，搭电视机套，搭沙发套。哎，你瞧，这是你搭的沙发套，
1: 怎么了？
2: 砸上了，还得给你拆开。
1: 好容易砸了，拆它干什么？
2: 你把人养的一只猫搭套里边了。
1: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2: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1: 哎，哪村啊？
2: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 没听，我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2: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1: 多大了？
2: 29了。
1: 啊、
2: 哦，老姑娘了。
1: 啊，
2: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1: 说我？
2: 哎，我说我们盘富这2年干得不错呀、啊，勤劳致富、
1: 啊，
2: 沙发电视都置起来了。
1: 我哪儿缺那玩意儿啊？
2: 我这不帮着你说好话呢吗？
1: 那
2: 我这么一说，哎，
1: 啊，
2: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啊。
2: 哎，
1: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2: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的？
1: 不是他说什么了？
2: 人家说了
1: 啊，
2: 10点钟左右啊，
1: 啊，
2: 到底得来看看。
1: 10点啊、哦，是。哟，这不到了吗？
2: 说你准备准备啊。
1: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2: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咱就得对付了。
1: 那怎么对付啊？
2: 我说，干脆。啊，就这样，
1: 啊，
2: 来，
1: 啊，
2: 你把这给我罩上，
1: 啊，罩这干什么？
2: 啊，听我的啊，
1: 啊，
2: 看见没有？
1: 哎，
2: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1: 还挺像彩电的，
2: 像吗？
1: 我看看
2: 这个，
1: 哎哎。咋软乎乎的？
2: 那俩气球用上了。
1: 哦，哎哎，你看漏了呢？
2: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1: 哦，眼睛有毛病啊？
2: 也没有大毛病。
1: 哦，
2: 就是看不清人
1: 啊。
2: 这正好啊，
1: 他
2: 眼神不好，屋里就问。
1: 啊，
2: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啊，不能坐。
1: 啊，
2: 沙发是让着坐。
1: 啊，不能坐。
4: 从这地儿坐。
1: 来了来了。
2: 哎，
1: 来了！
2: 哎哎哎哎，别紧张
1: 啊，不紧张，
2: 精神点，
1: 精神点，
2: 记住了
4: 啊，
2: 你沙发不能坐啊，
1: 沙发不能坐，
2: 记住了啊，
1: 记住记住。
2: 哎呀，
4: 你就是潘副哦村长啊，
2: 看出我来了？
4: 嗯，
2: 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潘副同志
1: 来了。
4: 嗯，
1: 那沙发不能坐。
4: 嗯，
1: 啊，
2: 对，俩人拉着手。
1: 挺正的。
2: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我叫潘，
2: 一个一个来。
4: 我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 啊，对，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4: 你能说的？
1: 啊。
4: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1: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1: 热情点，
2: 我们潘副这2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 在那电视。啊，那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4: 嗯，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 嗯，是黑的。
2: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三间大瓦房。
4: 啊，明年嘛。
1: 哎，对对，带玻璃窗的。
2: 哎，没错没错。
1: 团长，我哪有料啊？
2: 那院里不有砖吗？
1: 那是留着垒住电呢。
4: 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2: 嗯，这新式的，
1: 新潮嘛。
4: 城里买的不？
1: 啊，2毛7。
2: 哎，2毛7。啊，那个2毛7就买几个钉子。
1: 对，
2: 这他自个儿做的。
1: 那他设计。
4: 听听我。
2: 哎，
1: 我施工。
4: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寸呢？
1: 啊，24寸大鞋盒子。
2: 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1: 就是
2: 他说鞋盒那个。是协和牌的电视机。
1: 嗯，对。
4: 俺可头回听说。
1: 新产品，
5: 这个刚进口的，就是。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 啊。
2: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2: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4: 您这话怎么说的？
1: 你这话这么说
2: 啊？
1: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4: 你这话说的对
1: 了。那你同意了？
2: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1: 那
2: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1: 对，
2: 你这是
1: 你大老远来了，一定很累，那你坐吧。
4: 俺还真累了。
1: 响了，
2: 响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4: 你还爱看书呢？
1: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哎，就是小孩呢。
2: 他喜欢孩子。
4: 真的吗？
1: 这是。
4: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1: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2: 二位不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2: 对，这儿带来个冰箱。
4: 哎，大双层。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2: 哎，不是说你。
4: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2: 那倒
4: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 还说了，
4: 耍皮条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 哎，你娘还说呢？
2: 要了命了，
4: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6: 哎呀，村长啊，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2: 那他那脾气
1: 一阵一阵。你村长，你过来吧，你坐会儿吧。不是，你干什么活都来？
2: 多好的人啊！这只金凤凰到你这个窝里来。
1: 响了，
2: 什么响了？
1: 哎，没做就响啊！
2: 就
4: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1: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
2: 怎么？
1: 这踢得好没关系，昨天晚上我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4: 真的吗？
1: 真的。
4: 你还挺会说话
1: 的。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
1: 啊，
2: 好好好好干吧，
1: 村长。我好，你知道打哪？
2: 那
1: 我一定好好干。
4: 你电视机怎么磨天线呢？
1: 哎，快了！那不是电视，不是电视，可是电视电视没坏。
2: 没坏。
4: 没坏。
1: 没坏。
2: 电视刚买。
4: 这个电视。这
2: 些
4: 怎么
2: 乌突突
4: 的？
2: 他那个乌突，他是那个茶色玻璃。
1: 对，
4: 茶色玻璃哦。咱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1: 你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1: 图像清楚，
4: 真的吗？
1: 真的。
4: 那打开让俺看看。
1: 哎呀，
4: 俺要看看。
1: 那你打开吧。
4: 给俺看看。
7: 对对对，打开打开打开打开，
8: 这要了命了，这
9: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擦下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4: 机灵啊！
7: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9: 你看，你看出图像了吧？
7: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出现，出现高级车主，找到嫌疑人，正想向他上了当天视频电话。
9: 啊，这人呢？
7: 这人，
9: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7: 长照比零，二比二平。现在
4: 怎么变样了？
9: 怎么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4: 你听长吗？
8: 完漏了
9: 是吧？全完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不？
4: 那你改好了，俺带来了。
1: 那我送送你啊！
2: 回来。你就这么走了？
4: 干什么？
2: 演完了还没谢幕呢。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千金难买是单身，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哎呀，单身这么多年啊，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我发现啊，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所以啊，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舒服呀。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怎么长得像蔡明？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完了！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我跟你说啊，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
11: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10: 不错，这小嘴还挺甜的啊！哎呀，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11: 缺心眼子。
10: 什么？缺心眼儿？啊！你这是什么名字啊？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我看你长得像蔡明，干脆你就叫蔡花吧啊！啊！我说蔡花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是我的老婆啊！过来，让我亲一下，还不好意思。这怎么跟人似的？说翻脸就翻脸。
11: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
10: 哎呀，我的妈！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啊，
11: 女强人型
10: 啊，
11: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
10: 不要，我还想当一把手呢。
11: 贪图享受型，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什么好吃吃什么，什么贵买什么。
10: 不要！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
12: 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
11: 有事业型、家庭型、娇媚型、淳朴型、热情奔放型、温柔贤惠型。
12: 等等，我就要这个，我就喜欢温柔的。
6: 您回来了。
12: 干什么？
6: 您辛苦了。
12: 你想干什么？
6: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实在是对不起呀。哦，
12: 原来是这样。给我上烟。哎呀，舒服呀。这条腿。海明啊，海明，你也有尖尖，这条腿。

0: 自己找啊。
1: 你这样就站
0: 我们家里来说。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谁受得了啊？啊，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啊，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啊。
2: 请选择清洁型。
0: 啊，清洁型。
1: 哦，天哪，这哪像人住的屋子，完全是猪窝。
0: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简直。
1: 洗手？
0: 什么？哎呦，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
1: 你不要忘了，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你拧一把我摸一把传出来的，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给我安脑袋的左堂正在得流感，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
0: 哎呦，哎，那我还是洗洗吧。哎，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
1: 对，他病不重，艾滋病。
0: 哎呀，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
1: 劳动改造嘛。
0: 哎，你怎么老让我洗，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啊，
1: 我好办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做成一锅开水，我这脑袋呀、胳膊呀、腿呀全能拆下来，你把它们呀都放在锅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
3: 我睡觉，这锅里边炖着你，这我睡不着啊。
1: 睡不着没关系，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啊，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我给你讲故事，我特别会讲鬼故事。一只绣花鞋呀，蓝色骷髅呀，绿色尸体呀。
0: 停！哎呦，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哎，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啊，
2: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早说呀，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
1: 我理解你呀，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
0: 是啊，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
1: 是吗？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呀呀呀呀，
0: 理解万岁。走。不瞒你说，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每次演出只要下来，蔡明要是演砸了，我就安慰他，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你演得挺好。其实我心里边想啊，
1: 让你美，演砸了吧，给。
0: 哎，这样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我也对他说，
1: 别往心里去，这波观众没文化，不该笑的地方瞎笑。
0: 对呀、啊，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
3: 哎，你怎么全都知道啊？
1: 我善解人意啊。
3: 千万不敢说出去啊、哦、你要说出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1: 什么？
3: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
2: 想抽自己，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你又不高兴，你们人类真虚伪。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可是我们知道疼啊，我们懂感情，会痛苦，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我的妈呀，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这是什么机器人，这退货。
2: 遥控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
0: 你想干什么？

0: 你出去玩？你要是不肯背我，我们就跳舞吧。
1: 哎呀，
0: 我这菜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0: 这长城啊！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近日，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得被称作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
3: 我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4: 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走了多远。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经过长久的等待，梦想终于开出花朵。当地时间7月23号，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在四名获奖者中，有两名是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宏。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其中35岁的王宏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也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仅有2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他们分别是出生于广东汕头、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今年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宏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值得注意的是，王宏、邓玉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获奖之后，邓玉和王宏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作为世界第三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数学家，谈及这一荣誉，王宏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至2026年菲尔兹奖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国家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王宏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奖。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本土培养的学者已成长为国际上重要的学术力量，中国正在向数学强国全力迈进。
5: 他当时很激动的一个事情，不但是看到中国数学家拿到 Fields， 甚至看到两个，更觉得兴奋的是一个男数学家，一个女数学家，都是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事情，我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我认为这是中国数学界崛起的一个最佳时刻。
2: 邓玉1989年生于广东深圳，从小就对数学产生兴趣。2006年，他代表中国队参加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最终以世界第6、中国第3的成绩斩获金牌。2007年，他保送至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就读，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数学学士学位。2015年。

0: 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玉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在致谢词中，他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在本科阶段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 我觉得在北大期间，就我主要还是从学术上来讲的话，就是同学啊，包括当时就是风气，我觉得都是就还是挺相当学术的。然后包括就是北大附近也有很一些这个就是一些书店啊，就有很多这个就是相关的这个学术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对我来讲都起到了不少的帮助。我觉得在北大的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这样一个打下一个非常扎实基础，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吧。
0: 谈到成为顶尖数学家所需要具备的特质，邓玉认为天赋、努力和机遇都很重要。他说，从事数学研究不可能始终顺利，总会有长时间卡在一个问题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在邓玉看来，数学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断探索那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真正推动我的动力是一种渴望，想要理解数学和自然界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渴望。这些问题虽然充满挑战，却极具魅力。邓玉知道自己获奖早在半年前，今年一月，菲尔兹奖组委会给他发了邮件，当时他正在看一本小说，他觉得有点意料之中。
1: 之前还是有点紧张的，反正收到消息之后，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这下稳了。
0: 网友们喜欢叫邓玉灯神，因为姓邓，名字里又有一个火字旁的玉字。1989年出生的他，微信头像是个动漫人物，对动漫的兴趣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在社交媒体上，邓玉会认真回答学术问题，也会求大家推荐好看的动漫。出国留学后，动漫和小说填满了他的碎片时间，甚至偶尔写写诗歌。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2: 最近我的朋友将邓玉写的诗词给我看，看了以后印象很深刻。我自己也是诗词，我看了邓玉的诗词，我觉得他写的比很多文学家写的还要好，也很感动他对这个很多事情的看法，从诗词里边可以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很真诚、赤子之心的一个年轻人。
0: 邓玉说，获得菲尔兹奖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接下来他还希望能做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和邓玉类似，王红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赴法国和美国深造。2025年起，他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教，也是该所历史上首位华人终身教授。2025年2月，王红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共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那么，这位广西的姑娘是如何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拿下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呢？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自小就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父亲是一名数学老师。好玩、有意思是王红回顾与数学相遇之初会反复提及的词语。2007年，因为小学跳了两级，16岁的王红考上北京大学，迎来人生第一个高光时刻。之后是漫长的求索之路。当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只在广西招一名学生，王红最终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是从入学第一天起，王红就在为转系做准备。
3: My brain was not good enough to enter math.
4: 我的高考成绩不足以录取到北大数学专业。后来学校告诉我，我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数学专业，所以，我进。

0: 入北京大学时，就已经决定要转到数学专业。
1: 转系的过程非常辛苦，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那时候王红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和教室上自习，他要在完成地空学院课程的同时，按数学系培养方案自学。付出巨大努力的王红终于在大二时通过转专业考试，如愿进入数学科学学院。然而他很快发现，大学的数学不光有趣，还很难，与中学完全不同。如何系统地学习数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为此，他花了很长时间摸索。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表示，在北大的学习对他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同一级学习的同学们，大家有很多人都非常的想做数学，也做学术，然后这个互相鼓舞，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我主要是参加同学们的讨论班吧，然后大家可能就互相提问题，然后就加深对内容的理解，然后老师同学们都非常有数学品味，然后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好的数学。
1: 从北大毕业后，王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求学工作。他表示，这段跨越三国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让他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同学、老师和合作者，也让他领会到国际科研合作的意义。2014年，王红取得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工程师学位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硕士学位。但在硕士阶段，他一度对数学产生动摇。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王红对建筑和绘画感兴趣，于是选了一门建筑课。学期结束，王红到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这次出走给了王红一个喘息的空间，让他有机会审视内心，找到自己的热爱。王红觉得，建筑需要先说服别人投资，创作自由受到限制，而数学可以完全靠自己建设想法。最终，他决定将自己最具创造力的年华投入数学研究。然而，在数学研究中，卡壳推不出来是王红的常态。2023年，王红入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郁闷的时候，这位喜欢在家工作的数学家中午会买上一份饭，走到研究所的超大公共休息室，听教授、博士后和学生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红喜欢这种氛围，他坐在一旁放空大脑，让周围的聊天声随意进入耳中。听着听着，他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便又有勇气回去接着解题。
2: I also draw a lot of pictures when I think about problems.
0: 思考数学问题时，我经常画很多图。有时候，我甚至会随手画一些图形，帮助自己理清问题的结构。当研究进展缓慢的时候，人就容易气馁。我通常会去运动一下，这样可以让我暂时放下问题，调整一下状态，再重新开始。另外，有时候和合作者交流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可能会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即使事情不会立刻取得成果，也要继续思考，继续努力，并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所突破。
1: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2月，王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约书亚扎尔合作，发布127页预印本论文，宣告解决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结合猜想。这一猜想自1917年由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以来，被形容为几何测度论中最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之一。王红也凭借这一成果一举成为学术界新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介绍说，
3: 王红我的印象很深刻，她是个很用功的一个女数学家。我觉得她的能力跟成就 比很多男数学家还要

0: 令我有深刻的印象。我希望女学家的兴起能够影响到我们国内甚至全世界的女数学家的对数学认为是个重要的事业，也让他们有信心，晓得就算是女孩子也可以将数学练好的。
1: 从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传来的好消息，让无数国人为之振奋。获奖者邓玉、王红都是经过中国本土教育后走向国际数学舞台的青年数学家。此次能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了什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红对中国基础科学教育的发展给予肯定。
2: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最近几年很多很厉害的老师都回去了，然后我听说国内现在学习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每次回去交流，然后都能收获很多问题，能就是做报告的时候有很多学生问出非常深刻很有意思的问题。
1: 邓玉表示，中国数学家做出非常好的工作，获得菲尔兹奖是水到渠成的事，迟早会有的。
3: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就是中国在这数学上最近这些年是很明显发展越来越好。
1: 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看到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教育，又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他感到由衷欣慰。
0: 两三百年来数学的发展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一个学者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全部时间待下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的。王红跟邓玉他们除了在中国开始起步以后，到了 MIT， 也到了 Princeton， 也到了法国很多个不同地方去冲击他的思考，吸收不同地方的学问，这点是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我们国家也是能够在百花齐放，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重要的数学发展地方，让我们的年轻人在每一个地方能够吸收各个地方发展的精华。
1: 邱成桐教授表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热土。他希望能够以此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数学梦想。
0: 我想中国的数学越来越成熟了，到了一个大量崛起的一个时间，我很期望看到这个时间的来临。我期望这5年到10年内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事业，让我们看到一批跟王红跟邓玉一样重要的学者培养出来，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事情。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田刚也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数学在国际上站在了一个新的位置。
4: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兴的鼓舞的大事，也是中国数学史上的一件里程碑的事件，对于我们的今后的年轻数学家和学生都是有一个极大的鼓励，会激励他们进一步向前探索。邓玉和王红他们的基础教育不是在国内完成的，这个基础打好了，接触到数学的前沿才有可能取得好的成绩，这充分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数学方面基础方面的训练是成功的。
1: 怀揣数学梦想从燕园走出，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开放的国际视野不断向数学高峰迈进。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的邓玉、王红，让人们惊喜地看到中国数学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果。田刚表示，
4: 北大书院长期以来就一直是非常重视教学和人才培养，即使在20多年前，让我们条件还不是非常像现在这么完善的时候，我们也是为学生提供了空间。我们也通过学术交流，通过送出去引进来，扩大他们的视野，能够更大。

0: 更多的接触的国际的前沿。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冲上世界的最高的平台。
1: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继平分析，此次获奖的背后，一方面是随着中国日益开放，越来越多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更广阔视野和合作精神在国际数学界崭露头角；另一方面，国家对包括数学在内的基础科学持续加大投入，也为基础科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望未来，张继平说，
2: 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在原创理论建立和原创的数学思想、数学研究方法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特别是我们应该建立中国的国际前沿学派，为我们国家从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而做出更大的努力。
1: 灯塔之光照亮前行之路，然而科学探索之途永无止境。专家表示，中国数学家的亮眼表现令世界瞩目，但是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提出足够有分量的数学问题，开创数学的中国学派，并影响引领世界数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代代人更多艰苦的努力。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5: 哇，你好帅啊。
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6: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6: 那咱那跑车呢？
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7: 你该吃药了。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8: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简直

0: 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0: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中国如何织就一张宽广而富有韧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2: 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这片热土？
4: Investing in China is...
5: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
4: It's not just...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
2: 开放合作，书写互利共赢新篇章。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外贸，展现新活力。外资加码，投下现任票。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压力，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出口产品结构、产业链、供应链响应速

0: 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1: 最近很多人都可能留意到了这样的消息，今年夏天因为天气炎热，中国生产的清凉家电在全球受到青睐和抢购，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再一次展现。在山东青岛的一家空调工厂，一笔来自法国的大单让产线变得异常忙碌。工厂产品技术负责人郑广祥介绍说，
2: 最近欧洲的话是在一个激增状态，前几天的话就是刚接了一个70,000的一个法国订单。
1: 面对突然增加的订单，负责人却显得很有把握。为什么能接住70,000台急单？答案首先藏在一条柔性产线上。总台记者高原通过采访注意到，
3: 这条产线啊，昨天还在生产发往哥伦比亚的空调，今天呢就已经开始生产发往法国的空调了。在这个柔性生产的工厂里啊，产线可以非常快速的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型号之间切换。
1: 接住急单靠的不只是产线调整快，更靠适配当地需求的独特设计。为了适应欧洲的环保要求，企业销往欧洲的空调整机都做了重新设计。这家空调企业的匈牙利市场业务负责人徐开轩介绍说，
4: 整体配合下达到了我们 A3+的能效，跟我们的普通空调相比，在同一个房间内，在一个小时内它能省42%的电。
1: 在青岛，接住热浪急单的不是一家企业一道工序，而是整条产业链。在这个空调厂附近的一家电路板企业，研发人员重新设计了面向欧洲市场的空调电路板。企业相关负责人王振宇说，
5: 增加了智能 AI 的调控程序，可以动态调节压缩机的运转频率，它可以大幅削弱启停能耗和低频低效损耗。相较传统的方案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机能耗下降35%以上，同时能效比也提升了15%，温度偏差可以控制在0.4度以内。
1: 沿着生产线看产业链，青岛已经形成一张完整先进的智能家电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上聚集企业2200多家，其中拥有国家级研发创新载体52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产品17个。不仅是青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产品合计出口1079.1亿元，为全球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除了清凉型产品，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正崛起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清洁机器人有了专属的海关税号，一个小小的税号背后蕴藏着中国制造出海的哪些新变化呢？在苏州吴中区一家机器人企业，一批即将发往欧洲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接受海关查验。完成查验后，这些产品将启程前往海外市场。今年开始，清洁机器人新增了专属税则号列，有了更加清晰的身份证号。苏州海关驻吴中办事处查验2科副科长梁虎说，
6: 这里就是新增的清洁机器人的税号，有了这个以后呢，产品归类会更加精准，对企业合规申报还有简化通关流程都有更大的帮助。
1: 一个专属税号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出口品类。在苏州，一个上半年新投产的工厂，清洁机器人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其中一半来自海外市场。工厂智能制造中心生产经理李江介绍说，
7: 目前的话是只是开了园区的这一栋厂房，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个厂房会预计在年底过完年之后会进行投入，规划产能已经是要做到750万。
1: 新品类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创新速度是关键。 在企业所在的吴中区，一条全长8公里的定制公交线路，从哈工大苏州研究院发车，沿途串联人才公寓。

0: 研院所和机器人企业，终点抵达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来自雷达、传感器、外壳等不同供应商企业的工程师，每天都围绕新一代清洁机器人的智能导航、长效低耗运行等功能进行联合研发。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表示，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这个整个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在苏州吴中区，以机器人整机企业为核心，聚集了机器人加智能制造相关企业1600多家，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为产品出海提速。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局局长李思说，
2: 我们围绕清洁机器人陆续招引以及对接了像激光雷达、传感器和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供应链呢有效缩短至10公里以内，进一步提升了产业的竞争力。
0: 不仅是清洁机器人，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同时，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增加到了49个。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企业持续开拓新市场，寻找新伙伴。从沿海港口不断增加的国际航线，到不断延伸的班列线路，一张更加多元、更为紧密的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今年上半年，盐田港累计新增10条国际航线，覆盖亚洲、欧洲、北美、中东等贸易市场。从新的港口合作伙伴到不断延伸的航线，越来越多市场被纳入我国企业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盐田国际董事总经理岑启成说，
3: 我们精准地匹配驳船，发出增长的需求。盐田港东作业区即将投产，联动中师东作业区一体化运营，持续推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
0: 沿海港口的贸易网络在向更多方向铺开，内陆地区通往国际市场的线路也在加快延伸。在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一列满载汽车的中欧班列正在进行装车编组，这趟班列将经阿拉山口口岸驶往德国。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武汉发送238列，同比增长21.4%。国铁武汉局武汉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郑义龙介绍说，
4: 今年上半年新增2条稳定线路，一是1月1日开通的武汉至丹麦哥本哈根线路，主要运输新风换气机、家具等；二是3月31日开通的武汉至阿塞拜疆巴库线路，主要运输汽车配件、日用百货。去程途定班列从每周8列增至9列。
0: 新线路带来了新市场，也吸引了更多货源。来自重庆、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及零部件可以通过长江水运抵达武汉，再经铁路直接发往欧洲和中亚，不再需要公路短途转运，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15%。郑义龙说，
4: 很多客户主动选择班列运输，班列15天左右就能抵达波兰、德国、意大利等欧洲核心市场，帮企业快速补上当地的供货缺口。
0: 从一条条新增的国际航线，到一列列驶向新目的地的班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找到新的贸易伙伴。中国外贸的实力不只是现在的规模增长，更体现在通过向创新要动力、向多元化要空间、向产业链协同要效率，把市场变化转化为发展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冰杰表示，
5: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吸引外资仍然保持较强韧性，存量外资稳中有升，增量外资总体稳定，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外商投资高技术产业呈现出新的活力。江苏太仓是一个人口不到100万的县级市，但这里聚集了1800多家外资企业。今年1月至6月，太仓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同比增长了69%。外资企业为何看好太仓？利润再投资的动力和活力源自哪里呢？在太仓采访期间，我们的记者刚好赶上了一场外资企业交流会，这是当地有关部门根据产业热点定期举办的活动。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主题为新材料产业链协同的交流会也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参与。在这里，产业链协作具体到了包材、螺丝等细小零部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面向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你关注什么，我能为你提供什么。
6: 我们比较看重现在中国，比方说新能源、储能、太阳能，除了现有市场存量市场上面的一个增量之外呢，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涉足到的一些行业也有非常大的机会。
7: 在我们德国总部啊，希望我们呢在市场上面根据中国的5年计划去发展。你比方说现在的数据中心液冷，
8: 在全球这个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还是有很有活力的。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投资活力不仅体现在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保持同频共振，也体现在一个个不断加码投资的新项目中。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施麦茨在太仓增资7000万元，用于扩充产能、布局研发创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生产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的隐形冠军企业博可机械持续增资，上半年企业追加超500万美元利润再投资，用于扩充产能、升级自动化产线，持续满足国内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等产业快速增长的需求。博可机械太仓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尼迪克特·瓦格纳表示，
9: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已经不仅是我们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不久前，商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美国市驰汽车的中国区总部正式在太仓启用。新基地全部投产后，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合作。市驰汽车全球座椅总裁罗素·凯特林厄姆说，
10: 这个新基地是我们全球团队的前沿阵地与技术标杆，一方面为客户输出创新方案，另一方面支撑我们不断扩大亚洲区域的产能建设与市场布局。
0: 在太仓，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深度融合，持续看好中国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当地企业牵线搭桥，依托产业链高效协同的内在逻辑，让更多的外资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太仓高新区管委会中德办副主任张罗银表示，
11: 我们持续培育良好的外资企业服务生态，推动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协同合作，帮助外资企业了解、对接和把握产业供应链上的新机遇，以新发展撬动新投资，用良好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服务促进外资企业来得多、留得住、发展好。
0: 记者观察到，外商投资中国正在从单一制造向附加值更高的研发、创新等更深度的投资模式转变。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速超50%，这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 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记者看到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拓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

0: 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介绍说，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让产品能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今年六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认为，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子，专业服务配套也跟进入局。德国麦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圳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长浩告诉记者，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许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和零售的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说，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据商务部最新数据，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德国巴宝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表示，
4: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走进中国到扎根中国，再到与中国共创，跨国企业在华每一步深耕都与中国经济发展同频共振。随着“15五”规划持续推进，跨国企业必将收获更多机遇，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相信中国就是相信明天，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故事。

0: 哎，儿子啊，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
1: 你别
0: 啊？
1: 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6: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7: 从此往后只要你好好的。
8: 皇上保重。
9: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0: 第三部
11: 第11集。
12: 黎秋，你也是伺候了好几位主子的人，醉妃这一胎你必须给哀家当12个心。从今天开始，醉妃的一应用度之物先交由张院正审视，才许奉给醉妃。这殿内除了哀家和皇上之外，后宫诸妃都不许擅进。这是哀家的令牌，见此牌者便如见哀家亲命。
10: 太后说罢，取出袖中一块刻着凤纹的金牌递给黎秋。
8: 诺。
10: 黎秋自是知道这块令牌的金贵，他把金牌拿在手中，分量是如此的重。
12: 言儿，好好歇着，哀家每日都会来看你，想用什么只管让膳房去做。
10: 提到这一句时，太后又吩咐了一句。
12: 哦，对了，传哀家遗旨，在皇上的御膳房内另辟一个小膳房，只专做醉妃的膳食。另外让太医院的袁院判今天开始就去小膳房当差，所有的膳食除了药膳调理外，必须给哀家再当12分的心。
8: 诺。
10: 黎秋再次应道。太后吩咐完这一切，替夕颜又掖好了被角。
12: 好了，哀家明日再来瞧你，看你脸色这么不好，真让人心疼。好了，快再睡会儿啊。
10: 夕颜点点头。
13: 臣妾谢太后眷怜。
10: 夕颜闭上眼睛，太后旋即起身，手向陈元伸出，陈元连忙起身扶住太后的手，一并往殿外走去。殿外，因为轩辕玉罢朝之后去了御书房，此时显得十分安静。这份安静愈发衬得太后的话虽然很轻，却字字入耳。
12: 王妃，言儿这胎哀家可是让你仔细照顾着， 若有闪失，这不是你能担待的，你可明白？
14: 妾身明白。
10: 昨晚太后对陈元的请辞并未允见，到了今日早上才准了他搬到天照宫陪伴夕颜。太后沉声说道：
12: 明白就好。待到贵妃诞下哀家的皇孙，也是时候该让咱们的国舅建功立业，重振王府声威了。哦，对了，哀家命工部派人将焚毁的王府进行修葺，估计到明年初也就差不多了。到那时啊，你再出宫回王府吧。
10: 明年初正是夕颜诞下孩子的时候，陈元的唇边浮起了一抹苦涩的笑意，借着低头敛去了这一抹苦涩。此后的一个月间，夕颜的胎得到张仲相保，逐渐安稳了下来。张仲正是夕颜六岁那年诊出他对荆芥过敏的人，并且夕颜的身子也得这位名医祖传膏药调理。人世间有些事情就是有着莫名的因缘巧合。在这一个月间，陈元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榻前陪着夕颜，夕颜也从陈元的口中知道了那晚王府的大火。大火之后，清点家丁时只少了老花匠一个人，这件事情与轩辕玉无关。这一个月每日轩辕玉都会翻牌，后宫诸妃可谓雨露均泽。夕颜胎相稍稳的时候，皇后陈瑾出现在了天照宫，但是她并不是来探望夕颜的，她要找的只是陈元。陈元将皇后迎到偏殿的侧院中。
13: 听说贵妃的身子好了不少，本宫想着王妃也该有空了，所以特来向王妃讨教绣荷包一事。
14: 娘娘，快别说讨教了，妾身当不起的。
10: 陈元的气色并不是十分好，或许连日来的忧心让他的气色一直都是欠佳的。
13: 好了，本宫不说便是。哎，本宫托王妃找的图样可有了？
14: 白子荷包的图样妾身找了几幅，就不知道娘娘喜欢哪一种。
13: 王妃是贵妃的母亲，自然比本宫更知道贵妃喜欢哪一种。这白子荷包呀，本来就是绣给贵妃聊表本宫心意的，就由王妃定夺吧。
14: 妾身代贵妃谢过皇后娘娘。
10: 陈元俯身行礼，陈瑾一边笑着一边往屋里走去。刚坐定，陈元就将图样铺开在了绣架前。
13: 婷婷，把番邦进贡的丝线取来。
14: 诺。
10: 婷婷将一紫檀木的盒子奉上，打开，里面是光彩夺目的丝线。
13: 王妃，这是本宫进宫时太后赏给本宫的，本宫瞅着颜色怪好看的，一直没舍得用，今日不妨就以这丝线来绣，你看可好？
14: 皇后娘娘，您亲绣荷包已是莫大的恩赐，如果再用这些丝线，真是要不得的。
13: 这可不仅仅是绣给贵妃的白子荷包，更是本宫献给我大训朝第一位皇子之礼，再贵重都是要得的。
10: 陈瑾看似温和的这句话，咻的一下让陈元的脸色微微一变。伺候在旁的碧落轻轻说道：
15: 咦，这丝线好香啊。
10: 这些放在盒内的丝线确实香到让人不能忽略。皇后陈瑾听得碧落这语时 脸色显然是惊愕的，用指尖挑起了其中一缕束好的绯色的丝线，轻轻嗅了一下，眉间皱紧，急忙说道：
13: 本宫自知这丝线金贵，只想着以此来绣百子荷包，才能全了本宫的心意。今日一闻，这线却是太香，如果对醉妃的身孕有影响，却是本宫的大罪了。不妨传张院正先瞧一下吧。
10: 说罢，陈瑾放下手中的丝线，那些绯色丝线从他白皙的指尖划过，好像淹了一壶血样的光彩。陈瑾未待陈元开口，又说了一句：
13: 本宫只是想略尽心意，其余的本宫不曾怀过孩子，真是没考虑周详呢。
10: 陈元温婉地笑着，一反刚才的推却之意：
14: 皇后娘娘多虑了，想是这紫檀木盒的味道，这丝线搁盒里久了，沾上些许味道也不足为奇。如果传张院正来闻，倒是让人笑话了。这线既然是娘娘对醉妃的一片心意，妾身

0: 一切身于剑，只需将线取出，放在那通风阴暗处晾上几天，一定就不会再有味道了。
1: 说完这句话，陈元又望向碧落，冷声道：
0: 碧落，进宫伺候了这么久，怎么忘了规矩？主子跟前儿，做奴才的就该有做奴才的样子。
1: 这一语，陈元一反平素温柔可亲的样子，甚至带了几分厌恶。碧落脸涨得通红，讪讪地跪伏在地，嗫嚅道：
2: 奴婢知错了，请皇后娘娘责罚，请王妃恕罪。
1: 陈景的声音倒是温和地开口了：
3: 快快起来，是本宫考虑欠妥，你好心提醒，本宫该谢你才是。
1: 陈景身旁的近身宫女婷婷随着这一言早将碧落扶了起来。
0: 今日是皇后大度饶了你，日后再犯一定严惩不贷。
1: 碧落唯诺的应声，退到了一旁。陈景望向陈元说道：
3: 嗨，也罢，这丝线就交由王妃先去掉紫檀的味道后，本宫再来讨教如何绣白紫荷包吧。
1: 陈元唇角含笑，接过婷婷手中的紫檀木盒，躬身谢恩：
0: 妾身代罪妃多谢皇后娘娘。
1: 陈景笑得嫣然，扶起陈元，深深望了陈元一眼，随后反身步出了侧院。刚出侧院，婷婷便在陈景的身旁轻声问道：
4: 娘娘，既然那丝线有香味儿，为何不另换其他呢？
1: 婷婷是从陈景娘家一并陪进宫的近身宫女，自然也是陈景的心腹。
3: 你呀，既然王妃这么想要，为何不成全她呢？
1: 这一次陈景笑得连眼角都晕满了笑意。婷婷还在百思不解之间，陈景早已经步出了侧院。离得不远，正瞧见院正提着衣箱正往偏殿而去。陈景瞧见了，问婷婷：
3: 不是每日只在辰时请平安脉吗？
4: 听说这一个月以来，每天张院正都要请两次的平安脉，太后对罪妃娘娘这胎很是着紧呢。
1: 听了婷婷这话，陈景敛了唇边的笑意：
3: 很是着紧，如果是皇子，杀母立子的规矩也是真的，那么按着太后所说，得意最大的该是我，太后是陈家人没有错，罪妃不也是陈元的女儿吗？哼，真到了权力面前，哪怕是至亲之人都是不能信的，何况只是同宗之人呢？
1: 陈景慢慢地往天照宫外走去，刚出宫门便瞧见明黄的华盖缓缓而来，是轩辕玉回宫了。陈景稍稍缓了一下步子，并没有急急地迎向仪仗，一缓间他看到另一侧的甬道上走来一个粉色的身影，那是西令叔。西令叔走到玉辇前俯身请安：
5: 嫔妾参见皇上。
1: 明皇的纱幔由随侍的宫女掀开，从陈景站的角度，他是看不到轩辕玉的神情的，只听得他的声音淡漠地从辇内传来：
6: 平身吧。
5: 皇上，嫔妾有不情之请，所以特来恳请皇上。
6: 何事？
5: 皇上， 下月十九是姐姐的忌日，嫔妾想往沐芳庵祈福，另外也顺道替醉妃娘娘求一道平安符，请皇上准允。
1: 好、哦、陈景听到西令叔的话，心里不禁嗤笑了一声。
3: 如今才是十月末，这舒美人倒真是心急。
1: 陈景想着，轻轻一笑，缓步上前。

0: 神色莫变。
1: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淑美人不必多礼。
0: 陈瑾又转向了轩辕玉。
1: 皇上，依臣妾之见，虽然宫妃不得擅自出宫，但是淑美人心意可嘉，还请皇上恩准。
0: 陈瑾的话总是说得很笨拙，他要的也就是这份笨拙。
2: 准。
0: 轩辕玉依旧淡漠地说出这一个字，手势微灰，明黄的纱幔便悉数地垂落了下来。玉年往天照宫内行去，陈瑾起身间顺着西令书的目光望去，恰看到张苑正站在偏殿前，轩辕玉布下玉辇，张苑正旋即迎向了轩辕玉，同往正殿行去。陈瑾微微一笑，望着西令书，
1: 看来贵妃这胎却是宫里头等的大事啊。淑美人此去沐芳安祈福，也该为自己祈一下，早日怀得龙嗣啊。
0: 西令书的神色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起丝毫的变化，只是恭谨有加地说道，
3: 嫔妾福薄，恐难成此恩，但是如果蒙皇后不弃，嫔妾会为皇后娘娘祈一道多子福的。
1: 那本宫就多谢淑美人了。
0: 陈瑾轻轻一笑，又再瞧了一眼轩辕玉的身影，此时早已消失在了正殿内。夕颜在榻上躺了一个多月，只有偶尔宫女会带来一些远西侯的讯息，大抵都是她沉溺美色乐不思蜀的斑斑劣迹。对于这些闲言碎语，夕颜只是安静地听着，因为太后的那道懿旨，没有人会踏足这处偏殿，包括轩辕玉，哪怕他并不受那道懿旨的束缚。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张苑正每每来请平安脉时，又说夕颜的胎相仍不是太稳，不准他下榻，最大的限度就是拥着锦被坐在榻上。这时候黎秋端来了红枣莲羹。
4: 娘娘，这是圆圆盼特地吩咐膳房做的，滋补气血是极佳的呢。
3: 搁着吧。
0: 夕颜并不想用，又加了一句，
3: 给王妃端去。
4: 奴婢刚才给王妃另端了一碗，可皇后娘娘在，奴婢就没去打扰。
3: 哦。
0: 夕颜按照张苑正的嘱咐，每天用完午膳都会小憩一下，自然是不用陈元相陪的。
4: 听说是皇后娘娘让王妃教她绣百子荷包，绣完后给娘娘压枕呢。
3: 既然皇后在，你再多盛一碗红枣甜羹过去。
4: 奴婢已命人送了莲羹过去，皇后素来不喜欢用甜食的。
3: 是吗？
0: 夕颜倚在床榻上，觉得懒懒的，突然听到殿外的甬道上有太监碎步奔跑的声音。
3: 又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听说周昭仪再度有孕了。
0: 这时陈元的声音在一旁响起了，
5: 颜儿怎么用这么少？

0: 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千词。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二集。
1: 纵然是母女，按照宫规每天夕颜和陈元的膳食是分开的，陈元会在每日用完膳之后到偏殿陪夕颜说一会儿话，再回侧院歇息。
3: 用得这么少，身子怎么吃得消呢？
6: 刚刚一阵泛酸，现在好多了。
1: 夕颜掩饰地说出这句话，再拿起筷箸，一旁黎秋早替夕颜将一块剔除干净鱼刺的蒸鱼放到了他的碟内。陈元慈爱地看着夕颜将大半条鱼用完，等黎秋伺候夕颜漱口之后才说道，
3: 颜儿，这是皇后用了三天时间亲自为颜儿绣的白子荷包，颜儿把它挂在床边，一定能保佑腹中胎儿的平安。
1: 陈元的手中拿着一个荷包，那是上好的酥缎，配上番邦进贡的丝线，在烛光下曳着绚丽的华光。夕颜笑着要从陈元的手中接过，陈元的手却是缩了一缩，不过一会儿他将这荷包放入夕颜的手心。
3: 给，这图样是我选的，可合颜儿的心意。
6: 娘亲自选的，自然合我的心意。
1: 夕颜把荷包拿在手心里细细端详起来。
6: 咦，这荷包内是什么啊？
1: 手心的荷包是鼓鼓的，显然是荷包里填了什么东西。陈元的手附到夕颜的手上，阻止他去开荷包的口子。
3: 这里面放的是白种果子的果实，这样才合了白子的意思，可不能随便去打开。
6: 哦，还有这规矩，我倒是不知了，谢谢娘。
3: 这是皇后为你绣的，要谢也得谢皇后才是。
6: 那等我可以下床后再往鸾凤宫去谢皇后娘娘吧。
1: 夕颜说罢把白子荷包递给了黎秋，
6: 挂到床边。
1: 白子荷包氤氲出淡淡的香味，很淡很淡，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不过很好闻。黎秋接过这荷包的时候却是皱了一下眉头，这香味里混杂着一些果子的味道，让人觉得有些许的头晕，但是他也只能按着吩咐挂在纱幔的挂钩上。陈元望着夕颜突然说道，
3: 颜儿，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是为了你好。
1: 夕颜愣了一下，莞尔一笑，把身子倚进了陈元的怀里。
6: 我当然知道娘对我是好的。
1: 陈元的手拥住夕颜，像小时候

0: 拍着他的肩膀。
1: 有些事啊，并非是眼儿看到的表象，这宫里有着太多痊愈的青娥，娘要的永远只是妍儿的平安，平安就好。
0: 王妃今晚的话显得有些怪异，殿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香气渐渐地和空气融为一体，逐渐淡去，再闻不得真切了。白子荷包荡悠在床榻前，那上面以极细的针法绣着白子闹春的绣图，显得很是喜庆。只是随烛影的夜红，那白子荷包却在血色的壁上留下了一道不可挥去的阴影。这些阴影在六天后第一场雪飘下的时候终于彰显开来。后宫中除了周昭仪喜怀龙嗣之外，又有两名分位较低的美人，两名玉女，一名才女怀得了龙嗣。这些喜讯是在轩辕玉登基这13年来都没有过的平凡，而随着这些喜讯的传来，轩辕玉却停止了翻牌，独自歇在了天照宫。这一晚雪下得很大，轩辕玉站在微微打开着的轩窗前，偶尔有几片雪花飘进来落在他的棉袄上，也没有让他关上这轩窗。殿外传来了通禀声，轩辕玉没有回身，直到步子越来越走近自己的时候才稍稍侧了身，躬身道：
2: 参见母后。
3: 皇上不必多礼。
0: 太后径直走到了酸枝木椅前坐下。
2: 母后还没安置？
3: 啊，哀家睡不着。哀家想啊，皇上应该也不会这么早安置吧。
0: 太后说出这句话，目光顺着轩辕玉的目光望了一眼轩窗外。
2: 母后有事吗？
0: 轩辕玉还在望着轩窗外。
3: 既然皇上这么问，哀家就不多绕圈子了，也免得耽误了皇上就寝。皇上再不是13年前初登基时的皇上，如今的皇上宜平真国，苗水归顺，这样的功绩是连先帝都无法企及的。可是皇上对后宫之事终究欠妥。
2: 母后要说什么不妨直说。
0: 轩辕玉收回了目光，手一松，将那轩窗前的纱幔全部拉了下来。
3: 罪非失而复得，皇上为了他颇尽心力，制造了不少美好的传说，也让百姓都认定罪非是我殉朝的福星。对于这些，哪怕罪非带着身孕随皇上回来，哀家都对罪非的孩子视若珍宝，竭力呵护。可是皇上，这后宫不止她一个女子，其他后妃也都巴望着你的宠爱，你何苦为了她一个人置诸妃于不顾，又自苦了身子呢？
2: 母后的话儿臣不明白。自回宫以来，除了把罪妃安置在偏殿，儿臣一直奉行雨露均则的庭训，难道母后的意思是让儿臣再专宠某人吗？
0: 太后拍了一下酸枝木椅的扶手。
3: 哀家最容不得的就是专宠，专宠一人势必祸乱军心，这是哀家最不愿意看到的。
2: 那母后想看到什么呢？
3: 皇上，你要保一个女子，不是这样去保的，其他人也都是命啊。
2: 母后，那最妃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0: 太后顿了一顿，
3: 她的命是命，却是天定的命，而你却在违背着天定的命。万一此事泄至前朝，哪怕三省六部如今向着你，哀家都担心。
2: 母后，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儿臣知道您要在这位置上一直坐下去，所以儿臣让您如愿。至于今后怎样，就不劳母后多操心了。只这一次，嘴妃的命只属于儿臣一人，任何人如果染指，朕不光会像五年前一样处置了三妃，朕还会让整个后宫为他陪葬。母后，您可明白了？
0: 轩辕玉说出这句话，羽翼的收尾里俨然含了戾气的杀戮。
3: 哀家不明白。
0: 太后一拍酸之椅的扶手，霍地站起，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的乱跳，额上的青筋蹦起，她的声音虽低，可是字字嘶哑。
3: 如果是旁的事情，无论百件千件，哀家都依你，可眼下你这样放不下，他终将成为你的至重。你一向对后宫冷眼相望，随他们去争去闹，除了先皇后那次，你都不会干涉。但如今呢，他一出事，你就乱了方寸，竟然不惜为他起兵征伐真国，更不惜为他将整座后宫无辜的嫔妃放到牺牲的位置上。你为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糊涂，可这殉国的百年基业却容不得你有半分糊涂的心思啊，我的皇上。
0: 轩辕玉沉默着，神情依旧淡漠。
3: 皇上，哀家知道失去他你会难受，先皇后去时你也那样难受过，可五年不行，八年过去，最终你不还是走了出来？殉国万里河山，什么样的美人没有啊，总会再有合你心意的女子的。
2: 母后，朕断不能眼睁睁瞧着她去死，她死了，朕这里就一并死了。
0: 轩辕玉的手指向自己的左胸，那下面是直抵心脏的位置。
3: 皇上，
0: 太后唤出这一声，她的身子再难控制地往后退去。
2: 母后，她腹中的孩子朕不会交给任何人，不论是男是女，只会在她身旁安然长大。
3: 皇上，真要为他付尽后宫所有的嫔妃吗？
2: 既然入了宫，哪怕朕不这样做，又有几个能活过十年呢？这后宫的残忍，并不会因为朕此时的残忍有所转变。母后，您应该看得比朕更清楚，只要合了祖宗的规矩，其他有什么打紧呢？
3: 皇上，祖宗的规矩纵然不能变，但如果皇上间接去变它，最终只会成为我殉朝的劫难。
0: 轩辕玉不再说话了，轩窗的纱幔被晚风吹掀起了一角，他看到偏殿的灯火却又是亮了。随着这灯亮起，是黎秋惊慌失措的

0: 惊呼声。
1: 快传张院长！
0: 轩辕玉的神色一变，径直的就往殿外走去。太后皱紧了眉头，也随着轩辕玉一并的往那偏殿走去。轩辕玉走得很快，刚进殿时，发髻上、眉毛上，因为没有来得及遮伞，全都被雪润湿了。这层润湿，更让轩辕玉清晰地闻到了殿内的血腥味儿。床榻旁边，王妃沉园跪伏在地上，榻上，夕颜却是面若金纸地躺着。轩辕玉更快地走到床榻前，手附上了夕颜的手腕，指着一副，他便不可遏制地低吼道：“
2: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0: 轩辕玉目光凄冷地扫向跪伏于一地的宫人，面色阴郁到连刚走进殿的太后都将本准备的话悉数吞回了。沉园的语声带着一缕不自然：“
3: 皇上，今天娘娘用了晚膳还好好的，不曾想突然间就……”“
2: 好，很好。如果他有任何闪失，你们一个都活不了。”“

0: 缓缓睁开眼睛，能觉到腿间的温热感。这种温热感刚刚伴着一阵剧痛，让他的神志陷入短暂的昏迷当中。现在他再次觉到时，心底是没有办法抵御的那种惶恐之感。夕颜的手下意识地攀到身旁唯一可以攀附的地方，那是绵软的锦袄一角。他的眼睛抬起，只看到轩辕玉焦灼的目光望向自己。夕颜的手更紧地握住轩辕玉的锦袄，哪怕只是一角，却好像是握住最后的救命的稻草一般。
1: 保住我的孩子。
0: 轩辕玉的手附到夕颜的手上，能觉得他手心的冰冷。轩辕玉俯下身，把夕颜的身子拥进自己的怀里。除了冰冷，还是冰冷。轩辕玉听到自己的声音响起，带着从没有过的哽咽。
2: 不会有事的，不会的，朕越过你的事，一定都会兑现的。
0: 夕颜将自己的身子紧紧地倚在轩辕玉的怀里，那里有他一直想要却不能再要的温暖。殿外，张院正的身影出现了。轩辕玉望着张院正，只说出了一句话：
2: 无论怎样，保住翠妃的孩子。
0: 张院正点点头。经过太后的身旁时，太后的眉头一皱，手死死地撑住一旁的祭案，再不作声。殿外，雪肆虐地下了起来，这些肆虐落进一个人的眼底，却带了一丝难以遏制的惊喜。陈景此时本已安置，听了婷婷的疾病，半起的身子道：
3: 你说张院正这么晚被急唤到天照宫偏殿？
4: 是啊，连皇上太后都赶了过去，想是出了什么大事。
3: 既然出了大事，本宫自是要过去一趟，替本宫更衣。
4: 娘娘，这会子您要过去？
3: 当然，本宫作为六宫之主，怎能不过去呢？
4: 哼！
0: 陈景的唇边勾起了一道笑弧，冷冽而又妖冶。天照宫里，张院正诊脉完毕，略以沉思，才说道：
5: 娘娘的胎，臣会保。但是娘娘现在的情况不宜再受干扰，还请皇上禀退闲杂人等。
0: 未等轩辕玉开口，太后缓缓开口说了：
6: 都下去吧。
0: 本来跪伏在殿内的宫人纷纷起身退下了。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

0: 碎片。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7: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8: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9: 皇上，保重。
10: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7: 第三部，
11: 第13集。
12: 起身的瞬间，陈元好像望了一眼张院正，又似乎只是瞧了一眼榻上的夕颜。张院正随着陈元那若有似无的遗忘，微微侧了一下脸，不过一会儿已是背身而立。陈元经过太后身旁时，只觉得一道如电般的目光朝自己射来，他强作震惊，终是一咬牙，快速地往那殿外走去。外面的雪下得愈发的大了。陈元走到甬道的时候，看到有监辇行来，两排宫灯后，皇后身着一袭水红的裙装，正下得辇来。雪太大了，陈元看不清楚皇后脸上的神情，只觉得浑身突然很冷。殿里，轩辕玉的声音很冷，那种冷好像是从心底溢出来，生生地刺入人的耳帘一般。
13: 也请母后到后宫安置。
12: 说罢，轩辕玉朝殿外唤道：
13: 来人，送太后回宫。
12: 轩辕玉这一唤，声音虽不是十分大，却足以让后者的李公公听到。李公公连忙递眼色给莫菊，莫菊看了李公公一眼，轻蔑的一撇嘴，躬身迎向走出殿的太后。太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只是疾步地走出殿。殿里只剩下轩辕玉和张院正二人。张院正微扬着眉间，从药箱子中取出了一个透明的瓶子，那里面是一些同样透明的液体。
14: 皇上，醉妃因为受了活血之物的侵袭，才导致胎相不稳，有见红之兆，但是幸好发现的及时，并不是不能保，只是今晚纵然得保，离临盆还有6个月，这6个月中再有闪失，母体的损伤定会十分严重，待到那时 恐怕更非皇上所要啊。
12: 轩辕玉抱进怀里的人羽翼艰涩，
13: 朕请师父千万保下这个孩子。
12: 轩辕玉唤张院正为师父，是的，他的师父除了名义上的太傅之外，实际上是张仲。张仲就把手里的瓶子交给了轩辕玉，
14: 来，把这个先给他服下。他的脉象很奇怪，仿佛被刻意压着一些什么，这种脉象才是我一直担心的地方。
12: 张仲沉吟了一下，见轩辕玉将那药瓶接了过去，话还是没有说完。
13: 这也是朕所担心的。
12: 轩辕玉打开药瓶，轻轻地拥起吸盐，把那些透明的液体缓缓地倒进吸盐的口中。
13: 但是目前朕只想好好保住他这胎。
14: 皇上，今日之事是为师疏忽了。
12: 张院正不再自称为臣，在没有外人在场时，他和轩辕玉之间便不会有那些身份权威的阻隔。实际上，他不仅是轩辕玉的师父，也同是叶帝百里南的师父。可是这一层关系，除了两国先帝之外，知晓的人却是不多的。
13: 师父能去救太医院，替朕保这一胎，已是朕的大幸了。
12: 轩辕玉话里虽这么说，语音里仍然是满满的担忧。张仲望向了轩辕玉，这世上能让他屈就的事情已经很少很少了，唯有这一胎，哪怕轩辕玉不请，他都会来的。
14: 哎，你这么抱着，为师怎么替他施针呢？
12: 服药水虽然有奇效，却还是要用银针来度脉，才会发挥最大的效用。轩辕玉默默地望了一眼怀里的女子，才将她再次地放到榻上。起身间，轩辕玉的额头正好碰到床榻边挂着的那个白紫荷包，便将荷包拿开了。轩辕玉忽然觉得有些许的果子味道传来，他下意识地将荷包取下，荷包里是鼓起的，将荷包的束口扯开，里面是满满的一包杂果，五彩缤纷中有些果壁沾着一些细碎的粉末，不细看根本是不会注意到这层附着在果壁上的粉末的。轩辕玉沾了些许的粉末，放到鼻端处轻轻地嗅了一下，粉末并没有一丝的味道，可是这种无味的粉末终是让轩辕玉皱紧了眉头。这时张仲的声音在轩辕玉的身后悠悠地传来，
14: 应该无碍了，但是接下来一直到临盆，他都必须卧在榻上，也受不得任何情绪的波动了。
13: 有劳师父了。
14: 皇上，有些事毕竟你是皇上，为师管不得，可是那些女子终究再如何都是命，这样怀胎已是伤身，如果要催产，恐怕
13: 朕自有分寸。
12: 轩辕玉稍稍回身，把那荷包放入到袖中。
13: 师父，哪怕由您亲自为朕的后妃保胎，有些事终究是防不胜防啊。
14: 皇上的意思是？
12: 张仲的目光不自禁地望向了床榻，那里本在几天前悬了一个白紫荷包，那图样他看过一次便不会再忘。然而正因为不会再忘，每一次请脉他都会刻意地避开那个荷包。
13: 啊，朕说说罢了，烦请师父再开一副汤药， 朕只想他尽快康复起来。
15: 好，
13: 有劳师父了。
12: 轩辕玉听到张仲的脚步声消失在殿外时，并没有立刻换人进来伺候，他的手抚上夕颜的脉象，再也没有小产的色质了。轩辕玉这才稍稍的宽了心。忽然，轩辕玉觉得夕颜的手腕轻轻动了一下，他醒了。轩辕玉正要起身时，却听到夕颜低低的声音：“
9: 谢谢。”
12: 轩辕玉毅然转身，正要离开，突然觉得衣襟有些沉，略一低头，只见夕颜光洁莹白的指尖在轻轻扯住自己的衣襟。虽然只是这么扯着，却让轩辕玉站在原地再也迈不开步了。轩辕玉蓦然侧身，墨黑的眼眸锁住夕颜苍白的容颜，夕颜也正瞧着轩辕玉，只瞧着，又咬了一下嘴唇，眸滑低回间，终还是松开了轩辕玉的衣襟。轩辕玉玄黑的衣襟缓缓地坠落，他的心也一并地坠落下去。
9: 皇上，外面雪大。
12: 夕颜把脸几乎埋进锦被，说出这句话。轩辕玉的心随着这句话不由地升起了一丝暖意，他回过身来，轻柔地将夕颜在外面的手放进锦被，这一放让两人的距离更近了。
13: 朕知道你的身子也弱，

0: 再不能受凉。轩辕玉此时的话语也是轻柔的，夕颜轻轻点了点头。他忽然看到轩辕玉的袖口垂挂着那白紫荷包的璎珞，夕颜的目光随着这璎珞陡然变得焦灼起来，他嗫嚅着想说什么，却还是没有说出来。轩辕玉将夕颜纤细的手指轻柔地一根一根地松开，将那些璎珞悉数地收回袖中，宽慰般地轻拍了一下夕颜的手背。
1: 这件事交给朕去处理吧，别再为这些费心劳神了。
0: 夕颜略略地抬起目光望向轩辕玉，眼底含了些许的雾气，这些许的雾气让他本来明眸动人的眸子添了些许的温柔，轩辕玉的心也变得柔软无比了。
2: 我信他，我知道他一定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圆满。
0: 天照宫正殿里，太后此时正坐在榻上，她没有回慈安宫。当她看到雪中陈景和陈元默然相视的身影时，她就打消了这个回宫的念头。
3: 同宗的女子本该是惺惺相惜的，曾几何时却怎么都变得表面风平浪静，可暗地里却剑拔弩张呢？
0: 此刻太后带着护甲的手轻轻地扣着扶手，语音犀利：
3: 皇后，这么大的雪，不好好的在宫里歇着，却来了这儿呢？
0: 陈景躬身，语音显得很恭敬：
4: 回太后的话，臣妾听说皇上连夜传张院正到天照宫，担心是否贵妃身子有恙，所以才匆匆赶来。
3: 哦，皇后真是有心呐。
0: 太后不置可否，继续说道：
3: 贵妃的身子现在已经无恙，皇后可以安心了。
4: 听太后这么说，臣妾就放心了。毕竟这可能是我们训朝第一名皇子啊，所以臣妾这几日还特意去往侧院请教王妃绣白紫荷包给贵妃压枕呢。
3: 嗯，白紫荷包。
0: 太后念出这四个字，目光冷冷地瞥向了陈元。陈元连忙回复道：
5: 回太后的话，皇后说要绣白紫荷包，所以妾身提供了图样，足足用了三天皇后才绣完。前几天妾身就把这白紫荷包带送给贵妃，贵妃甚是喜欢，便感明皇后娘娘的恩德，命妾身挂在了榻边。
0: 同样躬身在旁的黎秋手不自禁地绞紧了衣襟，但他不过是一个奴才，能做的只是晋升。
3: 哦，黎秋，去把那白紫荷包拿来给哀家瞧瞧。
0: 还未等黎秋应声，殿外早传来了一声：
1: 不必了。
0: 轩辕玉大踏步地迈进殿来，将那白紫荷包往陈景身上一掷，冷声说道：
1: 皇后，你绣得好荷包。
0: 陈景闻听此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语音里带着惶恐，眼睛中也仿佛要流下泪来。
4: 皇上，这毕竟是臣妾第一次绣白紫荷包，虽然拙劣，可是臣妾真的用心了。
1: 只怕你的心未必是用在这绣法上了吧。
0: 轩辕玉从夕颜刚才的神情里已经猜出了几分。陈景嗫嚅着拿起了那个白紫荷包。
4: 难道皇上怀疑这丝线有问题吗？这丝线是太后赐给臣妾的，臣妾一直没舍得用。
0: 陈景顿了一顿， 乔李引太后的神色。

0: 题，然后王妃说由她把这丝线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几天就不会有问题了。如果皇上不信，可传那丫鬟一问便知。
1: 太后终是开了口，她冷笑了一声，
2: 难道皇上怀疑哀家赐的丝线有问题吗？
3: 朕不敢，只是任何人如果存了心要加害朕的罪妃以及朕的龙嗣，朕就都不会姑息。
2: 好，既然皇上怀疑有人利用荷包使罪妃差点小产，今日不妨就把此事审一个水落石出。
1: 太后话语刚落，墨菊已经躬身把荷包从陈瑾的手中取来，转呈给了太后。太后闻了一下荷包，接着淡淡说道：
2: 这丝线的味儿早就没了，如果有也是放在紫檀木盒中的味道，这紫檀木虽香可也不至滑胎呀。
1: 太后把那荷包随意地再瞧了一眼，
2: 但如今这里面倒透着一股子果味儿，白子白子，这寓意倒是好啊，只不知是借了白子之意还是其他什么，也未可知。
1: 顿了一顿，太后又将荷包中的果子倒在了手心里。
2: 传张院正来瞧一眼吧，免得皇上疑心。
3: 不必传了，朕已经知道里面的乾坤。
1: 轩辕玉说着凝向了陈瑾。
3: 皇后，这荷包是你一个人所绣？
0: 是，正是臣妾一人所绣，王妃是教了臣妾绣法以及绘了图样给臣妾。
1: 陈瑾应得很快，并没有丝毫的踌躇。
3: 那填在荷包内的呢？
1: 陈瑾略略地抬起脸来，本是要望向太后手中的荷包的，不想正对着轩辕玉那俊美的脸。他的脸一红，忙低下头，语音带了几分不自然：
0: 是臣妾用了好几天去收集来的，因为王妃说这才合了白子的意思。
3: 皇后真是费心了，这白子里竟还含了一位天门子。
1: 轩辕玉语声渐冷，而太后则勾起了一抹笑意。
2: 皇后，你往这荷包内填上白子之后，王妃没有先瞧一下吗？
0: 这个……
1: 陈瑾有些犹豫。这时陈元开口说话了：
4: 回太后，一开始皇后在妾身那儿绣了半幅荷包，妾身觉得甚好，无需再做指点，皇后便带回鸾凤宫中绣完，包括填上白子。
2: 那么看来这天门子怎么进入这荷包内的，必与皇后是脱不开干系的。皇后可知什么叫天门子吗？
0: 臣妾不知道，臣妾也不记得所找的白子里有一位叫做天门子。

0: 承运，皇帝诏曰：纳兰夕颜册封为从一品妃，赐号醉钦此。
1: 小说剧醉妃，根据风尘雪的小说《妃》改编。
2: 从此往后，真要你好好的。
3: 皇上，保重。
4: 主播：小马，导演：韩宇。
1: 第三部，
5: 第十四集。
6: 虽然这荷包是臣妾独自绣完并填上白子，但是臣妾后来交给王妃时却是没有束住口的。王妃，这一点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7: 皇后的语音是做不到平静，甚至于有些愤愤然。
8: 是皇后交给妾身时是没有束口的荷包，妾身当时称赞皇后的手艺甚佳，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并当着皇后的面把口束上了。
7: 陈元的语音听着虽是镇定自若，然而却隐隐透着些许什么。恰在此时，李公公的声音传了过来：
0: 皇上，太后，罪妃近身宫女碧落求见。
7: 太后转脸问道：
9: 哦，何事要求见哀家和皇上呢？
0: 碧落只说有要事必须面奏皇上和太后，请皇上和太后做主。
7: 轩辕玉眉心一皱，太后却已经说话了：
9: 传他进来吧。
7: 殿外响起细碎的脚步声，碧落小心翼翼地请安后站在了殿中央。
9: 说吧，你知道些什么？
6: 奴婢怀疑翠妃娘娘差点小产和皇后娘娘绣的荷包有关系。
7: 碧落畏惧地看了一眼陈景，实则她的目光却是越过陈景瞧了一眼陈元，才轻声说道：
6: 奴婢记得那天皇后娘娘将绣好的荷包拿来托王妃赠与醉妃娘娘，王妃吩咐奴婢去奉热茶来，但是奴婢手镯皇后娘娘接茶时并没有接吻，奴婢就撒了手，于是整杯茶打翻了，濡湿了皇后娘娘的衣襟，王妃恐会损及皇后娘娘的凤体，特意去取了新裁的裙衫与皇后，可就在王妃去取衣时，
7: 太后语音冰冷：
9: 既然说了就不要吞吞吐吐，怎么了？
6: 奴婢自知闯了祸，当时被王妃并退到殿外伺候，不小心瞧到皇后娘娘换了一个荷包在桌上。
9: 换了一个荷包，你可看得清楚？
6: 回太后的话，奴婢不曾看错，确实皇后娘娘从衣袖里又拿出来一个荷包换了上去。
9: 既然当时看到，为何当时不告诉你家主子呢？
6: 回太后的话，奴婢不敢说，奴婢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荷包里会有什么乾坤，只是今晚听到醉妃差点小产，回想起前几天的情景，才揣测出这荷包是有问题的。
9: 皇后，如果这奴才所言属实，皇后的所为倒让哀家真是刮目相看了。
7: 太后看似淡淡说出这一语，话语里倒是透出了一语双关的韵意来。皇后不知是因为气氛还是心情难以平静，一张小脸此时已经涨得通红，她不顾礼数，只径直地问了碧落一句：
10: 本宫问你，如果本宫替换了荷包，难道图案就绣得一点差异都没有吗？
6: 这图样本是王妃所给，皇后如果绣得有差异，自然王妃是会瞧出来的，所以皇后再怎样都不会让图样有所差异的。
7: 皇后不再问碧露，转望向太后。
10: 臣妾想问太后，当日赐给臣妾有丝线多少？
9: 一盒丝线至多32只。
10: 那再请问太后，其中冰银丝线又有几只呢？
9: 冰银丝线的色泽最是珍贵，制作又十分不易，哀家赏你的至多只有一只。
7: 太后顿了一顿，又加了一句，
9: 即便全国这种丝线也唯有哀家这儿还有一只，再不可得了。
10: 那请太后细看手中的荷包，按着白子图中所需用的冰银丝线，臣妾那儿是否还有剩余？
7: 太后拿着白子荷包，荷包上的图案，坐在中央嬉戏的那名孩童，穿着一袭银光闪闪的衣裳，正是用含有的冰银丝线绣成的。太后仔细地瞧了一眼白子荷包上的图案，
9: 你那一只该是所剩无几了。
7: 太后的目光煞地射向碧落，手一拍扶椅，
9: 大胆奴才，竟敢在哀家面前做这诓供！你可知道，这白子图中所用的冰银丝线已经一只丝线，如果皇后调换了荷包，所需的另一只冰银丝线又从何处来呢？难道是哀家给的不成？
7: 碧落被这一拍，立刻吓得不停地叩头在地。
6: 啊！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啊！奴婢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7: 碧落的失常，落进殿内诸人的眼底，只透出了一种意味。陈元的脸色微变，轩辕玉看了一眼看似无辜的陈情，
9: 你什么都不知道，倒知道在殿外看清楚了主子换荷包。如果主子真是有心换荷包，又岂会让你瞧见？连奉茶都会奉得这么闪饰，哀家看你这个奴才留在宫里也是没有用处了。
7: 太后冷哼了一声，语音里赫然带出了杀意。
6: 太后，此事真的和奴婢无关，是王妃让奴婢这么做的，王妃的吩咐奴婢不敢不听啊。太后，奴婢知错了，奴婢再也不敢了。
7: 碧落痛哭失声，不停地扣着金砖地。陈元转向了碧落，
8: 碧落，我何曾让你这般？
9: 够了，都给哀家住口。
7: 太后打断这句话，目光将殿下诸人的神色一并收入眼底，当然也包括轩辕玉的。
9: 陈元，你跟哀家来。
7: 太后说出这句话，又瞧了一眼轩辕玉，她看得清楚轩辕玉眼底乍现的那抹寒光。
9: 皇上，哀家借你的内殿一用，是否可以呀？
11: 母后既然开口，朕岂有不允之理？
7: 太后点点头，陈元步子一致，也旋即跟着太后往内殿走去。内殿里，漫着明黄色的纱幔，这些纱幔此刻都静静地垂落着，没有一丝的浮动。太后缓缓地走到银炭盆边，刚回身，羽翼里再也没有一丝的犀利。
9: 阿元，为什么你不信哀家呢？
7: 陈元的嘴唇颤了一下，他看着太后，声音出来时是带着苦涩的。
8: 太后， 是祖宗立下来的规矩，您让妾身怎么信你呢？
9: 那天哀家知道你听到了，所以哀家当晚没有见你，也没有准你立刻去天照宫，就是想让你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仔细想清楚。然而你还是让哀家失望了。
8: 是，妾身都听到了，即便妍儿不是妾身的亲生女儿，可妾身没有办法看着她因为这道规矩白白送了性命。哪怕要忤逆您的意思，妾身都顾不得了。
9: 愚昧，醉妃的身子如今这么孱弱，难道你认为她经得起小产一次吗？
8: 妾身知道，所以妾身取了那丝线上的味道，只在荷包里用了磨得极细的天门子粉。这粉的药力不会那么霸道，虽然可治小产，但有张院正在，是定能护得妍儿周全的。
7: 太后听到这一语时，终是不能不动容了。
9: 阿元呐，你何苦如此呢？从闻到丝线的味道，隐约有淡淡的苏和水的味道，我就明白了一切。
7: 太后再开口时，俨然带了几分的沧桑。
9: 阿元，每次你都愿意成全别人，不论自己付出什么代价，为什么你还是不信哀家三年前对你的允诺呢？是，祖宗规矩摆在那儿，但哀家都安然地活到现在，哀家自然也会给你的妍儿一个活路的。
8: 太后，
7: 陈元的眼底终于流下了一颗泪来。太后走进陈元，轻轻地替他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9: 阿元呐，脸上的伤好了，可你心上的伤何时才能好呢？哀家是误解你了，所以这么多年哀家没有给过你好脸色，但是换到任何一个女子身上，谁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夫君在外面长宿不归，而你呢却瞒了那么久，连哀家都一并瞒了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妍儿进宫，哀家想你会把这个秘密一直瞒到死吧。
8: 太后，妾身真的从来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真的。
9: 哀家信你说的这一切，但是荷包一事，你是动了那个心，也做了那件事。这一切即便是中了别人的计，却连哀家都不能护你，因为哀家要顾全的远不止这所谓的真相。
8: 妾身明白，妾身也不怨皇后，是妾身自己要这么做的。从妾身把那些天门子的粉末撒进荷包的时候，就知道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可是妾身只要妍儿的周全，其他的无所谓了。
7: 陈元的泪渐渐在太后的擦拭下才止住。
9: 哀家没有想到皇后的心会这么狠。
8: 妾身也狠啊，妾身想借着这事儿去扳倒皇后，

0: 以为是他绣的荷包有问题，因为那些粉末再过几天就该悉数散落殆尽。到那时，只有这个荷包是最大的嫌疑。
1: 陈元顿了一顿，就像多年前一样，牵住了太后的手。所以，今天的一切是妾身咎由自取。
0: 再怨不得他人，
1: 归根结底，是你不信哀家。不过，哀家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你信的。
0: 太后，妾身知道自己始终会成为言儿的弱点，这件事，妾身愿意应承了下来。妾身只求太后一件事，可以吗？什么？言儿本性纯良。
1: 其实是不适合恭维的。这一胎，如果是皇长子，还请太后千万留下他的命，哪怕就此放他出宫，
0: 好吗？嗯，哀家会护他周全的，你放心。陈元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望着太后。相信一个人真的很难，否则。
1: 你和我又怎会走到今天，仍然相互猜忌呢？直至最后一次，我选择相信你。这一语，陈元没有再用任何的尊称，一切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他们两小无猜的岁月。只是，一切却再也都回不去了。好了，你安心去吧。
2: 哀家不会让贵妃为这事儿过于伤怀的。天照宫正殿，陈景此时跪在坚硬的金砖地上。这一跪是当时向轩辕玉下的跪，而轩辕玉似乎已经忘记了赦他起身。金砖地很冷，很坚硬。陈景跪的膝盖很疼，但再怎么疼，他都得要跪下去。
3: 今晚之后，我还是这大训朝的皇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荷包里的天门子跟我有关。事实上，这也不是我做的，我不过是成功的引着那人，代我做了这件事。步步攻心，我做得很好。

0: 偏丝线的香味，让我注意到了碧落，一个有欲望、有所求，又让主子生了芥蒂的丫头，往往是最好利用的。
1: 想到这里，陈景的唇边浮起了浅浅的笑。但陈景忽然觉得，有一股龙涎香在逼近，这才迅速收敛了这笑意。陈景看到轩辕玉稍稍俯下身，那墨黑的眼睛正望着自己。
2: 皇后在笑什么呢？
1: 陈景恢复了怯怯的样子，眼底含着楚楚动人的神情。
0: 皇上，臣妾没有笑，只是跪得腿麻了，所以。
2: 哦，腿麻。
1: 轩辕玉的唇边嚼出了一抹光滑动人的笑容，他这一笑让陈景的目光再离不开轩辕玉的脸。
2: 想是被这银炭熏出来也未可知，皇后且去殿外跪着吧，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起来。
0: 皇上。
2: 皇后，你确实需要清醒一下，在朕没改变主意之前去殿外跪着。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4: Yes, I am that Austrian Wolfgang Pauli, liked by half the world and hated by the other half.
5: 1930年，那个被全世界一半人喜欢一半人讨厌的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波利，他给我们出了道难题。他认为宇宙间一定还存在着一种不带电、质量极轻、穿透力极强的粒子，它带走能量却不留下痕迹，如舞台上的幽灵。他预言这种粒子恐怕永远无法探测到，它

0: 总策划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第一集。
1: 抛里假想的这种神秘粒子就是中微子。近百年来，围绕中微子的研究成果已经四次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2012年，中国科学家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发现了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从而走到了世界中微子研究的中心舞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也完成了自己的科学使命，正式退役。接替他引领中国中微子研究迈向更深领域的，将是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共同建设的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基地。它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为 JUNO， JUNO。
2: 大亚湾结束了，江门开始了，人类追捕中微子的路也许就没有结束的那一天。那时候我已经老了，或许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后来的人们会看到这条路，因为有我们的披荆斩棘，已经敞亮了许多，宽阔了许多。
1: 2013年的夏天，位于北京玉泉路19号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会议室里，来自国内外的80多名科学家正在为即将启动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举行一场不乏火药味的国际合作组筹备会议。
3: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岳坤。有机玻璃球加不锈钢网架，这是我们经过反复实验得到的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的方案。针对这一项目，请大家畅所欲言。
4: I'm Paolo from Italy. Me and my colleagues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is proposal.
5: 来自意大利的帕洛先生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个方案持保留意见。目前全世界显然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生产出这样巨大的有机玻璃球，在地底下建直径35米的有机玻璃球。他觉得我们的想象力太超越了。
6: Hello, I'm Miko from Germany. Even we Germans couldn't possibly make something like this.
5: 来自德国的 Miko 先生说，这样的有机玻璃球，他们德国人也不可能做得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
3: 各位，我理解大家的担心，但是如果各位从理论上认可我们这一设计，我们就有信心实现它。请你们相信今天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7: 我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肖岩，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总工程师，我从技术层面充分评估了这一设计，我对今天的中国企业充满信心。
6: You are gambling, you know that?
5: Miko 先生说，我们这是在赌博。
6: Furthermore, I oppose the computer software assistance solution you propose.
5: 另外，他也反对我们提出的计算机软件系统方案。他认为，全世界最优秀的软件人才在欧洲，这件事情应该由他们德国人来做。
8: Miko 先生，现在是2013年。不是2003年建设大亚湾实验室的时候，中国能够团结全世界优秀的软件人才一起来做。
3: 是的，这件事情不可能由你们德国人。

0: 建设大亚湾实验室的时候，中国能够团结全世界优秀的软件人才一起来做。
1: 是的，这件事情不可能由你们德国人。
2: 对所提出的计算机软件方案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纰漏，建议暂不列入正选方案。
3: 我是钱湘华，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我不敢吭声，生怕有人挑起光电倍增管的话题。4年了，我日夜蜷缩在高能所主楼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寻找那破局时刻的光亮，然而几乎是一无所获。这是方怡院士交给我的一项特殊使命，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下班前他将我叫到了办公室。
2: 请进。
3: 方院士，您好。
2: 钱湘华，李肖南老师的博士生是吧？
3: 是。
2: 你上周刚完成了博士论文，李老师啊给我看了。所以我决定找你聊聊。来坐。
3: 好。
2: 毕业后有什么想法？
3: 方院士，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也许去国外做几年见见世面。
2: 很正常。我和李老师啊都可以给你推荐一些国外的研究机构，参与一些成熟的国际项目。那样很容易发论文获奖，很容易出成绩。
3: 谢谢方院士。
2: 但是今天我想真诚地挽留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做一件啃硬骨头的事情。老实说，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们必须得有人去干。
3: 方院士，什么事情啊？我行吗？我博士都还没毕业呢。
2: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行，但是我手头没人了。你的博士论文独到的见解坚定了我要找你谈一谈的信心。你知道我们大亚湾实验室用了2000只8英寸的光电倍增管，全部是日本的公司生产的，花了好几千万。
3: 这个我知道，日本那家公司生产的光电倍增管全世界是最好的。
2: 我们的下一间中微子实验室可能要用几万只光电倍增管，而且可能是20英寸的，日本那家公司也不一定能生产出来，就算他有这个生产能力也不一定会卖给我们，就算他肯卖给我们也将是我们无法承受的天价。
3: 哎呀，那方院士该怎么办呢？
2: 中国需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电倍增管，它是粒子探测器的灵魂部件，我做梦都想彻底摆脱在这件事上被人卡脖子的局面。湘华啊，我希望你能从明天开始干这件事，偷偷的干，憋着劲儿，咬着牙干。
3: 那能不能购买2只日本公司的光电倍增管来进行研究？
2: 不能，核心技术一定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要做就做能写进教科书的东西。
3: 方院士，就我一个人吗？
2: 还有一个叫丁薇的女孩，我们所在读研究生，当然了，需要的时候我也是你的兵。
3: 还记得那一夜我通宵未眠，当清晨的阳光爬上我宿

0: 舍的阳台时，我给法国某大纳实验室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谢绝了他们的间隙邀请。在方院士为我安排的那间地下室里，开始了漫长的技术攻关。
1: 就在钱香华和丁威在高能所那间地下室里，向着实现光电倍增管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漫漫征程迈开步子的时候，李肖南正在广东江门的开平市金鸡镇向镇干部和村民代表科普中微子。这里是他们花了数年时间才选定的中国第二代中微子实验室的战场。
2: 哎，各位乡亲们，父老兄弟们，关于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吗？
3: 那李科学家，我们听说你们要挖的这个洞洞呢，和核电厂有关哦，核污染是要毒死人的咯。
4: 是呀，那死人能怎么办啊？
2: 哎，乡亲们，乡亲们，中微子实验是没有任何污染的。中国科学院已经在深圳大亚湾建了一间同样的实验室，哎，我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口罩都不用戴，要是有毒我早就被毒死了嘛。
5: 哎，我相信啊，国家肯定不会祸害我们农民的啊。可你们要在这地底下又掏洞又炸山的，就怕坏了我们金鸡镇的风水啊。
6: 对呀，
7: 啊，风水会好大问题的。
8: 胡说什么呢？要说真有风水这回事，我看我们金鸡镇的风水还真的要调一调了，要不然呢，怎么几百年都出不来一个富贵人呢？
5: 哎呀，老钟叔啊，你就别装有文化了。
7: 对呀，
5: 啊，逢年过节拜土地三神，就属你老婆最积极。哎，大家说是不是？
8: 那个后生大呀，哎，
2: 好了好了，乡亲们，乡亲们，这是国家的科学项目，全世界都关注。你看这精气神多旺啊，能坏了咱们这风水吗？我看这是紫气东来，金鸡要变凤凰了。
3: 山那边是我的养鸡场，你们要是在那边掏洞，那我这鸡怎么养啊？你们晓得吗？我那个鸡场可是祖传的，我跟你讲啊，必须要坐下来，我们好好的谈一谈补偿的问题。
9: 老爸，你昨天不是答应我要支持国家大事吗？你怎么？
3: 钟几威，你小孩子家家的，打人的事你不要讲。哎，老豆你干什么？
8: 祖传也是老爸我传给你的。李科学家呀，你讲的我也没听懂，但是我晓得。你们干的事是国家大事，
2: 是
8: 我家那个养鸡场该拆就拆啊，该搬就搬，不要一分钱呐，
2: 啊！哎呀，谢谢老哥啊，大气。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9: 科学家伯伯，我叫钟子薇，今年读五年级了。
2: 哦，五年级，你要是有个弟弟啊，那就叫中微子吧。乡亲们，我会尽快安排大家一起去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去看看，看了大家就会放心了。
0: 2015年1月15日，我们在江门开平市金鸡镇的大石山砸下了通往地下700米的第一锤，这一锤也重重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知道我新的包工头生涯又开始了。2005年从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回来之后，我就一直负责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的基建，整整10年了。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基建规模是大亚湾实验室的10倍，也许要一直干到我退休。我不知道对于一个粒子物理学家来说， 是该笑着哭，还是哭着笑？
6: 喂，李主任，协警大水涌，很厉害，上个礼拜树井那边的水涌凶猛多了，钻头都顶飞了。
2: 啊，黄经理，组织封堵，我马上过来，注意安全啊。
6: 好。
2: 小刘，
5: 哎，
2: 快去树井。
5: 好。
6: 派潜水员还有工程师过来，越快越好。
4: 司马官，快上来，快呀！
10: 哦呦，李九燕来了！啊，
2: 周老哥，拿两瓶啤酒。
10: 好。
2: 生意还好吗？
10: 还可以啊。
2: 紫薇。你来给爷爷帮忙啊？
9: 嗯，李伯伯、黄伯伯，晚上好。
2: 晚上好。
10: 啤酒来了。
2: 哦，谢谢啊，周老哥。
10: 啊，李主任啊，黄经理，还得感谢你们呐，让我在这里开了个小卖部啊。哎
11: 呀，这么多人聚在这儿，这日常用品也都是需要的嘛。老钟哥
10: 啊，
11: 这大石山里怎么这么多地下水啊？
10: 哎呀，我们也不知呀，怎么你们还没有复工啊？
2: 哎，还在等新的施工方案，停了两个多月工了。
10: 李主任啊，我也冒昧地说一句，
2: 嗯，
10: 会不会真的是你们在下面闹的动静太大了，惹怒了山神和土地爷啊？
9: 爷爷，你在说什么呀？李伯伯，您是大科学家，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们的。
2: 喂，哪位啊？
12: 老师，我是钱向华，您在忙着呢吗？
2: 忙啥呀？喝点啤酒，看月亮。你的光电倍增管怎么样了？
12: 老师，还是不行。微通导板放大的路子好像也不行啊，做出来的光电转换效率远远达不到要求，几十万的试验经费炮都没冒一个。老师，我真坚持不下去了。
2: 小华，别灰心啊，累了就歇会儿，歇会儿继续往前走，千万别倒下，别放弃。我们要相信方医院士的眼光，相信我们过去这几年从一次次挫折中换来的启示。微通盗版放大的路子不会有错。
12: 是的，老师，可我却怎么也做不出来他想要的东西。五年了，我一事无成， 没有得到过一次科研成果奖励，没有发表过一篇科研论文。更重要的是，猪都已经动工了，我的光电倍增管还是一张白纸啊。我会是猪奴的罪人，老师啊，我不敢想。
0: 小华，老师这边也遇到了大难题，地下大涌水彻底停工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整个工程就前功尽弃了，我也会成为朱诺的罪人。但是香华，我们如果成为了朱诺的罪人，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尽100%的努力。香华呀，举起杯子，我们师生在夜空中碰个杯，挺住，干杯，加油！
12: 干杯，加油！
0: 那个夜晚，钱香华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像中微子在宇宙间穿梭。我们真的会成为朱诺的罪人吗？朱诺的建设有千万步路要走，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万丈悬崖上行走。
13: 老李，老李，哎，快到下面会议室去，方院士带领的专家组赶到了。
2: 肖总，你们来了，嘿，太好了，我天天都盼着呢。走走走，
13: 走走走。
14: 李主任，你们辛苦了啊！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几位啊都是工程勘探方面的专家。
2: 哦，你好，你好。
14: 来来来，大家请坐啊，坐。
15: 欢迎您坐。
14: 各位，为了科学应对朱诺地下大涌水的问题，我们高能所和黄河勘测规划设计院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对现场进行了重新勘测，并邀请了国内几大顶级工程勘探机构的专家，共同制定了新的朱诺地下水处理方案。专家组经过极其慎重的评估，认为建设新的地下

0: 我这心呐，这些日子一直悬着，就怕这个项目因此夭折。<笑>方院士，啊，只要项目安全性、稳定性没问题，再苦再难的骨头，我们也给它啃下来。
1: 好，从明天开始，竖井和斜井都正式复工，请各位专家现场指导工人们实施超前碳水灌浆工艺，开凿临时集水井。 按照新的排水系统要求，管道铺设也要同步推进。同志们呢，美国和日本的大型实验室也都已经启动，因此我们的步子慢一点都不行啊！拜托大家了，中国基础物理研究的成果也要写进物理学的教材。拜托大家了。
2: 老李啊，哎，辛苦你了。一个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粒子物理学家，硬是被我拉了回来，在这山旮旯里炸石头、挖山洞。哎，是我对不起你啊！哎，方院士，别这么说啊，大家都不容易，从大亚湾到江门，您顶着多大的压力，操了多少心？
3: 方院士，老李，啊，这十多年走下来，你俩最不容易。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做国家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荣耀啊！嗯，
2: 肖总工，你讲的太对了。<笑>
3: 我还记得那个夜晚，方仪院士在岳阳电话里对我说：“回来吧。”
1: 祖国需要你，方院士，啊，因为国家需要，所有的苦和累都是值得的。真是这样啊！我2001年从美国回来，也就是因为白春礼院长对我说：“回来吧，祖国需要你。”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再没有什么理由比这个更神圣。
3: 更充满力量。哎呀，方院士，老李，我内心其实一直有一种冲动。哦，我想用深情的音乐，用如诗的文字，用真实的影像，记录下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2: 好啊，
3: 我想让未来知道，在这地下700米，有一群人像无言的星辰。
4: 寂寞闪耀。一号电池，357号。到。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 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广播连续剧《地渊星辰》，本剧取材于国之重器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

0: 高刚华、石岩，总监制周宝珠、陈石，策划陈科明、谭发宁，监制张小花、梁恒健、邝彩兰。第二集。
1: 女士们、先生们，朱脑第五次国际合作组会议已经完成了全部议程。经过深入探讨和交流，我们最终投票确定了朱脑计算机软件系统采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领衔制定的方案为正式方案。夜闪纯化系统采用中国和意大利共同合作的方案为正式方案。我们坚信江门中微子实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为粒子物理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2: 方院士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嗓子都沙哑了。他公布正式方案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和丁薇静静地坐在会场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丁薇眼里的泪光，我知道这是浸透了苦和累的泪光。自从确定了微通盗版放大的方向之后，我们和合作厂家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熬在一条战壕里。我们召开了数百次的研讨会，我们撰写的专题报告堆成了山，可样品研制却一次次的失败。
3: 丁薇，没关系，我们继续。
4: 钱老师，我感觉大家都在拼命往前跑，我们怎么就走的不是，是爬的那么难？看不到蔚蓝的天空，看不到彩虹。
3: 或许因为我们是在地下室工作吧。其实不仅我们难，我听说岳坤老师的有机玻璃球现在还没有找到赶来接单的企业呢，还有电子学系统的方案已经被合作组会议否了三次了。我们都在费力地爬，因为这本来就是人类所面临的一座高峰。丁薇，来，喝点咖啡。
4: 不喝，样品弄出

0: 不管5年、10年，还是一辈子，我们都一起舞下去。弄不好，谁也不许离开。咖啡，加糖了。
1: 甜，你不离开，我便不离开。
2: 时间来到了2019年，这已经是江门中微子实验动工的第四个年头了。打石山地下700米，基建施工还在紧张地进行着。因为地下水的问题，工期已经延误了许多。中心探测器负责人岳坤和总工程师萧炎心里急得冒火，可见到一脸憔悴的李萧南，心里的火却又不忍心发了。
3: 哎，李大总管，又晒黑了不少啊！来来来，毛巾擦把汗。
4: 谢谢。
3: 哎呀，安装队伍什么时候能进场啊？
4: 岳导，肖总工，我们已经每天开足16个小时赶进度了。我知道你们急，但是首先要把活干好，急不来的。
1: 老李啊，知道这2年你熬得苦，听说嫂子上次来一看见你这样子，哭得眼泪都止不住了。不过岳老师和我也没闲着啊，为了这个有机玻璃球，这2年跑了几十家厂子，这才请到了这位真神。
3: 对对对，来来来，我介绍一下啊，汤臣科技的张总工程师，国内顶尖的有机玻璃科技专家。
5: 啊，你们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啊，他的团队这次专程来考察地下环境的。哎，方院士亲自去他们企业考察过，确实是目前国内最好的有机玻璃生产企业，而且还是民营企业。
4: 哎呀，哈哈，有机玻璃球终于找到敢接单的企业了。
3: 对，
4: 老岳，这下不用再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
3: 是。
4: 哎，张总工，看你的了啊。
5: 哎，先别看别看，不能看。面对你们这个巨无霸，我们心里还是发怵。直径30几米的有机玻璃球，全世界不仅没做，恐怕想都没人想。我干了一辈子有机玻璃，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你们给出的指标啊，简直是变态呀、啊！
3: 哎，老张，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你们是代表国家在干这件事儿。从这刻开始，那我这个学生杨硕啊，每天寸步不离守在你身边，直到你们将这个有机玻璃球造出来为止。杨硕，
6: 哎，
3: 你给我盯紧张工啊，好好的盯着他。
6: 好的，老师。张工，得罪了啊。
5: 你天天盯着我没用，你应该天天盯着我们董事长，因为即便能做出来，投入到研发生产的时间、资金、人力都很难预料，都需要董事长拍板。哎呀，偏偏我们董事长说亏本都要接你们这单。你们是疯子，我们董事长也是个疯子啊。

0: 哎，这边这边，啊，大家小心脚下啊！
1: 啊，
0: 来来来，老于啊，
1: 哎，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地下700米了。
1: 哦，
0: 这就是你的中心探测器的位置了。
1: 嗯，
0: 哎，怎么样？有感觉吗？
2: 太有感觉了！这昏暗的灯光，幽深的隧道，黢黑的洞壁，斑驳的拱顶。于老师，
1: 啊，
2: 我感觉这就是宇宙的样子。也是人类思想的样子，
0: 还哎，小心小心！哎呀，这碎石还没清理干净呢，这孩子咋像个诗人？
1: 什么诗人？我这个博士生杨硕啊，这两年一直跟着我做计算和实验。哎，杨硕啊，
2: 哎，
1: 这位就是你的传奇大师伯李霄南老师，
2: 真的，
1: 李大总管，哎，你得跟着他好好学啊，
2: 大师伯。

0: 你好，
1: 李阳。现在这地下水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0: 我们啊，花了半年多时间重新测量以及评估了地下水的情况，设计了新的排水系统。这两年排出去的地下水恐怕能灌满半个西湖了。
2: 哇，这么多呀！难怪这地下湿气这么重。
0: 可不是，洞里基本上都是95%以上的湿度，摄氏40度以上的温度，用不了10分钟，衣服全都湿透了。
1: 可不是吗？我这全湿了。
2: 是。
0: 为了抢回被延误的工期，工人们每天天不亮就下井，天黑了才回到地面上去。下面的路还没有铺好，材料、砂石全靠人力来扛，时间长了，工人们都顶不住，基本上每年换一批。只有个别例外。哎，何大贵，
3: 哎，
0: 你过来。
3: 哎，李主任，啥事？
0: 哎，来来来来，我今天给你介绍两位大科学家。
3: 哦，
0: 这位岳坤老师，是我们中心探测器的设计师。这位萧炎老师，是我们的总工程师。
3: 哎呀。老师好，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两位大神，我也给你们介绍一下。
1: 好啊，
0: 老何啊，现场唯一一位从2015年干到现在坚持不离开的工人师傅。
1: 哎呀，
0: 当时大涌水的时候，每次都是他潜到水底去处理那个涌水口，他坚持要留在这儿，就是想多认识几位科学家。他儿子明年就要考大学了，他希望到时候有科学家能够指导一下他儿子的未来之路。
3: 哦，各位老师，我没上过大学，连高中也没上完，可我儿子想上大学，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我不晓得咋说，我就是想求李主任，想等这里造好之后呢，让我儿子来看看，让他也来这里长长见识，长长志气。
1: 何师傅啊，我听明白了，让你儿子抽空来，我亲自给他介绍我们的中心探测器。
3: 好，好，好，好。
2: 何师傅，我们是真心感谢你。哎，你可以把我的微信推给你儿子，我很乐意和他一起交流啊。
3: 哎，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和李主任也说了，我可以在这里一直干下去，这是国家的大事啊，我荣耀啊！哎呀，我不懂你们的科学，但是我也能做贡献的。
0: 好，老何啊，你要一直干到庆功宴的时候啊，我还要给你敬酒呢。
1: 对对对对，
3: 一定
1: 我们呀、啊、都要给你敬酒。
2: 敬酒。
3: 何师傅。
1: 哎，来，
3: 握个手。
1: 岳老师，肖老师，我也很期待能来参加你们的庆功宴呢。
4: 哦，张总工，你也来？
1: 不瞒你们，我们公司除了董事长，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接这个有机玻璃球项。一是因为投资风险大，二是研发成本高，三是没钱赚。昨天来的时候，大家还嘱咐我，到现场后找点理由再回去说服董事长取消这个项目。但是今天看到李老师和何大哥，明白我们董事长为什么坚持了。这不是生意，是啊，对，老何大哥讲的，是我们的荣耀，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3: 张总工说的对啊，我们的荣耀啊，工友们。
5: 哎，杨硕，杨硕，起床了，起床了，吃点东西，下井去了。
6: 岳老师，工人不是搞新技术轮流培训去了吗？还下井干嘛？
5: 工人去轮岗培训了，人手不够，就得我们来补缺。过一段时间，安装队伍就要进来了，现场还有几个数据要再核实一下。快点，快点！萧炎老师天没亮就下去了。
6: 啊，好，来了，来了，马上就好，老师。
7: 大家注意，更正机落地， 个人在这幽深昏暗的隧道中走着，心里却反而没有那么孤独无奈了。在这个远离家、远离亲人的山旮旯里，我们都需要细心呵护着心里的那点信念，以此取暖。
2: 嗨，帕洛，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回意大利了吗？
8: 哦，嗨，肖，我在这里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暂时先不回去了。
2: 哦，
3: 哟，肖总工。
2: 哎，何师傅，你也在呀？
3: 哎，在。帕洛先生说他们的纯化间的墙壁还是有些渗水，让我过来处理一下。
2: Oh.
8: That's right。一起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态度，非常值得我学习。用你们中国话叫有开始有结束。
2: 是有始有终。
8: Oh.
2: 哎呀，谢谢你，帕洛。
7: 经历了连续两个寒冷的冬天，在这南方的土地上，2021年的春天显得格外妩媚，格外温馨。打石山地下700米，那个高43米、直径43米的圆柱形水泥池子建好了，漂亮极了。那个巨型的有机玻璃球就安放在其中，李肖南那张紧绷了好几个月的脸，也常常能见到舒心的笑容了。
9: 喂，向华啊，哎，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我来了？
10: 老师，老师，你听到了吗？我们的21寸光电倍增管样管做出来了，所有指标都达标了。
9: 这做出来了。终于做出来了，小华，这一样东西就把你头发熬白了。小华，你知道吗？去年回所里开会的时候，我都不忍心看你的样子。
10: 老师，接下来我的阵地就要转到中山来了。下周就启动光电倍增管防水封装试验了。
9: 小华，还有玻璃保护罩、防水试验、防汛暴技术开发，这条路依然很艰难呀。
10: 是的，老师，我明白。但是样管做出来，起码我在所里走路的时候腰板直了一点，我终于能够证明自己在跟大家同步前行。对了，老师，我和丁薇要结婚了，我们盼着您来做我们的证婚人。
9: 你这地下恋情进展很迅速啊。好，我一定来，一定来见证你们那地下室里的微光照亮的爱情。
2: 李主任，羊肉馅可能还缺点，再剁点吧啊！羊肉汤熬了2个多小时了，应该差不多了。
11: 哎，好好好。
2: 杨叔，
11: 哎，
2: 你把春联贴一下。
11: 好嘞。
2: 哎，丁薇，
12: 哎，
2: 预产期是几月呀？你肚子里可是我们江门中微子的第一个宝宝哟。
12: 4月份的预产期，光电倍增管保护罩最后一期试验做完，就该差不多了。
2: 哟，都7个多月了，不能老出差了啊。我帮你去找方院士说说。
12: 哎，别，千万别，要让我们家前大组长知道了，非骂死我不可。哎，姐，你不知道，我上次因为产检耽误了组里的会议，他那脸黑的呀。
2: 嘿，你跟他闹啊？这孩子是不是姓钱呀？一会儿姐替你削他。哎，小钱呢？
12: 刚打过电话，正陪着方院士下金刚塔呢。
13: 什么？方院士也爬到金刚塔上去了？那个10几层楼高啊。

0: 爷子腰不好，怕这一趟够他受的。肖总工啊，一会儿你跟方院士申请一下，今天是大年三十嘛，年夜饭能不能给上点啤酒啊？打听你的。
1: 李主任，明天一早方院士就召集会议，我可不帮你干这种讨骂的事。
0: 哎，你这。
2: 李伯伯，肖阿姨，哎呦，过年好，紫薇来了。哎呀，
0: 我们的大学生回来啦。
2: 我一放假就跟着学校老师去做课题了，昨天才回来。李伯伯，这是爷爷奶奶亲手做的年糕，让我送来给大家尝尝。哦，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小丫头变成大姑娘了。哎，紫薇呀，我听说你大学学的就是物理学专业。
2: 是呀，还是李伯伯帮我选的呢。
0: 紫薇还想毕业后啊到我们基地来工作呢。哎，这就是我们江门中卫子的未来。来，紫薇，哎，一起包饺子蒸年糕，和我们一起过年，一起迎接朱讷的新的春天。
2: 好，
0: 大家都来
2: 来
3: 来来来，
2: 包饺子包饺子。
0: 好。

0: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技术攻关和性能实验，江苏民营企业汤臣科技有限公司终于完成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需要的有机玻璃的生产。这个直径35.4米的有机玻璃球是由265块弧形的有机玻璃拼接而成的。
1: 有拼接就会有接缝，这我理解，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巨型的有机玻璃球在未来30年里不能有一丝裂缝，这是没有半点余地可讲的。张总工，你要是不能给我保证这一条，我这辈子都跟你没完，听见了没有？
2: 是。哎呀，您要知道，这对我们的技术能力是个逆天的考验。您知道吗？这一年多，我已经无数的被同一个噩梦吓醒。玻璃球裂缝了，裂成了一道深渊。
1: 一年，我从3年前就开始做这个梦了。哎，不跟你开玩笑了，你们也不容易。老张，第一，咱俩盯紧点，安装的时候寸步不离；第二，现场修复的人员、设备、材料随时在现场候着。
2: 行，我算是被你们绑架了。这个项目要干砸了，我也不打算在这行混了。
3: 嘿嘿，好了好了，我看你俩呀、也别在这瞎忧虑了，都抓紧时间睡会儿啊。老岳啊，这半年多你白头发多了好多，好像一下子从一个小伙儿变成一个老头子喽。
1: 我自己早上照镜子都吓了一跳，没法子睡不好啊。
3: 哎呀，你也50多了，悠着点啊，别老爬到网架上去，十几层楼高呢，你有事让杨硕多去爬爬嘛。
1: 哎呀，别提杨硕了。
3: 哎，杨硕怎么了？
4: 李主任，
3: 有什么话你说。

0: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哎，行了，老李，别为难孩子了，那家公司挺好的，小杨一去年薪就能达到五六十万呢，小杨家里负担重。
0: 老师，
2: 对不起，老师，我会常常想起大石山下这些艰苦而又紧张的日子。
0: 走吧走吧，亏你还是个博士，你还不如何大贵靠谱。
2: 李主任，
0: 何大贵，晚上我请你到镇上吃煲仔饭去。走。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5: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0: 我是说书人。
1: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3: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5: 嘿，早上好。
6: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7: 刚退休。
8: 带孙子呢。
9: 看书。
10: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12: 一杯茶。
13: 听戏。
14: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6: 都有。
17: 学钢琴，
18: 参加合唱团，
19: 玩摄影，
20: 做视频，
21: 把晚年变玩年。
2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3: 年龄不是借口，
24: 老有所乐，
2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5: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6: 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7: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28: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0: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您要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愣告诉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嘿，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儿瞧啊！
31: 哎呦，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30: 这是交易大厅啊！
31: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
30: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31: 怎么了？
30: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31: 这不寒碜
30: 啊！
31: 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
30: 哦！
31: 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30: 谁给你拍巴掌？
3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30: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31: 干嘛呢？
30: 鼓掌笑话你。
31: 鼓掌？
30: 对。
31: 哪鼓掌了？
30: 啊，
31: 嘿，上来上来，哪鼓掌了？
30: 我可不懂这个啊。
31: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啊、
30: 什么叫保守？
31: 不说是不是
30: 啊？
31: 我跟他们说。
30: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31: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
30: 啊，
31: 全都挣着钱了。
30: 你怎么看出来的？
31: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
30: 嗯，
31: 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30: 什么特点？
31: 嘴唇都发干。
0: 发干。
31: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那边那大姐直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30: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在提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
31: 嗯，装，装。嗯，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30: 怎么了？
31: 阴损。没人性哦，对这装那就得上面一套组合拳，哎呦，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3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妈，多大仇吧？你看看这个，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呢？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1: 瞎背，听辣了姑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3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1: 听那。
30: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31: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30: 谁呀、啊？
31: 我大棒骨。
30: 等会儿，等会儿，
31: 怎么了？
30: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31: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股，哦，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30: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的。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31: 我有业绩啊。
30: 什么业绩？
31: 拿过这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收来，来10万块钱的。
30: 哇，真下本啊！
3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30: 早晚套里边。
31: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嗯，我这只股涨停。
30: 你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31: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30: 我没这本事。
31: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30: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31: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30: 怎么了？
31: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哦，一天我就挣1万呢。呵，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嗯，我太没魄力了。
30: 是啊，
31: 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哎呀，这我要投1亿！
30: 哎呦，你等会儿吧。哎呦妈呀！哎呦妈！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你得想好了，哎
31: 呀，我想什么呀？嗯，人家大盘那停着干嘛呢？
30: 干嘛？
31: 那就是等我呢。
30: 等你干什么呀？
31: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30: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31: 变卖家产。
30: 卖家产？
31: 哎，我的房子抵押贷款。哎呦，我的汽车马上转让。哇，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30: 你瞧瞧，
31: 我的媳妇儿
30: 怎么样？
31: 就地处理。哎啊，
30: 卖了？
31: 对，不是，帮我料理。
30: 这忙可帮不上。
31: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嗯，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30: 没了。
31: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是赚钱的道路上，哦耶，哦耶，
1: 哦耶！你什么毛病啊？都是，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啊？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啊，我的房，啊，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的。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嗯，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的。
0: 那么它是什么原因
1: 呢？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哎，
1: 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吗？
1: 我们的胡联系，
0: 马上搬家。
1: 那你搬哪儿去？
0: 管庄。哎，
1: 管庄，
0: 我得管着庄稼，
1: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0: 什么叫找鞋茬啊？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1: 是啊，
0: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哎呦，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1: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0: 绿色啊！
1: 绿色怎么了？
0: 炒股的人都知道，啊，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哦，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1: 那怎么穿呢？
0: 我儿子小红帽，嗯，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1: 行。
0: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哎呀，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1: 怎么
0: 一家子本命年？
1: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哎，
0: 煞费苦心吧。
1: 你够费心思的。
0: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啊，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1: 这是干嘛？
0: 这叫反弹。哎，
1: 这叫反弹啊。
0: 紧接着刷牙漱口。嗯，
1: 咽了，
0: 资金回流。
1: 好嘛，全带奖。嘿，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地啊，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地啊。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地。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转洋文的。还
0: 我这

0: 我弟弟不乐意了。
1: 嗯，
0: 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啊？
1: 就是，啪，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0: 冲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
1: 嗯，
0: 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吗？
1: 啊，
0: 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错。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我
1: 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这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
1: 啊？
0: 我停不了，我还得涨。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哦，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
1: 啊，
0: 手里垃圾别乱扔，嗨。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1: 啊，这位逮谁咬谁呀、啊？
0: 扭头就走。
1: 嗯，
0: 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
1: 嗯，
0: 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你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很瞪眼呢。
0: 绿了
1: 啊，
0: 绿了就晚了。
1: 哦，
0: 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踏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趟一下我就弹出去了。
1: 哎呀，
0: 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里。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
1: 嗯，
0: 我说媳妇儿，
1: 嗯，
0: 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
1: 嗯，
0: 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
1: 嗯，
0: 我看你13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哦，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
1: 嗯，
0: 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哦，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
1: 哦，
0: 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这色儿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
1: 啊，
0: 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
1: 啊，
0: 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的？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
1: 啊，
0: 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
1: 喂，
0: 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
1: 啊，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去？
1: 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
1: 啊，
0: 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
1: 哦，这是人家的工作
0: 啊，打针啊，
1: 啊，
0: 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
1: 哎，得又改。上了，
0: 出去。
1: 嗯，
0: 换药。
1: 换什么药？
0: 红霉素。
1: 我一猜就是这个。
0: 你给我打也不行。
1: 那谁打呀？
0: 让你们护士长来。
1: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0: 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呀？
0: 护士长，护士长啊，
1: 啊，
0: 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1: 还惦记这茬呢。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

0: 点，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相声演员卢鑫，
2: 玉浩，
1: 给您拜年了。哎，
2: 卢鑫，嗯，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1: 我都行。哎呦，
2: 都成。
1: 嗯，
2: 说，这是
1: 上文书说道，
2: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1: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啊，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2: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1: 工体。哎，
2: 上那儿干嘛去？
1: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哎，
2: 好嘛，这措辞你听。
1: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哦，一层雁翅形排开呀，呵，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2: 哎，那是大雁，你知道吗？那是队伍。
1: 为首的不是别人，
2: 哪位呀？
1: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2: 谁呀？
1: 阿波斯罗呀。
2: 你等会儿，
1: 这个
2: 斯罗 ，C 罗
1: ，C 罗呀！哎，只见这 C 罗，嗯，薄盔薄甲薄气扣，胯下
2: 没骑马，
1: 没骑马呀！
2: 说他干嘛呢？
1: 他踩了个球啊！
2: 哎，嚯！
1: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哦，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哎，说是迟，那是快，哎，
2: 怎么着？
1: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2: 可算到了。
1: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嚯，还要射门呢！嗯，看见他的带球，哦，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2: 什么歌呢
1: ？C 罗是萝莉森。
2: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1: ？Music。写了。

0: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单位呀，
0: 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3: 不是双回门，
1: 对呀，
3: 谁没听过呀？
1: 都听过，
0: 这我还会唱呢。
1: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哎，啊，这儿呢？
1: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1: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过三岁呀？等月里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哎，委上来，叫你要生他呀，二来过来，有得说，抬腿搓背有没风色？我们两个人跑去赛路，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雨换我老东，我老老，你那个老将人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 ，Thank you，
0: 也
1: 是我们的车牌狗仔，
0: 啊，可以了
1: ，I love you。
3: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1: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3: 费玉清怎么着？
1: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3: 是吗？
0: 一会儿这，哎，
3: 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2: 这都小道消息。哦，
0: 恰恰恰，繁华给压倒起。嚯，丁丢香香兮。
1: 哎呦呦呦，
0: 米浪的阴霾有香气。嗯，心会修丢哩。哇，热情我恰恰，我来放白鸡。继续新兵也让。心心快，哎呦，犀利。
3: 我恰恰恰，
2: 妈呀！
1: 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3: 对这个唱啊，大家都知道、哎、有这个逗
1: 逗
3: 逗
2: 逗逗，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3: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2: 哎，这
1: 哦，这就是逗啊，这个
3: 以说为主、哎、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2: 那行，那您说唱吧。
3: 唱，
1: 嗯，
3: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1: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1: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2: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去，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2: 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2: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哦、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2: 没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2: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1: 咱听听啊。

0: 回去。哎，只有一点云走高飞。哎，我不想留在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儿啊，这不错这个啊，
2: 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那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哎，你嗯，这对身体好吗？
1: 啊，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去啊！哦，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得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好、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哎，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啊！
2: 我们来自绝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啊？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啊，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嗯，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那那是。
2: 我俩救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干嘛？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哦，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哦。出门来自绝地几杯愁，嚯，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哟，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

0: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别唱了。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让阅读成为习惯。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谢谢大家
3: 啊！张少伟、孔志坚，
2: 是是是、啊，
3: 小时候我们俩关系就不错，
2: 那当然了。
3: 发小，北京话叫光屁股长大。
2: 哎，对，这是老话
3: 对吧？小时候没事，胡同里面光屁股疯跑，
2: 是是是，
3: 说就是我们俩。
2: 对，
3: 那年我三岁，他十六，
2: 啊，
3: 每天在胡同里面，那个开心呀、啊！
2: 你先别开心了，十六岁就把衣服穿上吧，行吗？你三岁，我六岁
3: 啊，六岁，
2: 哎，
3: 那我可能记得有点混了。
2: 您记混了，那是，
3: 反正六岁
2: 啊，对，稍微比你大。
3: 正多的我们俩呀，小学时候在一块儿，我们俩班里面那会儿我活泼
2: 啊，
3: 他不行，他你就是笨，
2: 嗨，
3: 因为他是壮，
2: 是
3: 小
2: 时候大我那
3: 头大
2: 啊，
3: 大头
2: 是
3: 啊，六岁他头就这么大，这么多年没长。
2: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大个儿，
3: 小那会儿就外号叫大头。
2: 嗯，
3: 哎，别看他还爱愿意跟我们一块活动活动，
2: 我喜欢演出啊，
3: 他是文艺科代表。
2: 哎，我最喜欢这个
3: 文艺科代表。
2: 哦，
3: 班里面你看他这个位置啊，
2: 啊，
3: 就跟我们不一样，他老中间，中间这一块，
2: 好学生都坐中间，
3: 学霸
2: 啊，
3: 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能献殷勤的学生，
2: 大脑袋学习好，
3: 是那判多页，没点正经他站起来，老师问题，老师，老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老师？是的，是啊，
2: 哎，
3: 是，
2: 不是你等会儿，
3: 是的，是，
2: 你等会儿，干嘛？我刚烧的水是怎么着？我
3: 怎么？
2: 怎么那么鲜灵啊？我这是，
3: 你比我鲜灵多了。
2: 没听我说话怎么这味儿？我
3: 你看小那会儿啊，就是有这种学生
2: 啊，
3: 哎，打个小报告啊，要不然老师面前老晃悠晃悠，都这样的，特别献殷勤。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老师都这样。
2: 嘿，
3: 啊，
2: 说话听着别扭的慌。
3: 这不别扭啊？
2: 啊，
3: 小孩有这样的，
2: 是吗？
3: 这都源于那会儿上语文课落下的臭毛病。
2: 语文课
3: 那会儿老毛病，翻书
2: 啊，
3: 这课文最后一页有这么一行字儿，
2: 什么字儿？
3: 情有感情，背诵并朗读课文，这有感情坏了，孩子不说人话，站那。小的时候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科学家，就是用我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这个世界。小的时候的理想还是想当一名清洁工人，就是用我手里面大大的笤帚来帮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丽，更加的漂亮。这就是我的理想，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2: 哎呀。这么说话不咬舌头啊！这说话，
3: 啊、就这样。
2: 哎呀呀呀呀！
3: 我说小那会儿都
2: 小时候是
3: 啊，都是这样
2: 啊。
3: 中间都是学霸
2: 啊，中间
3: 像这半边坐着什么学生？
2: 这边是
3: 这半一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属于是这个特困生。
2: 哦，这边都是家庭条件不好的，
3: 不是
2: 啊？
3: 特困。
2: 啊，特困的，
3: 特困，
2: 哎呦，
3: 啊，因为他不是有窗户吗？
2: 啊，
3: 冲会儿盹儿啊，
2: 嘿，
3: 第一节课补补觉
2: 啊，
3: 二三节课回笼觉，
2: 是，
3: 四节课眯瞪一会儿，那就下课了，
2: 哎，一上午就没醒。
3: 对，这半边是什么呢？
2: 这边是
3: 一般就是身体不好的同学，
2: 为什么呀？
3: 因为有墙好靠会儿，
2: 啊，这边挨着墙呢，这个
3: 靠会儿
2: 啊，
3: 这一靠会儿就出现问题了，
2: 怎么了？
3: 他闲的难受啊，
2: 哦，
3: 这嘴就碎了。所以说接下茬都是这半边的同学，
2: 哎，搭下茬，
3: 哎，老师上课正讲课呢，
2: 啊，
3: 问个问题，哎，今天啊咱们讲课，
2: 哦，
3: 说这个鲁迅
2: 啊，
3: 讲讲鲁迅呢，原名不姓鲁，
2: 哎，对，
3: 他姓周，
2: 是是是，
3: 这边站个对，老师叫周迅
2: 啊，
3: 是老师，
2: 哎，对对对对，
3: 出去，
2: 哎，对，这早就该出去的，
3: 毛病这孩子
2: 就是
3: 接下茬，
2: 哎，不好，
3: 这边孩子都接下茬，
2: 对对对，
3: 神回复，
2: 哎，
3: 所以这边的孩子长大了都能捧人，
2: 对，哎。这跟捧哏有什么关系的？
3: 神回复没事就瞎玩，
2: 听说过
3: 就这边的都可以
2: 啊
3: 啊，就这半边
2: 上不是？那我问问您，后四排的学生呢？
3: 哎呦，
2: 啊，
3: 后四排的就不好说了。
2: 怎么不好说呀、啊？
3: 我只能用一个地方来形容，
2: 哪啊？
3: 盛世天桥。
2: 嗯，
3: 火，耍谈变练，说学逗唱，干嘛的都有啊。
2: 这后四排怎么了？这是
3: 就这么说吧
2: 啊。
3: 假如说一个初中的班集体里面
2: 啊，
3: 后四排翻出一只活羊，那都不新鲜。
2: 哎，嚯，
3: 真的
2: 改动物园了都。
3: 你要说安安静静的看会儿书，那就算给老师面子了。
2: 嚯，那都干什么呀？
3: 干嘛都有
2: 啊。
3: 咱们先从第一节课说起。
2: 第一节课
3: 一般是什么课？什么课？语文、数学？那不是你这说明好学生？
2: 不是，你说什么课？
3: 吃早点的课呀。对不对？是不是吃早点？
2: 没听说过第一节课吃早点。
3: 对，第一节课不吃，第二节课怎么吃？吃完了该跑步去，弄得难受。
2: 第二节课该凉了，这早点。
3: 对，就第一节课。
2: 哦，
3: 家里面给五块钱，

0: 买大煎饼，
1: 嚯，
0: 抱着吃。
1: 是，
0: 但是说实话，也得给老师点面子啊。
1: 那
0: 不能说你拿着煎饼，老师那讲课，你嘎嘎嘎嘎嘎跟那愣吃，那说不像话
1: 啊，太不给面子，
0: 那不行
1: 啊。
0: 斗智斗勇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嚯，
0: 这不是有课桌吗？
1: 啊，
0: 把这煎饼搁那课桌下面，
1: 有
0: 藏着。老师那一些板书，赶紧叼一口。
1: 嗯，
0: 看着
1: 是。嚯，趁老师不注意，赶紧来一口啊！老师看着的时候还不敢好好嚼，你看见没？你发现那老师也晃他，你看见没？
0: 你说，就上课那会儿把眼神练到位，我跟你说，没点好眼神你干不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嗯，
0: 你写不写来？写不写
1: 啊？什么这是？这老师跟这讲半天没回事，你可怎么办呀？这
0: 吃半天腰受不了了，
1: 啊，家伙，
0: 干嘛呢？
1: 你吃早点容易猝死，我跟你说吧，
0: 你别看我这么吃，我这么吃老师还夸我呢，
1: 是吗？
0: 我们俩都在这儿吃早点，老师表扬我，
1: 啊，
0: 空时间
1: 啊，
0: 张伟，
1: 嚯，我们俩，哟嚯，
0: 这是干嘛呢？
1: 老师生气了，这
0: 你说你们俩这。孔志杰，你就先看看人家张少伟
1: 啊，
0: 人家虽然是上课吃早点了
1: 啊，
0: 但是人家买了一个煎饼，人家搁在了课桌底下，非常的给我面子
1: 啊。是
0: 孔志杰，你看看你早点，你吃的什么？
1: 我吃的什么呀？
0: 你早点你吃一甘蔗，你要疯啊你！你早点甘蔗，我都不敢拿粉笔拽你。
1: 为什么呀？
0: 我怕你拿甘蔗拽我。我
1: 这你快点。不是，我也是藏在桌子底下去了，可他出来了，他藏着这玩意儿。
0: 然后康斯布雷，你这演玉宝寺呢？你跟我这啊，
1: 没听说过都。
0: 对，你发现学校永远都这么几个孩子
1: 啊，
0: 有灵活的、活泼的，
1: 是
0: 他这种沉稳的、傻呆一点。
1: 哎呦，吃甘蔗
0: 啊！你往我闹，但是我会讨老师喜欢呀。
1: 啊，是啊。
0: 上课回答问题
1: 啊
0: 啊！来，咱们组织回答问题了啊
1: 啊！
0: 张小伟，
1: 哦，先问你，
0: 谁来回答问题
1: 啊？
0: 祖国是什么？
1: 祖国，
0: 祖国是母亲，老师。
1: 啊，你看看，
0: 祖国是老
1: 最会献殷勤的就是你了，你知道吗？
0: 打对的地方，打点，打对地
1: 啊。
0: 祖国是母亲，老师。
1: 啊，
0: 老师，祖国是母亲。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0: 孔杰
1: 啊，
0: 回答问题，
1: 也问我，
0: 祖国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祖国是张少伟他妈。
1: 我，我没说成祖国是阿姨就不错了，就
0: 我叫大娘。
1: 没听说过都
0: 啊，
1: 这回答不对啊，
0: 真是
1: 啊。嗯，
0: 孔志杰
1: 哟，
0: 你学习学习。
1: 老师又生气了，
0: 这你这，哎呀，你这教你这么多年，你说你怎么，哎呦，丢人，
1: 坏了
0: 讨厌
1: 啊。
0: 不给你点赞了
1: 哟，
0: 这么着我
1: 那会儿没有点赞这回事儿，知道吗？
0: 我这么着我再咱们再说一个问题，
1: 还有
0: 来一个简单点的，
1: 哎，
0: 说着说脸的大伙儿都看着呢
1: 啊，这也好，
0: 你看啊
1: 啊，
0: 咱们就说中国语言这个汉字，
1: 语言
0: 三点水的字
1: 怎么了？
0: 都跟水和有关系，
1: 是吗？
0: 举例说明啊，
1: 你说说，
0: 江，
1: 有，
0: 河，
1: 哎，
0: 湖，
1: 嗯，
0: 海。
1: 嘿，
0: 三点水
1: 啊，
0: 都跟水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再举个例子呀？
1: 啊，举个例子，
0: 给你个机会
1: 啊，
0: 啊，好好回答。
1: 我怎么说的呀？
0: 黄金，啊，对对对对对，给我一个机会，我这人就多
1: 了。三点水，
0: 行了。老师，
1: 什么？
0: 有了
1: 什么？
0: 沙漠。
1: 嗯，别说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4: 哦，对了
3: 啊，首先说的脑子聪明。
4: 那是啊，脑筋得快，
3: 口齿得伶俐，
4: 不错，
3: 眼神得好。
4: 哎，
3: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4: 啊，
3: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4: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3: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4: 啊，
3: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4: 哦，
3: 看得那么清楚。
4: 是啊，
3: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4: 啊，
3: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4: 嗯，
3: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4: 哦，对呀，
3: 对不对
4: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3: 哎，看得出来吗？
4: 哎，这能看出来吗？
3: 看得出来啊。
4: 啊，
3: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4: 哦，
3: 这个儿不高。

0: 跟常出门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您老在外头跑啊。
1: 啊，
0: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1: 我没听说。
0: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1: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0: 啊，
1: 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0: 看得出来吗？
1: 这也能看出来。
0: 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1: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1: 啊，
0: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对，
1: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啊，不像话。
0: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1: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0: 去了趟东北。
1: 东，哦，沈阳。
0: 东北
1: 那是鞍山。
0: 东北
1: 哈尔滨。
0: 东北。
1: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0: 包头。
1: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0: 哦，那是我转向了。
1: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0: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1: 嗯，
0: 这次去包头啊，
1: 啊，
0: 是想找我一个亲戚。哦，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1: 哦，找您的亲戚。
0: 哎，
1: 什么亲戚啊？
0: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1: 对。嗯，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0: 这样说全面一点。
1: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0: 就是找我舅舅去。
1: 对了，就是你舅舅。
0: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
1: 啊，
0: 给我一封信。
1: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0: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1: 啊，
0: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0: 哎，
1: 那好。
0: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
1: 不是，你这搬家呢？啊，
0: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0: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 哦，我没去过包头。
0: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1: 嗯，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哦，
0: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1: 哦，
0: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1: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0: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嗯，
1: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0: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1: 我就知道你还这样。
0: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
1: 嗯，
0: 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呐。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 不是啊，
0: 嗯，
1: 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
1: 嗯，
0: 那火车不能直通。
1: 嗯，
0: 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的沙子路呢。
1: 哦，
0: 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
1: 这谁也不让你骑啊。
0: 还是的呀，
1: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0: 哦，直通了。
1: 对了，
0: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
1: 嗯，
0: 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
1: 哦，
0: 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1: 车停了，
0: 到站了。
1: 哦，
0: 旅客们都下车， 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2: 是啊，
0: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着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
1: 嗨、哎，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
1: 啊！
0: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1: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1: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
1: 哦，
0: 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
1: 嗯，
0: 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 啊，
0: 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的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哦，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哎，是包头。
1: 哦，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1: 哎，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
1: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1: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吧。
0: 肯定是包头了。我往前走吧。
1: 哎，
0: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 是什么毛病？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
1: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哎呀，
1: 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不
1: 是，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1: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1: 不是，你没完了。
0: 我瞧见一辆三轮，
1: 瞧三轮，你挨呀什么呀你？
0: 我一挨呀，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1: 啊，
0: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
0: 了？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
1: 哦、
0: 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马掌工厂，
0: 啊，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0: 嗯，
1: 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
1: 那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这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1: 嗯，
0: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不是，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了，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 啊，
0: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摸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
1: 哎，
0: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了，同志。
1: 不是，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哦，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了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了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0: 哦，
1: 它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2: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
1: 嗯，
0: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啊？
2: 哦，对了，
1: 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0: 你舅舅这
1: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们那生活条件很苦。
0: 你听我说，
1: 明明这地方，
0: 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
1: 我生气呀、
0: 啊！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
1: 哪儿的事？转了半天、啊，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同志，你别在这瞎撞了。”
0: 对啊，
1: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啊，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0: 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2: 看出来了。
1: 哎，知道我找人呢、啊、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0: 哎，
1: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着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0: 是
1: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0: 啊，
1: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0: 是你舅舅。
1: 不太像。
0: 怎么
1: 那梳俩辫儿？
0: 梳俩哦，女的
1: 啊。啊，
0: 那当然不像了，
1: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0: 啊，
1: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0: 我说
1: 嗯，
0: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1: 有用啊。
0: 怎么？
1: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0: 哦，
1: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0: 哎，这还行
1: 啊。挨面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
0: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1: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0: 小孩嘛。
1: 是啊，
0: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1: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0: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1: 嗯，欢迎我呢。
0: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1: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0: 还是开山呢？
1: 那是开山呢。
0: 可不是，怎么着？
1: 我想我别过去了。
0: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1: 我远处看看吧。
0: 啊，
1: 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0: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1: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
0: 哎，
1: 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破房子来回乱晃。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0: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1: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0: 哦，这就是乱跑。
1: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0: 对，废话。可不是那
1: 破碎机
0: 来回乱撞
1: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啊。
0: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1: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0: 啊、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1: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0: 啊、
1: 上下乱捅呗。
0: 那房子来回乱晃，
1: 我坐汽车坐晕了，
0: 全让他赶上了。
1: 哎呀，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0: 啊，
1: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0: 怎么了？找着你舅舅了？
1: 没找着。
0: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0: 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1: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0: 哦，那是炼铁厂。
1: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0: 啊、
1: 那炉子也高。
0: 有多高啊？
1: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0: 老高是多高啊？
1: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
0: 都有多少座炉子？
1: 你算吧，
0: 我算
1: 有一座，
0: 一座
1: 加四座，
0: 那是五座，
1: 那是减两座，
0: 那是三座，
1: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0: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1: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0: 哎，反正多就是。
1: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0: 都有什么炉子？
1: 有平炉。
0: 平炉呢是炼钢的。
1: 有高炉。
0: 高炉是炼铁的。
1: 有这个转炉。
0: 转炉也是炼钢的。
1: 有吊炉。
0: 也是
1: 啊，
0: 吊炉炼钢。
1: 烙烧饼的
0: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1: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

0: 烧饼，
1: 你都说清楚了吧。
2: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1: 啊，
2: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2: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
1: 嗯，
2: 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啊，工厂大嘛。
2: 这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
1: 嗯，
2: 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啊，对了，工厂太大。
2: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2: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
1: 嗯，
2: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嗯、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2: 啊，它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1: 这废话，
2: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2: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嗯、
1: 那也行。
2: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发现对面有一大光荣榜、
1: 哦、
2: 上那个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2: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哎、这钱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2: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
2: 啊、
1: 那不是。
2: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2: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2: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1: 对对，
2: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2: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
2: 嗯，
1: 不是这个。
2: 第三，哎呀，这还没名字。
1: 嗯，
2: 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2: 不能啊。
1: 怎么
2: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2: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嗯、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2: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1: 嗯，
2: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2: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1: 嗯，
2: 我上去看一看。
1: 嗯，
2: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
1: 哎、
2: 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2: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2: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2: 他、哎、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好、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2: 他有鼻子。
1: 有
2: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2: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1: 啊啊，
2: 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2: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2: 那小不样子呀。
1: 嘿，你倒说清楚点。
2: 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1: 啊，
2: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趟
3: 高兴啊，
2: 生气哟、哦，
1: 生什么气呢？
2: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2: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2: 当时我就问他了，
1: 嗯、
2: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他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呀、啊，
2: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
1: 嗯。
2: 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2: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2: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2: 日本投降那年。
1: 嗨、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喂，方阿姨，我是小玉，鸡汤我都熬好了。
4: 什么？
3: 用让我吃？我吃不了。
4: 嗯，好，那您早点回来。嗯。
5: 叮咚。
3: 谁呀？
5: 大娘，是我。哎呦，大娘的，见到你可太高兴了，是个姑娘，你看看我这个眼神儿。
3: 你是？
5: 对，我是来
3: 推销的。
5: 哎，对，推销。
3: 你看看你，西服革履，满脸笑，不是推销就是卖假药，我们什么都不要。
5: 哎呦，娘哎，俺不是来推销的，俺是来找个人。
3: 找谁？
5: 找一位姓方的女士。
3: 方女士
5: 啊，对，她是住这儿吗？
3: 对，是住在这儿。
5: 娘啊，可算找到了，这趟就算没白来呀。方女士她人呢？
3: 方女士她不在。
5: 那你是？
3: 我是这个家的家政服务员。
5: 家是什么东西？
3: 就是保姆。
5: 哦，就是佣人啊。
3: 你找方女士有什么事儿？
5: 什么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3: 人命关天？
5: 没错。
3: 到底出了什么事？
5: 我问问你，
3: 嗯，
5: 这方女士是不是有个闺女？
3: 有啊。
5: 这不就对了吗？我这次来啊，主要是想见见她闺女。
3: 哦。
5: 她闺女
3: 在国外。
5: 在国外？
3: 她女儿出事了。
5: 对，出事了。这出什么事儿了？出事儿了！
3: 你看看你这个人哈，说话颠三倒四的，你都把我给搞糊涂了。

0: 你把我还搞糊涂了呢，我问问你，你说他闺女出国了？
1: 对呀。
0: 什么时候走的？
1: 走了两年多了。
0: 不对，那他中间一定回来过。
1: 不可能。
0: 这不邪了门了吗？这不，这到底是不是方女士的家呀？
1: 对呀。
0: 那就行了。我呀，就在这个地方等了。
1: 哎，你这个人也是怎么回事呀？
0: 给我倒杯咖啡。
1: 咖啡？
0: 不要加糖。
1: 哎呀，事实还不熟，先生，我们这儿没有咖啡，
0: 那就来杯茶。茶
1: 也没有，
0: 来杯白开水，
1: 连白开水也没有啊！
0: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1: 家政服务员，
0: 就是保姆，有你这样接待客人的吗？
1: 你是谁的客人？你来干什么？出去！
0: 我的娘啊，这个小保姆够厉害的。 我跟你说，我真是来找人的。
1: 你胡说！娘哎，俺没胡说呢。然后
0: 是。你是谁？从哪个地产来？年龄28，
2: 山东。
1: 来这里干什么？如实招来。
0: 娘哎，他这身份人呢？
1: 说。
0: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就是。 骗子！骗子！骗子！名片！名片！名片！哦，名片！陈子琪，
1: 对，是我。台湾？
0: 没错。
1: 你也是从台湾来的？
0: 太对了！你还从阿富汗来的呢？小姐。
1: 俺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别，
0: 是说，哎，你到底让俺说不说呀？
1: 说，
0: 俺真是从台湾来大陆做生意。嗯，这次来的时间很紧，不过再紧，我也要见一见方女士。
1: 想见方女士，想见方女士，她远在台湾，你怎么能够认识方女士？
0: 哎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俺根本就不认识方女士。不对，是俺不认识她。
1: 他认识俺，
0: 也不对，是俺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到底认识不认识？
0: 你说呢？
1: 什么我说的？你说。
0: 哎呀，你认识不认识？等他回来不就知道了吗？
1: 行了行了，你赶紧给我走人。
0: 我的小保姆小姐，哎，不对，大姐。
1: 不是大姐，是保姆。
0: 对，谁有这样的保姆，家里啥事儿也出不了。
1: 你说什么？
0: 没说什么，我是说，我来一次不容易，下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了。
1: 这次也没有人请你，你自己不是也来了吗？
0: 哎呀，我的小保姆大姐，不对，我的姑奶奶。
1: 我辈分还没那么大，
0: 你就想个办法让俺见上方女士一面行不？哎，要不然你给她打个电话。
1: 要打电话啊，就不是给方女士打了，
0: 那给谁打呀？110。
1: 不管是谁，你赶紧打呀！打一个，
0: 好，
1: 叫个人来。
0: 好，
1: 那是公安局。
0: 等会儿，怎么事儿啊？
1: 我的娘啊！
0: 说，
1: 你怎么就不相信俺了呢？俺真是台湾省台湾长，这回头一次来大陆。
0: 你骗谁？台湾人说话我知道是这个样。
1: 爸爸妈妈，弟弟妹妹，怎么会说山东话？
0: 你不知道，俺爷爷是山东人，俺奶奶是山东人，俺爹俺娘都是山东人，在家里就是让俺说山东话，这山东话说出来，舒服。
1: 弟呀，俺山东话说得很才是真。
0: 没错，咱们山东话说起来呢，
1: 可不俺。
0: 你也会说山东话？
1: 那可不。
0: 我是爹爹道道的山东人，跟你说。
1: 娘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还碰到老乡了。
0: 老乡见老乡，那是两眼泪汪汪。
1: 对，你别这个样，你是谁老乡？你少来这一套，你给我远点儿。
0: 娘啊，俺是怎么着也不是了，你看看。行了，我跟你说不清楚，我走了，行了吧？
1: 站住。
0: 干什么？
1: 想走，
0: 你
1: 那么容易。
0: 娘啊，
1: 进门容易，出门难。
0: 刚才你不让俺留，现在又不让俺走，你到底让俺怎么办好呢？
1: 你刚才不是编得挺精彩吗？我爱听。
0: 借血鞭。
1: 想听啊？
0: 嗯，
1: 我还不说了呢。
0: 大哥，我去给你沏杯咖啡。
1: 不喝。
0: 泡杯茶。
1: 不喝。
0: 那就来杯凉白开。
1: 啊，不喝。
0: 大哥，咱都是老乡啊，你就跟我说说这个一命关天是怎么个事儿啊？
1: 真想听啊。
0: 嗯，
1: 真想听，坐好了。
0: 嗯，好好。
1: 我就跟你说说这个人命关天，它不是现在的事儿了，这个是一年前啊，在大陆啊有个病人得了败血病。
0: 哎呀，互联网上有啊，说
1: 急需骨髓移植才能够挽救生命。
0: 对呀，电视上播了，说
1: 在大陆有个方女士就把她的病情资料上了互联网，传到了台湾。
0: 对呀，报纸上登了，说
1: 你到底让我说不说呀？
0: 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寻找配型的骨髓，在台湾引起震动。
1: 在台湾有位陈女士经过化验检查，他的骨髓各项指标跟这位患者完全相同，
0: 于是就捐献了骨髓，
1: 送往北京，送往大陆。
0: 你刚才说有位陈女士？
1: 对呀，陈女士。
0: 她的情况你也知道？
1: 我当然知道了。她做手术的时候我还问她呢。
0: 你问她什么？
1: 做这么大的手术你不后悔吗？
0: 她怎么说？
1: 她说
0: 嗯，
1: 两岸的手术要同时进行，如果我反悔，后果不可想象，因为这是生命的约定。
0: 生命的约定
1: 啊！手术后好长一段时间，他弯不下腰，连走路都很苦。

0: 我们是同族同宗，
1: 同祖同宗啊！
0: 这次来到大陆，我要是能见到那位姑娘，也算了了俺娘的一段心事了。
1: 你说陈女士是你娘？
0: 对啊，陈女士是俺娘，俺就是她的亲儿啊。对了，这还有照片呢，你看看，这是俺，这是俺娘。
1: 你这是从台湾来的？
0: 那当然了。嗯，俺娘在台湾天天惦记这位大陆姑娘，为她吃不好睡不香，她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这次大陆之行了。你说我要是见不到方女士，见不到那位姑娘，俺回去可咋说呀？
1: 大哥，我就是鸟找的小月。
0: 你？嗯，小月？嗯，小保姆？
1: 对，
0: 做这么大的手术？
1: 真是我。
0: 俺不相信。
1: 别说你不信了，连俺自己也不信啊。为了给俺治病，这家的主人把俺的情况发到了台湾，两岸红十字会全力帮助，俺才遇见了台湾陈妈妈这样的救命恩人啊。
0: 那你得了这么大的病，怎么还能蹦蹦跳跳叽叽喳喳的呢？
1: 俺就是这么个人啊。
0: 那你大病初愈，怎么还给人家做保姆呢？
1: 俺原来也是要走，可这家的主人非不让俺走，说北京的条件好，要让俺在这里好好调养。他还每天给俺洗衣做饭，喂水喂药，喂寒喂暖，端屎端尿。
0: 小保姆有了老保姆了。
1: 俺还要永远记住台湾的亲妈妈，记住台湾的亲人。
0: 娘哎，你真是小玉啊。
1: 俺还存了点钱，做了一件高山族的服装。
0: 你赶紧穿上。对了，我给你捏个影儿，回去跟俺娘看看，她准保高兴。
1: 大哥，俺穿上，你看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0: 娘啊，真俊啊！
1: 高山族，
0: 看来台湾大陆离着并不远。到处都有高山族姑娘，到处都有山东话。小月，见到你太高兴了，这回俺娘也放心了。
1: 俺也早就想见见陈妈妈。
0: 对了，俺娘还说了，要是到了大陆见到那位姑娘，去看一看俺们俩长得像不像。
1: 那你看俺长得像不像你妈？
0: 我听这话怎么这么不得劲呢？你还别说，你们俩长得、
1: 怎么样？
0: 一点都不像，俺娘比你老多了。
1: 你看你说的。哎，
0: 我看咱俩长得倒挺像。
1: 哪个地方像啊？
0: 你看啊，都是黑头发啦，黄皮肤啦，小鼻子啦、就是眼睛长得不大像。
1: 眼睛？
0: 嗯，你是两只大眼睛，我是一只大，一只小。
1: 我看你两只眼睛都不太大。
0: 真逗啊你。哎，
1: 大哥，你看
0: 中国街
1: 台湾的陈妈妈，俺是大陆的一个小保姆，是您给了俺新的生命。这个中国节是俺亲手为您编的，它是大团圆的象征。妈妈，大陆有个闺女，盼着早日和您相见。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咦，小宝贝，哎，
2: 你看这孩子多结实啊。
1: 哎呀，嫂子，这浪花岛是不是快到了？
3: 哎呀，这天儿不好，我也看不清楚啊。哎呀，我得给孩子喂点水。

0: 谢谢，哎呀，小宝贝，你马上就要见到你爸爸了，这孩子长得挺胖的哈。
1: 就是，
2: 嫂子们，
1: 你好，
0: 嫂子们好，
2: 你好，
0: 班长好，
3: 嫂子们，我是咱们这个船上轮机版的班长，哎，
0: 明天是大年三十，能够送营长嫂子、连长嫂子还有军医嫂子上浪花岛探亲，感到万分荣幸。
1: 嫂子们，今天海上有浪，容易晕船，喝点水吧。
2: 对。
0: 来喝点水啊！
3: 军医嫂子，晕船了吧？
2: 晕船了，
0: 快快快，喝点水！
3: 谢谢啊！
0: 连长嫂子，您喝水。
2: 谢谢。
0: 军长嫂子，您喝水。
2: 谢谢。
0: 不客气。
3: 报告。连长嫂子啊，要不我替你抱孩子，你好喝水呀。我哎呀，
0: 那你可得小心点啊。
3: 没问题。
2: 来，
0: 是。
2: 快点，慢点。
0: 慢点啊！哎呦！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呦，我娘哎！哎呀，这个孩子真好啊，拿什么喂的呀？真肥呀！哎呀，这个孩子太可爱了，长得太像我们连长了吗？
2: 哦，错了，
0: 你
2: 说什么呢？这不是连长的孩子，
0: 这是你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太像军医了吗？
2: 什么呀？我的孩子。哦，
0: 这是营长的孩子啊。
2: 对。
0: 嫂子，这孩子猛地一看像连长，仔细一看还是像营长。
2: 嫂子，我想下去了。
1: 怎么了？
2: 我今天怎么有点晕船呢？
1: 嫂子，坐，嫂子。
2: 你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哎，妹子，
2: 哎，快到了啊！
1: 咱们上一次倒不容易。
2: 对，
1: 我跟你们说，我可是过来的人，咱不能光顾着过年高兴，得抓紧时间办点正事儿。
2: 啥事正事啊？
1: 嫂子，你说啥是正事啊？
2: 哎呀，就是该办的事儿呗。该办的，
1: 哎呀，就是抱个福娃。
2: 福娃
1: 有了，有了。我说你咋这恶心呢？
2: 对呀，
1: 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嫂子，你说啥呢？我说的是这个奥运福娃。 我还没结婚呢，我。
1: 哎呀，谁跟你说结婚不结婚了？咱们这两口子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不抓紧时间咋行呢？我这都多少年才怀上这么一个？你年轻没结婚？啊？你没结婚呐？
2: 没结婚。
1: 哎，你结婚了吗？
2: 两年了。
1: 有孩子了吗？
2: 没有。
1: 跟嫂子说，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2: 男孩女孩都一样。
1: 嫂子啊，你看那前面是不是快到了？
0: 那是不是浪花岛啊？你看，是不是到了？
2: 快了！
0: 是浪花岛，到了！哎，这船，哎呀，没有船，
2: 嫂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孩子船怎么掉走了？嫂子们，快了！
1: 怎么了？
0: 刚接到上面通知，六号台风提前到了。
2: 这
0: 得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呀，冰岛说了，一定要保障嫂子们的安全，所以我们决定马上返航。啊，
2: 返航，
0: 返航！
2: 船长跟他说行啊，这船一年到头就见一回面，都掐着指头盼了大半年了。
0: 连长，嫂子，我知道，
1: 不是我的招待所都等了九天了。
0: 连长，嫂子，我知道。
2: 船长，
0: 嫂子们，我们已经和岛上取得联系了。
2: 慢点，
0: 看，营长、连长还有王军仪在岛上看着我们呢，看见了吗？
2: 快靠上去呀！
0: 现在海上的风浪是越来越大了。哎呀，嫂子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船要是强行靠过去的话，那是会出危险的呀。
2: 爷们儿咋办呢？咱也不能回去呀。
0: 这可是大年三十。
2: 兄弟，
0: 兄弟，
2: 坐下吧。
0: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在这和自己的丈夫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
2: 两分钟太少了，
0: 兄弟。哎呀，嫂子们，两分钟不少了，已经不少了。
2: 说，
0: 营长。 我把嫂子们带来了，他们在这和你们喊上几句话，然后必须马上返航。哎呀，嫂子们，谁先来？
1: 哎，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0: 哎呀，行了，别让了，我决定了，按级别走，营长嫂子，你先来。
2: 好的，嫂子你先来。好，我先来。
0: 连长嫂子，做好准备。
2: 好的。
0: 嫂子，嫂子，你别哭嘛！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这是大海上，你得使劲啊！他听不见，大点声喊！
2: 使劲，使劲，嫂子！
0: 哎呀，嫂子，你这么着，嫂子，你两个手转圈，你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转圈，往下使劲，往下使劲，转圈。
1: 我想死
2: 你！哎呀，你还不如不使劲呢，你。
1: 就是
0: 老崔呀，我可想死你了！嫂子，你打的我太疼了，你。嫂子，说下家里的事情。
3: 说家里，
4: 快说家里的事儿，家里都好。
0: 家里都好。
4: 爹娘
0: 都好，
4: 那个鸡好，
0: 鸡好，
4: 鸭好，
0: 鸭好，
4: 那个反正猪羊个马的，那个都好。
0: 嫂子，咱别老光说动物，咱说点人的事
1: 儿。对，说人的事儿。
4: 那个，上次你走了之前，咱家驴就怀上了。
0: 你走的时候，咱家驴怀上了。
4: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0: 你走了以后，我就怀上了。
1: 你嫂子，看孩子，啊，
4: 看孩子。
0: 哎呀，我娘哎，老崔呀，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
4: 给孩子起个名吧。
0: 老崔呀，给孩子起个名吧。什么？哦，老崔说了，孩子名字叫随便。
4: 随便。
0: 对，随便。
1: 随便好，嫂子。
4: 嫂子，你问谁谁随便好。老崔呀，你太有才了，你起个名，地球人都能听明白。
0: 嫂子，你歇会儿啊，没时间，咱换个嫂子。没有时间了，
1: 对，快点，妹子，快点，
0: 嫂子，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
1: 没时间啊，没时间，我不念了。你说，
0: 你来，
1: 太好了。
0: 哎，干什么？
1: 他能看见我吗？
0: 能，
1: 能看见就好。
3: 啊，班长，风浪一会儿能停吧？
0: 不能停啊，嫂子，这是台风啊。连长，嫂子喊完以后，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哎呀妈呀，嫂子，你要干什么？
1: 班长。
0: 老公，我是宝宝。
1: 你来时说，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所以我今天特意穿上这条裙子，可是我过不去。你就好。
0: 没有时间了，咱说最重要的。
1: 重要的。哎，老公，
0: 老公，
1: 我爱你。
0: 我爱。嫂子，这话我还不合适啊。哎呀，
3: 班长，那有啥不合适的？快点大声说吧。
0: 老公，我爱你。哎
3: 呀，班长，使劲儿啊！
0: 老公，我爱你。
3: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从上边出来了，
0: 老公，我爱你。
3: 好的，哎呀，班长哥，我也会，我没跟老隋弄呢。啊，
1: 老隋，我爱你。哎呀，小心点，
3: 班长，
1: 真是。哎呀，大妹子，你还在这干什么？快点念呐！
3: 我不想念了。
1: 哎呀，不就是
3: 我不想念了？
1: 我替你念，
3: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0: 包君怡，你听好了。
1: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0: 决定了。
1: 和你分手。
0: 和你分手。啊？
3: 分手？
0: 他妈分手。

0: 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1: 就是
0: 你啥意思？
1: 我没说
0: 大过年的，你得多伤心。
1: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0: 啥样就
1: 去了。
0: 你说现在军工站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1: 我跟你说，妹子，怎么能这样呀？
2: 跟我分手啊！啊！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凭啥要跟我分手啊你？就是我妈不同意我跟你结婚，你就要跟我分手。我告诉你，是我要嫁给你，不是我妈要嫁给你。说，
3: 我告诉你，不是我要嫁给你，是我妈要嫁给你。
2: 完了，这是。
3: 你了，
2: 说反了。
3: 哦，我说反了啊，烦了，不是我马要嫁给你，是我要嫁给你。
2: 对对，亮亮，我都想好了，从今以后，你在上面守海岛，我在家里守着你。
3: 我在家里守着你。
2: 我告诉你，你像我这么好的姑娘，你哪儿找？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3: 你要不娶我，你后悔一辈子。
2: 我告诉你，追我的人其实可多了，你知道吗？你赶紧的。
3: 追我的人可多了，你赶紧的。
2: 想娶我的人也可多了，你抓紧时间啊。
3: 想娶我的人可多了，你抓紧时间。他不娶我，他娶你。

官兵，在大殿散事，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0: 要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10: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
9: 我
10: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9: 你

0: 没想到在这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儿。那肯定的。
1: 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都感觉姚明了。呀，狗！
0: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0: 这个啊。啊。
1: 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不。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 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能换个话题吗？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0: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那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她得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0: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0: 对呀，第一次啊。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0: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她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欠？我打谁呢？
0: 打狗。
1: 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儿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0: 好事儿。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笑>
1: 吃醋了？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过儿，你来了吗？
0: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0: 龙儿，有麻烦吗？麻烦倒是没有，
1: 我就是不想看见他。过儿。
0: 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吧椅上等你。好的，不见不散。红色吧椅，红色吧椅。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哎呀，
0: 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大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
0: 走，这歇会儿不是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
1: 哎呦，
0: 慢点慢点慢点。
1: 疼死我。
0: 慢点慢。
1: 哎呀，
0: 怎么样了？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 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

0: 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哦，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
1: 别哭，
0: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你啊，听话。
0: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耶。宽容。
2: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2: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2: 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0: 没关系，请坐吧。
2: 我不坐。
0: 你坐吧。
2: 我不坐。
0: 你坐吧。
2: 我真
0: 不。你坐。
1: 你跟谁
2: 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2: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啊。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2: 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2: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3块电池能够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都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儿。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儿。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那一群男人呐，那一，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2: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2: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2: 没事儿，再见啊。
0: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

0: 你的前妻吗？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好的，我把新的街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对了。
0: 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的啊，不是给你的啊。不对耶。 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1: 将爱情进行到底。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看看，本来我这个妇科长当得好好的，这一精简机构就把我给富裕下来了。我下来倒没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我夫人上去了，居然提升为处长了。你说他当处长，我看见了吧，头一天上任就敢不按时回家了，这毛病不能惯他。等他今天一进门，我就给他来个下马威，把他镇住了，绝不能让他滋毛。回来了。哟，
2: 门没锁呀？哎，你先回来了，今天怎么不说话呀？
1: 给我倒杯茶。
2: 自己倒嘛。
1: 倒杯茶。
2: 哎，这水是满的
1: 啊。是啊，喝完了再倒吗？
2: 你这人，
1: 嘿，今儿晚上咱们吃什么啊？
2: 吃面条啊。
1: 为什么要吃面条啊？
2: 赶上什么吃什么呗。
1: 为什么今天偏偏赶上吃面条啊？你是不是看我长得像面条啊？
2: 你今儿怎么了？
1: 怎么了？装什么糊涂啊？你升了处长了，我被撤职了，所以你就故意吃面条来讽刺我，软了估计的好捏过，对不对？
2: 你瞎说什么呢？好好好，咱不吃面条，改吃包子，行了吧？
1: 为什么吃包子？
2: 你平时最爱吃包子。
1: 我是说为什么面条改包子？你是不是诚心气我？你看我被撤职了，窝窝囊囊的，就像一个受气包，对不对？
2: 你呀，行，咱不吃包子。那你说咱们吃什么呢？今天
1: 是啊，吃什么呢？今天
2: 你说吧。
1: 那吃。
2: 哎，
1: 我吃。啊，对了，我今天想吃点硬的。
2: 想吃硬的？
1: 对，
2: 我马上给你买二斤骨头去。哼，
1: 这还差不多。
2: 哎，
1: 啊，不对，骨头那是喂我的吗？
2: 哎，不是你自己要吃硬的吗？
1: 别动！哎呀，今天刚当上处长，就敢跟我哎。哎呀，敢指手画脚了。呵，这家伙小官架子也给我端起来了。啊，哎，怎么着？你瞧瞧，呵，二郎腿也翘上了，看这意思想当局长了吧。哎呦喂，双手托着腮帮，故作思考状，做梦当厅长的吧。
2: 你
1: 干什么？双手掐腰给我摆那将军的派头，可惜你没那将军肚。
2: 你也太不像话了。
1: 怎么着？
2: 今天我一进门你就发邪火，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呢，你就
1: 走。嗯，这对不对？
2: 哎呀，你
1: 啊，我就知道，人的地位一变，思想就变呐。刚当上处长，就想学陈世美抛弃前妻了。啊，不，前夫，你等着。
2: 哎，你上哪儿去？你别走，
1: 放开我！
2: 你别走，
1: 放开我！
2: 我不让你走。 你别走啊！
1: 你就是不让我走，我也跟你实行家庭内部离婚。
2: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咱俩的关系现在变了，您是处长了，理所应当睡里边的席梦思床。我现在什么都不是，只能在这忍沙发给你看家望门了。
2: 你看你，你怎么能这样呢？我这刚提升啊，还真想求你帮帮我呢。
1: 哎呀，我还想求你帮帮我呢，太假了。你是个大处长，我哪有资格帮助你呀？
2: 你呀，你呀，你好好想想，我就是再提升，不还是你的妻子吗？对不？
1: 哼，还算你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你就是升了司令，咱家那户口本还也是我的户主。
2: 是，别生气了啊。
1: 慢着，真打算让我回去？哎，我得给你立个约法三章。
2: 好，那你说吧。
1: 听着，
2: 哎，
1: 第一章，在家别给我摆臭长架子。
2: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
1: 谅你也不敢呢。

0: 第二章，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上班不能早去，下班不能晚回来，特别是做工作不能占用业余功夫。
1: 那
0: 怎么着？哎，
1: 好好好，我努力争取。
0: 第三章也是关键的一章，就是在家里不允许接待任何的外来人。
1: 那你妈要是来了呢？
0: 我妈来了，那例外。
1: 你爸来了，咱轰出去啊！
0: 大胆！我们家亲戚都例外。我说在家不允许接待你们单位的来人。
1: 我记着你当科长的时候，单位也没少有人来呀。
0: 你怎么能跟我比呢？我是男的，你是女的。
1: 那要是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呢？
0: 主动来的，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如果是女的，让他们进来。谈话不能超过30分钟。
1: 那要是男的呢？
0: 男的，切，姐，他敢。如果就是来了，我在家的话，只能让你们交谈3分钟，还得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如果我不在家，你只能隔着门跟他们对话，或者把门打开一个2公分的小缝，就把他们当成那个换鸡蛋的、卖菜刀的，那就行了。
1: 你说完了吧？
0: 不成，空口无凭，立字据为证。去，给我拿纸去，把笔也拿来。嘿，听见没有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同意这约法三章，我还马上就走。
1: 你呀，哼，你还是走吧你。啊，
0: 站住！嘿，我还站不住你了，你以为我不敢走啊？我还说走就走，我走了，我走了，我这回真的走了。
1: 你
0: 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啊？
1: 你这是什么约法三章啊？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0: 哎哎哎！我可告诉你啊，你身为革命领导干部，应该为群众谋幸福，不允许欺压老百姓。
1: 这是在家，我要以妻子的身份呢，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呀，
0: 不好了，打人了！
2: 没打着妻子猴。
0: 哎，你
1: 就在外面摔一辈子吧你。
0: 嘿，你回我。这约法三章也没镇住他呀，你看看，你不成啊？他是处长啊，你到单位不给我小鞋穿呐？不行，赶快扭转这被动局面，大丈夫能屈能伸。亲爱的，
1: 你走不走？
0: 我
1: 你要不走啊？我走。
0: 别走，
1: 你不是要分开过吗？你
0: 不。他就是分开过，那席梦思他有你的一半，我还有我的一半的吧。
1: 可是你对待咱俩的关系啊，从来就没一半对一半过你。
0: 那咱现在开始，你一半我一，不，你一多半我一少半。
1: 现在呀、啊，现在晚了。
0: 哎呦，怎么能晚呢？我跟他。你看，你身为领导高抬贵手，我不就进去了吗？干什么你？
1: 你净想着你自己。
0: 谁说的？我现在就想着你了。你说你一个人在里边睡，多冷清啊！再说了，那西蒙斯下边有耗子。
1: 耗子，现在我不怕了。
0: 我怕，党和人民。好容易培养了你这么一个有用的人才，不能让耗子给克了。保护国家财产是我的义务和责任。
1: 等等，你不是要实行家庭内部离婚吗？
0: 是，哪个小狗说的？
1: 那这约法三章呢？
0: 立即作废。
1: 等等，你要是想回去啊，我也给你来个约法三章。
0: 哎呦，你怎么能跟我一般见识呢？
1: 怎么样？
0: 好。我希望领导严格地要求我，我认为对于我来说，约法三章太宽松了，来应该给我定个约法8章。
1: 你可要说话算数。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好，这第一章。
2: 这么多人跟领导谈话，里边谈啊。
0: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走就不走，嘿，我就是没走。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4: 二路元帅薛丁山被苏金莲撵到郊区，哎，遇上了个丑姑娘。真应了那句话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意思是说呢，这个人的五官貌相不代表他的才能，长得好不一定有知识，不一定有能耐。相反的呢，长得坏不一定没能耐。就拿这个丑姑娘来说，长得是五大三粗，臂力过人，说话挺粗糙，但心眼儿还挺好。当他得知这就是薛丁山，真是喜出望外，两只大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呦，想啥来啥呀！昨天晚上我做梦，还梦见二路元帅薛丁山，没想到今儿个就遇上了，这梦真准呢。薛丁山一看，整个一个250，但不管怎么说，这是救命的恩人呢。薛丁山一想，我得回去，老歹这会儿耽误时间，怎么能行呢？哎，就这么个事儿。苏金莲撵上来了，这个苏金莲也是贪功的心切呀，另外也有勾勾心。他一看薛丁山这匹马落荒逃走，远离两军阵，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苏金莲一琢磨，这我要把薛丁山给逮住，在六国国君的面前请功受赏，我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另外呢，哎，薛丁山长得不错呀，有能耐，我软硬兼施，就背不住能达到我的目的。那位说什么目的，只有苏金莲心里最清楚不过，因此他是紧追不舍。因为薛丁山是宝马，

脑力特别快，再加上受了惊了，所以这个速度啊比他快得多，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这才赶到，居高临下一看，薛丁山在那儿站着，跟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指指画画唠闲嗑。其实那大老爷们儿是谁？哎，就是那丑姑娘，他也没看出是公母来。啊，心说在这呢，我看你往哪儿跑！高声喊喝呀，呆薛冰山呐、啊，你跑不了了，姑奶奶追来了，冲下山坡是直奔薛冰山。二路元帅一看仇敌来了，恩公。对不起，我要上马提枪对付他。这薛丁山刚要上马，丑姑娘一看乐了：“哎呀，你着什么急呀？方才我不都说了吗？我随你赶奔两军阵前，这些骚干零碎都包到姑娘我身上喽。你就在旁边瞧好吧，看我的。说吧。”上马提锤，挡住苏金莲。苏金莲急忙把战马带住。哎，你是什么人呢？你跟薛丁山什么关系？因何挡住本姑娘的去路？嘿嘿，你说我们俩啥关系？哎，不告诉你，我们俩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另外呢，我把他给救了。我们两个是一头的，你就是那个小娘们儿、小骚货苏金莲吗？哟，苏金莲一听，这都什么词儿？这是，臊得脸一红。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嘿嘿，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专门揍人的人，你拿命来吧！你，嘡啷啷啷啷啷啷，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是抡锤便砸。苏金莲晃动五谷烈焰苗，跟他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上手，苏金莲一看，哎呀，这人可够劲儿大的。这两柄大锤呼呼刮风，流星赶月，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凭自己的能耐，真不是人家的对手，但是又不甘心失败。哎，正这么个时候，苏金莲身后那几名使唤的丫头也追上来了，每人手里托着个笼子。姑娘，我们来了！哎呀，苏金莲一看，喜出望外，赶紧把哨掏出来，塞到嘴里头了。吱吱吱吱吱吱！薛丁山一听见这哨声，脑仁都疼了。哎呀，不好！他又要放鹰啊！他在后头就提醒：“恩公，注意，他要放鹰，让他注意。”说时迟，那时快，那几个丫头把罩撤掉，门打开了，就见三只太阳神鹰。展翅摇铃，在头顶上一打旋，听候主子的命令。苏金莲用手一指，指的是那个丑姑娘，杀！鹰就明白了，你看这玩意儿经过训练。再看这三只鹰，把膀子一抿，速度之快，令人难解呀。跟电闪雷鸣一般，分三路猛攻这丑姑娘。这丑姑娘一开始是吓了一跳，后来一看，这就是二路元帅说的那小家巧啊，还拿这玩意儿唬人，姑奶奶才不怕呢。他把两柄大锤抡开，那玩意儿神鬼怕恶人。他这锤呀，舞动的太快了，风雨都不透。
何况是鹰啊？那鹰干脆。

拉着膀，扑通扑通，掉地上了。抽抽腿死了，就剩下一只鹰。这只鹰也有点害怕，有心进攻也怕死，不进攻主子不答应。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再看丑姑娘手疾眼快，把双锤挂上，探膀臂，捧着一把，把神鹰的脖子给薅住了。这样可得快呀、啊，那不快，那鹰连捉他再抓他，那就得受伤。再看丑姑娘，伸出手来，把两个爪子抓住，往左右一拴，去你妈的，咔哧，给劈了。苏金莲在后头看得真真切切，哎呦，疼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看来今天想抓薛丁山势比登天，这个丑女人是谁？怎么那么厉害？赶紧拨转马头，带着使女丫鬟回归本队去了。苏金莲跑了，这丑姑娘可也没追，哼。闹了半天就这么点能水啊，哎，有什么了不起的？看看自己身上没伤，这才从马上跳下来，二次来到薛丁山近前。我薛将军，你看我这能力怎么样？薛丁山在后头看得非常清楚，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人有古怪的貌相，必有古怪的能耐。这丑姑娘别看难看，真有两下子，比我强得多。薛丁山想到这，用手一指：“姑娘，你真神人也，我服了。你瞧你说那小话。哎哎，我薛将军呢？我把你给救了，把你的对手给打败了，你有什么表示没有啊？”哦，薛丁山明白。要好处呗，恩公，当然有所表示。你说吧，你要什么吧？要金子有金子，要银子有银子，要什么有什么，只要你提出来就可以。哟，瞧你说的，咱是那人吗？那金银财宝乃身外之物，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多了多花，少了少花，没有不花呗。我不稀罕那玩意儿。哦，那么一说。恩公想当官吗？当官也可以，我把你领到中军保障，见皇上、见大帅和军师，把你的事情说一说。凭恩公满身的武艺，要在帐中当个将军，我看绰绰有余。你啥话说的？那当官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处？嗯，我听我爹跟我讲过。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那玩意儿就像拿绳子捆的似的，哎，到时候又点卯又出征啊，麻烦死了，麻烦死了，不干不干不干，那没意思。薛丁山一皱眉，那么姑娘你说，我怎么表示好呢？那不现成的吗？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长得溜光水滑的，连这点心眼你都没有，他不。他刚要往下说，山坡上又来了一人呐，快马加鞭赶到出事地点。丁山，我的孩子，把爷爷都急死了。薛丁山顺声音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追上来了，就见他须眉结扎，气喘吁吁啊，顺着额角往下淌汗，大肚子一起一伏的，把老头累坏了。该怎么说怎么说，程咬金真是血性的汉子，别看这么大年纪了，心肠特热呀。您就听前套《隋唐演义》，《说唐后传》，乃至到了《薛家将》，都离不开程咬金。程咬金嘴大舌长，说话粗俗。你别看这样，任何一个人的心都比不了程咬金，比不了，包括秦琼、秦二爷在内，也比不了老程的心肠热呀。

0: 他呢，奉令带着亲兵卫队给薛丁山关闭廖镇。薛丁山这一败下去，老程在马上就坐不稳了。疼薛丁山呢，别看不是亲孙子，跟亲孙子也差不多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老头子不停劝阻啊，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 如果能追上的话，尽一份力，保住丁山的安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说，您要交朋友，您得交这样的耍嘴皮子那花舌子，最好叫他靠边站。哎，就得交程咬金这样的。老头子好不容易左转右转，在这儿遇上了薛丁山。 一看薛丁山没事儿，老程这心才放下，等马到近前，吓都吓不来了。薛丁山赶紧过去，把老人家搀扶下来，让他坐在一棵树底下。程咬金呢，光剩下喘了，哎呀，把我吓死了！你没事吧，丁山？爷爷。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战马受了点伤，哎，谢天谢地呀！这么长时间你不回去，大伙儿心都发毛了。万一孩儿啊有个三长两短，我见着皇上，我怎么交代？我怎么对得起你爹呀？往后你得多加小心。薛丁山感动的好像没哭了。 就跟程咬金相处，日子并不多。他发现这位老爷爷为人心地善良，太好了。老人家，往后我一定注意就事了。是，哎，孩子，怎么回事？到底是？薛丁山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那丑姑娘叫过来了。恩公啊，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大唐。
1: 大名鼎鼎的鲁国公程咬金，程老千岁，我程爷爷。哎，是啊，哎呀妈呀，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一号啊！闹了半天，今儿在这儿还遇上了，老爷爷你好啊，孙女儿给你行礼了。嗯，这位嘴也挺甜。程咬金一听是什么，就在这坐着喘气儿的时候。 也以为她是个大汉，闹了半天自称孙女儿，女的，嘿，程咬金好像没乐了，心说还有长得这么难看的姑娘吗？嗯，老程赶紧站起来，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丁山呢，这就是你的恩公，是全靠他救了我的性命，杀退了苏金莲。好，好啊，姑娘。 你替我们大唐朝立了功了，哎，我代表老薛家一家人向你致谢了。哎，老爷爷，别客气了，都是一家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呀。那么，请问姑娘叫什么名儿？我呀，我叫陈金定。哎，报了名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个陈金定。 是本套书主要的一员女将，主要的。过去咱们说这套书呢，带着迷信色彩。怎么叫迷信色彩？就是这姑娘长得这么难看。到了后文书有一段叫“天河洗澡”，说到天河里她烫了个澡，烫完之后觉着身上刺痒，这么一挠扯。 用毛巾这么一搓，哟，把皮全搓掉了，整个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在这套书上，他的长相那模样超过樊梨花。您说能有那事儿吗？大概也许有啊。反正后段书有这么一段情节：现在长得难看，五大三粗的。 到了那会儿，整个变了，从性格、长相、身听，整个全变，闲言少叙。

0: 单说这个陈金定他爹，名字叫陈忠啊，陈忠的爹名字叫陈良。要说起这个陈良来，想当初辅保过隋炀帝，在大隋朝的时候就是有名的武将，做过湖关的总镇。可是后来为什么不当官了呢？因为得罪了老奸臣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真不是东西。你要给我溜须，你给我进贡，听我的，怎么说都行，保你升官发财。你要是个正人君子，净说实话，跟他抬杠，他千方百计的把你扑了下去。那个陈良什么毛病也没有，他在隋炀帝面前奏了一本，说陈良不配做总兵。听说他有反心，久有反叛大隋朝之意，捏造罪名。后来隋炀帝下旨要捕杀陈良，陈良一害怕是挂印封金弃官逃走啊，领着一家子撩到西凉国去了，就这些年没敢回中原。后来陈良死了，儿子陈忠长大成人，继承了家业。陈忠一直在西凉国经商，现在治的是家大业大，成为西凉国一带的富商。他的女儿就是这丑姑娘陈金定。但是啊，陈忠没事就掉眼泪呀，干什么？想念中原呢。叶落归根，饮水思源，谁不说俺家乡好啊？不有那么个歌吗？陈忠也不例外呀，在这儿住着是迫不得已，那么有一线之路，愿意迁回中原，但是大唐朝能不能收留，这在两说着啊。所以他们这一家人呢，没短了谈这个事儿。最近战争爆发，大唐朝跟三川六国的人开兵建仗，这个消息陈忠都知道了，跟老伴女儿都说了，说这是机会啊，一旦咱们立了功，大唐朝的天子一高兴，备不住降旨允许咱们回大唐，再回到咱们的家乡山西汾州，那得多高兴啊！我死了，我这把老骨头不至于扔到西凉国呀！一家人欢欣鼓舞，就等待这个机会。哎，机会来了！现在锁阳关开战，离着陈忠的家不到100里。什么情况他们了解？这陈忠就摩拳擦掌啊，告诉把过去所使唤的刀也取出来了，开了开刃，盔甲包也取出来了。这是父亲留下的遗物，跟家人们也商量好了，有了机会，咱们帮着唐天子建功立业，咱们争取回中原。今天这傻姑娘出来，一则是行为打猎散散心，二则呢要准备到前敌呀看看情况。是这么的，领人才来到这儿，哎，巧了，遇上二路元帅薛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陈金定介绍的不像我介绍的这么详细，他仅是报了名，说了原计而已。程咬金听点点头，姑娘啊，好孩子，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呀，我深表同情啊。哎，我也是个人，我也思念故土和家乡，既然你们是中原人，那就回中原呗，那有什么难的？不用天子降旨，我程咬金一句话就解决了，包到我身上。是啊，那我先代表我爹娘谢过程爷爷。好，姑娘，哎呀，这是两军阵前呐，我跟二路元帅得回去。咱们定个时间，你们什么时候进连营？我给介绍介绍军师大帅。 这事儿啊，我回去还得跟我爹打个招呼。我看这样吧，你们先行一步，我回家马上跟我爹就商议这事儿。用不了个3天5日，我们一家子全搬到大营里去，只要你们收留就行。哎，行了，到那儿找我姓程的。你说程咬金答应的，我看谁敢拦着？我们是包吃包喝。不过你跟你爹说清楚，一半时回不了中原呢，得平了3川6国这仗打完了，咱们才能回去。行啊，那更热闹。程咬金一看说完了就走呗。可这陈金定在这打磨磨，老不想走，程咬金还没法离开。姑娘，你还有事儿吗？老爷爷，来来，你到这边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程咬金一听啊，还背人，跟着过去吧。到了树林里头，程咬金站住了。姑娘，有话说吧。哎，老爷爷，我看您这人挺好的，您活到100岁没事儿，是吗？借你吉言，千年王八万年龟嘛，你比他们还能活。废话，我说丫头拿我开心，有这么比喻的吗？开个玩笑。爷爷，你这人真善良，有什么事儿你都能答应。我有个小小的要求，我希望您能帮忙。啊，行了。行，我姑娘有话尽管说。我程咬金这人，不为己身事，但愿为他人忙啊！哎，包在我身上，你就尽管讲来。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评书《薛家将》，演播单田芳。
3: 丑姑娘陈金锭把程咬金呢拉到没人的地方，吭哧了半天，这才说出来：“老爷呀，我呢，我喜欢上薛丁山了。”哎，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
4: 哎呦喂，这你还不明白吗？你挺大岁数，老头子啥不懂啊？你都是过来的人了。我想以身相许，嫁给薛丁山，你看我们俩算不算郎才女貌？
3: 哎呀，程咬金好像没吐了，心说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呢。哎呦我的个妈呀，恶心死了。
4: 另外，程咬金脑袋嗡嗡直响，这事儿可麻烦了。
3: 你说怎么说吧？你说你不配，你长得太纯。这玩意儿伤了这姑娘的自尊心，反目成仇啊。你说同意，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程咬金鬼点子也多，听完之后老程眨巴眨巴眼儿。哎，姑娘啊，一家女百家求嘛，对不对呢？你方才问我这事儿，我觉着差不多。
4: 咦，真的是差不多。
3: 嗯，差不多。但这事儿我不能做主，对不对呢？人家薛丁山还有爹还有娘，哎，我回去给你过个话，这倒可以，无非呢搭个桥，至于这婚事成与不成，这我可就不敢保险了。老爷，您要说行就有门，都知道您是月下老人，净做好事，无论如何呢，求爷爷给我帮个忙，往后我也忘不了您。
5: 行，
3: 姑娘，这事儿啊，你知我知，不要叫旁人知道。为什么嘛？你看那薛丁山呢，二路元帅小伙长得那么漂亮，追他那姑娘太多了，哎，太多了。如果这事儿一公开出去，引起别的人的妒忌，对你是不是不好呢？哎，你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吗？保密，哎，咱们偷偷的进行，一旦事情公开了，事儿就成了，是不是三全其美？
4: 爷爷请上，受我一拜。
3: 趴地上给程咬金磕仨头。老程赶紧双手相搀让他起来。姑娘，这事连冰山都别说，听不听？冰山有点脸小抹不开，你看这阵跟你说话没拘束，一旦说明这个事儿，恐怕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4: 那我明白，我明白，大老爷们还不敌大姑娘呢。那咱一言为定吧，我回家给我爹送个信儿，咱们现在已经是亲戚了。
3: 啊！程咬金一听往上愣贴，这可要命啊！这膏药将来还不好往下接呢。还程金锭高高兴兴跟程咬金出了树林，冲着薛丁山一乐：“我二路元帅，俺们先回家了啊！过两天咱不见不散，到大营里头我去找你去。”说着欢天喜地，带着手下的家眷走了。薛丁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爷爷，他把你拽到树林里，说什么去了？”“
5: 没什么，
3: 就他家里那烂摊子事儿呗。”他担心进了军营之后是不是受管束，家里金银财宝是不是能受损失。哎，我给他解释了解释。薛丁山也没往深里头想。他不像程咬金那么花哨，再说两军阵前正等着他们呢。就这样，爷儿两个上了马，又回归军阵。他们回来那仗早不打了，直接回奔锁阳关。到了锁阳关之后， 军师大帅、皇上这着急都急死了，都派出多数路人去找去。哎，正这时候他们回来了。二主李世民一看薛丁山平安无事的归来，程咬金也回来，这心才放下。老千岁，究竟你们上哪儿去了？哎呀，陛下放心，上哪儿去也丢不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遇上事儿也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怎么回事。把发生的事情介绍了一遍，皇上闻听非常高兴。哦，有人从中帮忙，既然陈金定为国家出力报效，故十分欢迎啊，但望他们早到锁阳关，朕一定加封他们的官职。但程咬金可没提薛丁山婚姻这事儿，为什么没提？这是太别扭，没法张嘴，都有点恶心，所以程咬金知道就没说。您记住这茬，误事就误到这上头了。其实老程是一片好心，咱这么说吧，现在杀败了苏金莲，苏宝同也受了伤，锁阳关大捷，竟是好事儿了。两位夫人柳迎春、樊金定跟丈夫薛仁贵一商议，抓紧这机会让丁山完婚吧。他也老大不小的了，人窦仙童还等着呢。薛仁贵请示了皇上，皇上马上照准，就在锁阳关呢，盛牌宴宴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二路元帅薛丁山和窦仙童正式完婚。谈这一完婚呢，把窦一虎可急坏了，抓耳挠腮呀，来找程咬金。爷爷，我那事儿怎么样？我跟薛姑娘那事儿，得哪天能像人家这样？你着什么急呀你？你还早着喝的呢，没说吗？你呀就得好好多立功。
5: 我立的功也不少了，
3: 那不差多了吗？你瞅瞅你这德行，为了弥补这不足，你还得多多立功，才能提及此事。
5: 哎呀，真麻烦，我得等到何年何月呀，我简直都有点等不及了。
3: 其实窦一虎说的也是心里话。哎，咱这么说吧，婚姻这事儿过去了，薛丁山和窦仙童相敬如宾，小夫妻十分恩爱，感情特好。那么能老在锁阳关待着吗？不能在这儿，大军继续西征啊，留下专门的人手把锁阳。愚者三军挑出精锐，准备了粮台寄养，往前进发。在他们出发的头一天，丑姑娘陈金定，她爹陈忠，一家四十多口也来到锁阳。程咬金一给介绍，皇上十分高兴，让他们妇女全留在军营之中效力，家眷全住在锁阳关。陈金定还问呢，爷爷，我那事儿你给我打招呼没？哎哎哎，我丫头你别着急啊。

军务甚忙，我倒给空了，一定给你商量这个事儿。程咬金还纳闷呢，你说那个男的是窦一虎，这女的是陈金锭，男女俩丑鬼，哎，哎呦，和他惦记自己这点婚事，怎么都找我呢？我算倒了霉喽，能推一天我就推一天呐，哎，没有办法，就得敷衍搪塞。书说简短，大兵往前出发，上哪儿去？下一站是韩江关。韩江关，这是西凉国的头道大门，要把韩江关拿下来，就可以长驱直入。但是事先他们掌握情况，韩江关可不太好打，比锁阳关呢，只严重，没有什么轻松之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韩江关的地势是在个高坡上头。两面是山，当间是一座关城，跟那千斤闸的闸板一样。这座关城在这一堵，你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到西凉国。而且城关也高，也坚固，人家西凉国的人马居高临下在这守把，一人把关，万夫难入。这他们都知道。而且韩江关这座关城还十分大，里边住着数万人口。等大兵来到韩江关，离城5里安营下寨，埋锅造饭呢。头天无话，到了次日，元帅薛仁贵升做中军保障，男女众将全都到齐了，一个个盔明甲亮，在两旁伺候。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当众宣布：“各位啊，进可攻，而不可泄呀！咱们眼前是一场硬仗啊！据我所知，韩江关的总兵姓樊，叫樊洪，人送绰号‘花刀将军’。据说此人胯下马，掌中刀。”是一员骁勇善战的老将军，他还有俩儿子，一个叫樊龙，一个叫樊虎，也是马上的勇将，手下率兵10万，守把韩江，尔等切莫轻视了。不知哪位将军讨令去攻打韩江关？言还未尽，薛丁山走出来了。爹爹，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薛仁贵点点头，他希望儿子在阵前立功啊。这个危险的事儿，难打的仗，最好都由他来顶着，这样可以锻炼他。想到这，薛仁贵这才说：“丁山，别忘了，兵来到韩江，头次开兵见仗，头仗胜，仗胜。”头仗败，主军中不利，你可要小心才是。爹，您放心吧，全交给儿子我了。在旁边，秦英、罗章两个人也出来了。大帅，大帅，我二人不才，愿陪着二路元帅一起出征。那位说：“你说错了吧？罗章没在这儿，他怎么出来了？他爹罗通死了。”他不是扶着灵柩回京城了吗？对，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您别忘了，几个月的时间了，罗章回到京城，把父亲的棺椁下葬，哎，也守了孝，举办完丧事，全完事儿了。罗章知道两军阵前用人呢，所以急急就赶回来了。这次攻打韩江关，他赶上了。罗章一琢磨。我是大将啊，没事一日三餐吃饱了无活可干，觉着脸上无光，因此跟秦英一商量，愿给薛丁山打打下手。元帅一看也好，当时命令三员将军马上引兵10000攻打韩江关，其他的人都在这听信儿。
单表薛丁山，带着罗章、秦英三个人辕门上马，各提军刃，炮响三声，裂开旗门呐、啊，一直杀到邗江关下，叫阵官讨敌骂阵。也就是20分钟之后，就见邗江关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出来大要有5000人马吧，步兵在前，骑兵在后，二龙出水式，摆开了阵势。正中央秀旗之下，三匹马是三员大将，一老二少。今天是个晴天，看得特别真切。薛丁山立马横戟一看，为首正中的是一员老将，金盔。金甲大红袍黄骠马，手中和扇板闷刀，面塞银盆花白的徐然，浓眉阔目，骨鼻梁，大嘴叉。甭问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个漂亮的小伙儿，就是上了年纪了，长得也不难看，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左右两个年轻的将官，上垂手的这个白脸，长得跟这老头差不多，只是光嘴巴没胡，剑眉大豹子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手中提刀，身披铜盔铁甲素罗袍。下垂手这个黑脸儿，别看黑脸儿，人长得不难看呢，这叫黑翠儿。扫帚眉，大眼睛，骨鼻梁，方海口，光嘴巴没胡，冰铁盔，冰铁甲，皂罗袍，大青马，手中和扇板门刀。西凉国的军兵一个个精神抖擞，射住阵脚。等两军对圆之后，薛丁山马往前蹄用戟一指，呆。对面老将报上名来。这个老将手中拖刀往对面一看，一看唐兵真是整齐呀、啊。秀旗之下三匹马，三员大将都是小年轻的。尤其正中央这位银盔素甲白袍白马，掌中毒龙化戟，长得是一表的人才呀、啊。哦，问自己是谁。好吧，老将把胸脯一拔，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要问我非是旁人，邗江关的总兵樊宏是也，人送绰号花刀大将，你是什么人呢？二路元帅，龙虎状元，石宝大将薛丁山。哦，你就是薛白袍的儿子，哈哈，年轻人，年岁不大，名声可不小啊！啊，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领兵带队攻打我的邗江关？你们真是痴心妄想啊！来人，压住阵脚，我会会薛丁山有多大的能耐！刚要催马过去，他左右那俩年轻的就是俩儿子，长子樊龙，次子樊虎啊，这樊龙。

樊笼要斗薛丁山，薛丁山刚要出马，罗章过来了。二路元帅，用不着你。他们讲话了，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有我主意。罗章是拍马舞枪来斗樊笼，通报姓名，二马盘桓，刀枪并举，站在一处。薛丁山在后头观战，一看老罗家的人真厉害。罗章啊，这条枪都使神了，雨打梨花，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风雨不透。再看对手也不示弱呀，那樊笼掌中这把大刀舞动的是呼呼刮风啊。这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50个回合过去之后。罗章使了个败中取胜，握马回身枪，噗！这一枪正好扎到樊笼大腿根儿上，这一枪扎的能有4寸多深，把樊笼疼的，哎呦我的妈呀！一手提刀，一手捂着伤口，是拨马败归本队。他爹吓了一跳。儿啊，怎么样？哎呀，爹呀，哎呀，疼死我了！扑通从马上摔下去了。军医官赶紧过来了，给上了止疼的药、止血的药，包扎伤口，扶回关城养伤。刚把他抬走，樊虎催马抡刀就上去了。姓罗的休走啊！拿命来！哇！罗章刚要伸手，对方小亲兵拍马舞虎头扫金枪就上来了。罗章哥哥，你往旁边闪着，把他交给我来。儿拿命来！我亲兵到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叮当叮当，哗啦哗啦哗啦哗啦。30几个回合，叫亲兵枪里加茧呐，就那疏通茧，正好拍到樊虎的后背上头，啪！哎呀的，败归本队。回来从马上就摔下去了。军医官一看呢，这一茧拍的可不轻啊，后背起了一条大疤子，都是黑紫色的，那动不了地方了，抬回关城养伤。老将花刀将樊笼火旺上撞，催马抡大刀是直奔亲征。薛丁山一看行了，咱仨他们仨一人来一个，不偏不向，让罗章亲征回归本队观战。薛丁山催马晃戟来战樊笼，等伸上手了，樊笼一看呢，完溜完溜，到底人家是年轻人呢，风华正茂啊，跟一朵花刚开似的。我这是老狗尾巴花，蔫头耷拉脑啊，怎么也不行了，心里不服，胳膊腿不给使唤了。这就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从锐气、从精神面貌、从各个方面来说，怎么能敌得住年轻的人呢？敌不住啊。勉强应付了20多个照面，一个没留神，让薛丁山烟阳一合把咔嚓这一击呀、啊，也扎到腿根上了。但这一击可重啊，能有4寸多深、2寸多宽一个大口子。薛丁山往外一拽，这挤这血呲下就窜出来，哎呦，把老头子疼的就趴到马背上。倒提宝刀转身逃回韩江关，薛丁山把宝戟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想要一举夺过韩江，哪那么容易的？刚来到护城河边，人家高高把吊桥挑起，城头上是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攻不上去。另外呢，薛丁山

0: 负责打仗，不负责工程，干脆见好就收吧，收兵撤退，回去见爹薛仁贵交令。薛仁贵大喜，每人给记了大功一件。安下唐兵祝贺不提，单表老将樊洪，爷儿仨全受了伤了。回到帅府之后，医官抢救，就一皱眉呀，一看这伤特重了。你看樊龙、樊虎，年轻人，尽管受伤，恢复的快。这老头不行啊，上了年纪了，同样受伤，他恢复的慢，而且他的伤比俩儿子还重。他老伴儿何氏夫人来看丈夫的伤，老伴儿一看，心疼的哭。老爷，这可如何是好？夫人呐，我叫薛丁山扎了我一戟呀，只要还有三寸气在，我肯定要报此仇。哎呀，疼死我了！报，报大帅，唐兵集中兵力攻打韩江。哎。给我挡住挡住，高挂免战牌，别打别打别打。免战牌高挂，紧闭城门，不敢打了。一方面报告西凉国王战事不利，另一方面他们开了个会，下一步怎么对付得了薛丁山和薛仁贵。哎，有人提议，老爷，要靠着咱这些人不行了，你忘了有一个人肯定能行啊。哦，谁呀？小姐樊梨花呀。哎呦，樊洪在病榻上一听，眼睛就放出光来了。哈哈，真要我女儿樊梨花来到韩江，薛丁山是准死无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家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